0: 边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在雪峰这边我们注意，目前呢亚亚关注在这个炮石沟里面沿线附近，主要是这个小的巷子里面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排行车流，然后主干路这边都没问题，像经过东泰大酒店还有奥体这边以及呢利州东路三段过去，沿线往这个821方向走的话都没问题，包括今天的081道口下来整个沿线呢都是比较稳定的，道口这边呢过来的车流量都不多。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河边路段，河边路段的话滨河北路一段这边也在正常的行驶，整个沿线从我们国大方向然后一直到前方的水上公园这边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优选，包括过来之后呢往这个老城秦泰广场这边往老城的赛格大厦沿线走的话都是一路畅通。老鹰嘴桥面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目前呢从南河往东坝以及东坝往南河方向桥面上的车流量呢也是在有序通行，所以今天呢整个早高峰压力都不大。现在呢看到四号桥这边海口路啊也没有问题，老城片区的话只是在天成大酒店这边财神楼的十字路口这儿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黄色大桥澳元大桥包括上下河街这些都是很稳定的。那目前呢整个城区的车流都没有什么大面积的拥堵，不过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相互之间文明礼让，减速慢行，也开启我们今天周五活力满满的一天，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说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再来关注，上海边检总站方面昨天披露，自2025年9月14号中方对俄罗斯实施免签政策，至2026年5月21号的中午12点为止，已有31.8万名俄罗斯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入境，那么同比增长了67.8%。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的4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还有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好了，再来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连打三虎。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啊校长这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啊毕宝文，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分别被开除党籍。好，再来关注，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包括俱乐部高管还有教练员、足球等球员等，那么其中啊17名从业人员被终身禁足。好，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5: 上班万岁。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春夜的味道吹到我脸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08，2006年5月22号礼拜五，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外卖声音龙门阵，继续来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会龙门阵，对吧？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否啊，巴蜀名菜啊，这个后面我就不能说了哈。他说：“于总，早上好，要得要得啊，你也好，大家好噻，真的好啊，朋友们，今天是礼拜五了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快，晓不得从啥时开始，我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咋个这么快嘛，是吧？以前感觉时间一个礼拜好慢哦，是吧？晓不得好多朋友，你们有没得跟我一样的感觉哈？我的感觉现在生活太快了，一晃眼的时间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按礼拜过，一个月四个礼拜，四个礼拜一个，又是下个月了。”马上到六月份了，兄弟们啊，这个今天是来到5月22号，应该下周，我看下周礼拜天就是5月31号，对吧？下下周的星期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月份了。这个朋友说，可不可以给你翻译个问题？可以问题，可以翻译问题来说啊。如果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复杂的哈，我建议你还是详细编辑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发送到工作号上，而且请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跟你来进行联系，我们记着啊。如果是简单的问题，你可以呢发送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是比较复杂的啊，涉及很多东西啊，信息啥子，要发送到咱们的工作号上去啊，这个要注意啊。他昨晚上啥子？被别个打了？来，你这样子，你详细的把那个事情给我描述一遍啊，打文字哈。你空的时候开车就不要打字了啊，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去啊，发送到公众号上去啊，我看看到底是咋个回事，咋个回事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平时开车也好，怎么样坐车也罢啊，大家都这个问到这儿，问到这儿啊。当然了啊，如果说自己遭到了侵犯，是吧？我觉得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就要维护，是不是啊？好，这个朋友巴蜀名菜啊，你有时间的话呢，把这个详细的消息、详细的内容啊，时间、地点、人物、干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发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感谢啊。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参与到节目方式呢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上。大家我们这个直播间嘛，这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来互动也是没得问题的啊。抖音的直播间大家发送消息，那这里边呢只能发送文字啊，并且啊，就像我们刚刚这个朋友说的，是吧？如果说这个有一些问题要翻译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把详细的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咱们的这个这个里边啊，这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啊，所以说呢，而且我们不好记录啊，这个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啊！天气预报来跟他说了是吧？今天、明天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广元这边还是有雨的，是不？今天这个雨呢，没得昨天那么凶啊。今天是一个，这个阵雨啊，一个阵雨，而且温度上来说哈，朋友们，这两天的温度也不低呀 啊，室外温度今天呢28度，啊，这个最低气温呢18度，啊，早上起来比较凉快啊，但是到中午的时候，你到了这个房间内，你是真的觉得。啊，这个是比较的热，有点闷热啊。这里尤其下雨的时候，在屋内是真的很热，在外面很凉快啊。他说啊，已报警备案，希望贵宾来监督啊。是的，来这个哦，你已经报了啊，你已经报了钩了是吧？啊，行，没问题。我这个不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说啊，不然要被限流啊，这个东西啊，是吧？所以说你发送消息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建议啊，我建议啊。你看这我这一说，我刚一说了，是不是感觉就被限流了？这个人就没怎么长了，啊，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未来几天啊，至少说有个4-5天的时间，咱们这边都是有这个降雨的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我们来更新一下啊。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峰哥上班了啊，一路畅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哼，真是奇了怪了，今天不是礼拜五吗？啊，是吧？这个礼拜五现在怎么畅通啊？啊，兄弟们，啊，就我现在就觉得这很奇怪，我真的好怀念以前早高峰，大家哎在路上堵起，天天喊说雨风雨风啊，一路畅通，甚至你说雨风雨风，水泄不通，我都能忍，是吧？但是
是吧？现在早高峰真的太畅通了，这大家两下到了单位了，这听不到咱节目了啊，但没得关系啊，是吧？现在我们就是个抖音直播的嘛，你到了办公室啊，手机掏出来啊，把抖音打开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根据不完全统计啊，通过这个节目呢，每次在上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是吧？能够提升你的工作效率。是吧，你看嘛，每天早上节目当中有话题，有这个气温趋势，哎，有一些我们身边相关于我们的一些消息和新闻，是吧？这个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哎，说不定哪一点啊，是吧，说出来跟你就有关系，对不对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不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朋友们，这个关于下周啊，这个一把手机热线这个事儿啊，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啊，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参与啊，把你的问题呢提前反映过来，因为下周呢是咱们广西市农业农村局一把手啊上线咱们的营山看广园一把手接热线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啊。来，再来说，再来拜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个这么一则消息啊，有朋友在说啊，说风过啊，是吧？这两天呢，这个感觉外头还是比较湿滑，你要提醒大家把车速都看慢点。刚才个车子从我们面前啊，嗖的一下子过去，要不得，慢点走啊！还有 AMY 说凑个人气，哎，谢谢大家啊，朋友们，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可以搜到我们，并且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看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跟峰哥来进行互动啊，当然你也可以送点礼物啊。开玩笑，开玩笑啊！礼物不重要，大家点下左上角的这个关注，啊，关注一手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这个直播除了我们平时节目要直播啊，我们以后啊，各大活动，你看马上这个相关的一些女儿节啊，哎，啥子我们的这个川潮第二季呀，哎，都要直播。凡是去年看过我们川潮直播的朋友都晓得啊，我们这个平台直播那个清晰度之高，哈，所以说哪怕你去不到现场，你到时候通过我们这个也可以看。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拜啊，我们稍后再见。

0: 就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yes 吧，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耀阳。
2: 好的，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周五的早上好，8:16了。那么经过呢短短的15分钟，丫丫继续带领大家来刷新一下早高峰的路况。今天早上的雨的确停了，你看昨天晚上那个雨量还是挺大的。今天早停了之后呢，整个空气也变得比较清新，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这两天呢这个天气不是很稳定，明天后天呢依然可能会下小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大雨呢主要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间啊，这个雨量相对来说要大一点点。现在呢可能个别咱们有一些这个村道之路呢还是会有少量积水，所以咱们呢有些朋友开车的时候依然是需要放慢车速，保持好车距。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片区的情况。首先外面这边高峰压力今天都不大，只是呢出行在这个英国路这边有一点点的排行，然后呢就是

0: 雪峰，雪峰周边呢，刚刚呢因为在上个时段就提到，在这个炮石沟还有周边沿线的巷子里面稍稍有一点，目前来看到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雪峰派出所就领地这边，周边沿线呢有一点点的车流，大家呢稍加注意一下，主干路这边都没有问题啊。今天呢整个利州东路三段，然后通往往这个劳动大厦一段这边方向走的话都没有问题，只是呢现在看到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110路口，也就是老林圈周边沿线，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就经过这个心动月主题酒店周边，我们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河边路段的话呢，现在呢看到在哪个地方，在苗如意这个地方沿线呢，就是紫薇苑这边，我们注意稍稍呢有一点点的车流排队，还有就是育才路周边恒丰花园这边，然后呢居国路没有问题啊，居国路这边看到老鹰嘴桥面，整个呢跨片区行驶的话都是一路畅通，总的来说车流都还是比较稳定，包括较为拥堵的081道口，今天呢从这个詹凤路过来的车流都是在道口这有序通行，现场呢也看到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在进行指挥，所以朋友们我们多加配合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没有红绿灯的，然后呢有一些行人经过，还有呢咱们的一些非机动车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考验我们一定要争当文明好司机。南河的话没问题，老城的话呢依然就是在南街附近周边沿线有一点点的车流，那像主干路的话这边从这个新华街、蜀门市场还有前方的建设路方向过来啊，几个方向呢都是在正常通行的。那目前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8:15的城区路况，今天周五晚高峰也会来临的更早啊，所以朋友们如果呢有出行的，大家一定要调频到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路况播报。那雨峰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好了，北京时间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早上的8:20啊，咱们的广告路况走，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峰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跟我们一起来摆一会儿，是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抖音直播了哈，朋友们，抖音直播啊，这个咱们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就是大家说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呢，你在抖音上啊跟我们来发消息也是可以的。来，欢迎咱们的雷雷、正能量，还有咱们的小号啊，以及咱们蓝色玫瑰啊、听唱片等的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感谢大家。来的朋友啊，也不要是吧，这个也不要白来嘛，是吧，还是点手关注嘛，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啊，我们除了节目的直播呢，咱们有很多活动的直播啊，这个也有，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跟上组织，好不好？那接下来来拜哈今天的话题讨论了啊。啊哈喽不少峰哥，今天早上是不是我们来拜点啥子，哎，这个拜一个让我好多朋友皱眉头摔脑壳的事情。啊，好，刘少峰哥，什么事情能让我们皱眉头甩脑壳呀？啊，来，我们聊一聊年纪。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啊，有的时候人呢，真的不得不服老。啊，真的我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啊，你会遇到一些极为不高兴的事情啊，来，比如说啊，当代的优质青年啊，这个80后90后啊，我们算一个这个年纪哈啊，甚至00后是吧，你像这个00后啊，00年的今年都是26岁了，对吧？啊，但是朋友们，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一个朋友在说，峰哥，一个女孩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之一啊，是什么呢？不是看你的年纪有好大，不是看你啥子，是第一次被叫阿姨的时候啊。还有一个转折点就是被叫阿姨你也行。

然接受不再挣扎的时候，是吧？啊，来来来，我们来说一说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今年二十五岁，门诊小朋友管我叫爷爷。峰哥，今年我29岁，刚生完二胎不到2个月。今天带老大出门，被一个20出头的姑娘喊阿姨，我心如刀割。在门诊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孩，逗了他一下，他爸爸说：“快快叫叔叔。”叫叔叔是什么节奏啊？峰哥，我看起来像叔叔吗？啊，是吧？可能大家平时遇到过这种，哪怕自己年龄正儿八经上来了，是不是？啊，上来了之后，是吧？好多朋友还是不愿意接受别个喊自己叔叔，喊自己阿姨，还是希望别个喊自己哥哥，喊自己姐姐。总感觉喊自己叔叔阿姨把个人喊老了，是不是？啊，晓不晓得大家平时有没得这种方面的这个困扰？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哎呀，说到这个字儿吧，今天风过这个就是，哎呀，典型的啥子啊？这个少年老成啊。这个我记得在很早之前，风过那会儿还很早，什么那会儿在24、23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不少的人就喜欢叫我叔叔了。我说老实话，我是不能够咋个接受的。现在我说老实话，到了这个年纪了啊，有些娃儿过来，哎，喊我叔叔什么的，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啊，我也能接受了。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的，是吧？不能接受，一听到就烦的那种情况了啊，是吧？也该叫叔叔了，对不对啊？有朋友在说风过。我是一个大一的新生啊，火车上下铺的一个年轻妈妈啊，带着她的娃儿，这个小娃儿想喝水，我的杯子在桌子上，她妈妈的说啊，这个杯子是阿姨的。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难受的要死啊。来，再来关注一个朋友说，峰哥在公交车上坐到骑行，那个小学生身体不太方便，马上就把这个位置就让给他了嘛，因为是吧，哎，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有爱心的，对吧？我得让他了啊，结果换来了一句谢谢阿姨。你在跟谁说话呢？谢谢阿姨啊。再来关注我朋友再说，峰哥，这个80后听到80后的歌曲啊，依然觉得自己很年轻，却不知啊都40了啊。最近呢，这个抖音又刷到了一首《宝贝对不起》啊，对这个 DJ 是吧，依然感觉啊动感很旋律是吧？真的就是这种状态，晓不晓得大家啥子感受哈？就是我是哪种呢？就是我现在明明知道自己年纪上来了，但是我在我的个人意识里，我还是觉得峰哥还是个小娃儿，我感觉我还是没有长大，我感觉不应该被叫叔叔啊！我一直觉得我看起来算是比较年轻啊，但是最近呐 啊有几个00后啊对我说了一句话啊。不约而同说的哈，就是都说了一句话，就让我心里面有点怀疑自己，说峰哥你看起来就不像20多岁的。于是峰哥开始疯狂的减肥啊，峰哥开始这个各种啊护肤是吧啊，跟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啊，但是我这个头发没的办法呀，头发要掉啊，对不对？我在20多岁的时候头发多茂密的啊，是吧？现在这个头发也慢慢的在落了。来关注咱们的做自己的英雄来说，峰哥，我以前20多点，大学刚毕业，啊，到一个大专学校做事，结果那些同学叫我叔叔，没给我气死。啊，就是不愿意承认，对吧，朋友们？就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啊，啊 ，M 先生说，峰哥 ，Good morning。说到年纪，我前两天真的感觉已经老了，为啥子？前两天不是20吗？啊，这个不是相关的组织的一些相亲大会，啊，我都看到那个签名单，全都是00年左右的小帅哥靓女，啊，去相亲的最大的96年，啊，最小的03年。哎，你说这玩意儿咋说？

说是吧？咋说啊？啊，你咋咋？你去了吗？你是最大的噻，是吧？啊，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有时候你是不服老的啊，你不想被别人觉得你老了是吧？这种感觉，是吧？啊，最近我不是在看那个什么分为什么中灯、小灯、中灯、老灯吗？是吧？中灯说是在30岁，就27到30岁，我现在属于老灯了，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前段时间坐电梯，看到两个中学生赶到也要坐，我就帮他们嘛，给他们挡了下电梯门。其中一个娃儿就说：“哎，还多有礼貌的，他说谢谢阿姨。”峰哥，我那个心里面啊，真的啊，就奔腾过10000匹神兽。下电梯的时候，淡定地教导他的一个受用终身的人生道理，啊，我说，以后啊，不能叫奶奶，全都叫姐姐；能叫奶奶的，全都叫阿姨，听到没得？是吧？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在公交车上这样坐，谢谢爷爷是什么鬼？我不就染了个奶奶灰吗？什么谢谢爷爷呀？啊，来关注朋友在说，峰哥，本人25岁，早上挤公交车比较挤，啊，我背的包包又包了一箱东西，然后旁边一个初中生小妹妹站起来说：“叔叔，你来坐吧。”Excuse me， 这个社会是怎么了？怎么看来大家都遇到过这种事情，对不对？到上次在公交车车牌旁边，一群啊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拦着我和对象说，问我对象说：“啊，叔叔啊。”这个万达怎么走啊？我对象说叫哥哥，我就告诉你。我就笑，然后小朋友就说：“叔叔，你看看，你妈妈都笑你了，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酷币来说，峰哥，三号今天还有下预报，今天要今天是阵雨，但是今天雨呢没得昨天那么凶了哈。昨天晚上半晚上那个雨，哎呀，下起来真的吓人，对吧？啊，来这样子，广告时间，广告做龙门阵继续来说，我们稍后继续来摆今早上龙门阵，我们来摆摆年纪，你服不服老嘛？啊，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金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1048，实时路况
7: ，Traffic。
8: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9: 周五的早高峰，朋友们家人们跟随我们的早班车要出发咯。那现在已经来到8:31了，总的来说呢，今天城区的车流还是比较稳定的，雨过天晴。你看昨天晚上大雨以后呢，今天早上空气清新，路面现在通行压力也是特别丝滑。那实时路况来看，车流虽然稳定，但整体节奏比较平稳，没有太大的这个拥堵点。不过呢朋友们，我们还是不能够放松哈，咱们的安全这根弦还是要绷紧一点，因为啊我们有一些路段的话依然现在呢会有一些排队的车流，尤其是经过咱们的一些主干路，还有在红绿灯处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呢，排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前后方多观察一下，然后依次有序前行。花园这边呢现在已经差不多恢复到屏风时段，然后呢上个时段提到了雪峰这边也逐步在推温车流，现在呢看到像这个炮石沟里面，还有呢刚刚提到的领地城这边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了。今天主干路没问题，整个利州东路三段一直到前方的劳动大厦这边沿线车流量都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说呢从这个詹凤路这边过来之后呢，行进在081道口一直呢往劳动大厦有一点点的排队，但这边呢看到车流量都还是在正常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拥堵，只是提醒大家行进的时候呢有非机动车辆还有行人经过，咱们呢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南河现在呢也一切稳定哦，像较为拥堵的4号桥、海口路、体育场还有滨河南路现在都是可以优选的，老城的话也没什么高峰压力，大家呢都可以畅通无阻的选择到自己的比较近的一些路线。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周五早高峰的路况相当给力，晚高峰的时段呢今天应该会来临的更早，因为进出城的车流量相对来说在周五的时候会比较多，所以朋友们在今天晚上也不要忘记继续锁定调频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锁定收听路况播报。那雨峰接下来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稍后我们在45分继续再来刷新。
10: 上班了，上班了，
11: 上班了，
10: 上班了，
12: 上班了，
13: 上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5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所以我们正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啊。那么除了这个公众号之外，来朋友们还有咱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啊，在抖音里面搜索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朋友们。那我们再来拜朋友们，这个金北二的粽子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朋友们，这个马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了，我们说放个端午节还早啊，不早了，真的兄弟们啊，这个端午节呢是下个月的19号啊，接近20号的时候，19号，马上就要放了，一个月不到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要去买这个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它有些就比较巧啊，就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香肠粽啊，金北的香肠粽非常的巧，稍微吃完一点可能你就买不到了、啊、是吧，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在咱们的这个金北你还能买到像今年的新品五红粽啊，藜麦粽，包括我们川味口味的哈，像这个牛肉粽啊、腊肉粽啊，啊还有我们的一个坛坛肉粽，是吧，都非常的多，还有我们的鲜肉粽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我觉得是可以去买两个尝一下味道的啊，到时候呢可以买点礼盒装送人也可以啊。
1: 装修的再多宽敞，比较建的再更漂亮，
0: 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拜哈龙门阵啊。今天我们来拜点啥子啊，拜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啥子啊，今天我们要拜的就是关于年纪的。

啊，说这个年纪哈，突然说到一个，有个大家有没有，就是我想问下你们那边，你们老家那头讲不讲虚岁这个东西？啊，是吧？我说老实话，我不是咋个喜欢别个我说虚岁，比如说峰哥，是吧？到了今年子，我那个十月份才过生日。是吧？十月份过生日啦，我这段时间我就完全是觉得自己还是哎小那么一岁，对不对？我都不喜欢他们说哎你好大好大了，我说没有啊，我还没到的嘛，是吧？说到这个，好多中青年男子啊判定标准，我们好多朋友都慌得不得了，是吧？说这个中青年啊或者是中年男子的这个判定标准之一，就是接电话的时候是喂是第二声还是第四声啊？第二声是青年，第四声。是中年，你们接电话的时候会这么说？喂喂，还是喂喂？如果是喂，那就是中年了。啊，如果是喂喂，哎，说明你还年轻。啥子？是吧？难道川渝仅无一青年吗？毕竟我们一般拿起电话都是喂。是吧？啊，你们是咋个说的啊？喂，哪个抓贼是吧？我们都这么说，是吧？啊，有个朋友说峰哥，啊，我觉得整这都是虚的。要说这个中年的症状啊，肯定要找这些才得算。比如说，朋友们，进入中年的症状之惨绝人寰，早龄脱发。那从这儿开始说的话，峰哥已经是进入中年了啊，正儿八经的啊。有些朋友甚至比我更早，十几年龄只二十五六七八岁，啊，发际线看起像八啊，这个八十五六七岁，是吧？啊，真的，贫穷叫人头秃啊，心里苦啊，啊，学习叫人头秃，赚钱叫人头秃，啊，恋爱叫人头秃，单身叫人头秃，工作、生活、考研、命运都会让人头秃。啊，处事我觉得不是当代啊，这个当下的这个这个年轻人担心的问题，我觉得脱发才是。我发现个真理哈，就是脱贫不像脱发那么容易，啊，发福倒是远比发财轻松。啊，真的是那种啊，脱发渐渐消失，小的时候剪头发还会跟师傅说：“师傅，你给我打薄点。”现在是真的薄了，不用打薄了，一到秋天掉一地啊，有的时候怀疑国家是不是一棵树。哪个说脱发不重要的啊？那就是他们就不脱发啊。有的时候我的这个朋友，包括我的身边的一些同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好多朋友都来安慰我嘛，说峰哥脱发不要紧，男人最重要的不是外表，是吧？那是因为你们不脱发，你们脱发你要晓得男人重要的外表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哎呀，我这个脱发什么时候才能够茂密一点呢？对不对？能不能逆生长啊，是吧？啊，我宁愿他变白了我都不想脱啊，白了时候还在嘛，对吧？那么进入中年症状之身体机能退化啊，除了脱发之外身体机能也要退化啊。比如说从嚣张跋扈意气风发的啊，这个朋克青年啊，一夜之间退化成了身体虚弱、精神萎靡、喜欢扎堆研究养生大法的中老年群体。啊，不是有个歌吗？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以前可以光脚到处飞，现在到了秋冬季啊，秋裤穿上脱不下来。以前那个通宵打游戏，现在稍微你晚睡一点就会萎靡不振。哎呀，老了干不动了，夏天离不开空调，冬天离不开暖气，作息和身体素质向中老年啊群体靠齐。爬楼梯摸着两步开始喘，黑眼圈几个星期也不散，是吧？啊，以前十八九岁的时候，哎，抽烟喝酒打麻将；二十一岁的时候，吃饭逛街 KTV； 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是早睡泡脚喝热水了，莫管以前身体多抗造啊，扛的疲劳千杯不倒啊，记性好，你只要你。

的年龄稍微起来一点儿，你就发现你一浪就累，一累就病啊，一喝就困，一说就忘，是吧？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学不到的有没有这种体会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

集中的，是吧？以前年轻的时候稍微少吃两口就瘦了，而且瘦得很快，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年龄上来之后一控制只能算是保持你现在的身材，你要各种努力的减肥，各种拼命的做运动，各种这个控制饮食，你才会瘦那么一点点。你又发现年龄上来之后减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对吧？莫看以前身材又好好，胡吃海塞都不得胖啊，过了一定的年纪你就开始要长胖了啊。峰哥，你们想象到不？峰哥以前啊，高中的时候那瘦的那个肚子上都是血管，就是瘦成那种程度，而且那个时候感觉吃的比现在还多，是吧？完全停不下来啊，吃吃吃，一直吃，但是就是不长胖啊。你晓得从啥时候开始？我感觉是从大学的大二开始啊，一买子整个人就长胖了，是吧？啊，直接好多女娃从婴儿肥到这个中年发福的九零后大妈，是吧？是吧？当我晓得九零后在零零后眼中是四十五十的年纪，而且还中年发福有啤酒肚，我真的是一口老血吐出来啊！啊，有朋友说峰哥，我刚过二十五，肚上的肉啊，以前一吸就回来了，控制自如，现在他们都不听我的了，太难了。啊，来，马上又是广告，朋友们，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住。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五了，8:46的丫丫呢继续在我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来陪伴你们。你看外面这个天气，现在呢已经阳光有一点出来了，昨天晚上呢经过了下雨之后呢，今天早上就停了，然后整个呢这个道路呢也是比较丝滑的，空气很清新哦，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拥有一个周五的好心情来迎接我们今天的上班路。那现在呢咱们各个片区的道路情况都还是比较稳定，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行驶在外面这边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优选整个外缘呢，现在像米仓路、寸余路、还有应国路、文达路，这些都是一路畅通。然后东八的话呢，现在也没问题，现在看到河边路段还有主干路、居国路啊，这些大家呢都可以选择到距离自己方便较近的，包括跨区域，从这个东八往老城走的话，整个呢沿线过去，经过赛格大厦再到这个转盘路，以及呢看到老城这边过来之后呢，主干路这边蜀门北路一段东街，然后到前方的建设路，这些呢都是一路畅通的。那蓝河的朋友们，现在呢像河边路段的滨河南路没问题，整个南环路还有前方的四号桥，这些呢不管你是进城方向出城方向，大家呢也可以优选这边。只是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财神街附近啊，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进往中心院的景巷子，在门口这边呢有一点点的排队车流，我们呢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那今天呢早高峰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堵点，不过呢我们这个擦挂事故、追尾事故依然会有，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不管你们行进在哪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排在第一的。好的，今天呢

0: 的早高峰路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晚高峰时段的周五也会来临的更早，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晚高峰开启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赶紧调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我们线上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在线实时分享。好的，雨芳，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那我们再继续办，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个节目呢要结束了啊。这个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在这还是要这个祝大家哎周末愉快，对不对？那么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说一说啊。参与到节目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站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抖音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直播间头啊给我们来发消息，峰哥也看得到啊。感谢咱们的朋友到来啊，如果进来的朋友们不要忘了点手关注啊，这个很重要啊，朋友们。咱们的圣山若水呀、这个堂堂啊，说是吧，原来这么年轻啊都喊老了，是不是？哎呀，这个是过不过的接不接的，现在这个社会它就是个哎称呼而已，是吧？正儿八经的是吧，那比我小了我都喊过了，是吧？哎，这很正常啊，这个不是按年龄喊老，现在啊，感谢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咱们1048啊，朋友们啊，来继续来说，我们刚才还没有掰完啊，还有从哪些点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中年啊？比如说你的审美变得佛系了啊，我想这么说，从掀起 LV 啊，老花啊，是吧？又老又俗啊，以前呢觉得银子比金子好看啊，变成了现在只爱不灵不灵啊，连两下双眼土豪金的老阿姨了，是吧？放假的时候呢只想在到屋头浪不动了，越来越难交到新的朋友，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得了未老先衰症啊，身体年龄28岁，心理年龄82岁、啊、是吧？这种感觉。那还有虽然说佛系，但是哪个提虚岁就跟哪个急啊。如果说满足以上啊这个中年病症状的啊，确认过年神啊都是中年人了，该开始养生了啊，是吧？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每天早上来听一下我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们都不脱发啊，脱贫脱单不脱发。好，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来说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给你讲，掉满地头发被妈妈发现是怎么解决啊，就养一只狗啊，天天让狗背锅，我现在很少挨骂了，心都不慌了，你值得拥有。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真人真事，有天在外面一个大概25岁的男娃打扮的这个女生哦，男娃打扮的女生故意压声压气的喊我一声叔叔，他说峰哥我29岁啊，现在我胸口都还是好痛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能提光千万不要留，有一盘看到一个叔叔啊，骑起个自行车等你等转，是吧？整个人都飞驰，然后他本来呢走右边打到左边的啊，那一溜长头发顺着他的右边在风中飞舞啊，是吧？啊，这个的确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老，对不对？哈哈啊，但是心态保持年轻永远都好，是吧？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该办下奇闻趣事，我们来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关注。

好，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最近呢，河南周口的这个赵女士哭诉说，结婚后啊，是吧？这个丈夫借钱成瘾，前前后后，她把自己的就屋头的钱呢往外头借。

出了50次累计50万。啊，刚刚认识一个月的人开口借啊，没钱，他刷信用卡都给别个借，可给自己的娃儿报个几百块钱的补习班，丈夫都心疼半天。现在呢，娃娃的爷爷得了这个啥子啊？肺腺癌，是不是？家里面挤到用钱，恼火得很了。

感受今天的风向。啊，可是啊，借出去的钱判决书下来了，都收不回来了，是不是？啊，这个丈夫说，就是抹不开面子，都是朋友，是吧？哪个说男人没得杀猪盘呢？我觉得还是有的嘛，对不对嘛？是吧？来，再来说，再来摆啊！最近呢，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又冒出了一个词，叫做“碳水脸”，是吧？这啥意思呢？字面意思就是，哎，因为长期吃米面等主食导致的面部圆润或者浮肿。有网友呢带了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哎，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啊截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啥子廉价感，甚至还分化出了蛋白脸和生酮脸。啊，吃蛋白就高级，吃碳水就廉价，不是吃个饭咋个就吃出优越感了呢？你们这个啊，我看到了其中的这个鄙视链条，原脸哦，在他们的这个说法里面就是啊，穷懒，因为吃不起牛排，只能吃面条，可以把那个饮食和社会阶级捆绑，制造对立啊，买代称的人准备起好，是吧？啊，让我看看谁准备给他们争分。碳水，朋友们，是维持体这个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元素之一，是吧？高质量碳水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啊！你不要觉得好像都不是，应该昨天晚上晚高峰不上班那个新闻，是吧？一个女娃儿1.65米的个子啊，以前175斤啊，减肥，她就直接就不吃饭，或者说是低碳，就或者不吃碳啊，碳水减到了50斤。1.65米的女儿只有50斤的体重，你想想啥概念，对吧？身体出来好多问题啊！这些年的啥子微笑唇、精灵耳、直角肩啊，再到今天的碳水脸啊，这些东西都是换汤不换药，是吧？真的是啊！来关注我们的最近呢、啊，有这个网友爆料说，贵阳这边有一家米粉店有营养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米粉7块钱啊，外地口音的顾客一碗米粉3块。两碗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任何区别，被顾客质疑之后，老板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卖东西想咋个卖咋个卖啊，本地人天天在那儿吃，你们外地人天天在那儿吃吗？”那么就在5月20号，当地时间据说啊，米粉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啊，标价不全，已经进行了立案调查，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白扯消费公平太累了。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说但不能做，有的可以做但不能说，即便要说要包装的说，三思的说，换了方法说，千万不要明说。老板完全可以标注会员价7块，非会员13块，在店消费10次自动升级为会员，是吧？哎，你说这个语言及世界，店老板虽然一把年纪，但是还是没有成年，看来说老板做的是老顾客生意啊，应该能够保证，不像那些整天琢磨要我小命的这个小命师。昨天呢，我一个这个朋友给我分享了个新闻，说前几天湖南有一个小娃的肉干啊，这个临时水渣掉在了地上，很快呢就吸引来了一群蚂蚁，啊，没过多久，吃过肉干的蚂蚁全部死了。啊，当然这个新闻说出来，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很慌，是吧？但是你莫慌，肉干的配料，配料比重啊，还有乙基酶亚酚和亚硝酸钠，这个前者呢相当于啥子增香剂啊，能够吸引蚂蚁；后者呢啊，这抑制蚂蚁的这个吸氧能力啊，这个导致了窒息死亡。因为蚂蚁体型小，代数效率比较快，对人类安全的这个添加剂剂量啊，对蚂蚁来说那是致命的啊，所以这玩意儿能驱逐哈双马尾不嘛？啥子就是这个蟑螂。啊，当然也不怪大家惊慌失措，是吧？实在是因为这吃的活的安全而稀释的，是吧？说这个前两天河南这边是吧，尉氏县多人上吐下泻，当地救援医院人满为患，人都。

输液了，是吧？啊，这个有一些网友发了一个视频，啊，说加油，是吧？人都在输液了，你喊什么劲儿的加油？当地人说，化验结果显示是细菌超标，食物中毒啊，怀疑来自水管有问题。那么自来水公司说，不一定是水的问题，要等待鉴定。但是在19号下午啊，水公司就以水管漏水为由啊，发布了停水通知。啊，这个昨天呢，有了调查结果，确实是他们那边自来水的问题。啊，说是啥子？雨水倒灌自来水水源井所致以封停。看标题，我以为是自然事件。细想一下，不对呀，啊，这是第一次下雨吗？是吧？试图用逻辑解读一件事，那就说的不对了，对不对？啊，来来来，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现在已经来到了早晨的8:59了啊。今天这个节目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明天，是礼拜 6，后天礼拜 10啊，周末来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后面还有精彩节目，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晚高峰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下午5点半我们再见，朋友们。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宝轮街上要注意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交警队门口指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希望城方向，这两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那请大家尽可能地从这个石河子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个水电路，就请大家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路段，现在102市场或者是个红盛市场这一段的这个行人是相对较多，希望大家在行驶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避让行人，减速慢行。然后就是目前这个慈化芳子大道，包括我们这个宝轮往三堆方向、宝轮往光源方向这一路都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警官孟前线我们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晚上在青川县体育馆结束的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当中，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一队以21-18战胜四川文宣职业学院一队，夺得比赛冠军。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ACDK 存在的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的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人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直击交通现场，
2: 连接路况信息，
1: 最专业的嘉宾，
2: 最及时的播报。
1: 每周四上午交警直播室，
3: 给您一手资讯，
1: 让您一路轻松。
4: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 104.8，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0: 好了，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本周礼拜五呢，我们提醒大家哈，不是你好司机了啊，今天呢来到我们周五版的交警直播室，很多朋友应该很熟悉哈，之前我们节目是在上午的10:00到11:00，那从现在开始呢，咱们104.8也跟大家做个调整哈，咱们的王牌节目交警直播室呢会在我们每周应该是一个月咱们会轮一次哈，会在我们的早上的9:00到10:00呢，会在我们的您好司机跟大家一起见面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哈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也提醒大家，因为咱们就是经常会说一句话叫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咱们日常出行的顺畅，城市交通的有序，咱们都离不开一线交警的默默坚守。那很多的朋友哈，在日常出行当中，经常会有各种疑问，哎，哪个片区归哪个交警大队管辖？咱们早晚高峰哪些路段最容易拥堵？违章如何快速处理？咱们电动车通行有哪些新规？遇到交通事故，咱们作为司机朋友又该怎么办？等等问题哈，朋友们，为了直面各位的一些交通事儿啊，解答大家的交通疑惑，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交警一大队大队长杨树明，杨队特别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杨队你好。
5: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交警一大队杨树明。
0: 欢迎杨队哈，今天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啊，给大家啊普及最实用的交通知识，解答大家的日常出行的困惑，助力大家平安出行、文明出行。所以朋友们哈，经常很多的师傅说毛老板啊，这个交警好久来这个节目中嘛，朋友们今天已经来了，而且是我们一大队的大队长杨队来到我们直播间。在我们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也好，在咱们的公众平台哈，两种方式，朋友们啊，赶紧来互动哈。首先呢，我们来问一下杨队哈，关于咱们一大队的管辖片区范围是包括哪些区域干道？
5: 嗯，对，
0: 嗯，
5: 交警一大队那么主要管辖的区域是老城片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嘉陵片区、上西片区，那么还有就是说以前的工农，当然这一片现在已经并到了这个嘉陵片区里面，主要就是这一片，还有这个涉及到少量的经开区杨家号的部分路段，
0: 嗯，
5: 主要就是这一片，
0: 这些片区哈。所以刚刚杨队特别把咱们的一大队管辖片区范围给大家讲了，所以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啊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咱们的交警直播室，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把您相关的关于咱们一大队的管辖片区范围的问题，今天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都可以来跟孟瑶啊，来跟我们杨队进行互动，有任何的问题，你看你们平时问猛老板啊，今天我们杨队来到直播间了哈，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把您要关注的交通问题跟咱们杨队哈进行一个咨询和分享。也感谢我们刚刚杨队的介绍哈，这个时候大家也一目了然了哈。今天呢确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像昨天晚上刚好是下了一场大雨，
5: 对对对，
0: 今天对。

0: 管员天晴了。其实对于很多司机朋友，他们会有困惑说，哎呀，没说法律哈，一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管员成好多，啥情况哦？哎，是不是咱们交警这个人不够啊，什么什么情况？杨队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对，大家可能都看到这么一种非常有规律的现象，就是说只要一旦下雨，那么交通就会变得比平常拥堵很多。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但是加强了警力，并且是在指挥调度上比平常更紧张。但是虽然说我们即使是在这样做，但是大家感觉的通行的效率仍然是比原来下降了很多。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在交通上的一种规律。雨天发生拥堵，这种不单单是说在我们广元，这个是在所有只要有道路、有车辆、只要有交通的地方都会发生这种状况。
0: 嗯，
1: 那么我们归结起来，下雨天它为什么会发生拥堵呢？实际上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我们都在开车，大家知道一旦下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视线比较差，驾驶员在心理上自然而然的那么就比以前更加谨慎。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速就比以前变得慢了，所以说每一台车的车速变慢的时候，相当于在路面上滞留的时间、行驶的时间就更长了，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同样它是跟着车速变慢有很大的关系。车速一旦变慢，这个时候又会形成一个啥子呢？那么排队就会增长。这个排队增长还因为跟到前面我说的谨慎驾驶，驾驶员自然而然的谨慎驾驶有关系。那么就是跟车的距离也会发生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下雨的时候雨天路滑，挡风玻璃上有水，这个时候我自然跟到前面车的距离也会保持的更大，这个也是导致排队增长的一个原因，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原因，这个是我们是最有体会的，作为交警出警的警察是最有体会的。
0: 嗯，
1: 一旦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的事故量也会上升。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我们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拥堵或者事故的警情，总的话上升的比例应该在20%到25%。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数据还是很高的，比平常大概要高。
0: 嗯，要高一点
1: 啊，要高得多。
0: 嗯，
1: 所以说事故一旦多了的话，那么这几个原因再叠加起来，拥堵，那么必然而然，它也不叫拥堵，就是说通行的效率下降了。
0: 对。
1: 第四个，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都有体会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下雨天的时候，非机动车会变少。
0: 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1: 非机动车会变少，
0: 因为咱们接孩子的时候，平时咱们一些天晴天的时候啊，咱们很多家长可能会骑电瓶车接送孩子。
1: 对，
0: 下雨天没有办法呀，开车呀。
1: 哦，因为现在实际上家里面有汽车的，好多他为了这个方便便捷，那么好多实际上家里面他都有电动车、电动两轮。
0: 那个方便真的。
1: 非常方便，并且他不受交通拥堵的影响比较小嘛，至少是吧。
0: 嗯。
1: 其实包括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也是都有这个观念。虽然说有时候看到我们电瓶车，相对来说呢，这个在行驶的上头呢，在管理上头，驾驶员在驾驶的时候注意的安全方面、秩序方面注意的要少一些。
0: 嗯。
1: 但是实际上电动车它真正来说，但是它对缓解拥堵它还是起到作用
0: 的。肯定的，肯定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又回到雨天的情况，雨天的时候有汽车的都开汽车了，有电动车有汽车的都开汽车了。
0: 嗯，
1: 那么所以路上的总体来说车流量也要大一些了。那么车流量大了过后，同样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路口的通行效率也会下降。
0: 嗯，
1: 路口的通行效率也会下降，为啥呢？因为雨天的时候大家在起步，这个是有数据支持的，就是说在正常的天气和雨天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起步的时候人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它要略长一点。
0: 嗯，
1: 哦，所以综上所述，那么雨天
0: 各种因素，
1: 对，雨天变慢，那么通行的效率下降。
0: 嗯，
1: 那么它是一个客观的因素造成的这么一些。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我们是努力的要在把这个雨天那么对交通效率的影响，我们是努力的把它降到最低。
0: 嗯，
1: 对吧，努力的把它降到最低。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那么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 那么一定不要因为慢去抢发生了事故，那么那个时候只会更慢，同时影响到安全啊。哦，良好的交通环境，我在电台上跟大家一直交流的都是良好的交通环境，高效的通行效率，那么是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城市管理的其他相关部门和我们广大交通参与者一起共同才能够创造出来。
0: 是，这不是单方面的哈。您刚刚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星星说，讲的太好了，非常贴合实际哈。这位大队长的真是太有水平了，来给咱们杨队点赞哈。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时候，因为很多朋友、司机朋友在关注咱们节目哈，所以大伙儿这个时候啊，抓紧时间，因为咱们杨队哈是很难得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所以大伙儿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语音，通过这个文字方式来跟咱们互动，同时在咱们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大家开通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分享。其实今天刚刚杨队也特别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惑，说一到下雨天啊，就感觉这个广元城区哈、啊、到处是哪哪堵，其实也请大家哈、啊，咱们多一份理解，而且也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两天到了夏季的时候哈、啊，雨季频频来临，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大伙儿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咱们行驶的一个安全，这个呢也是很重要，不管是在咱们高速公路，在咱们城区道路哈，也请大伙儿咱们注意一下。也感谢呢刚刚呢在我们节目中的不知道这位朋友说，孟老板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哈，今天朋友们赶紧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是咱们交警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明啊，杨队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赶紧哈把问题给咱们甩过来啊。好，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交警直播室。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是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 FM 104.8 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2: 好，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17分，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周礼拜五的交警直播室。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了我们广元交警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明，杨队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一大队啊管辖片区范围的交通问题。来关这个朋友在问到旺仓的那个盐井河的事儿哈，朋友刚刚在说木门的盐井河一下大雨就没有办法过河，能不能改一下？朋友，这个就是民生问题了哈，民生问题。感谢张师，还有刚刚呢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在跟咱们互动哈。今天大伙有任何的交通问题哈，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通过咱们公众号两种方式哈，编辑文字或是通过语音方式都可以来跟咱们互动。今天我们特别哈，有任何交通问题哈，我们交警直播间特别邀请了我们的一大队大队长杨树明啊，特别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刚刚呢给大家在我们上一小节也和大家分享了哈，为什么咱们一到下雨天广元城区的一些造成拥堵的各种原因。那下面这会儿时间和大家分享，杨队，现在咱们广元旅游啊，那真的是太火了。
3: 对，广元的旅游确实太火了。
2: 对啊，您看五一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朋友到咱们广元，外地朋友到咱们广元来玩儿。像就是很多朋友到了老城之后啊，咱们说说。哎呀，你说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到了五一或是咱们周末的时候，老城片区是比较拥堵的，而且还有很多啥情况呢？很多听我说啊，这个地方你看那个车乱摆，那个地方又乱摆，这个乱停乱放现象怎么回事？
3: 那么首先我们就说我们广元的这个近两年的这个旅游非常的火爆，
2: 是
3: 啊，
2: 你们也很忙。
3: 这个特别是我们作为路上管交通的这一块，那么我们是体会的非常的这个真切的感受到这种压力。那么同时呢，虽然说我们也感受到压力，同时呢我们也还是为我们广元感到自豪，我们也感到高兴，有这么多人愿意来我们广元，来旅游的人越多，实际上对我们广元的这个本身的经济也好，还有对我们广元的发展也好，都是有利而无害
2: 的。肯定
3: 的，但是对交通的压力也就增大了。那么据这个铁路部门的数据啊，我们做了一个了解。那么据了解，就是说是在五一这几天，通过广元火车站，那么发送和到站的旅客的话，那么都有36万。我听到这个数据，我都觉得很吓人。
2: 比以前都太多了。
3: 这个还仅仅是在五一期间乘坐火车的这么一部分。那么还有很多选择自驾到广元的，比如说我们周边甘南、山南，还有包括西安的这部分。
2: 很多。
3: 再加上我们一大队辖区内有我们丽州区两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一个就是黄泽寺，一个是千峰。
2: 对，
3: 所以是对这种交通的压力，我们感受得非常真切。同时，那么我们也带来了，就是说是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交通的拥堵和秩序上来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城区的泊位，目前广元的机动车的数量、包月量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城区的公共泊位的供给的。应该是还是略显不足，应该不是略显不足，
2: 特别是老城，
3: 对，还是应该是非常不足的，特别是在老城，对吧？我们孟瑶说的也是，老城因为在建设的时间它比较早，那么在交通公共设施的这个在规划上呢，可能相对来说和现在这个机动车的发展来说的话，确实有点跟不上，所以说这种停放的供给、通行的供给就显得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就更需要我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还有特别是我们本地的市民，那么在停放上要更加注意。要更加注意。那么我们归结起来就是说，目前来看，我们大队辖区内，那么这种乱停放，特别是在旅游的高峰时段的时候，这个停放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
2: 特别是河街那一段。
3: 对，
2: 因为那段是我们的网红街，
3: 对，很多到广元来旅游的，那么都要去逛河街，
2: 铁桥，吃点烧烤啥的，
3: 要在凤翔楼去坐个船，
2: 转一圈，对，
3: 要去吃个凉面，要去买个核桃饼子，
2: 广元那么美，是吧？
3: 对，特别是我们的夜景非常漂亮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停放的问题，我还是说到这个停放的问题。
2: 嗯，
3: 但是我就说为啥子交警也特别关注停放，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电台也特别关注停放，甚至很多的市民都关注停放，领导也关注停放。停放的问题不单单说是交通的问题，甚至那么也是给我们外地的游客那么留下广远美好的人文印象的一面。我们广远有非常厚重的文化底蕴，对吧？有那么多的旅游的景点，千峰岸、黄泽寺、翠云廊、剑门关。但是如果说来到了广远过后，更能够看到广远本地市民文明参与交通、文明的行为的话，我想这个是也是一道非常美的风景，对吧？所以接到这个电台呢，我也想跟大家就是交流一下，就是乱停乱放这种行为，那么本身它对交通的影响有多大，和对安全的影响有多大，
2: 嗯，
3: 对吧？那么乱停乱放这个东西呢，我们首先说它影响的就是道路通行的能力。
2: 嗯，
3: 比如说我们一条道路设计的宽度过后，那么它的通行能力本身就是有限的。如果说我们乱停乱

0: 方相当于以前设计的十二米宽的街道、二十米宽的街道，那么它的宽度就下降了，那么通行的能力也就下降了。
1: 肯定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哦，那么这个就是乱停乱放，对我们通行道路本身通行能力就影响了。这个还不是影响通行效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哦，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乱停乱放特别容易引发事故。对吧？
1: 嗯。
0: 哎，为啥子你说这个乱停乱放，你说我停那儿动就不动，我引发个啥事故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么你会影响什么呢？那么你会影响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视线，你得影响吧？
1: 是啊，
0: 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乱停乱放，行人非机动车有过街需求的时候，对不对？你不是就成了天然的我们最爱说的鬼探头的那个屏障了吗？
1: 嗯嗯嗯，
0: 你就成了这档视线鬼探头的屏障了，对不对？那么所以说我们乱停乱放的话，那么第一个影响了通行效率，第二个这一档视线诱发事故，那么有可能造成非机动车行人的安全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第三个，那么你侵犯了别人的通行权，侵犯了别人的路权了。你比如说我们在有的道路，那么本身湿滑的有非机动车道，我们有的驾驶员朋友啊，为了图方便，那么就把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是侵犯了非机动车的通行权的。那么有时候我们还把车停在人行道上。
1: 嗯，
0: 那么你是侵犯了行人的通行权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当你侵占了非机动车道在停放的时候，非机动车这个时候就会绕道机动车接到机动车道去行驶。如果这个时候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了事故，你不要说你停到那个地方的。
1: 嗯，
0: 可能我们警察在认责的时候，可能同样会给你认定相应的责任，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说到安全的问题，哦，说到安全侵犯别人通行权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还特别看到，你看我们广元现在作为旅游城市，
1: 嗯，
0: 你看我们的海绵城市打造这个多好，
1: 是
0: 我们的绿道建得多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有一种现象，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的机动车，它就停在那个小区的出口，或者说是那个单位的出口，那个人行道绿道要下要上，就在那个位置停到那个地方。
1: 哦，
0: 结果这个行人买菜的，
1: 嗯，
0: 或者说走路的走到那个地方，
1: 嗯，
0: 我要下去我都要绕起他走。还有就是绿道骑自行车的这部分朋友，我们现在夏天来了，天气好，骑，
1: 哎，绿道可以骑吗？
0: 绿道可以骑自行车，
1: 可以骑吗？
0: 对，
1: 嗯，
0: 可以骑自行车，
1: 嗯嗯，
0: 但是电动车严格的说是
1: 那肯定不行嘛。
0: 哦，你看他就不能够过去，我都上下班我都爱骑自行车，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大队现在也就把这种尤其是不按规定停放，特别是影响了非机动车行人，那么绿道畅通的这个还作为我们在乱停乱放整治当中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对吧？哦，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这个蜀门市场门口，我们在整治这个在那儿下货的那个车子，他就直接把人行道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地方就挡到了，
1: 占了，嗯，
0: 挡到了。
1: 嗯，
0: 当我们在出发的时候，那么就有几个买菜的老年人对我们这个管理的严格管理的这个对我们表示大加赞赏，
1: 嗯，
0: 对吧？哦，还不用我们说，那旁边那几个老太老的嘛，他们就说这个是商家了。我说实在话，商家也还是比较听，他看到这老百姓也比较有意见，也就搞快几下就把车子就占走了，弄到其他地方去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哦，所以我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乱停放的影响，对吧？哦，第四个呢，那么乱停放还有一个呢，那么它就是有可能会阻碍我们的应急救援，有可能要阻碍应急救援。这种情况发生在哪些地方就特别多了，
1: 嗯，
0: 就发生在一些新建的大型小区还没有正式交付但又在通车的这种道路上就特别多，
1: 嗯，
0: 比如在我们大队辖区的这个凤凰世纪城周边，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就比较多，夜间很多的业主就把车停在路当中，甚至连人家出入小区正常停车场的都不方便。但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旦发生有人员要生病、救护车的进出、消防车的进出，对吧？那么这都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你违反的就不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了，
1: 嗯，
0: 一旦真正影响到应急救援的这个，你可能还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
1: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杨队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哈，咱们不管是咱们非机动车还是咱们的司机朋友哈，都得文明停放爱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刚刚有朋友也在提问说，他说那个河街市场哈，就是每次买菜的时候哈，就发现有车停的地方造成大面积的一些拥堵情况，想问一下这种车它可以处罚吗？
0: 这种肯定可以
1: 合街的那个位置，活该就我们光远说的活该市场。
0: 嗯，肯定可以处罚的，对吧？因为整个在活该那边那一片，
1: 那好轻轻停吧。
0: 那一片，那么只有是在潮汐时间段可以停。那么就是说是在我们用餐的高峰时段可以做一些停留。那么在其他的时间段，活该那边那么是不能够停放的。那么你要买菜也好，你要吃东西也好，那么我们必须要选择到。
1: 停放的地方
0: 可以停放的地方，那么停车泊位或者说地下停车场或者这些其他地方去，对吧？
1: 对，有可能很多时候我就停几分钟，但是你那几分钟，因为河街那个市场街本来就比较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买菜的时候哈，把车还是停到那些指定的车位上。刚刚也有在关注哈，我们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大家。今天呢是我们交警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明杨队来到咱们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说我不看直播都可以听到梦瑶的声音。你好你好，包括戚师傅也在跟咱们节目互动哈，朋友们哈。朋友新安路的问题哈，新安路是归几大队？
0: 新安路是二大队。
1: 二大队哈，下次咱们二大队警官来到咱们直播间，您再来反馈哈。今天是咱们交警一大队的警官，当然我们杨队也可以给我们二大队带个话，他在反映说新安路的车子说俗气停车老货081销售哪个多通信老货。好的好的，我们杨队这边会及时的反馈，好吧？
0: 又是说到停放的问题，
1: 停放乱停乱放的问题哈。好，感谢清浅时光，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我们半点之后呢，和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交通。今天是咱们交警一大队杨队啊，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赶紧抓紧时间，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交警直播室。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八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我们继续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G5 京昆高速广元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即有京昆高速京三至七款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陕西方向1511公里加600米至1510公里加4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主车道；广元往绵阳方向1561公里至1560公里处道路施工，占用客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3: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 104.8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1: 好了，朋友们，半点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3哈，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哈。很多朋友都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节目改时间了哈，改到咱们早上的9:00到10:00，我们一月一次的交警直播室，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交警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明杨队啊，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交警一大队哈管辖片区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问题需要反馈和咨询，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我们还有半小时了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咱们直播间。在咱们抖音直播间也好，在咱们公众号也好哈，大伙儿司机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大家啊有任何的问题及时反馈好吗？刚刚还有朋友在一下奈何说，杨队孟瑶早上好，一个城市里没有交警，那就没有一路畅通，辛苦了。交警同志给您比心哦，
4: 谢谢。
1: 当然我们刚刚也在上一小节哈，特别和大家聊到了咱们雨天行车，包括呢咱们的城区乱停乱放的事儿，我们也再次呼吁大家做文明好司机。当然在我们这一小节哈，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杨队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事儿，有时候我在后面开车，前面那个车哈开得好慢哦，好慢的那种，
5: 异常的慢，
1: 对，很慢，我就在后面有点冒火了，刚好是可以超车的时候，我超车，我稍微斜眼一看，那个师傅在打电话。
5: 对，
1: 我就好气好气啊。
5: 我估计这种情况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么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发现前方的车前面没有这么异常的情况，但是他的速度极其的慢，对吧？那么很多情况下，那么结果转过去就孟瑶说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我们还有遇到这种情况，不晓得有的驾驶员遇到没有，
1: 那种
5: 在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排在第一个车或者排在我前面的车半天不动，
1: 后面就会按喇叭了，
5: 对，按喇叭，这个最后一看，有的等不及的跑下去看，他在坐车上耍游戏，
1: 要不在看微信搞啥子的。
5: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就提到这么一个话题了，就是说你看现在的这个手机特别方便，自媒体特别方便，包括我们的抖音快手什么东西，对吧？
1: 对，
5: 都已经说是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
1: 习惯性去刷一下。
5: 对，天天拿到用手机那么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了解外面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习惯。但是我这要转回来说，但是我们在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一个习惯，千万不能把这个习惯带到我们的驾驶过程当中来，对吧？这个对驾驶的安全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孟瑶说到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事情，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刚才除了叫影响通行效率的问题，就是造成拥堵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遇到了很多的事故也跟到我们的刷手机有关系。事实上大家经常听到一个话，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它是统称为某一类的行为，但是在分心驾驶的这个里面的类别里面呢，可能比较多的就是玩手机。在驾驶的时候刷手机。对吧？ 那么在事故我们就遇到过，就处理过这种事故。我以前在其他的大队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故，特别遇到典型的一个事故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在三大队，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个事故。
1: 嗯，
5: 那个一个驾驶员开一个面包车，
1: 嗯，
5: 在那个时候还叫方子大道，现在叫108国道了。
1: 嗯，
5: 那么他就是因为玩手机玩的可能入了迷了，
1: 他是在开车吗？
5: 开车，
1: 哦，
5: 开了个面包车，那么他就车子就偏离了正常行驶的方向，
1: 嗯，
5: 撞在了路边一辆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1: 还把别人给追了，幸好旁边没人哦，
5: 造成了自己的死亡。
1: 啊！
5: 最后我们去在事故案件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那么他在当时驾驶的时候，在事发的时候，
1: 嗯，
5: 那么他是在刷手机的，
1: 嗯，
5: 因为他那个时候产生了大量的流量，并且他的手机我们最后拿到了过后来进行复原的话，
1: 嗯，
5: 也发现了相同的证据，都是可以印证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大家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因为刷手机分心驾驶造成的事故，应该说是屡见不鲜。

0: 嗯，
1: 好，屡见不鲜，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打手机这个东西，那么我就说对安全的影响它有哪些呢？
0: 嗯，
1: 对吧？哦，其实我们觉得打手机，驾车的时候打手机，或者说是这个玩电话，或者说是发短信，啊，那么这种，其实它最关键、最关键的是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往往还不是接电话，而是它更重要的是分散注意力啊，
0: 嗯，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实际上它这个才是核心的东西，分散注意力、分心驾驶，这个才是它最大的危害。我们都晓得人的这个大脑的认知它是有限的，对吧？
0: 嗯，
1: 就像一个电脑一样的，你同时运行的程序越多嘛，那个速度就不降下来了。
0: 嗯，
1: 人的脑壳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你一旦你要开车，你要接电话，你要去聊天，你要去做其他的，那么你对周边的观察、判断、反应都会急剧的下降。
0: 就是我们说的盲开。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都会急剧的下降。那么有研究显示了，表示了，就是说我们在接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仅仅是在接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听清楚，我说的是接打电话的时候，我等会还要说发短信、刷屏，对不对？
0: 哈，嗯，
1: 哦，那么接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对危险或者对前面的应急情况的反应速度会下降30%-50%啊。
0: 是，我们先打断一下，因为刚刚有朋友也在说，嗯，想再次咨询新安路。新安路朋友哈，是归交警，我们二大队是吧？
1: 嗯，
0: 交警二大队啊，今天是咱们交警一大队朋友啊，这位网友。还有呢，刚刚也在说，杨队孟瑶上午好。首先感谢呢交警同志们的辛苦付出，不管是天晴下雨，都能够在学校的路段看到他们身影，也为他们点赞。哇，也在道一声。还有朋友在关注旺仓朋友啊，今天不是旺仓，今天是咱们的交警一大队警官，我们的杨队哈，特别来到我们直播间，杨队啊来到直播间，所以关于旺仓的问题，咱们等下一次哈，旺仓交警来做客，来关注，有朋友在关注一个事儿哈，这个网友在关注清浅时光说，现在广元哈一些某些龟速行驶车辆太多了，希望广元交警可以进行治理。这个情况龟速行驶的问题，你们这方面怎么做的呢？
1: 对，这个情况可能就刚才你说的孟瑶说的那个情况，
0: 嗯，
1: 我估计可能跟到这个在驾驶的时候，那么在分心做其他的事情
0: 有很大的
1: 关系，
0: 还是跟打电话，可能发短信什么的，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管理设施设备，那么都具备那么这种功能，
0: 嗯，
1: 都具备这种功能。我的很多的朋友也在说，他说，嗯，哎，你们现在那个凶我，我那天没系安全带就给我赔了。我说那你不系安全带？
0: 对呀，啊。
1: 我说你不要晓，我说你要可是要注意，你可是要晓得科技的力量，对吧？
0: 哎，你这么说，我突然想问个问题，之前有朋友也在问我，
1: 嗯，
0: 说那个副驾驶现在系安全带要不要处罚的问题？
1: 实际上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对于驾驶和乘坐，那么都应当，
0: 嗯，对，是应该记，
1: 都有相应
0: 前排后排都要记，
1: 对，都有相应的处罚，
0: 嗯，
1: 对吧，前排后排都要记，
0: 嗯，
1: 我们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后排的乘坐人在两车撞击的时候，
0: 嗯，
1: 后排的乘坐人飞到了乘坐车的挡风玻璃，
0: 是
1: 那个地方撞了。我甚至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在事故科工作的几年，我们遇到过一个案子，发生了交通事故过后，前排乘坐的人两个都按规定系了安全带的，
0: 嗯，
1: 结果后面那一个没有系，
0: 就没有系，
1: 结果后面那一个在事故当中死亡。
0: 对，您这么说，其实不管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成年人，还是咱们小朋友坐后排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如果小一点小孩，咱们有个安全座椅，
1: 对，那个必须要。
0: 必须要养成好习惯，
1: 嗯，
0: 然后咱们作为大人，咱们不管在高速城区路段，其实咱们前排后排哈都得系好安全带。哦，有朋友来关注哈，说哦，朋友新安路分享新安路的问题是咱们交警二大队哈，您有什么问题，我们找导播可以给您反馈啊。关于新安路的问题，我们刚刚说了是交警二大队，但是我们的杨队哈也可以回去之后呢，给把您相关的问题给咱们二大队的这个警官们反映好吗？下一个月吧，到时是咱们二大队，您到时再来问，或者说咱们这边导播也跟进一下。还有朋友在，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说，杨队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整顿一下小黄车的停放？很多时候呢，晚上回家，小区车都开不进去，到处乱停乱放小黄车，而且小黄车还经常坐是两个人，看着都很危险。能不能小黄车如果不停放在专用停车位，就

0: 继续计费呢？如果是两个人坐小黄车，能不能不能使用呢？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共享单车的问题了。
1: 对，首先我们说从公安交通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个小黄车的问题，对吧？小黄车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0: 同时呢，如果说是这个你主动纠正承认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批评教育，如果说你还认识上还有问题的话，我们肯定要严格的处理，对吧？严肃的处罚，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你说的乱停乱放的问题，对吧？这个呢下来过后，我们也和城管部门加强联系，把情况反馈给他们。同时呢，也通过城管部门，那么要求我们的在经营运运这些黄车的这些公司上头，那么在技术上，在电子围栏的技术上，对吧？那么再继续加强，那么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他们来进行停放到规范的地点。同时呢，我们也和城管那么一起。对乱停乱放这种乱停乱放的行为，那么用相应的行政手段来加以管理。
1: 其实我们还得呼吁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咱小黄车确实为我们提供便利，但是希望大家把这个车停到指定车位上，希望咱们每个人来做的是吧，就不会存在了。
0: 特别要戴上头盔。
1: 对，头盔也得戴上哈。这个不管是咱们的电瓶车还是小黄车，咱们都得戴好头盔。当然这个时候呢，三胖子欢迎大家，龙哥朋友们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了咱们交警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民杨队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公众号的朋友都可以赶紧来提问啊。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最专业的嘉宾，最权威的解答。FM104.8，邀您走进交警直播室。
1: 好，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5，感谢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是我们今天这一点位的交警直播室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了我们交警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民杨队哈，特别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哈，今天赶紧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任何关于咱们交警一大队的这个范围问题来分享。刚刚有一朋友在网友哈，杨队，有一叫做怪胎的网友在问说，摩托车砸街能不能整治一下？关于这个问题，
0: 摩托车砸街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现在在整治的东西。
1: 这个太讨厌了。
0: 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老百姓对这个意见是非常之大。对吧？我觉得你爱好机车，对的，你爱好机车像张学学嘛，对不对？你去为国争光嘛，你去参加正规的比赛嘛，对不对？那么摩托车，那么是我们出行的一种比较便利的工具。有些的这些我们这个摩托车爱好者的话，那么进行一些非法的改装，对吧？让车辆的这个排气筒消声器发出巨大的声响，那么影响我们老百姓的休息，那么还有一些甚至更有甚者，那么组织飙车砸街，对吧？组织飙车这种非常危险，你不单单是把自己的危险，同时你还把危险转嫁给其他交通参与者，对吧？这种行为是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那么要严厉打击的行为，对吧？目前我们也正在开展此项工作，要为这个下一步的高考我们要营造好的环境，
1: 对，
0: 要为老百姓营造一个良好的休息的环境。
1: 而且他们好像一般是晚上出来哈，就是晚上出来，大概是凌晨可能都会有。
0: 对，他们一般呢就选择在这个夜间车辆行人比较少的时候，那么来出来。那么还有的呢，这个就是这个选择在这个一些未完全交付的道路的路段，那么来搞这个事情，对吧？我们在工作当中实际上发现的这个，因为飙车，因为自己开车开的摩托车开的过快，发生的事故也不少，对吧？我还是呼吁摩托车爱好者，对吧？像我们的张学，
1: 爱好是可以的，是吧？
0: 向张学学习，对吧？参加规范的比赛，对吧？去为国争光嘛。你这个东西，你来扰民了，你这个叫个啥子爱好者嘛？对不对？我说老实话，我真的很鄙视这种飙车，在路上来搞这种非法飙车的这种。对，
1: 因为我上次在南河体育场那个位置哈，就是我当时在旁边吃火锅的时候，旁边有婴儿，那个婴儿睡得很熟，突然那个摩托车嘣的一声过来，那个婴儿唰的一下就哭了。你当时我在旁边，我看着就很气愤。所以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0: 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那么发现了飙车砸街的线索，
1: 怎么举报？
0: 直接跟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举报。你直接打110，

0: 举报，对吧？
1: 嗯，
0: 举报了过后，我们查证属实的话，那么我们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和我们一起联手，对这一部分飙车炸街行为，那么进行严格的管理，对吧？希望大家提供线索。
1: 所以刚刚杨队哈也收到各位的反馈了啊。今天这会儿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咱们交警一大队的这个管辖片区范围的交通问题，比如说你对哪个路段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或是咱们的问题需要反馈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各位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互动，在咱们的公众平台啊，刚刚草原梦也在说啊，感谢杨队，期待小黄车的成效啊，也在关注当中。当然这会儿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快接近五十分了啊，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刚刚也说到这个开车接打电话的事儿，
0: 嗯，对对对，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开车接打电话，那么它的反应速度下降30%-50%，
1: 嗯，
0: 那么事故风险增大就是10倍。它的危害就是说它对造成的事故和酒驾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家举一个，我给大家算一个数据，对吧？
1: 嗯。
0: 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那么实际上一秒钟就是16.7米。
1: 嗯。
0: 各位，我们低头看一下手机，我们去刷一下视频，我们去回个短信，对吧？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去刷抖音啥子的时候，你可能60公里一秒就是2秒钟就30-40米了，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我给大家说到了发短信刷屏的这么在驾驶，
1: 还有追剧，
0: 对，
1: 在看什么？嗯，
0: 对，这个时候事故的风险提高了好多呢。刚才我说的是提高了4倍，接打电话。如果说我们在刷屏，我们在发短信，我们在做其他的追剧的这种玩游戏这种，风险提高是20倍。各位，听清楚，20倍，
1: 很吓人的。
0: 这个在我们的驾驶的风险当中是等级最高的危险类别之一，就是说驾车的时候去刷屏、去发短信、去玩游戏、追剧，这个是驾驶危险等级最高的，对吧？
1: 嗯。
0: 哦，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在驾驶的时候务必要把玩手机这个习惯克制一下，确实有必须要接的电话，
1: 嗯，
0: 那么我建议大家先选择安全停放的位置，再来安心接听。
1: 嗯，哎，接了电话那个处罚是怎么处罚的？如果是被抓拍到的话，
0: 这个处罚是我们的处罚是罚款加记分，罚款是20至200，
1: 嗯，
0: 对吧？哦，20至200。
1: 当然，处罚不是目的哈，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哈，就是，不管是您在开车的时候，任何时候也好，咱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咱们在行车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咱们行驶的安全。
0: 其实像这种在国外，对于这种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
1: 嗯，
0: 也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最严的，那么是新加坡。新加坡对驾车的时候那个用手机非常严格，
1: 嗯，
0: 对吧？他的要求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任何时候你在车内，你的手就不能去摸那个手机。你如果把手机拿到手上，就是违法。
1: 嗯，
0: 如果说被警察查到一次，罚款第一次1000新加坡币，这个是折合人民币是5300。
1: 嗯，
0: 记6分。如果第二次的话，它就是2000，还要加拘留，对吧？
1: 嗯。
0: 哦，那么所以我说的这个，实际上总看国外对于驾车的时候玩手机或者说是这个接打电话，
1: 嗯，
0: 处罚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说了，驾车的时候玩手机分心，这种在危险等级高处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对吧？哦，
1: 好，嗯，刚刚我们的杨队特别哈，细致耐心的专业的解答大家对于这个路上行车开车接打电话的一些分心驾驶的一些安全隐患，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有一位曾经少年说，杨队，可不可以给反映一下新安路2段经常炸街该管一下哈？这边我们杨队只有给咱们2大队的警官。是吧？
0: 我给2大队的也通报这个情况，
1: 可以啊，
0: 谢谢你
1: 转达一下。
0: 嗯，谢谢谢谢。
1: 嗯，谢谢大家哈。嗯，当然，刚刚我们杨队也特别说了哈，有任何关于炸街的这些相关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家可以一一进行举报。来哦，有朋友在说那个阿强哥在反映杨队，他说中心医院很多电瓶车逆行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中心
0: 院大家可能看到了，现在中心医院就是京杭子那一条路，那么我们对交通组织做了一些调整，
1: 是
0: 把这个单向通行的方向，那么和原来的呢做了一个对调，对吧？
1: 嗯。
0: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对于蜀门北路这一边机动车通行的效率，主干道上的机动车通行的效率应该是有大大的提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么几个月的观察，那么对于南街的影响，那么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以内。
1: 嗯。
0: 也在我们预期范围以内。目前你提到的这个电动车逆行的问题，确实还是大量的存在。
1: 嗯。
0: 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
1: 是。
0: 哦，谢谢。提醒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对电动车这个摩托车、非机动车、电动车的逆行的话加强管理，也要求他们那么该绕行的要绕行，同时呢我们也在考虑，因为电动车绕行的距离过远的话，那么它的通行的便利的问题，目前我们也正在考虑如何来平衡电动车绕行过远的这么一个方案，目前也正在考虑。谢谢你的提醒。
1: 谢谢这个阿强哥哈，给的一个好的一个建议哈。当然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交警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树明杨队来到咱们直播间。哦，有朋友在问哈，三胖子在反映问题说，火车站出站口设的围栏应不应该拆除呢？说乘客反映上车很不方便，司机接人也很不方便，从下川出来只能够往左向河边走，这个问题。
0: 关于这个问题，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就目前来说，我们广元站，那么广元火车站，那么在出口的设计高头，应该说呢，这个因为先天带来的一些原因和以前在考虑的设计理念，那么可能和现在的需求，那么有一点不匹配了，对吧？就目前来看，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城管部门和火车站前广场管理部门，那么进行了多次磋商和研究，对吧？目前的这种交通组织相对来说要较为合理。目前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包括你看，可能你也关注到这个了，对吧？我们包括外面的公交车的停放地点、网约车的停放地点、出租车的停放地点，我们几个部门在一起都做了研究，做了一个调整。下一步呢，我想我们广元火车站进入了一个改造了过后，那么今后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交通更便捷的车站。目前来说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如果说你还有更好的，有时我们说的高手在民间，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方式，那么你可以给我大队打电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对吧？我的电话199
1: 号码都公布了，
0: 我动369没关系，我这个号码我希望大家，你真的有好的，
1: 再说一次，我们网友非常关注
0: 199-6119动369。
1: 天哪，我做节目这么久哈，是第一次遇到咱们大队长把这个电话手机号码都给大家留下了。
0: 没关系，
1: 所以这也是咱们确实要给杨队点赞。大家有任何哈，您看交通问题，给咱们一大队的这个打电话也可以，给咱们1048打电话也可以哈，我们全程的为大家服务。你看三胖子给杨队点赞啊，确实啊，我也是感觉刚刚惊讶了，怎么手机号码都放出来了啊，也是希望有大家有更好的意见给咱们杨队可以哈。咨询一下。好，在我们最后时间呢，我们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来关注最近咱们二专线的一个路况的提醒，是吧？
0: 我也接我们的电波，那么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目前我们辖区内的一条重要的道路，也就是我们的二专线国道108，那么在那个小地名叫新塘子那个地方，那么正在进行落实排围的工程。那么我们这个它的时间段管制时间呢，是今年的5月6号，那么到6月16号，目前的我们预计的是6月16号。那么每天的管制的措施是9点到11点、14点到16点为全程断道封闭施工，其余的方式那么都是单边一次放行。但是对于4组以上含4组的大型车辆，那么请你们绕行其他道路，这个是24小时进行的，对吧？我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工程已经开始了，好多同志还不好多朋友还不晓得。
1: 到好久了呢？工程时间？
0: 目前预计的工程是6月16号，但是你比如说遇到恶劣天气、
1: 下雨天什么的，
0: 那就要延后了，对吧？我希望大家提前选择 合适的道路。
1: 好，好，今天你看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哈，最后我们的杨队来做个总结吧。
0: 哎，不敢说总结，对吧？非常高兴能够通过电波，那么跟着广大交通参与者进行交流，对吧？我们也希望，那么通过电波架起了这座桥，那么能够把我们和交通参与者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携手，为我们广元，那么创造更好的交通出行环境，为我们文明城市的创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1: 好，非常感谢杨队哈，城市文明交通离不开咱们交警的坚守啊，职守，也离不开咱们每位市民的自觉遵守。再次感谢咱们交警一大队的杨队来到咱们直播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您唠嗑啊。
0: 好，
1: 下期我们再见，各位网友们，
0: 好，
1: 听众们，拜拜，
0: 再见，朋友们，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我们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最新新闻。首先关注一下，昨天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联合发布98个2025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名单，涵盖爱党爱国、清正廉洁、爱岗敬业、移风移俗等类型。我市有三户家庭名单列入其中，分别入选望沧县国花镇、还有利州区万源街道以及剑阁县下寺镇。再来关注，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已联合印发通知，在今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关注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最新公告，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播，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等相关产品。再了解一下，河南尉氏县多名居民因为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经过调查，是在19日大雨过后，雨水倒灌来自自来水水井源，造成突发性饮用水污染，后续呢对责任单位人员进行追踪问责。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呢锁定继续收听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传递科学健康实用的养生知识。那也陪大家呢一起来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平安。刚刚呢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想问问修路这边呢停水停了几天了，打电话也没有用。这位叫拒绝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是具体哪个地方停水呢？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或者呢你在我们的抖音的后台私信一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马上来跟进联系一下。因为前两天呢就在周三，咱们贡牌水公司呢刚刚才上线，具体呢如果是他们管辖范围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转接一下。如果大家呢有任何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找到咱们栏目组的，欢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抖音私信来留言。留言之后呢一定要把你们的电话号码带上，这样方便呢我们下来之后，我们的导播或者我们的记者和你们取得联系，来核实一下情况。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呢进入进来之后呢，左上角呢还没有点关注了，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当然点过刚关注的我们的老朋友，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养生的小妙招。感谢这个番茄鸡蛋汤发来的666，感谢大家。你看昨天晚上一夜经历了这个大暴雨之后，哎，今天的天气呢特别特别好。早上起来我还在想啊，我说哎呀，今天报路况肯定很拥堵，结果早上起来之后呢，这个天气一下就转晴了，路面呢也没有那么湿滑，所以今天又是周五啊，大家应该很开心，明天后天又可以放假了。但是朋友们，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明天后天依然可能也会下雨。如果周末有计划要出游的朋友，或者要外出的，亚亚建议你们一定要带好雨具。在这也欢迎我们三哥，还有呢天使的我以及幸福永远，我们很多一些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还有感谢杨哥送出的玫瑰，感谢你。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同时呢我们除了电波平台也开启了抖音在线的直播，如果呢想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然后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进来。后期呢我们在健康时间的节目也会为大家不定期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一起来面对面的答疑解答。那么专家呢也会分享他们权威的一些健康知识，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你们在线收看的同时可以点赞，可以留言，可以一起来互动提问。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亚亚呢也会把我们的健康干货分享给大家。好了，公交师傅感谢你送出的小爱心，他说亚亚老师上午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进入进来。今天周五了，大家心情应该都是格外美丽，加之呢今天外面这个雨量也停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来跟大家就是展开聊一下，首先要问各位朋友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们距离你们上一次那个查血糖是什么时候？有些人呢觉得哎，糖尿病可能是老年病，好像跟自己没啥关系，但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别特别的真实数据，在近年来呢4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糖尿病的发病率已经从以前的3%现在涨到了10%左右，足足真的是翻了很多倍。你知道吗？曾经呢被误以为老年病的糖尿病，现在呢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也成为到很多年轻朋友比较棘手的难题。我们现在呢去往医院，你看三高的患这个血压高，还有糖尿病，包括呢我们有一些朋友患什么痛风呀等等，这些都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35岁前控糖效果是最好的。近年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啊，我国糖尿病的患者率呢刚刚已经说到了持续呢在攀升，而且呢翻病的这个率呢也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就是跟大家分享35岁前为啥说控糖最好，因为建议所有

35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呢最好可以进行一个糖尿病的筛查，比你往年的标准会提早很多。也建议35岁以上的群体定期可以进行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检查。就如果你没有去做过血糖方面检查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定期去体检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跟你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好好来聊一聊这个控糖，为什么说越早越好。另外，如果家里呢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呢在稍后也会有干货分享，关于这个糖尿病应该如何来控糖吃饭，血糖呢控制怎么能够更轻松，有没有什么一些简单比较实用的原则。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有一个那个重要的部署里面就发表了一篇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言论，就分析了有4550名的二型的糖尿病患者随访他们30年的一个数据。不到40岁，你知道患者是出现多少吗？已经出现了二型糖尿病有接近4倍左右。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其实像我们现在身边的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但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长期用一些药物来这个把量给把控到，然后呢把这个病情给控制到，也有一些朋友好像就是三不管。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呢是满满的干货，我们一定要收听好了。像比如说年龄25到35岁之间的年轻朋友，死亡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呢是40岁以上的年轻的确诊朋友，这个死亡风险呢会大大的降低，为同龄人大概有个1.5倍左右。这个呢也就是说，越年轻的朋友你得了糖尿病，你带来的死亡的风险呢可能这个显著就会越高一些。我们拿到这个体检报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到它的一个箭头，还有它里面的一些指标。因为糖尿病分为有一型和二型，其中呢二型的占比呢是高达90%。关键的糖尿病呢它还会蔓延其他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有一些视网膜，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足部的一些病变等等，就不光是糖尿病的风险，会蔓延到身体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像一型二型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详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也欢迎我们胖球蓉儿，还有呢很多直播间的一些家人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我们的新朋友，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从每天上午的7:30早高峰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点，每一个小时呢都会有不定时的一些直播，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锁定来收听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个呢是我们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呢可以点一波关注，有任何呢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私信留言。今天呢我们在10点到11点呢开启的节目呢是健康时间陪伴你们。那么我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控糖这件事儿，主要是从这个糖尿病来跟大家说起。刚刚就提到了糖尿病呢现在约分为有一型和二型，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糖尿病呢不是很了解，像只是有听过，但具体呢它一型二型有什么类型。首先呢我们来说啊，严重的一些胰岛素虽然说现在是不可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要你及时关注到血糖的异常，发现有窗口期，我们就建议大家早一点进行调整。怎么知道呢自己的血糖到底有没有问题？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你拿到之后，里面会有一个关键指标，什么指标呢？叫空腹血糖。哎，在这呢看到我们这位叫野心的朋友，哈哈，他说亚亚亚亚您好，感谢我们这位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再来看到呢也有朋友在分享说，这个现在呢进入到医院三高的人群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把控好了。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呢有一些患有什么痛风的患者，这些呢我们都是要注意，你们的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记住啊，有几个条件，如果你任何一个条件你达标之后，那么你可能都是被确诊为糖尿病。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空腹血糖，第二个呢就是随机血糖大于了大概有11.1。有些朋友呢在喝水以后呢2个小时的血糖的一个指标呢大于11.1的也算，还有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

糖的干预呢，核心呢就一个字，早。早治疗早发现，如果你在体检报告里面已经发现了你的血糖指标有一点不对，医生呢也建议你要进一步呢到内分泌科进行检查，这个时候咱们呢就不能掉以轻心了，要早一点进行这个把控。看了有朋友在留言说，糖尿病的话去挂什么科呢？糖尿病的话，我们建议你们去挂内科，就内分泌科的话，可以去先挂一个，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就是辨证和检查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0:14了。那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跟大家就聊到这儿。那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说完我们控糖的重要性。朋友们不要走开哟，我们稍后呢继续还要聊一聊，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已经确诊为糖尿病，或者呢血糖偏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吃饭，怎么来进行这个食谱上的一些把控，我们稍后回来。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16了，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这位叫果粒橙、华丽丽、王大美、余生无悔的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的官号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咱们呢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从这个早上的7:30我们的早高峰，然后到中午的1点，以及呢晚上的5:30到7点，都会有很多直播节目。当然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呢有遇到任何民生方面比较棘手的事儿，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解决，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以及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反映出来。那每天上午的10:00-11:00呢，这个时间点位正在陪伴你们的是健康时间。今天呢亚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我们后续呢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解决各位朋友的一些疑问，分享了一些权威的健康知识。如果大家呢有哪些需要亚亚呢帮忙你们请到的医生嘉宾，也欢迎可以在下方，然后把你们想要请到的科室专家留言，也可以互动提问。每天呢一个小时，满满的健康干货分享给你们。今天我们聊到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一开始呢说到这个血糖，因为现在呢糖尿病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也希望各位朋友如何来自辨你到底呢血糖这个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异常。大家呢可以去到刚刚我提到的内分泌科去挂一个号，然后呢早一点进行干预。我们说完这个控糖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时间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已经有一些朋友你们患了这个糖尿病以后怎么来进行这个控制。

那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又应该如何来预防？很多呢糖尿病患者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吃，那样东西呢也不能吃，你说生活还有啥乐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爸爸也是属于呢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我就觉得他太痛苦了，我们在吃西瓜，在吃什么像荔枝呀，还有一些糖分高的水果，他就没办法，他的水果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感觉吃的最多的就是黄瓜，因为黄瓜它的那个含糖量比较少，就那种水果黄瓜，还有呢有的时候吃点猕猴桃，吃一点柚子一类的，反正像西瓜这些到了夏天之后都是没办法。还有呢有些呢糖尿病患者他们对于什么蛋糕类的、甜品类的，那这些呢肯定是不能吃的。其实呢糖尿病患者也没有说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关键得要看你怎么来吃，吃多少。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吃方面的几大原则，一定要记好了。这个呢我们如果收机前有各位朋友，像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有出现这个糖尿病患者，咱们也可以转达一下。我们的饮食一定要定量，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开始呢放肆这个大吃，这个大餐肯定是不行的，要合理的控制好摄入量，尽量够满足到身体的每天需求，那热量呢也不会超标。所以饮食的定量咱们呢要根据你的生理需求来把控好了。像这个主食，男性朋友呢每天大概呢250到300克，然后肥胖者的话就200到250克。蛋白质的话呢男性朋友不能超过150克，女性朋友呢不能超过125克。然后蔬菜的话每天呢摄入的话500到800毫克。油脂的话注意哦，男性朋友呢每天是25到30毫升，女性朋友20到25毫升。那为啥说你看有一些朋友他虽然呢也有这个三高，但是他没有复发，就是因为别人在饮食方面、在药物方面长期呢都是把控的特别好，然后自己呢也是比较自律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过段时间这也复发了，那个病变呢也找上门来，那就是因为你们不忌嘴，生活习惯了整个代谢都不好。这个是我们聊到的第一个，饮食要定量。第二呢就吃饭一定要定时。如果呢糖尿病患者呢合理你每天安排一些进餐的时间，两餐呢相隔5到6个小时左右。你难以做到呢你至少也要起码呢相隔4个小时左右。除了定时我们还得要定量。你呢进餐的时间即便你不饿也要适量的吃饭，避免你出现什么饥饿感，然后进餐呢难以造成血糖的波动。有些朋友进餐的时间没有把控好，反而容易出现低血糖，那低血糖之后呢又要通过一些什么糖果呀，或者呢吃一些低糖的东西来把这个血糖给提起来。所以我们吃饭的时间为了不造成血糖的波动，那么定时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把控好，还有变着花样，没有说一种食物它就含有所有的营养素，我们避免一些食物太单一，每一种营养食物呢成分又不一样，所以尽量建议大家可以变着花样吃主食、菜、肉，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这些都要把它搭配起来，花样尽可能多一点点。包括呢我们在这个选粮的时候有粗有细，现在呢不是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建议可以吃一些杂粮的馒头，还有杂粮的一些米面，对不对？这些都是有含糖量较低的，像一些荞麦类的，这些都可以多吃。粗粮可以交替吃或者搭配吃，不要吃那种太精细的食物，有荤有素嘛，因为避免了缺乏蛋白质。糖尿病患者呢因为他会感觉到整个体质呢好像跟不上一样，精力不足，所以我们进食过多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也会造成呢这个糖尿病呢有一些胰岛的负担，所以我们在这个荤素要把它搭配好，你不能说你的荤就占比90%，然后素只有10%，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建议最好的搭配，荤呢可以占据50%到60%，然后素的话呢可以占据40%到50%之间。因为你光吃青菜肯定是没力气的，光吃肉呢又容易造成负担，所以荤素搭配这个是绝对。还有就是营养一定要均衡，每天的热量分配呢，这个呢脂肪占比25%到30%，蛋白质呢15%到20%就可以。现在你看有很多包括一些减肥的朋友，他们去测那个体脂率都会觉得不达标，然后就会建议

0: 也一定要多增肌。增肌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再看呢，有朋友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每天他就吃两餐，这个好不好？两餐肯定是有坏处的，因为每餐你的量呢如果太大，不利于餐后两个小时血糖的控制。另外一些呢降糖药的药效维持时间呢也是按照一日三餐来这个标准设计，所以我们更建议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是要放在一日呢吃三餐，不要就只吃两餐。必要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注射一些胰岛素，然后为了防止呢一些低血糖的患者发生，可以在两餐之间或者呢睡前的时候加一点点的餐。这个加餐的把控呢要把它做好，尽量呢饮食清淡，不要放糖，也不要去勾芡，不要吃那些油炸的食物，少放一点点的油，这个目的呢是减少热量的摄入。能吃凉拌的、蒸的、煮的、炖着，就不要吃煎着、炒着、油凉那个油腻比较大一点的。在吃的时候呢，不要吃太饱哟，因为你吃的过于太饱也会增加这个胰腺的负担，对咱们的有些胰腺功能呢就会有损害。而且糖尿病患者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前提下来选择食物，怎么来选？朋友们，为了不用刻意的避免你这个血糖失去全部的生活乐趣，有些朋友呢因为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能吃，那样也不能吃，一下感觉呢心情就不好了。咱们呢适当考虑到你的感受和心情，在合理范围内可以选择到自己呢喜欢的食物。像有位大爷，他70多岁了，他隔三差五都要吃几块那个猪头肉，突然他一块不吃，他会觉得很痛苦，那么也会慢慢减少他的量。所以严格时间久了，我们就换算他的热量，这个时候呢要学会调理生活。我们给大爷的建议就是，你呢每天吃可以，但是你不要把这个量超标，或者你隔个一两天两三天可以吃一次猪头肉，尽量呢就食物让它多变化多元化一些。这个呢是丫丫跟大家关注的这个有关呢糖尿病的一些饮食方面怎么来把握原则，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也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注重一下啊。这一点呢我强调一下，怎么来进行调理呢？有些朋友说哎呀糖尿病饮食病，这个呢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妈妈呢经常在做饭的时候头就疼了。刚刚我们就说到，一定朋友们要记住糖尿病患者饮食营养治疗的十大原则。第一呢就是梳理，第一个要饮食要定量，要定时，变着花样来吃。然后呢营养方面的话是有粗有细的，粗粮也得要有，然后精细的一些营养呢也要有，然后尽量呢就是荤素各一半，然后占比呢是达到比较均衡一点点的。然后多餐，就是你不一定说一天呢只吃两餐，可以三餐，可以四餐，但是呢我们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营养的均衡给把控好。烹饪有技巧，不要放糖，也呢尽量呢不要放油，少一点点盐味的，就尽量让饮食清淡一些，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要注重生活的质量。只要你控制好这些，然后天天呢搭配一点点的运动，少量多餐的话基本是没问题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啊都是能够得到一个食物加药物的搭配之后呢，让你的血糖控制得更轻松。这个是有关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讲究。那朋友们，时间呢已经来到10:28，那接下来时间呢也会进入到我们半点之前的健康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两条资讯呢，第一个呢是3院百岁老人的无菌手术，第二个呢是8旬老人耳廓里面长出这个怪牛角怎么来进行治疗的。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1: 百岁老人无菌手术，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精准麻醉护航双侧疝气微创手术，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普通外科联合麻醉手术科依托多学科协作优势，成功为一名百岁老人实施腹腔镜双侧疝气修补术。在精准个体化的麻醉保驾护航下，手术全程平稳顺利，患者术后生命体征稳定，安全返回病房，以硬核医疗实力突破超高龄手术难关。这名百岁老人受双侧腹股沟疝困扰已久，病情反复发作，不仅严重影响日常起居生活，还存在疝气嵌顿、突发急症的风险，急需手术治疗。但百岁高龄意味着患者全身

0: 脏器功能生理性衰退，心肺储备功能薄弱，机体对手术创伤和麻醉刺激的耐受能力极差，术中循环波动、脏器损伤、术后并发症等风险极高，为手术期整体管理难度极大，对医院综合诊疗能力是一次严峻考验。此次百岁老人超高龄微创手术的成功开展，充分彰显了精准麻醉技术在高龄疑难手术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同时也全面展现了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多学科协作诊疗的成熟体系、精细化的微手术期管理能力以及处置超高龄高风险手术的硬核实力。八旬老人耳廓长出怪牛角，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精准切除解忧，重塑美观。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接诊一位特殊的高龄患者，82岁的老人左侧耳扩长出一枚形似牛角的硬质增生物，且持续缓慢生长，不仅外观怪异，让老人饱受旁人异样眼光，内心更是惶恐不安，担心患上疑难怪病，遂前往医院就诊。接诊后，耳鼻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黄立维，老人进行了细致的专科检查，检查发现患者左耳廓上方有一处明显角状突起增生物，整体呈弯曲。
1: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30，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正在直播，晚上的7:00到8:00进行重播，准时呢和各位朋友来见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各位朋友。当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呢有任何疑问，或者呢希望我们帮助你们请到哪一位大咖、我们的医生专家进入到直播间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交流，一起来留言。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干货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一些知识。刚刚呢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围绕到这个糖尿病，然后展开聊到了怎么来控制这个血糖，然后呢得了糖尿病的患者又应该如何来一些饮食方面啊进行这个把控。其实亚亚更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发现体检报告或者呢你们进行这个测血糖的时候呢指标异常，就早一点呢去到我们的内分泌科挂一个号进行检查和治疗，早干预早治疗肯定是最好的。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分享。刚刚就说到了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吃法聊完之后呢，最近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热搜榜的一个新闻，一位呢亲吻婴儿脚丫的居然肿成了香肠嘴。因为在生活当中呢，相信有很多一些老一辈都想着，哎呀宝宝好可爱，我要亲吻一下他的脚丫，亲吻一下他的小嘴或者那小手，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近日在河北这边就有一位女子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呢迅速红肿为这个香肠嘴，被确诊为脚部细菌和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就在呢5月19号前两天，有视频的发布者就说啊，这个嘴唇红肿呢就是因为孩子的姥姥家中呢已经排除了传染性的可能。姥姥呢因为平时呢喜欢多次亲吻宝宝的脚丫，症状呢格外严重，目前姥姥已经就医了，唇部的这个患者已经慢慢消肿。好了，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6763的朋友，因为你没有这个用户名，感谢你。他说亚亚老师好，谢谢你的介绍。每天我们在10:00到11:00，朋友们不要忘记哦，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而且呢，咱们1048呢还有很多精彩节目，从早上的7:30，我们的早高峰，峰哥就开始陪伴各位朋友。然后到中午那档节目呢是丽丽和双儿陪伴你们的朋友圈。晚上时间呢，在我们的5:30到7:00是峰哥和我们的萱萱老师陪伴各位朋友的欢乐晚高峰。当然我们还有路况播报等等啊，各档精彩节目等着你们，包括有事找帮姐。所以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之后呢，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健康话题，在我们后半段时间开启，我们是聊到最近呢就在河北那边发生了一件真实案例。一位姥姥呢就是亲吻到她的孙孙就婴儿的脚丫，结果呢迅速红肿为香肠嘴。所以家里面呢有一些老一辈的，你们呢如果爱孙孙爱包包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呢不要就是过度的亲密。这个亲密呢就代表什么，有些呢喜欢亲脚脚，亲他小手，还有亲嘴唇，这些都是有一些微部的这个细菌感染。因为人体它的皮肤表面本来就会存在有这个植群菌，然后婴儿脚部呢同样也会有大量的微生物。成年人的唇部黏膜呢是很脆弱的，体质向敏感的人群一旦你接触到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以后，就容易诱发这个唇性的接触感染，出现什么唇部水肿、皮肤瘙痒等等一些不适。同时呢小宝宝呢婴儿的汗液里面有蛋白质各类的代谢物，对于咱们成年人而来，这个异型的蛋白然后接触以后也容易诱发人体过敏反应。大家呢其实可以在网络上去看一下，你看有些那种香肠嘴，对不对？亚亚通过抖音直播间把这张图片分享给你们。一旦你受到这个外界刺激以后呢，什么长斑呀、皮肤红肿，这些都是可能会找上门来的。这个姥姥就是不听劝，亲了宝宝的脚丫以后，你看立马呢这个皮肤一下就肿胀了。所以在这呢，医生和亚亚都提醒大家，像日常生活里面家长长辈尽量不要用你的嘴唇还有呢一些部位啊去亲吻宝宝的手脚、口鼻和臀部的这些地方。婴儿皮肤呢表面的菌群是比较复杂的，
另外大人呢可以涂抹唇膏等化妆品，唇部呢有的时候我们残留了一些化学物质，像口红这些离近视过后也容易引发一些感染。那说完宝宝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分享重磅干货，就是这个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指南。今天呢刚好聊到这个孩子的问题，我们就跟大家呢唠叨几句，延伸一下这个话题。家里面呢有宝宝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做好小笔记了，因为这份指南呢是涵盖了身高，涵盖了睡眠、运动，还包括牙齿、心理安全等等很多方面，就覆盖面是比较广的，满满的干货。我们在这呢也欢迎心累人在旅途，还有呢我们这位叫小刘的朋友，欢迎你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些呢可能是我们的新朋友，当然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老朋友的朋友啊，进来之后呢不要划走，可以多收听一会儿我们的健康指南。然后呢新朋友进来之后呢，左上角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不光是电波平台开启直播，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也会和大家同步一起在线直播。最近呢我就看了央视新闻发布孩子健康的一个成长的年度指南，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马上呢又到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宝宝的节日又要来临了。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份指南，因为它涵盖面比较广嘛，我们先从这个身高来聊。其实提到呢身高，关于很多家长就开始焦虑和纠结，哎呀我们的孩子长不高，然后我家孩子呢不管怎么运动好像呢这个身高呢都是不达标的。还有些呢可能家长从小呢就开始焦虑，我们这个呢有

遗传因素，我和他爸爸的身高都不高，会不会孩子呢这个也不长高，就各种的一些疑问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其实呢，身高70%跟遗传有关，然后30%的话受到后天的影响。怎么去判断孩子的身高到底达不达标？要跟孩子呢自己不同时期的身高，你要做一个纵向的对比。孩子的身高呢，应该和孩子呢自己不同时期做一个对比。如果你要孩子的身高检测的话，可以根据呢3个月以上的身高记录来慢慢的计算一下他的一个生长速度。在5岁前，生长的速度呢每年低于大概是在7厘米；5岁呢到这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呢，每年低于是5厘米；在青春期发育之后，这个每一年的低于呢是6厘米。它是有一个那个时间表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呢刚刚提到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呢有一些情况不对，我们马上就可以到医院。另外呢，补钙它不会说明显的促进长高，像我们春季的确呢它是一个黄金的补钙期，但是朋友们，你呢有一些你要自辨看孩子到底是不是缺钙，缺的话我们可以适当补贴，不缺的情况你盲目去补那肯定也不行。有些呢就是在没有证据表明补钙会促进这个长高个头，但缺钙呢确实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生长素。建议呢每天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不管你是选纯牛奶还是呢选一些儿童奶粉，饮用时间呢对于钙呢都会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第二呢，就是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关于运动。什么运动能够帮助孩子来长高呢？像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在孩子呢上小学之后给他们报一些篮球班、足球班、跑步还有健身班等等，跳绳还包括像打羽毛球呀、游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呢运动肯定是有益处的，不同年龄呢我们要选择到适合的运动，不要让那种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去练哑铃呀，去跑什么马拉松，尽早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运动，跑步、球类、格斗类，那不同的一些骨骼肌肉都是能够得到发展的。所以从这个骨骼发展的角度来说，选择到跑步、足球、篮球、跳绳，对他们的骨板进行有节奏的一个挤压运动，也对他们的生长发育起到健康益处。那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你们有给孩子报什么的一些这种运动的班呢？也可以在下方来进行互动啊。我最近呢就在纠结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羽毛球班。马上呢看到要放这个暑假了，应该呢什么羽毛球、游泳还有篮球、足球班都是比较火热的。其实孩子呢除了一些兴趣爱好以外，我觉得运动这个呢家人朋友也可以多多陪伴他们，像有的时候在饭后我们就去跑跑步，然后去练习一些骑车还有呢跳绳，这些都可以。你看现在呢上小学就会要求也要全民运动，有些呢体育项目已经纳入到这个考核和成绩里面了。除了运动以外，还有一点就睡眠。你们家孩子睡得怎么样呢？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一定是保持在10个小时左右，所以作为家长，每天晚上呢让孩子写完作业，在10点左右一定要上床。睡眠技巧我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适合的规律作息，节假日呢变动一下哈，节假日呢比如说有些你可以稍稍给孩子多延长一下，但是呢在上学期间尽量就是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就入睡了，然后优化一下睡眠环境，在黑暗安静没有开灯光的前提下让孩子呢最好睡眠。减少了睡前的一些刺激，比如说睡前不要给孩子看电视，也不要让他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呢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刺激，让大脑呢处于在一个神经状态。你不说小朋友，成年人你在睡前的话你疯狂刷手机，那肯定对你睡眠呢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合理的饮食加科学运动再加上优质睡眠，这些呢就是最好的长高秘籍。你把这三样搭配好了，相信你的身高焦虑啊这一点我们各位宝宝宝妈们就会放下。所以不如呢做好科学的管理监测，让你家的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看到呢这位叫洋洋的家长在说，我们家宝宝呢就是视力不好，现在呢在上幼儿园都感觉他的视力呢看东西有点模糊。那这种情况家长你早一点带孩子先去我们的眼科。

科挂个号，然后呢测评一下，如果孩子呢真的出现什么远视呀、弱视呀等等，早一点干预。现在呢，很多在这个二三年级以后，可能用眼的习惯，或者呢可能有一些孩子呢写作业呀、看书习惯，都会多多少少对他们的视力呢造成有一点点的损伤。那包括呢可能孩子们有的时候呢过早接触一些电子产品，还有呢一些玩这个平板玩手机的

0: 是，一般来说，高度近视呢，指的就是近视度数大于等于600度。如果呢，你的这个眼轴长度已经达到了26毫米以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视力的话，我更建议大家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带孩子去户外。户外的时间呢，每天呢是不低于2个小时。你爬山、跑步、遛弯，然后呢去外面的公园转一转，这些都可以。还有哪些方法？马上因为进入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到关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年度指南。那各位宝爸宝妈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家在听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直播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话题。每天呢，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当然，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定时呢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和你们一起答疑解惑，分享更权威的一些知识。所以在这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通过我们的留言互动提问，和丫丫一起来交流。在今天呢最后时间呢，我们依然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健康指南。今天呢是跟大家呢从这个运动，还包括呢刚刚提到的长高，以及呢有家长朋友关注的视力保护啊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提到了这个视力，建议一定要多让孩子户外活动，就不管你是再忙再累，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可以多陪伴他们，像去公园、去户外，然后呢每天晚上呢，如果呢孩子比如说作业呢做得比较早的情况，可以下楼呢去玩一下啊，就不要在家里面看电视和玩电子产品。因为本来他们每天在学校里面已经呢这个用眼的时间就比较多了，我们要多注意一下，避免呢就接触电子产品，和避免了这个长时间的就关注一些像孩子的一些比如说看书这些造成了过多的一些近视。有一个原则叫什么，近距离用眼20分钟，相约6米，这个也就是呢近距离你用眼20分钟呢，相约6米，外远眺20秒以上，这个叫什么20/20的一个原则，大家呢可以把它掌控一下。还有就是要读到这个3:1，一尺一拳一寸，就我们要距离书本一尺，然后胸距这个书桌的话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很多孩子呢在这个写作业写着写着好像这个习惯就不好了，所以你把这3:1原则掌握好了，家长朋友回去可以给他们就是纠正一下这个姿势啊，相信呢会给他们造成一个好一点的视觉环境。包括灯光方面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如果你光线太强或者太弱都不行。现在不是有那种孩子专门的一些护眼灯吗，大家呢可以

去网上就采购一下。再有就是我们的牙齿问题，我觉得一个是牙齿，一个身高，还有视力，这几个呢可能都是学生们最容易犯的。你看，小动不补，大动受苦，要规律的做好口腔的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儿童呢，因为它是最最容易发生口腔问题的龋齿，婴儿萌芽以后呢，到这个14岁左右，龋齿呢就是它的一个高发期。全国呢口腔健康流行病的一个调查，就说我们国家哈，5岁儿童乳牙龋齿率为70.9%，我们家小朋友以前就是牙齿不好，后面的去医院都补了很多颗大牙。为啥？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没有注重牙齿健康，那个时候呢，宝宝喜欢喝夜奶，然后喝夜奶以后呢，又没有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清洁。所以小朋友呢，加上呢，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的从小的一些遗传因素嘛，就牙齿特别不好。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这个检查治疗，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越像小朋友那种大牙，你不早一点给他缝缝补补的话，到了后面之后呢，他就需要做那个根管治疗。根管治疗的话，对小一点的朋友是特别不能接受的，很疼。有些小朋友，你看一看到我们的牙科医生拿的什么刀刀牙，拿的那种钻牙的，他们就开始内心恐慌。所以为了防止呢这些牙齿的好，那么我们要勤刷牙，刷牙的时间一定要把它刷够。然后小的一些朋友可以托福，可以呢就是做那种窝沟封闭，这些都是可以啊进行这个帮助的。也有家长在问我们，他说什么是六龄牙呀？我们家孩子多久长？六龄牙的话，它是在6岁左右就会长出了第一颗叫横磨牙，那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乳磨牙的后方，上下左右各有一颗，这个就称为叫六龄牙，一般6岁左右长的。六龄牙的话，一般这个窝沟比较多，如果六龄牙龄长出来以后你没有做好清洁，容易发生龋坏。所以我建议六龄牙长出来的第一时间，最好带孩子可以去做一个窝沟封闭。窝沟封闭的话，现在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各大一些口腔诊所去咨询一下，做好以后呢可以有效的防止啊龋病的一些发生。它就像是给那个六龄牙穿了一件那个防疫炮弹一样，保护好以后，那内在的一些问题就会减少很多发病率。孩子呢怎么来进行这个刷牙？刷牙可以采取圆弧刷牙法。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家宝宝，你们有没有给他就是看过一些比如说刷牙的科普视频呀、短片？如果没有看过了，回家可以在网上给他们找一点。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那个刷牙怎么来刷，刷外侧可以呢画圈的方式，然后时间的话呢可以通过家里面的手机还有呢秒表这些给他们计时。有些孩子可能几十秒或一分钟不到，哎，妈妈我刷好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刷够。你刷够时间的话，你的大牙还有呢你的门牙前牙后牙里面啊全部都才能够清洁的到位。刷牙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除牙菌斑，还有呢就是一些食物残渣，最有效的方法最好是每天早晚各刷一次。这是我们说到的牙齿，最后呢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和安全防护。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聊一下心理的防护呢，这个就是当孩子呢出现以下的信号，我们要高度警惕。哪些信号？心情呢不好，有一些过度的焦虑。第二呢就是行为明显改变，像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出现了有攻击行为、社交行为、冒险行为、退化行为，这个我们就要注意异常了。还有就是认知以及他的思维方面学习能力下降。最近呢生理的变化呀、身体变化、睡眠、食欲这些有变化，那这个呢也是心理健康方面。早期的干预还有识别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安全防护。安全防护，你看马上又要到了暑假，可能我们各位学校老师家长朋友又要开始提醒了，意外伤害就是1到14岁的儿童，这个呢常见类型，你像交通事故还有溺水呀，包括呢有些异物卡喉、烫伤、中毒、动物伤害，还有电击伤等等啊，很多意外方面的。像出行安全我们时刻提醒，一定要注意啊。有些孩子呢可能大一点就自己上学，大家呢告诉他们怎么来过马路。第二呢就是水上的安全，牢记一定要在有成人监护的陪同下再来进行游泳，不要

0: 去玩水，这些都是很不安全的。包括呢，我们可以教教他们学习那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这个呢，注意，立克的急救法主要就针对有些异物卡喉，对吧？这个呢，可以立马解决的。可以在网上去看一看，肚脐上方石头剪刀布，关键时刻你别看这个方法是能救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全方位跟大家关注了孩子的一些健康成长，这些都离不开家人的科学守护，也希望呢通过这一篇指南能够在六一前送给你们最好的礼物，平安和健康，赶紧呢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四个话题，第一个呢是控糖要趁早，糖尿病的一些饮食原则，还有呢亲吻婴儿的风险，以及呢最后聊到了孩子的健康指南，信息量很大，也希望各位朋友啊一定能够引起重视，我们健康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提醒大家1048呢不只是亚亚一个人在讲，我们定期也会邀请广院各大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像比如说中心医院我们心脏科还有外科神经科的一些专家家们，还有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包括呢我们三医院，还有呢其他02医院等等，你们想听哪位专家讲什么话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我们的抖音号一起来评论留言。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陪伴各位朋友们到这儿了，感谢呢我们直播间还有收机前陪伴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呢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是比较实用的，记得哦赶紧分享和转发给你身边的一些亲切朋友。那稍后呢在最后一小节呢是进入到我们的健康新闻资讯，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健康资讯，我们跟大家分享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最近呢上演了暖心急救一幕，来关注。
4: 争分夺秒，门诊大厅突发癫痫，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护急速施救化险为夷五。月12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上演暖心急救一幕，一名就诊患者突然突发癫痫，现场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抽搐、牙关紧闭等危急症状，情况十分凶险，险情突发，反应迅速。门诊导医组第一时间发现患者异常，立即上报相关情况，安全保卫科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及时疏散周边人群，维护现场秩序，清理救治空间，为现场急救营造安全有序的良好环境。接到急救通知后，急诊医学科医护人员火速响应，闻令而动，第一时间携带急救器械、药品赶赴事发地点，快速评估患者身体状况，开展现场紧急处置，随后平稳将患者转运至急诊抢救室进一步救治，全程急救流程衔接紧密，配合默契，处置高效，无丝毫延误。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患者持续抽搐症状彻底缓解，意识慢慢恢复清醒，各项生命体征逐步趋于平稳，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此次突发急症成功救治，充分展现了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过硬的应急急救能力，高效的联动协作机制与医者仁心的责任担当。医院将始终坚守生命至上理念，常态化夯实急救应急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从校园到家庭，从医师到儿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用心守护每一份心，光为持续推进全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扎实做好不同人群的心理关爱与情绪疏导工作。近期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多点发力，面向助陪医师、在校师生、亲子家庭及特殊儿童等多类群体，开展了一系列专业化、暖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心理健康服务。我们一直在行动的理念，本次辅导紧扣医师学习工作实际，围绕压力识别、情绪管理、身心放松、考场心态调节展开专业讲解，通过破冰互动、正念放松训练、压力倾诉、经验分享、现场答疑等多样化形式传授腹式呼吸、肌肉放松等简易减压技巧。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温暖，学员积极交流备考困惑，专家针对性解答

0: 睡眠调整、临场发挥等疑难问题，引导学员科学规划作息、高效复习。此次团辅充分彰显医院人文关怀，助力助培学员以自信平稳的心态冲刺结业考核，顺利开启职业新征程。目前该项目已实现从临时帮扶到常态守护的转变，越来越多特殊儿童走出心理阴霾，主动表达自我。下一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将持续完善筛查评估、干预跟踪，全链条心理服务机制，聚焦学龄前青春期重点阶段，深化家庭赋能，联动民政、教育、卫健、社区多方力量，构建五位一体心理守护体系，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
1: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东过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近日在浙江德清正式发布。我市朝天、核桃、苍溪红、西猕猴桃、米仓山茶三大地理标志品牌再度荣耀上榜，连续5年跻身全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百强榜单，品牌价值再创历史新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自22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 转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

0: 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包括不文明的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朋友们，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来到了周五，周末的天气各位想必非常的关注。今天呢，其实是一个晴天啊，朋友们。但是呢，哎，我这个上头为什么显示的是多云呢？那今天温度真的不低哦，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6度。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太阳冲破云层，然后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雨哦，闪电雷鸣的啊，早上起来就晴起来了啊。那周末呢，这个周末是属于一个小雨的天气嘞。看了一下啊，包括到下周二，目前显示的是周末加周一周二都是小雨的天气，那所以各位最近出行真的是一定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反映有关道路的问题啊，先来听一听梁先生是怎么说的。你好。
6: 哎，你好。
0: 嗯，你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道路问题啊？
6: 是那个凤凰山庄刘家园那个小路。
0: 哦，凤凰山庄。
6: 嗯。
0: 就凤凰山那边吗？就是那个东山那边吗？
6: 就是才对下面走。
0: 还有下面一点，那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6: 那个凤凰山庄修房子，修房子把那个路，路头回去不是下雨吗？
0: 嗯。
6: 把那个路。花下来的那个石头和木头那些把路拦了，拦了呢，我们把那些推开了，推开了，现在跟着路又烂，
0: 嗯，
6: 路又烂，那些那过程那些没法过，
0: 嗯，
6: 是吧？
0: 就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过是吗？
6: 他们那天不是来看了我居委会，看了，好像没咋个说了，又没弄。
0: 嗯，就你们的诉求就是希望把这条路，
6: 把那个路修弄一下嘛。
0: 嗯，弄畅通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6: 哦，
0: 以前这条路是好的吧？
6: 哎呀，看来原来那个路啊，也不算好。
0: 嗯，通行没问题。
6: 我人那些没得问题。
0: 嗯，
6: 就是现在到处都烂完了。
0: 好，行，那这样子我们了解一下，先请嘉林街道办凤凰山社区副书记孙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孙书记。
7: 嗯。主持人你好。是这个样的，我们那天接到他们的那个翻译情况翻译过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如实走访以及现场查看情况。然后因为这个院落呢旁边是原石油管制站小区，由于石油管制站小区的拆迁，造成了刘家大院后面的那个一条临街小路被石头和那个泥土淹没。该地段呢，现在是由广元市田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修建此小区。社区已经第一时间跟到那个该公司的业经理联系沟通了。现在他们已经在等于就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把那个山上的石头已经在往里面等于就是往里面群，然后也就是进行了一个路面疏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给他说的要求，他对3批。进行防止滑坡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儿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人， 待会儿也会去

0: 把那个路面，然后就是我们要求给他们就是把再清理一下。
1: 嗯嗯。
0: 目前就是这个样，因为它主要是在棚改区之内，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就已经是在采取措施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嗯，梁先生，你看这样可以不？
2: 哎，还有那，哎，还有那个，那棚屋上还有好多那个垃圾那些。
1: 嗯。
2: 如果还有垃圾，还有那个石头，万一是下雨那些，还有那个安全那些。
1: 哦。垃圾石头哈。
2: 嗯。
1: 嗯，
2: 那个也要清理，不清理万一当初那些东西下来有底下有人打到人，那个咋办？
1: 嗯，这是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2: 哦，存在这种安全。
1: 嗯嗯，好，那孙书记刚刚其实也说了，这些方面是不是已经在动手做了，孙书记？
0: 哎，对对对。
1: 嗯，那后面如果说，当他们清理出来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再到现场去看一看，对吧？我们确保它是合格的嘛，然后这条路才能够给大家来开放，好不？
0: 嗯
1: 嗯，
0: 好，
1: 嗯，好，好，好，那梁先生，这样，那就这样喽。
2: 嗯，
1: 后面我们也再看一下，对吧？你对对对，多方沟通一下嘛。
2: 嗯，行行行，那就辛苦你哈，主持人。
1: 啊，不辛苦，辛苦孙书记他们啊，就是把这个方面可能要勾兑好。谢谢二位，再见。
2: 嗯，好的，再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啊。其实我内心还是蛮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搜集到的一些反映的问题啊，不管是意见也好还是建议也好，当我们给相关的部门去反馈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响应还是非常快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存在着一些异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个记者都是在及时的去跟进去沟通，为的是什么呢？当然为的是能够尽快的把大家的问题给解决了，对吧？所以呢，如果说你身边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热线是3281048，或者你不方便拨打电话怎么办呢？直接发送信息，我们的抖音号上的私信后台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发在公屏呢？因为公屏上的话它很快就会被留言这样刷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朋友们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不然到时候我们去了解这个问题，总要了解它的缘由，我们总要听一听，对吧？多方的说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

0: 前段时间呢，有听众反映金杯半山公园的环境卫生啊是比较差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关注过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后续报道。
1: 金杯半山卫生死角后续来了。
2: 前段时间我们关注了金杯半山公园环境脏乱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物管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回访。
3: 自从上次媒体和市民提出意见过后，我们每天物业安排了专人的定点清扫、上台化保洁，同时园区里面也增设了多处垃圾桶，方便市民就近投放。
2: 经过集中整治过后，园区整体环境肉眼可见清爽不少，多处积存的垃圾顽固死角都已经清理干净，但是细看之下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零散的垃圾随处可见，整改的效果没能长久的维持。
4: 我每天早上六点过就起来，就上这个山上来捡这些垃圾，前面捡后面这些人就丢，
5: 到你到处丢的就是这些烟头，我们一天捡几道，为啥子大家不爱惜呢？
4: 然后我们保洁人员是不行的，要大家都来爱心。
2: 今天感觉这个环境卫生怎么样？
6: 今天感觉挺好的，原来的话垃圾有些大包小包的那些都有，

0: 现在都没有了。
1: 我们就是经常都是带到娃儿过来耍，这个都反正空气还是好，是白色垃圾呢，这一项是少到些了，但是狗屎还是多。
2: 文昌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3: 开放式公园呢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长效的保持，接下来我们会督促物业做好日常的巡查和巡回次数，同时也欢迎市民和媒体监督。
4: 好的，其实我觉得除了啊刚刚说长效的保持物业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专门一些相应的机制也好，那更多的我觉得大家自身的这个素质，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它提上日常？我们平时对吧，你如果牵门出门牵狗，是不是你要处理好狗可能会大小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你是不是可以在扔垃圾的时候看哪里有垃圾桶呢？对吧，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
5: 1048有态度的广播。
6: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7: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8: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9: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10: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1: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60路下川啊，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要给人行位置安装防护栏，觉得走在上面是不安全的啊。我们先来听他细细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哎，你好。
7: 你好。
6: 哎，这位女士，60路下川的话，你是经常走这条道是吗？
7: 我住在60路外头的这个红土朗逸小区。
6: 然后经常走这个道儿。
7: 对，然后下川的这头，我住在这头，然后下川往水峰后面走呢是幼儿园。然后我们这边的小孩都要通过这条下川过去上学，每天早上和下午往返的时候，因为小孩不太好管理，他会疯跑，然后没有护栏呢，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担心，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6: 就是一个是
7: 这样的。
6: 大家出行的话，就是市民啊，不管是哪个都会走这个下川。
7: 对，特别是小朋友。
6: 所以建议是安装这个防护栏。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升2大队雪峰中队中队长吴翔宇啊，吴中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就是这位女士提的这个建议，能否采纳？哎，吴中队。
8: 哎，公司你好。
6: 啊，你好，吴中队。刚刚说到60路下川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安装这个防护栏呢？
8: 就是刚才这个女士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我下来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确实存在这个，她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一个交通。

0: 安全隐患。
1: 嗯，
0: 我下来我已经跟那个就是这个人行道的主管部门，就是住建局，已经反映了，他们那个还没反馈过来。
1: 嗯，哦，就是其实从我们自身，包括包括我们去现场看到的，是不是觉得是必要安装这个防护栏？
0: 就是像您这个律师提这个建议，我们现场看了，确实有很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因为那个确实存在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安全隐患。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跟住建局已经反映了，
1: 嗯，
0: 然后现在还在，他们还在那个还在反馈中，那个还没给我们回复过来。
1: 嗯，预计啥时候有回复呢？
0: 我得到回复之后，我跟你们那个电台联系，可以吧？
1: 好好好，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哈。对，所以就是像这一块的这个安全性来讲的话，那么在还没有人行，或者说在没有安装防护栏的这个时候，前期我们还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前期我们就是喊那个施工单位那个设置一个提示牌。
1: 嗯。
0: 哦，然后我们交警部门这边。就在路边上，那个我们安设两个临时的这个警示锥筒，
1: 嗯，
0: 那个汽车的话，它就会不会靠边靠得那么太近了。
1: 哦，对对对，这是我们前期的一个这个措施嘛，然后带到这边有回复，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啊。这位女士，你觉得这样可以吧？
2: 嗯，我觉得可以。
1: 嗯。相信这个后续马上就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也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
2: 好的，希望能够落实这个药，因为确实小朋友非常危险，经过这儿的时候。
1: 嗯，放心，我们这边收到消息，第一时间会公知大众，也会联系你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再见了啊，谢谢吴中队，再见。
0: 再见，再见，嗯，好。

0: 确实，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而且我们又能够想到他势必会有一些建议能够去把这个地方完善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好，因为整个城市嘛，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啊，包括大家的一些好的建议，一些好的想法，那其实都是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建言献策当中来的啊。或许你的那一眼，你的那个发现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呢，是不是？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啊，给我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下周三开始啊，下周三是多久？下周三是5月27号，广元市立周区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采集入口。哎，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这些家长们要给自己的娃报名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田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田股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1: 下周三是我们那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位申请时间。我们在那个5月20号那天通过微信公众号利州教育在线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采集入口及完整操作指南。这个推文呢发布的内容包含了我们的网上申请学位的相关政策要求以及操作步骤。
0: 好，这就是新生的学位申请的一个时间，从5月27号开始。那么它会截止多久？到多久时间截止呢？
1: 我们开启的时间是5月27日上午9点。截止的时间是6月10日下午6点。
0: 好的，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去把控。那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一部分的朋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必须要关注。

0: 注这个的。
1: 嗯，好的，那我现在就对我们的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操作指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
1: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政策背景。按照我们的这个省教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的要求，我们各市州都要坚决落实教育入学一件事。义务教育招生的工作，它是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我们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统一管理的，所以我们要全面实行线上办理。所有的家长朋友在今年小幼升小小升初的时候呢，都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进行入学申请，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系统实施的招生。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个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后期在注册学籍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0: 嗯，对，就是这个是必须要去进行，
1: 要去
0: 对网上申请学位
1: 平台，对，
0: 必须都必须要进行的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刚刚说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发布，那么报名呀、啊
1: 嗯、
0: 操作这些步骤、
1: 嗯、
0: 大家按这个程序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操作指南上面是非常详细的，我们每一步都做了截图给、家长朋友们他能够看得到。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我们所有的幼升小小升初以及所有的公办民办学校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开放学位申请。
0: 嗯
1: 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设置的自动开放和自动关闭，就说到了那个时间点过了那就是说我们6月10日，比如说6月10日下午的6点，
0: 嗯，
1: 过了6点01分，系统就自动关闭了。
0: 哦，
1: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提交资料。
0: 嗯，
1: 然后预期如果说没有采集的，没有提交资料的话，那就需要到线下来完成申请。
0: 嗯，
1: 这个就稍微相对要麻烦一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通过线上来实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这个时间，因为一般来说在5月27日上午开始报名以后，很多家长他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进入系统。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比较繁忙。
0: 嗯，
1: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家长，这个报名是不分先后顺序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你只要把孩子的资料填进去，然后提交了，就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它不存在先报名先审核后报名后审核这样一个说法，所以需要大家可能要错峰提交申请。
0: 对，这个问题刚好就解决了。有一个朋友立马发来的信息，他说会不会在那个档口太挤了，挤不进去，然后我的娃就没有这个挤不进去的这种可能哈。
1: 不存在这个说法。
0: 嗯，是不存在这个说法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你是可以选择错峰的，然后从5月27号一直到6月10号，就是说的表明的这个时间档当中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田股长，还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1: 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入口，其实我们有。3个入口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报名系统。
0: 嗯，
1: 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广元市政务服务网，
0: 嗯，
1: 点击一件事服务，然后再选择个人服务，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进行申请。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手机上下载川教通 APP， 在 APP 上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发布的，在微信上关注川教通，因为这个微信的这个操作要相对来说和前面两个更简洁，更操作更方便。对，因为很多家长他手机上都安装了微信，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便于我们后期在查看我们的审核进度、接收信息这方面，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在微信上关注川教通这个服务号。
0: 好的好的，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要选择微信上的公众号啊，直接关注，然后按照那个程序来进行操作，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大家还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呢，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民生会，后期我们再来向田股长这边咨询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嗯，好，非常感谢田股长，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嗯。
0: 娃娃上学真的是每一个家长都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操心。操心啥？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有位家长说，那会不会在刚刚说到的这个几点钟开始，这个入口一放开，一股脑儿的进去，我报不进名儿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是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一个节点嘛，那么长的范围，怎么可能呢？不分先后顺序啊，朋友们，这点要记住，要冷静，要沉着。好，马上进入到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0: 转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呢，各位都可以拨打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说大家不方便啊，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有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罗女士啊，她反映金达商城四栋楼下的垃圾点好像这个有点影响他的生活，先来听他说一说。你好。
1: 哎，你好。
0: 罗女士，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1: 我们住金达商城四楼的。由于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没有垃圾点，后面呢就是他们说窗外就把垃圾点设在我们的房子的楼下，我住二楼。设在房子楼下之后呢，这个一窗位之后就再也搬不走了，我们随时求助几年也不成，也没得处理，没得处理。这近段时间他就直接设一个那个垃圾分类点，直接在我的楼下面铺到3米的位置，屋里头就是苍蝇老鼠蚊虫特别多，家里常年都有老鼠，娃儿也不敢上厕所，气味刺鼻，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就是我们这栋楼以前是独立的一栋楼，1234栋金达加花园楼，现在是

0: 我对面的花园楼加一栋金大楼、二栋金大楼、三栋金大楼，所有的垃圾全部放放在我的窗子下面，还有外面的各个餐饮部全部放在那儿，地面脏乱吵，垃圾点设置没有经过本栋楼的签字同意，私自设置的违规垃圾设置啊！强烈要求就是啊，我现在呢要离我的房租搬迁搬走，就是把那个垃圾点搬走，太受我们的影响了，全家人有老有小，那么这个垃圾随时家里面没法开窗，本来就是个二楼，比较不透风，那么就是家里面随时就娃儿老人都容易感冒，包括我今天随时都是黑黑瘦瘦的。
1: 好，明白你的诉求了。一个是垃圾点位离自己家的距离太近了，那么垃圾的平时的清理不够及时，是不是这意思？
0: 设置的垃圾点是违规的，离我的家也是不到三米，我强烈要求搬走。
1: 好，
0: 还有个清理的话，这块今天早上我出门了，7:50我拍了视频，我每天都在记录拍的视频，那些垃圾不得放在那个里头接等于塞到当一个摆设，脏乱臭，全部地上都是油污。
1: 好，我了解到你的诉求啊，罗女士啊，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这样子，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连线利州区环卫事务中心汽车服务股徐少荣来做回复。你好，徐老师。
2: 你好老师。
1: 刚刚听到罗女士介绍的还是比较清楚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尤其是这种垃圾点的设立，那么离我们居民居住的这个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吗？设置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一个就是说，罗女士她反映目前的这个状态确实影响到她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一些措施，能不能把这个垃圾点给迁走呢？
2: 针对罗老师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清楚。那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但是那个地方呢，它属于老旧小区，摆放垃圾桶的周围呢，我也去看过，确实很恼火，也不好解决，因为这个是属于土地管理，具体呢应该是由小区来负责。我也找到了小区的负责人，他们经理，跟他商量过，他们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尽量把那个点位给他取消。存在那个点位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等待。物管经理也承诺了，下了过后呢，想办法把那个点位移走。
1: 也是物管已经是答应了啊，就是那边好像有点吵，保持一下这个环境安静哈，谢谢。首先物管说这个是可以移开的，对吧？找另外的点位，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多久呢？
2: 这个他没有说，因为我也找到他了，他说他尽快想办法，因为他们是老旧小区嘛，又是商业点位，确实我很困难。
1: 既然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问题了，就希望这个老师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落实下来。就比如说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我们在下周之内能不能具体有一个结果？
2: 这样，那下来过后我再通知这个，因为我们单位是主要负责垃圾清运的。这个点位的设计呢，设置呢应该是具体是由物管小区和这个社区办事处来落实这些问题。
1: 那意思就是我们还下来还是要和他们在对接，还是说您这边是可以联合他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给落实下来？
2: 我可以全力配合，他们点位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清运就可以了。都没问题。
1: 您这边和社区和他们的刚刚也说了，物业已经有联系了，包括其实关于垃圾的清运也是一方面。他其实不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家说了他就能够干嘛的啊，可能是需要多方的一些联动。那么能不能委托徐老师，咱们既然就是说找到您这儿，然后您也是可以帮忙来协调，然后呢，他也是可以把这个垃圾点给移走。我们能不能就把这个时间的范围给缩短一些，能够尽快的来帮助大家把一直这么久的这个疑难杂症给它清除了？
2: 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下来尽快向社区和办事处，博物馆来对接这个事儿，来落实个事儿。
1: 好，那这样子我们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和你取得联系，包括罗女士这边也可以这个跟进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这个尽快的一个结果嘛，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徐股长啊，谢谢你。罗女士，你看这样可以不？现在已经在商量啊，我们把这个给搬走，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只要能搬走，不在我的房子下面，我呢，我家里面小孩，能敢上厕所，父母亲不在，就是为那个不敢放。
1: 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2: 感谢，
1: 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啊！徐老师这边呢也在尽力的帮忙，我们就希望能够缩短这个时长，了却你心中的这一件大事儿哈。
2: 谢谢各位领导啊，我们拼命做主啊。
1: 谢谢罗女士啊，非常感谢徐老师，好吗？徐老师要拜托你了。
0: 好的，
1: 再见。
2: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反映的利州区滨河北路妇幼保健院外至外国语学校路面，它的这个路段有点烂啊，希望主管部门能够维修一下的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市住建局，给到了相应的回复。接到市民反映，滨河北路云乡社区到外国语学校路段时，这个车行道破损的问题之后呢，建设局也是高度重视，于5月14号的下午2点，第一时间就部署相关部门，对于该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的路面坑洞进行整治。经核查呢，近期雨水啊，它降水雨季嘛，降水比较集中，车行道长期受雨水冲刷浸泡，雨后极易出现这种坑洞破损等一些病害。同时呢，南河污水管网改造项目也正在这个路段实施，项目施工打围，大型工程车辆频繁的通行，对现有道路造成一定的损耗。为避免重复施工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待南河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整体完工之后，统一对该路段就这个车行道实施整体的重新铺设，从根本上来解决路面破损的问题。然后呢，建设局已经要求相关的单位对于该路段进行定期的巡查，发现安全隐患呢及时的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的出行。同时呢，我们这个记者也希望和建设局这边勾兑一下，如果对于这种大的坑洼的道路，对吧，影响大家出行的，那能不能第一时间进行修补呢？这个也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女士，任女士反映说，云盘梁防空洞附近不确定是水管的总龙头坏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家里呢已经停水三天了，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迟迟得不到解决。然后他们年龄很大，又住在八楼的高层，给生活呢带来严重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广元市供排水公司，回复是这样的：进修路供水主管属于80年代建设的铸铁管道，近日呢有用户反映水压小的问题，那么供排水公司也是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的排查，经过核实呢，进修路老旧主管网爆管泄压，目前正在进行抢修抢险维修，预计啊今天晚上完成抢修的通水，所以呢进修路入用户啊朋友们要理解，并且要注意关好水龙头，也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就要通水了啊。

嗯，确实，如果说停水，高楼住户啊，还是蛮恼火的。民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下周三一把手接热线是哪个上线单位，对吧？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那么下周三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耕地。

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安全、惠农政策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下问题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近年来朝天区将校园餐体质增效作为学优较强体质工程的重要抓手，把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创新推行爱心陪餐护苗行动，以全层级值守、全过程监管、全社会共治的闭环模式，将民生关怀融入每一份餐食，牢牢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中午下课铃声一响，朝天区杨牧小学食堂便热闹起来，学生们有序排队打餐，餐桌上营养均衡的饭菜热气腾腾，陪餐人员与学生同桌用餐，细心询问菜品意见，倾听孩子们的心声。杨牧小学罗子游：
1: 自从有了老师和家长代表陪同，大家吃饭更有秩序了，他们会关心我们吃得好不好，会提醒我们不挑食不浪费。
0: 陪餐家长王鹏燕：
2: 学校食堂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味道可口，孩子们吃得特别香，基本都能光盘。
0: 校园餐的背后是后厨精细化制作与规范化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食品安全规范操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程生熟分开，荤素隔离，精准把握火候与时长，食品留样规范，餐具消毒留痕，台账详细，各环节标准有序。在杨牧幼儿园，规范管理与贴心陪餐机制让家长们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陪餐家长季平：
3: 今天看到孩子们每天吃的饭菜干净又卫生，营养搭配均衡，食材也很新鲜，学校食堂管理规范，用餐环境也很干净，能直观看到孩子们的就餐情况，我们做家长的也很放心。
0: 校园餐的安心与可口离不开陪餐制度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食材安全的严格把控。天刚蒙蒙亮，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辆就已抵达学校。为保障食材安全新鲜，朝天区建立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验收供应体系，从源头把控品质。四川七天创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小荣：
4: 我们严格落实统一配送制度，食材凌晨到货开始分拣，冷链装车配送车辆全程温控0-4度，实时监控保鲜，装车前全面消杀，密封运输防污染，按时效准时送达学校，全程可追溯，到校后配合双人验收，确保每一批食材新鲜安全，守护学生舌尖上的第一关。
0: 据了解，朝天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1所、33个食堂，其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19所，校园餐覆盖广，惠及学生多。今年朝天区创新推行6级爱心陪餐护苗行动，陪餐人员涵盖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其他县级领导、乡镇领导、区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校级干部，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代表，实行同餐同标、足额缴费，全程收集意见，闭环管理，凝聚合力，守护学生用餐安全。朝天区教科局安全及后勤管理股股长郑磊：
5: 近年来，我区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严格执行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双人联检等制度，切实保障学生吃的安全、营养健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校园食材采购、食品

0: 安全、经费实用、考核评价、应急处置等配套制度，形成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到位的制度体系，推动校园餐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1: 来关注5月19号，记者从苍溪法院获悉，该院依法审结一起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的案件，以司法之力守护环境资源安全。2025年3月，被告人何某某因日常从事生产生活经营需要，购买了一台具有夜视功能的无人机。2025年10月上旬，何某某陆续在网上购买捕猎设备的零部件。同年10月26号晚，何某某邀约陈某某和罗某某前往白桥镇山林附近，利用无人机搜捕，通过照明装置触发空投器开关，使箭矢落下，击中一只小鲫，小鲫经鉴定整体价值人民币3000元。案件由苍溪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并组织相关人员旁听庭审。庭审中，公诉机关当庭播放相关视频，直观地揭示了无人机坠箭狩猎行为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法官重点对禁物方法进行解释，指出无人机坠箭狩猎行为属于未经许可实施抛投物体的高风险飞行，应认定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进行狩猎。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悔罪认罚。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某、陈某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依法判处2被告人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被告人共同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3000元。接下来关注，在古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2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那么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6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3: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100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2: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4: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2: 研学学生侯潇：
5: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2: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钟子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 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6: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七千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2: 研学学生烫林威：
7: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2: 从七千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部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1: 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8: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一零四八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督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资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静下心来，看熟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站，中午的12点到1点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是的，终于是来到了周五了。
1: 这礼拜过得，我觉得时间过得挺快哈。今天已经星期五了，朋友们有没有想好明天后天准备干啥的？
0: 我们昨天的时候还在给大家说，就是放假可能会下雨哈。结果昨天晚上那场暴雨，昨天晚上晓得下雨吧？
1: 我知道，
0: 我跟你说，我们身边有人晓不得
1: 啊。
0: 阿峰刚刚吃饭的时候，他说。我在短视频上面刷到说哪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有积水，然后他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说天哪，昨天晚上那么大的雨，你是跟我两个在不同的世界吗？
1: 应该从9点多吧，反正我们那个区域是从9点多开始在下的哈。
0: 对，
1: 那雨下挺大的，不过今天你看啊，由阳光明媚，天气特别特别的好啊。目前呢，从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可能会有阵雨，20到27度，星期天呢可能也会有阵雨，21到30摄氏度啊。不过今天天气呢还蛮不错，大部晴朗的好天气。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明后两天的天气哈，周末真的很适合出去玩。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好的行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我和丽老师都非常会兴奋的事情。
1: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俩，你知道吗？今天我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其他部门的同事都说，哎，真的吗？那我今天中午我不睡午觉了，我要抢下票。因为最近呢，我们成都的演唱会你知道多到什么程度吗？多到大堆堆，好多演唱会呀！
0: 到底有哪些人呢？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有黎天王黎明，
0: 哇哦，
1: 汪苏泷，王力宏，
0: 哇，
1: 还有黄子韬等等等等。
0: 是的，而且我还看到有很多乐队耶，动力火车呀、500呀，他们都有在成都要计划哈。
1: 因为前就上一个礼拜吧，不是成都在开那个草莓音乐节嘛，然后我们身边不是有朋友就去了嘛，他就说哇，现场氛围太好了，而且去的人有很多，从初夏到盛夏哈，跟大家说，承包了我们四川人一整个夏天演出盛宴。
0: 对，我跟你说嘛，我到今天中午间的时候，我都还在给我朋友发了一个链接，我不是给你拜明天吗？不是明天，我是后天星期天的晚上，然后绵阳有一个那个音乐节的活动。对，然后我你昨天已经给我发了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哈，我今天中午真的是要打起精神，绝对不能睡觉。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午要开始抢票了。
1: 首先来说第一个哈，就是今天中午，哎，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们俩就可以抢票了。
0: 对，
1: 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会在今天就开抢咯。
0: 没错，然后呢今天中午的是1:33哈，就可以抢预售7月4号的场次。然后呢1:53的时候就可以抢到7月5号的场次。
1: 对，
0: 而且这一次哈，我觉得还是应该会很好抢。但是我刚刚又在上节目之前刷了一下那个带颜色的小本子，然后上面他们已经公布了就是他的一个座位表。然后你知道我这次想抢多少钱的吗？因为它的价格是在380到1880嘛，然后380到980在看台，对，1380到1880是在内场，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座次分布图哈，380和580的好少啊，然后特别少，所以说我觉得哈，如果你要抢的话，我的建议是你直接从780开始打点。
1: 对，
0: 你要么就抢780嘛，抢980，相对来说还是很近的，因为那两个位置我看了哈，有可能你就会在那个舞台的最左边或者最右边，
1: 因为他这一次呢是主体育场，就是跟上次不一样，他去年的话呢
0: 是在馆里面，
1: 销冠哈，去年好像也就不到就万人吧，
0: 万人，
1: 但是这一次呢是数万人，所以说你抢票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哈。
0: 没错，所以说各位朋友哈，喜欢王力宏的今天中午不要忘了跟我们一样哈，然后把时间闹钟调起，好好的抢票。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唱会耶，像汪苏泷的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下周一也要开始抢票了。
1: 他这个是他也是连开，他连开三天，6月19、6月20、6月21三天连开，在那个东安湖体育公园的主体育场，他是在本周下一周礼拜一的
0: 中午一点钟，就是刚好我们节目结束，
1: 大家来看就会开始抢票了啊！
0: 对对对啊！其实汪苏泷那个，我有一首歌前段时间很火耶，就是那个有点甜。
1: 汪苏泷
0: 在那个抖音上面
1: 很多歌曲，特别是对于很多那种00后啊，或者是90末的的娃娃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啊。但是除了汪苏泷以外的话呢，今年成都演唱会呢，多到你挑花眼啊，太多太多了。比如说蔡健雅，
0: 对，
1: 蔡健雅在5月23号，哎，那不就是 明天吗？他明天晚上的话，那就嫖客那么点了啊。明天晚上又一个演唱会，才见压力。
0: 对。
1: 然后呢，伍佰老师在5月30号到31号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也会来开演唱会，嫖客接不了，因为伍佰的票也很不好买的。
0: 哇，也特别不好买。所以其实能够看到，今年的这个夏天哈，这个演唱会从青春流行到经典老歌，还有呢就是实力唱将到人气偶像，感觉全部都覆盖了。而且我看了哈，好像每一个礼拜都有演唱会。
1: 基本上都有，而且你刚刚说那个老歌噻，我突然想到陈慧娴啊，陈慧娴哈，6月13号也会在凤凰山来开演唱会。
0: 对，现在哈，估计票估计你如果想买的话，可能会去找那个黄牛党了。
1: 你看一下那个某麦上面有没有，还有包括任贤齐6月19号，哎，他们俩在一天呢，不，没有在一天哈，隔一周，就你刚刚说的每一周基本上都有。
0: 对，
1: 6月19号到20号在凤凰山的话呢，任贤齐会开演唱会。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6月20号的时候呢，在凤凰山体育公园的专业足球场，海莱阿木的巡回演唱会在成都也要举行，
1: 而且它是首观展哦，它是最后一场了，相当于，因为海莱阿木的歌其实很多非常的好听，我之前刷到很多，他不是在海外开演唱会嘛，就是当地的那些留学生们跑到演唱会现场去看，然后就觉得天哪，海莱阿木的歌好好听哦，把自己看得哭稀流了，还说他的歌也很好听的。
0: 对，我觉得他是唱歌会讲故事的那种人，
1: 就是你这样刷短视频有听到他的歌，然后呢又说起哎，你看啊，东西又是他的歌，然后看演唱会又是他的歌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哈，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乐队动力火车，
1: 我就想到当
0: 对动力火车，他们20号的时候哈，同样跟到那个海莱阿木是一天，但是只是场馆不一样，他们会在成都的金融城演艺中心会有一路向前的一个演唱会。哇，你会发现真的是特别多耶，你包括像 Ella 呀，对吧，
1: 还有陈洁仪
0: 啊，包括黄子韬，哎呀，这是成都的这个演唱会每个礼拜都有，排满了的。
1: 我跟你说嘛，我看到黎明的那个演唱会哈，我好想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黎明演唱会2026成都站，哎，他只开一天吗？居然，7月25号的19点钟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的多功能体育馆，那是个小馆，好像
0: 对，就是去年王力宏也是在那个地方开的。
1: 它的价格呢，我看到是从588、788、988、1188到1688，我估计里面的演唱会我估计要可能要加场，因为他真的是哈，你晓得四大天王噻，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他，
0: 对，
1: 他的歌很好听，而且整个人就特别的绅士，你不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嘛？
0: 是的，而且他的票现在还没有开私抢哈，朋友们，因为7月份的我估计还没有，
1: 有
0: 对的，有点早。可能像这种7月7号的已经开始预售了，但是过了之后哈，目前7月中下旬的票都还没开始，其实你算起来的话，我觉得你看这么多的演唱会，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冲动要去看演唱会？你们会不会去看演唱会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如果你们想钱，你们想看哪一场嘞？
1: 有朋友发来消息说，如果有林俊杰的，记得不要发出来，因为害怕大家都去抢噻。那我们今天不应该说有王力宏的演唱会了，
0: 不然大家待会儿都去抢了，是吧？然后还有朋友说想去看凤凰传奇，还在问这个薛之谦好久可以来嘞。但是目前看哈，就是整个夏天当中，成都的话目前没得他们的情况。
1: 因为演唱会呢，他一般都是给可能要公布一批噻，而且到了这个成都一般都是会有的，所以说大家都关注还我们节目嘛，到时候我们有最新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对。我来帮这个朋友查一下嘛，居然他在问到了哈，他说这个凤凰传奇，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凤凰传奇要在那儿开哈。
1: 还有朋友的发消息，他说徐良哈，我好喜欢他呀，让他载到成都来一次嘛。徐良的话呢，也是很多年轻的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
0: 是的，那么凤凰传奇的刚刚那个朋友哈，这个他们的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7月3号到5号在南京。然后5月29号到5月31号在兰州，然后6月12号到6月21号在广州，哈，这个是凤凰传奇的。刚刚朋友还在问薛之谦是吧？
1: 薛之谦的话呢，
0: 薛之谦我看一下
1: 哈，帮你再看一下。
0: 对，薛之谦我也帮你看上了哈。薛之谦的目前你看到的情况就是5月22号，哎，就是今天耶，就今天到5月31号是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南京站，然后呢，在6月12号到6月14号是在洛阳站。希望他们的朋友可以冲一下哈。
1: 对，因为这些演唱会的话呢，到时候如果还有更新的话，大家也可以再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因为演唱会的话呢，特别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想去看一下，哎，自己喜欢的歌手的一些演唱会。
0: 对，因为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你晓得吧？我跟你说嘛，我有时候就在想哈，看演唱会的时候自己会不会哭？
1: 嗯，
0: 但是我上一次没哭，因为那天日子很好，又是冬至，又是快庆元旦了，
1: 嗯，
0: 所以那天就啊，而且刚好又是成都，它开完了之后基本上算收官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圆满哦。
1: 就很高兴，
0: 但是如果换一个时间去看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在演唱会上面哭。各位朋友们，你们看演唱会会不会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提供情绪价值的音乐节和演唱会哈，周末时间啊，我觉得真的以前周末还挺无聊的，没事儿想咋个度过，现在你周末一点儿都不无聊。我感觉就是看也看不完，刷也刷不完的那种。
1: 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周边很多的地方来进行游玩，五宝源周边。其实以前大家会觉得周末的时候还是像窝到屋头，那现在我觉得很多朋友很相反的，就想出去，
0: 就想出去。对对对，然后你晓得我身边一个朋友噻，他随时在给我推荐，他说你一定要买个电车。我说为啥啦？他说他买了3年电车，开了8万多公里。我说我的车快10年了，我都才开了8万公里。我说你这个天，然后想他说你看嘛，这个就是你油车跟到我电车的区别。他说我随便走哪儿都想把那个车弄上，所以就像李老师说的，一放假就想往外面跑。
1: 对，大家没说往外跑的时候哈，会不会觉得比较倾向于哪一种旅行的？有些朋友比如想去看大城市，有些朋友想去海边，有些朋友喜欢去看大自然，对不对嘛？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噻。
0: 是的，说到这个大自然哈，今天还得好好给大家隆重的说一下呀。今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今天早上看到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晓得，那我可能今天又要了解好多好多的自然跟生物。
1: 对，你晓得不？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哈，在云南的红河蝴蝶谷就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漫天蝶舞的背后，藏着啥这样的生态密码呢？真的就有一种感觉，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0: 我突然有点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1: 因为看到密密麻麻的蝴蝶，
0: 对，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但是不得不说哈，只能说明一个事情，生态太好了。
1: 因为那边的蝴蝶哈，跟大家来介绍哈这个地方噻。它的话呢是在红河州的马鞍底乡，是中国的蝴蝶谷，里面为说有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因为蝴蝶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哈，目前已经掌握了我们全国呢有1088种蝴蝶的物种多样性。其实蝴蝶的类型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如果喊你去看哈，你愿意去那个红河那边去看哈蝴蝶谷不？
0: 我还是会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而且我刚是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噻，我也感觉不到它像个蝴蝶，它就像一片叶子一样
1: 。
0: 对，然后密密麻麻的在那儿飞来飞去的。而且他们当时哈那边云南有预测到有1亿6000多只啊！
1: 哇，
0: 好吓人哦！而且他们这个蝴蝶哈是目前业内公认的一个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各位朋友们，今天刚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子关于就是很多很多的啥子动植物，特别一些新鲜的物种，你不晓得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还有大自然的那些可爱的生灵，其实有的时候我在公园看到一些我们平时很少见的一些那种动植物的时候噻，你会觉得哇，这个好漂亮，好漂亮，但是自己不晓得啥子东西。昨天我在逛我们小区的时候，有一对邻居嘛，他们就在这儿逛噻，然后逛到了旁边有一棵树，那个树开的那个花就特别的漂亮，就不像我们平时看那个花噻，它是整个窝进去的那种花。然后当时呢，我就看到一个男士拿了个手机出来在这儿拍，就在问说，这个是啥子树？然后就跟他老婆在说，这个树啊，我们都没有见到过。其实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动植物的多样性是很多的。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蝴蝶，想跟大家来说一下。朱鹮，其实这个地方很近的，汉中的洋县。
0: 对对对，我记得广元上次唐家河也有来过朱鹮。
1: 朱鹮的话呢，洋县是有名的朱鹮之乡。1981年哈，全球只有7只朱鹮，全部都在洋县。但是现在呢，洋县的朱鹮已经有原来的7只增加到了8000多只了。
0: 只能说，首先大自然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对吧？而且我们可能也更加的去热爱大自然了。
1: 对，
0: 所以说才会让这些野生。

0: 的动植物，它们的数量有所的增加。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竹筐还是好漂亮哦，
1: 很漂亮啊。嗯、有的时候在我们广元其实都会有啊，大家有的时候你。嗯，不认识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拍下来，来识别一下。因为我说实话，拉面哈，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这个专业的，
0: 嗯，
1: 很多的董族你很肯定是不了嘞，
0: 对，不认识，所以还是要借助科技的赋能哈。
1: 对、
0: 嗯，就很感谢科技的赋能，然后完了之后就直接、嗯、哎拍下来了，就晓得他啥子董族了。
1: 嗯，
0: 你说到珠环，我突然间想到了前段时间旺仓，
1: 嗯。
0: 往仓呢当时不是就来了很多的那个苍鹭吗、
1: 嗯、
0: 你还记得吧、
1: 嗯、
0: 我说实话哈，那个看上去我以为它是一个枯枝、
1: 嗯、
0: 但是后面你一看全部都是苍鹭卧到、嗯、就是卧到上面，应该是
1: 嬉戏到上面，
0: 对，嬉戏照上上面的。然后呢我当时我看到那个之后我会以为是假的、
1: 嗯、
0: 不是，我们后面有一同事他们去拍的视频噻、
1: 嗯嗯、
0: 然后拍出来之后我觉得好美啊，所以我就发现旺仓的生态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嗯，其实现在我们广元的生态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哈，各种的一些动植物见过的没见过的都在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哎、嗯，下面那个我跟你大家说，之前我不是看到网上很多人挑战嘛，
0: 嗯，
1: 就那种睡莲，
0: 嗯，
1: 就是那种大的睡莲噻，就能站到上头。
0: 哎，对，这个是去了西双版纳好像必打卡的地方，
1: 就是那种哎那个睡莲叫做王莲、
0: 嗯，
1: 就是它像一个巨大的绿色的盘子一样，可以躺下一个人。嗯，但是你想的最小的睡莲有好大包，
0: 最小的可不可以叫荷叶呀？
1: 嗯，不是，它的那个睡莲的大小呢，就你的拇指那么大点。
0: 天哪，那也太夸张了吧！
1: 然后你大家看看你的拇指有好大，然后再想哈，你可以躺下一个人的睡莲，最大和最小差距也太大了
0: 吧。这个差距确实好大哦，有点反差的感觉哈。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大自然有点神奇啊、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哈，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成群鹭鸟栖息的地方，广州的、嗯、海珠湿地公园，
1: 嗯，
0: 那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候鸟经常在那个地方栖息，然后就成了那个快乐老家的感觉。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啊，鸟的种类是从72种增加到了206种，真正十几年就翻了3倍，所以说大自然的这个生态确实也是值得点赞的。
1: 因为这个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它其实是非常出名的，之前我在网上都有看到好多朋友在这儿推荐嘛、
0: 嗯、
1: 大家如果走光头去刷的话都可以在这儿去看一下。
0: 嗯，
1: 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的一些鸟类呀、动物类呀都很多。哎、
0: 嗯，
1: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些动植物？你觉得嘿，长得好好不一样哦，
0: 四叶草。
1: 哎，我还是四叶草。哎，我还见过五叶草哎。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好吗？我觉得能长到四叶草就很幸运了。你还见过五叶草？
1: 但是很少很少。哎、嗯，我之前看到别个在说噻，在非洲那儿有一个那种。一个树枝的那个叶子，
0: 嗯，
1: 它那个叶子是一个矮星星类，
0: 会哪有点漂亮哦，
1: 啊，就很安逸噻。
0: 那确实没见过。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想到了四叶草，还有一个含羞草，是我觉得见过的植物当中比较特别的、
1: 比较神奇的那种。
0: 对对对，这个想象刚刚厉老师给大家说到的，在非洲的这个特别像爱心的这个叶子哈，
1: 嗯，
0: 它是一个浑身哈还长得有点像那种刺，
1: 嗯，
0: 但是它整个叶子的形状是那种爱心的叶片、
1: 嗯、
0: 就会有一种一刚一柔一手一放的那种大自然神奇力量。
1: 对，哎，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大自然的一个整个的神奇的话、
0: 嗯、
1: 真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哎，下面还想跟大家来说一下耶、
0: 嗯、
1: 就是我们共同大家晓得噻，共同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植物界的大熊猫一样。而且咱们广元我记得是
0: 唐家
1: 嘛，
0: 对，唐家河他们好像种植了一大片共同，但是现在好像不知道开花没有哈。
1: 嗯、
0: 各位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借这个日子哈，也倡导一下各位朋友们要保护我们地球上面的森林。
1: 对，其实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哈，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呢，大部分真的是对于这些动植物不是很了解。
0: 嗯
1: 嗯，你可以通过纪录片的一些形式，也不是说哎，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娃娃不能看电视哈，不能怎么怎么样、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电视呀，
0: 对，
1: 去看一些什么纪录片呐、啊，
0: 对，
1: 能多好嘞啊。
0: 嗯，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哈，他说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个蝴蝶会飞到我的手上是真的、
1: 嗯、
0: 好吗？我们相信你是真的、
1: 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正常吧。
0: 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蝴蝶爬在手上呢。
1: 他有的时候飞到你那个手上你会看、而且有些蝴蝶哈，我之前去那个云南、嗯、哎，云南好像苍山吗还是哪个地方，
0: 嗯，
1: 他不是有一个那个蝴蝶的一个博物馆嘛，相当于一个很小的一个馆嘛，
0: 嗯，
1: 我就在里面看到有一些蝴蝶长得好漂亮哦，
0: 嗯，
1: 它不像我们平时常见的那种蝴蝶的那个颜色哈，它的有的蝴蝶的颜色是很五彩斑斓的，
0: 哇，
1: 就是各种颜色的蝴蝶你在那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那这真的就是很美很美的那种哈。嗯、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他说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家，必须好好。

0: 高的矮又唬他、
1: 哎、那必须的嘛。
0: 你看这 rap 还是压上了哈、
1: 对，应该压晕了哈。
0: 对，
1: 嗯，今天的话呢跟大家说到了是我们的那个、世界的一个哎，这个叫
0: 国际
1: 生物多样性日、
0: 对、
1: 还有朋友呢在发消息过来，他说我好久都没有看到那种蝴蝶了。
0: 嗯，其实我前两天爬山的时候遇到过蝴蝶，但是我觉得现在蝴蝶哈也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只是说好像不是，可能它分地方吧、就像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那个云南那个地方，对不对？那好吓人哦，像一只的蝴蝶啊，像树叶一片圈的那种、全部飞起来了。但是现在其实我会发现哈，就是包括像在广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多没有见过的动物，没有见过的植物也在慢慢的出现。
1: 对，
0: 所以说保护自然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要是一直保护生态，因为跟人的这个自然共生是非常重要的，生物链里面任何一环都不能少，对吧？所以今天呢刚好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倡导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共同保护我们地球上面的生灵。那接下来呢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即时路况信息。喂，你好。
2: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个广元至昌西段现在来说天气是晴，然后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停车区还有服务区车位都充足，收费站也是畅通无封闭啊。请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北京时间12:33继续的回到1048朋友圈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开刷。我会发现啊，这两天真的时间过得还是有点快啊。除此之外哈，我们不是一直在过这个五月份的啥子519啊，518519520521。今天你来了星期五。
1: 对，今天5月22号了，我们可以过
0: 春
1: 过了，
0: 每天都在过节了哈。而且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哟，快到哪种程度嘞？我不是最近想买一个就是梳子吗？然后我把它添加到我的购物车里面，哎，结果就提醒我可以付定金了。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一年一度的这个电商节又要开始了，
1: 而且啊，也就意味着今年要过一半了
0: 啊，
1: 差不多了噻。你看，马上就到6月份了，今天5月20多号了，是不是嘛？
0: 好悲伤啊！
1: 6月份马上就要来了，
0: 对，
1: 因为刚刚不是关了这个520嘛，你现在。

0: 就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才会，哎，夫妻之间呢、啊、还有朋友之间呢、啊、会送一些礼物会送给对方、
1: 嗯、
0: 对 对,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有点太奇葩了。
0: 嗯，
1: 如果我是那个店主的话哈、嗯、说实话我也会气到爆炸、
0: 嗯、
1: 但是呢我肯定也不得用这种行为，就是开车就是真的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哈、嗯、说实话，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支持这样的商家。
0: 那肯定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嗯、就是关于那个榴莲的新闻、
1: 啊、
0: 你记得那个事情不？当时、嗯、就是有那个买了榴莲之后然后去退了之后呢、嗯、又说他榴莲坏的，结果榴莲被吃了、
1: 嗯、
0: 后那个商家不是往返很多次吗、
1: 嗯、
0: 然后来维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哎，最近这个事情哈其实就跟520有关系。
1: 嗯，
0: 最近呢在浙江湖州有一个卖睡衣的商家，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一个消费者网购了一件女士的睡衣，那个睡衣价格还不便宜哦，
1: 对，
0: 700多块钱哈、
1: 嗯、
0: 买了之后呢然后收到货之后那个消费者就说，哎，你们哪么回事啊，你们给我寄错了呢，咋给我寄了一个蓝色的那种 黑色的睡衣啦，我要退给你、嗯、我要退货，万要退钱、
1: 嗯、
0: 哈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商家就说好嘛好嘛退嘛，结果退了之后啊，当收到退货之后那个商家呢从5月16号晚上10点过开车，凌晨2点过到了当地，然后在当地报了警。
1: 嗯，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消费者，我觉得说实话哈，他有点太欺骗人家商家了。
0: 嗯，
1: 他明明商家给他发的确实是一个白色的女款睡衣，
0: 嗯，
1: 但是他却把一件黑色的蓝色的睡衣给退回了商家，
0: 嗯，
1: 同时平台还给他返回了他的719块钱。
0: 嗯，
1: 相当于哈，他把自己的睡衣给你退过去了，完了自己还赚了700多块钱
0: 啊，然后还
1: 得了，你说这是啥行为嘛？
0: 关键是他还得了一件那个白色的睡衣啊。
1: 对呀、
0: 啊，他还把那个睡衣
1: 收到了，睡衣也得收到了，完了之后钱也没给，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寄了一个就不要的
0: 旧睡衣嘛，拿给
1: 对，然后拿给人家、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商家周先生就很生气。
0: 嗯，
1: 本来哈这个事情啊，说白了你送礼物嘛，是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
0: 嗯，
1: 结果呢，你咋个成了掉包了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商家呢，就在社交平台上陆续就在一直哈更新他的情况。
0: 嗯、
1: 他当时是连夜开车了4个小时跑到合肥去报警，
0: 嗯，
1: 然后专门去说这个事情。
0: 对，
1: 后面呢，哎，警方也还是好哈，调查过来调查过去，就发现确实是这个消费者的问题。
0: 嗯，
1: 根据相关的处罚决定，我们就看得到这个消费者他是因为构成了诈骗，已经被行政拘留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拘留的时间也还是不咋个短，
0: 9天了，
1: 从20号拘留到5月29号。我好想说你这个。520过得还蛮有意义的哈，过到哪儿去了？
0: 那个商家呢也在社交平台说、嗯、这才是属于你的520礼物啊。
1: 嗯，
0: 那目前的话呢，这个消费者呢已经是被行政拘留了。然后20号的时候呢，周先生又坐高铁去了当地啊，取回了他700多块钱的睡衣。
1: 是的，
0: 没有穿过、
1: 嗯、
0: 是他本来送给女朋友的一个520的礼物嘞、啊。
1: 哎呀，我好想说这个消费者这个男子哦，你这个520本来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度过哈、
0: 嗯、
1: 结果没想到看搜索度过了。
0: 嗯、
1: 哦，然后但是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作为女娃娃哈，我也不想男朋友是这种情况。
0: 那肯定噻。
1: 对啊，就是你如果想给我送，那就送点真诚的，你给我送个7块钱的都可以，
0: 嗯、
1: 对吧？你不给我送都可以哦，天天对吧？一起出去转个20分钟的公园效应啊、嗯，在公园里面走一下呀，体验一下都没得问题。但是这种不诚信的诈骗的方式就是有问题的
0: 啊。
1: 对。
0: 然后就有网友在说噻，说给这种较真的商家点赞哈，就是要杜绝这种恶性的现象。
1: 嗯，
0: 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情况吗？就比如说哈，你买了那个商家的一些什么东西，特别是在吃的方面，如果你要退的话，商家会有一个要求，就是说、
1: 嗯、
0: 你必须要配一个食品，就是扔垃圾桶或者把倒了的一个食品、
1: 哦、
0: 比如说它质量不好啊，或者说发霉了什么情况，它都会有一个要求，
1: 对，
0: 然后他才会给你退款。
1: 是的，有网友就在评论哈，这个朋友说大聪明真多、
0: 嗯、
1: 但这种大聪明哈，它不是真正的聪明，朋友们、嗯、千万不要小放哈。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的女朋友搞快跑，快到我这儿来。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哈，他说哈，现在啊，就是那种真的是不晓得是哪么子想起的哈，想起白嫖别个的东西。
1: 嗯，
0: 他说现在的商家呢也开始较真了，不再纵容这些情况了。
1: 嗯，
0: 确实哈，我觉得要较真是对的。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个新闻
1: 啊，
0: 也是有一个女生，她在网店里面不是买了很多裙子嘛，
1: 嗯，
0: 然后她买了裙子之后呢，她给了好像因为不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嘛，
1: 嗯，
0: 她7天之后就退了，然后退了。之后呢，那个 商家就发现哈，虽然说吊牌没有剪，但是呢那个裙子有穿过的痕迹了，上面有灰呀，有那种泥巴呀之类的。然后呢，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去翻翻翻，然后就翻到了这位女生好像去外地旅游，发了视频，全部都穿他们的衣裳去旅游了。但是他回来之后

0: 说旅游完了之后，他就把那衣裳全部就退了，
1: 全部退掉。
0: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哈？当时是在网上也是，其实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的。
1: 对，其实这种事情，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还掰过一个嘛 ，YSL 这样大牌哦，
0: 嗯，
1: 这个大品牌当时在杭州的某一个社区，
0: 嗯，
1: 他们直接用操作啥行为？他们对整个社区街道直接不允许那些人买他们店东西了，
0: 嗯，
1: 直接把那些所有用户拉黑，全部拉黑。
0: 嗯、
1: 当这个新闻还有点大，第一，它是奢侈品牌嘛，
0: 嗯。
1: 第二呢，他把整个街道全部拉黑，后面呢一调查才发现那个街道啊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很多的直播间，因为在杭州嘛，就很多网红噻，他们也是相当于把你 YSL 的东西买回来之后，然后就是直播呀或者拍视频、啊、
0: 用完了之后就退了，
1: 用完了就给他退回去，所以导致这种非常高、哦、所以说 YSL 没办法了，他就采取这种方式把整条街道的用户全部拉黑了。
0: 哦，就不能买东西
1: 了。虽然说有点极端哈、
0: 嗯、
1: 虽然说有点极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给这种矫正的商家点个赞，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杜绝这种恶性现象。
0: 我们经常都会说哈、嗯，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觉得商家的权益
1: 也值得被维，对对对，
0: 也要维护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情况，因为马上这个618又快到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就会存在，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平台方，
0: 嗯，
1: 平台呢，它其实大部分它还是比较倾向于消费者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呢，他还是觉得这个消费者多了嘛，整个平台才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那个消费者不在你这个平台买东西，那个平台上肯定也就越做越差了。
0: 对，
1: 所以说就导致平台他们就会占消费者更多一点，但是给到的商家的那种权益啊、
0: 嗯、
1: 保护就真的相对来说很弱。
0: 嗯，虽然说我们是作为消费者哈，我们肯定希望说、嗯、哎比如说我买东西能够退的时候很方便，
1: 对，
0: 然后不会卡我呀啥子之类的一些情况、嗯、但是呢你也要还是要有正当的一个理由啊，不能说、
1: 嗯、
0: 哎呀这个价格有点贵，我吃了我用了我再给你退过来，这肯定是不得行的哈。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能退货的一些经历啊，
1: 嗯，
0: 来分享一下，或者这些商家，我觉得商家因为我们广元县也有很多的一些网店嘛，
1: 嗯，
0: 人家不管是做实体的还有做线上的都会用，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有朋友就在说这处罚还是太轻了哈、
0: 嗯、
1: 不管我觉得处罚只是一方面，但是呢希望这种事情真的不要有了，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就是
0: 真诚
1: 嘛，对、
0: 嗯、
1: 啊。那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哈、
0: 嗯。
1: 我觉得最近真的奇葩的事情有点多啊。我就是这两天网上讨论一个很火的一个词语，叫做“碳水链”。
0: 什么叫碳水脸
1: 啊？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哈，最近在短视频当中碳水脸这三个字儿啊、
0: 嗯、
1: 就频繁的引发了讨论啊、
0: 嗯、
1: 当时大会时呢其实是有一个主播、
0: 嗯、
1: 他当时在直播的时候他就捏到自己那个肉的脸，然后就说、
0: 嗯、
1: 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
0: 嗯、
1: 然后就有人就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
0: 嗯、
1: 然后就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还有很多网友呢就自己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们嘲笑说、
0: 嗯、
1: 你这是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
0: 嗯、
1: 所以最近啊这个碳水脸这几个字哈在网上就特别特别的红，
0: 而且呢、嗯、还有一些商家啊哦哟这个时候开始趁机推销什么抗糖丸、
1: 嗯、
0: 代餐粉、
1: 嗯、
0: 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一个焦虑链条。
1: 对，
0: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哈
1: 啊
0: 这种很多的焦虑都是外界来带给你的，
1: 对
0: 呀、
1: 啊，
0: 我非要来制造这样的一些焦虑。
1: 对，所以真的就会就是当时那个直播出来之后哈，大部分人就会觉得天哪，包括我说实话，我看到这我自己在那比对，
0: 嗯，
1: 我就在那想我每天吃的碳水到底有哪些，
0: 嗯，嗯你要反省自己，
1: 对，我就开始在那反省了，
0: 嗯、
1: 我这一个礼拜我都就是只有今天早上吃了两根凉面，
0: 嗯、
1: 前面四天凉面都不敢吃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从这种焦虑就莫名其妙的哈，就让你自己觉得很恐慌。
0: 嗯，我看到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有推荐说、
1: 嗯、
0: 每人每天哈推荐的能量占总能量的是碳水哈50%-65%，但是在互联网上大家没有发现一说到碳水、
1: 嗯、
0: 好像有人就说嗯，碳水你会发胖，你会变丑。
1: 对，
0: 嗯，本来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但是变成了一种对于外貌的刻薄的评论。
1: 是的，就相当于在贴标签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下哈。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您平时喜不喜欢吃碳水？然后您的这个生活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你吃碳水又会吃哪些嘞？你自己有没有碳水脸呢？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朋友圈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开刷最近网上特别火的几个碳水链这个词语哈。
2: 嗯，我觉得这个词语是不是一个好词哈，你听到这个你会觉得很刻薄，很傲慢那种感觉。
1: 是的，而且呢就是乱七八糟就会给你制造一些焦虑出现。
2: 他会给你给别人某个人去贴，给某个地域的人去贴这种标签，就很不好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哈，在我们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碳水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2: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想控制体重哈，我是真的没有咋个吃碳水。
2: 嗯，
1: 然后后面就导致我睡眠特别不好，
2: 而且
1: 我晚上间三点过憋憋醒，五点过憋憋醒，然后七点钟，所以晚上你都觉得睡觉很恼火。后面我去医院，就是中医看了之后，医生就说，他说你是不是你的饮食结构有问题？他就问我吃饭嘛，我说我确实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吃过米饭了。
2: 哦，这肯定不好。
1: 对，我有很多年不吃米，然后我也不咋个吃面，那要么就是吃土豆啊，那种噻。就所以说医生就说，那你就是因为碳水的原因，你吃碳水吃太少了。所以后面我就发现，我还是要正常的去吃米饭，然后发现在睡眠就好了。
2: 对，因为碳水的话呢，跟大家说哈，你如果不经常不摄入碳水，或者你碳水摄入太少的话，会衰老，而且体重管理其实也会失控。研究就发现了，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呢，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碳水包括哪些呢？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的淀粉类的一些蔬菜、水果类，都是高质量的碳水。
1: 是的，所以说碳水它其实要分高低质量，对不对？
2: 对，低质量的碳水是哪些呢？
1: 低质量就是平时你们喜欢吃
2: 的
1: 那种
2: 高油高盐
1: 的，对，小零食哈，啥子酥皮儿哦、酥条哦、油糕哦、蛋糕、饼干这些哈，它就是属于低质量的碳水。所以说碳水还是要吃，但是呢低质量的我们还是要少吃哈。
2: 对，有个朋友就说哈，正常吃饭呢根本就不得胖，他说我胖了是因为全部出去下馆子吃烤肉、吃炸鸡、吃火锅、吃出来的，
1: 看来他认识还是比较轻松，
2: 碳水不得背这个锅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说，我狂减50斤的时候从来没断过碳水哈，一天都没有断过，天塌下来都要吃。发胖的人啊，自己想一想，你平时到底在吃啥子东西
1: 啊？吃的都是薯条薯片。
2: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看那个那个谁，张彩玲，你记得那个吧？就是网上非常火的一个噻。她就说她老公，她老公呢就一直不瘦啊，然后就说你为啥子没有瘦了？她老公就说我天天什么都没有吃啊，然后但是还是受不了啊。然后她就说我们来回顾一下，她到底一天吃了什么？结果吃了好多的一些东西哦，
1: 就是那种低脂碳。
2: 什么汉堡啊、炸鸡啊，哎，大家真的想一下哈，我还是瘦不下来，真的是跟我们的饮食其实会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哈，这个碳水不得背这个锅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吃点碳水真的会让人很快乐，很快乐的。你包括有的时候哈，就是吃一大碗面，那时候我都觉得好快乐哟。而且现在其实在网上哈，还是有很多的那种推销的，包括什么给你说什么可以抗糖的一些面膜呀。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要抗糖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戒掉那种低脂碳水的东西，对不嘛？啥子饼干呀，啥子它含糖的这些制品哈，你可以少吃。但是像一些什么谷类的碳水呀、大米类的呀，这些东西吃了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我看到有朋友就说噻，他说哈，之前呢有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水稻大米是千年来筛选下来当种子的，是大地的种子，是最适合人类当主食的噻。有些朋友还会说，哎，用精米精面嘛，我们平时要少吃，因为它身上脂肪也比较高。但营养师呢也就说了哈，精米精面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的话呢，肠胃负担比较小。如果说你的主食全部都是粗粮啊、豆类啊，那可能会腹痛、腹胀等等症状。所以说粗细搭配哈才是最合适的，不是一味的吃精米精面，也不是一味的去吃那种粗粮，要搭配起来吃哦。
1: 对的，所以说要啥子都要讲究一个度，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说，不吃碳水你吃大鱼大肉也会胖啊，这个跟他吃啥子没得关系哈。他说但是呢你确实是也要控制一下。
2: 那肯定的嘛。
1: 对，
2: 我看到那个中国新闻网不是发了一段话嘛，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说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啊。
1: 没错，所以说我觉得健康更重要，但是呢确实是油跟盐这种油炸的东西哈，然后重盐的，对，可以少摄入一点，对吧？

0: 哦，那么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哈。我不晓得朋友们，你们平时发微信的时候有没有撤回消息的习惯？我跟你讲，我经常有。
1: 那必须的呀，又说发错了。
0: 我不是发错人了，我是把字儿打错了。
1: 哦，那打错还好吧？
0: 但是我每次把字打错了，我就会强迫自己把那一条撤回。
1: 我有那种情况，就是发错消息发错人的
0: 啊？真的吗？
1: 就是
0: 那我倒没遇到过。
1: 哎，我跟你说，我身边有个朋友哈，真的不是我。他呢
0: 你别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哈。
1: 他那天他说他本来给我发信息，他本来是要发给我发消息吐槽另外一个人的，结果呢他发给当事人了。他说你太尴尬了吧，我两分钟过了都撤回不了了。
0: 我跟你讲，我们身边一个同事有一次给我发信息，他明明是想给我发信息，结果他发错人了，
1: 你发当事人那儿去了是不是？
0: 对，哎呀，我真的，但是我倒没遇到过发错消息哈，但是真的是我喜欢被撤回那么最近又看到说这个微信在回应哈，只能够撤回两分钟内的消息，也就是说如果你发错了，你要在两分钟之内赶紧改了。
1: 我觉得哈有点短了，我就五分钟吧，两分钟真的有点短了，有的时候你没反应过来。
0: 对，其实我一直以为是十分钟。
1: 两分钟啊？
0: 我一直以为是十分钟，结果后面才发现他们说的是两分钟就必须要撤回。很多网友啊最近就在说，哎，能不能把那个时间延长一点嘛？
1: 对啊，然后有朋友就说，哎呀，其实两分钟你已经合适了，就是说你说出口的时候你马上就意识到了，而且你不会对前几分钟或者说十天前半个月前的话来进行一个撤回噻，那肯定不得行噻。
0: 对，而且还有哈，两分钟的时候其实对方可能已经都读完了你的信息了，准备给你回复了，
1: 结果发现哎撤回。我经常有的时候我真给别人回消息回得可开心了，结果全部撤回了，
0: 全部撤回。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个功能很好哈，就是以前它好像只能单条撤回，你发现没有？现在好像可以
1: 合并，多选了吗？
0: 不是，它可以直接合并撤回。对，就多了一个合并撤回。因为像我们人打字的习惯哈，以前像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打逗号打句号，就是给你打多么长一段，然后我们现在发信息的习惯就是两三个字，反正就是一层一思发一句，然后完了之后发现哇发了一长串过去，然后呢有的时候如果但凡发错了的话你撤回就很麻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那天看到他们有一个可以合并撤回哈，这种就对于那种发错了的朋友哈可以挽回一下损失。
1: 哎，这个功能就挺好的。然后有朋友就说，哎呀，撤回不现实就好了，但我觉得不现实也不好你要是不现实一直可以撤的话，那别个就可以改啊。
0: 对啊，
1: 比如说你们借钱的记录啊，工作安排啊，随时说删就删了噻。
0: 对，
1: 这肯定不行哈，他肯定还是要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时限嘛。我其实觉得五分钟可能比较合适一点点哈。
0: 哎，有道理，你还别说哈，万一谁哪天借了钱之后，人家说撤就
1: 撤了噻。
0: 对呀、完全也就不知道了，对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就在建议哈，他说其实两分钟可以撤回啥子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子。其实，在微信当中，它的撤回真的不一样。两分钟内的撤回可以撤回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然后三分钟内可以撤回的，
1: 三个小时内、
0: 三个小时内啊可以撤回的有 Word、Excel、PPT， 还有 PDF、MP3 以及压缩包等等。
1: 但文件很多朋友说，我啥子文件就可以超长待机啦？因为文件又能时差，你会发现吗？比如说我别个没有看，它可能就能时差就会稍微多一点点哈。而且哦，文字消息被撤回之后，在五分钟你可以点击重新编辑，去对原文字进行修改，然后再发过去都可以。还有就是刚刚双儿说的，一次性转发多条消息数量再多，也能够全部进行撤回。
0: 对，我跟你讲嘛，刚刚上节目之前我有个朋友就给我发信息哈，然后完了之后就在问晚上今天咋个刷，他给我发的几个字前面他就什么什么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他就会显示，你知道吧？哎，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显示也不咋个好干，然后我就会没有在乎他问我晚上今天要搞啥子搞啥子吃啥子，我还是在乎的是你撤回了什么。
1: 哎，有的时候我会问哎，比如说
0: 我就问了呀，我就觉得这个撤回消息为啥子要提醒呢？
1: 要提醒吧？
0: 对，因为撤回消息就是要提醒，所以说我就会很好奇他到底撤回了啥，所以我就会关注你撤回了啥。
1: 特别有的时候你正在看的时候，他给你撤回，然后我给别个说我已经看到了，就不用撤回了。
0: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哈，其实像我刚刚那种疑问，网友们也有这样子的疑问。当时微信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毕竟呢，就是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哈，它首先保障的是送达的准确性。一个人发送消息之后呢，如果消息说没就没了，毫无痕迹的话，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一种测不清楚的无底洞。所以说我们在撤回的时候，它就会显示一条，你就是某某某撤回了一条信息。
1: 所以说我还是要留痕哈。
0: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 然后呢，这行灰色的小字儿，即使发送方有限度的后悔，

0: 也是接收方免于困惑的解释。
1: 哎呀，所以有时候打字的时候大家是要谨慎一下哈、嗯、哦，你要把它看清楚了再给别个发过去。
0: 还有你看看你到底是给哪个发的哈，特别是吐槽别个的时候，你看哈，没给当哎，比如说我要吐槽双儿，结果我双儿发过去了、那太尴尬了吧。
1: 对，然后你不觉得也是还更尴尬的事情吗？就是发到群里面了、
0: 嗯、哦哟，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是发到那种工作群或者同事群，
0: 那种什么大群里面才尴尬，
1: 那个真的就有点尴尬了哈。但是我跟你说，有一次哈，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同事，我们技术上的一个很熟悉的，他当时他那天晚上就我不知道为啥，他就发了一个那种应该是小程序的链接，可能自己就在小程序上耍游戏嘛，他就发到我们两个工作群了。然后那一刻我刚刚在看手机，我马上给发信息，我说你赶快救回，
0: 他撤了吗？
1: 他撤了。然后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也发错了，肯定你晓不得，我把我们的稿件发到大群里面。
0: 哦、那你撤回了没有？
1: 撤回了，就是刚好完了之后，就是上一次我提醒你那个同事，他提醒了我。哎，我说感谢啊，真的是人间有真爱。
0: 对对对，
1: 他提醒我之后，我马上就撤回了。对，我确实是把那个稿子发错地方了。
0: 有的时候你难免哈，可能有的时候眼睛一下，哎，没晃对呀、啊，或者手指门剁错了呀，就一下子就发错了。真的是大家多看一下哈，因为现在我们平时用微信啊、用 QQ 的频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千万不要发错地方了啊、
1: 哦。嗯，没错。那今天的1048朋友圈呢，也就跟大家先开刷到这里了。稍后呢，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十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大家对我们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欢迎来通过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分享留言。
7: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这个话题啊，和这个跳跳糖息息相关哈。
8: 怎么就是和我息息相关呢？
7: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念叨，一直在念叨他要减肥。
8: 我告诉你，减肥是每一位女性一生的课题。
7: 是啊，可是最近你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的紧迫呀。
8: 怎么就叫极为的紧迫呢？我
7: 看你颤颤巍巍的椅子
8: 我就知道最近啊，这个体重确实是一下子直线上升，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就越发的在你的心中减肥的这道任务就变得更重了起来。
7: 是，刚才我还问跳跳糖呢，我说今天下午能在健身房见到你吗？
8: 跳跳糖说可以啊，
7: 但是姐姐又说了，我得回去睡一觉，我可能得晚一点去啊，这一晚就不知道到哪天了
8: 又给自己好像留了一个小小的气口啊。那其实呢，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大家自己似乎最清楚，但是似乎也在云里雾里，在糊涂当中。那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减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定义，什么样的人需要减肥，然后同时呢，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判断。
7: 确实是，哪些人真正需要减肥，我们需要来认清这个现实哈。你比如说，同样的是150斤的体重，那男性和女性身高1.8米和身高1.6米，年纪大小，哎，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8: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你像体重超标、肥胖问题，逐渐是被大家所讨论和看重。但是，随着我们对于健康和身材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那很多人其实通过简单的体重数值去直接判断自己的胖瘦，这种方法有点过于片面或者是不科学。
7: 是，很多健身人士都会注重一个指数，那就是 BMI， 它就是体重指数，还有就是体脂率和肌肉量等一些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来看待自己的身体。或者呢，你根本压根就不需要减肥呢？
8: 哎，有这种可能。那其实很多朋友在最近几年都有接触健身，那你去到健身房之后呢，教练就会先帮你去做一份体测。这个体测报告当中就含有几个关键的数值，比如说刚提到的体重指数，还有体脂率以及肌肉量，很多朋友都很关心。那么关心的同时，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指数了解他们背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信息。
7: 通常来说啊，身高越高的人，他的标准体重也会相对的增加。那体型较大的人呢，在总体积和骨骼的重量上往往也会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体重来支撑健康的生理功能。

0: 多数的标准体重对照表呢，都是根据身高来设定一个大致的体重范围的，提供给大众来作为初步的一个参考。
1: 是的，那很多人呢，习惯依据这些表格去衡量自己的胖瘦，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表格的确能够指导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基本体重状态，但是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其实它是相对粗略的。
0: 体重对照表并没有考虑到个体间的差异性，你比如说骨骼的密度、肌肉量还有脂肪的分布情况等等，单单只是靠着这些数值来判断一个人的身材是否合适，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锻炼、肌肉发达的人群来说，那更不合适。
1: 是的，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肌肉和脂肪。那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肌肉和脂肪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它们各自都具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还有不同的物理特性。
0: 肌肉体积较小，但密度大，这就意味着它占据了较小的空间，但是重量相对较重。相反的，脂肪的体积较大，那密度较小，占据的空间更多，但重量呢相对较轻。同样体重的两个人，你看吧，可能会因为肌肉和脂肪比例的不同，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外观。
1: 对，而且这个脂肪量的多少同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外观和健康。这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身材显得松弛，还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么相比较之下呢，肌肉不仅是身体的支柱，帮助稳定体态和维持姿势，它更是耗能大户，能够有效的提高基础的代谢率。
0: 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减少多余的脂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健体之道啊。
1: 另外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体脂率的问题。体脂率呢，是评估身材健康的关键指标，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体的胖瘦程度以及整体健康状况，而不仅仅是站在体重秤上的数字。
0: 很多人常常被体重的绝对值所迷惑，只关心减掉了多少公斤，却忽略了体内的脂肪和肌肉的真正的变化。你像男性的这个标准体脂率呢，一般在15%到20%之间啊，女性呢则在20%到24%之间。那这样的范围能够很好的体现一个健康的体态。
1: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我们刚提供到的这个区间来做出及时的判定。那么体脂率越高，意味着脂肪的比例相对就比较大，通常伴随的就是更高的健康风险。而比较低的体脂率呢，就是往往反映出来比较高的肌肉含量，这不仅会赋予我们身体良好的线条还有紧致的外观，其实也为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0: 再有就是基础代谢了，其实最近这个词儿被提到的很多，尤其是一些中医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基础代谢这个词。它是指啊，人体在完全静止状态下所消耗的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最低能量消耗。
1: 很多人在减重的时候忽略了基础代谢的作用。那事实上啊，这个基础代谢它在整体的能量消耗当中是占据很大比例的。那肌肉组织是我们身体的主要耗能组织，拥有比较多的肌肉就意味着会有更高的一个基础代谢率，所以肌肉量多的人可以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
0: 那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肌肉发达的人往往能够更轻松的减去多余的脂肪，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在静止的时候已经是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仅呢能够显著的提升基础代谢率，还能够塑造更紧致的身体线条，改善体型。那这样呢，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身体仍然维持着较高的能量消耗水平，从而帮助稳固减重效果。
1: 所以大家与其过度关注这个体重秤上数字的变化，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去通过增加肌肉量来帮助我们提高基础代谢，这是很重要的。
0: 再有啊，就是减脂不减肌。那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就误认为是减少体重，那就是减少身体的脂肪。但实际上呢，减肥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体脂，而不是肌肉。那肌肉呢，不仅仅是身体线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特别重要的耗能组织，它的代谢能力呢是远高于脂肪的。
1: 对，那科学的减肥方式比较强调饮食上的多样化，相信大家都听过。那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还有健康脂肪，从而才能够维持基础代谢率。那适当的去控制总的热量摄入，就意味着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维持一定的热量缺口，从而实现健康减脂的效果。
0: 那此外呢，伴随着合理的饮食，还应该注重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不仅可以帮助塑造肌肉线条，还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使得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耗更多。

0: 多的热量，随着肌肉量的增加，身体的代谢功能也会变得更高效，使减脂的这个过程就更加的顺利和持久了。
1: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俩提供给大家的这几个指标，我们各位来可以及时的对照，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能只是关注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全方位的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说一说你的目标体重、目标体脂是多少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有一些减肥经验，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又健康安全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是的，说到评论，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和减肥有关的，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4: 哎，等会儿在正式开启大家的讨论之前，我先说说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一位女士发了两张照片对比。
3: 哎，啥样的照片啊？
4: 她这两张照片呢，就是说自己户外一年的变化。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她经过户外运动，无痛且快乐的瘦了30斤，是从142斤到110斤。
3: 这两张照片变化一定非常大吧？
4: 她这两张照片就是一张142斤的时候，说实话啊，我觉得她这张照片PO出来之后，我觉得当时应该都不止142吧。
3: 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4: 张小白。
3: 哎。
4: 你要冷静哦。
3: 我很冷静哦，是你需要冷静吧。
4: 我已经在压抑我的怒火了。
3: 对啊，所以你要冷静啊。
4: 哎，没有没有，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含量。但是啊，人家142斤到110斤、你就看这个侧面脸颊这下颌线，哇，如此的清晰，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直观的变化。
3: 是的啊，所以你还没有达到他那个就是原来的样子，你需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是吧？
4: 所以你要帮帮我呀。
3: 帮你干嘛？继续变胖还是减肥？
4: 当然是减肥啦。你看人家这位女士啊，她是怎么从142到达110的。她说首先自己的情况就说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没有见过清晰的下颌线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就是爬山。
3: 哦，爬山好啊。
4: 对，她说爬山的副作用除了上瘾之外，就是掉了两个大拇哥的脚趾甲盖。
3: 哎呦
4: 注意安全啊。她说但是户外这一年体重剥离只是一小部分收获，她从大自然当中汲取了很多的能量，学会了把爱自己、关注自己和自己对话放在首位，努力的让自己情绪稳定，去应对一切，活在当下。他说每周呢都会开始期盼周末走入山林的生活，日子也不再乏味，情绪不再内耗，眼界呢也更加开阔，不再为了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3: 哎，我身边也有特别喜欢爬山的朋友，他们比如说到了春节的时候就会去什么西藏啊，然后清明的时候去什么武功山呀，五一的时候也是，国庆的时候也是，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一到周末就全部都充分的安排上了。
4: 但是我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户外运动虽好，但请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要单独行动，这一点很重要。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的减肥的一些方法，还有你的目标体重以及现在的情况啊。我们来看到春暖花开，他说我从16年的时候开始跑步，从108斤跑到了120斤。
3: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他可能随着跑步自己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密度紧实度也会一直有上升，那虽然体重看起来是上升了，但是不见得是真的胖了呀。
4: 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在小吃街和夜市附近跑的步
3: 啊，没事吃两根烤肠是吧。
4: 还有豆沙包，他说了，以减重为目的的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别人爬山你也爬山，别人爬梅拉你也爬梅拉，说少吃两口比啥都强，运动对于减重的效果大概只能占一个10%。
3: 再有长庚，他说了，给大家看一下自己在那个就是鲁朗林海拍到的南迦巴瓦峰，哇，特别漂亮啊，看到了雪山。
4: 对，他发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你减肥前后的变化啊，比较期待。还有 Chimney， 他说了， 我也是从不锻炼，之后呢通过游泳8个月的时间瘦了20斤。
3: 哇，
4: 原来这个身娇肉贵上楼都传，现在呢精神头十足啊，说听到大家分享这个爬山运动我也心动不已，所以今年也想试一试。
3: 嗯， AS1 他说了，自从开始户外运动之后啊，平庸的我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中年女性，不仅是为了减肥，仅仅是为了运动，原地运动心理建设2小时，坚持2分钟，但是户外真的会上瘾啊，累得跟狗一样的当时，心里想的是老娘再也不受这份苦。

0: 补了。两天之后，哎呀，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还需要爬一爬呀。
1: 还有蛋花，他说我也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去增肌减肥的。他说就是打羽毛球，可是有一点总有遗憾，就是每次打球之后必聚餐。
0: 哎呦，
1: 他说一年多以来呢，已经是长了10斤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愿意边打边吃，因为明显感觉到自己力气变大了，是非常正向的反馈。
0: 是的啊，你像打羽毛球确实是超棒的一项运动，尤其是对于肩膀、颈椎还有眼睛都是很好的。再有就是随着运动量大了以后，你的肌肉密度也会变大，长肌肉了，也许就形成了这种更好的一些体态了哈。
1: 是的，草莓冻干他说，哎呦，我去年呢是喜欢上了骑行，无意当中把这翘臀给骑出来了。
0: 女生好像都很喜欢这项运动是吧？
1: 嗯，女生相对来讲会比较喜欢一点啊。还有 Freda 他说，如果没有爬山的兴趣和条件，其实每天爬楼梯我觉得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效果。
0: 有的，
1: 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前提之下。
0: 嗯，
1: 我和同事曾经有相约一起爬楼梯，
0: 结果呢
1: 爬了没有两天就结束了。
0: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应该比我进单位晚一点对吧。
1: 嗯，
0: 那在以前咱们单位有一个传统运动会，就是爬楼大赛，原来就是从一楼一直爬到楼顶。
1: 你参加过吗？
0: 没有。
1: 那你说什么没有任何体验？哎，
0: 对，没有体验，但是我记得原来有这样的一项那个运动大赛。
1: 但是你别看我体重虽然在直线上升，但我觉得我去参加爬楼梯大赛应该跑得还挺快的。
0: 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赛事取消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没有人参加了。
1: 好吧，仿生人他说了，打工人真的很需要在大自然当中去被治愈。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心情好的话也会让我们的体重逐渐的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哎，确实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如果经常性的忧伤焦虑，也会让你的体重指数直线上升。
0: 哎，还有就是本身通过运动就可以产生多巴胺呀，就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嘛，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就会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正能量。
1: 对，还有芊芊说了，她说啊，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减肥方法就是带娃，孕前104，觉得稍微有点胖，本人身高158，生前120，带娃之后一路飙减到现在90，谁懂我。
0: 哇，一下子变成了苗条少女了呀。
1: 她好强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她这个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效仿的。
0: 是，毕竟你现在也没法再生个娃是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生娃之后真的会瘦吗？不见得吧。
0: 嗯，
1: 而且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生完娃之后才117。
0: 嗯，就是
1: 刚生
0: 完。
1: 对，
0: 还
1: 没有做恢复运动呢。以前也和我差不多重，我感觉生完娃之后就没有什么变化呀。
0: 嗯，所以你努力吧，你看你是减肥还是生娃。
1: 我可能现在已经带着一个娃负重前行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聊一聊减肥这件事儿吧，因为很多女孩子特别关心减肥这件事情。
1: 嗯，
0: 该如何有趣的减肥，没有压力的减肥，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减肥经验。
1: 是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

0: 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9: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互动话题的，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8: 嗯，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减肥。很多朋友呢向往这种健康的身材啊，希望能够减肥可以达到一个小目标，然后怎奈啊，这减肥路上拦路虎真的挺多的。
9: 确实，而且各种问题真的让人很纠结。
8: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具体的情况啊和需求啊都是不一样的，是吧？适合的科学减重的思路也就不一样了。我们难以通过单纯的科普啊解答大家的个性化的这种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就是来理清一些思路。
9: 那首先，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你正在减肥路上所迷茫，比如说夏天到了想减肥，不知道哪种方式相对健康不伤身，又或者减肥最近遇到了一些瓶颈期，但是呢体重还在超标范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突破，还有呢身体状况比较复杂，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不知道选哪种减肥方式，需要注意什么，还有的小女生呢不想挨饿减肥，又难以坚持运动，不知道吃减肥药或者是用一些手术是否适合自己，或者在减肥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所措，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8: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帮大家来整理了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减肥的困扰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帮你针对性的评估身体的状况。有一些朋友呢，除了体重腰围之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其他的身体的指标，不知道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怎样的减肥速度和体重目标更为健康合理。
9: 哎，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因为其实像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我们大家从某猫啊某宝啊包括各种平台都可以联系到很多的线上医生，那你通过线上问诊呢，其实医生可以帮你去评估相关的情况和风险的因素，也避免盲目减肥误伤身体或者快速反弹。
8: 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来分析一下常见减肥方式对你的优缺点。网上减肥的方法呀眼花缭乱，
9: 太多了，
8: 你随便打开一个社交网站啊，那都能够看到各种减肥方式，什么个人经历啊，什么自我分享啊，这当中的分享难免让人心动，但是也是鱼龙混杂呀。
9: 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其实我们很难分辨这些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随便就跟风 工照做，白费一段时间精力且不说，最怕的就是把身体折腾坏了，得不偿失。
8: 是，有些朋友呢，可能日常啊，从这个饮食、运动上做针对性的自我调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确实有必要借助一些药物减肥或者是手术来实现。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对应方式的利弊，都可以让医生啊，来给你做一个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
9: 是的。而且其实构成自己体重出现问题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就会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重超标。那首先科学减肥，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我们身体上它给到的反应，比如说内分泌系统啊，内分泌如果紊乱的话，那么患糖尿病、高血脂、血症的风险就会较高。而皮肤呢，皮肤会变得粗糙、松弛，肥胖还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肝胆方面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的风险也比较高，尤其是健身房有那么一批朋友一定是有脂肪肝的。还有肾脏，肥胖对于肾脏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害，包括过度运动会容易给骨关节造成负担，还有超重者的脑组织也要比正常人更容易造成大脑早衰，还有超重的话还会影响到呼吸呀，容易打鼾憋气，甚至会呼吸暂停，包括心脏负担也会加重，高血压心脏病风险高，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大家都可以从网络当中也可以通过就医来及时的去问诊和了解。
8: 那此外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也会导致肥胖，比如说白天饿肚子晚上才吃东西，还有呢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饮食是不均衡的。再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甜食，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那睡前呢总忍不住吃点东西，这些都会导致肥胖。
9: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有人饮水不足，我之前有所关注过，我一直觉得这方面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前几年呢我发现每个人每天是必须要有一定足够的饮水量的，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用到水分。另外就是睡眠，睡得太少或者太多也容易肥胖。
8: 坐下来就不动，长久的保持一个姿势，强憋三级等等，这些习惯都是不好的。
9: 那瘦身第一步，朋友们首先要管住嘴，从我开始，从大家开始，好不好？
8: 你看，将每天的这个热量摄入啊减少100千卡，在大约5个星期之后，你就可以减肥4公斤了。
9: 还有改变你的饮食结构，用水果、蔬菜还有谷物取代高脂食物，也可以用流质食物代替日常膳食，但是一定要记得要营养全面。
8: 再有就是饭前先喝汤，接着呢吃青菜，再吃饭，尽量呢先用一些热量较低的食物呢来填饱肚子。
9: 还有就是老话常谈，每一口我们要嚼15到20下，这个细嚼慢咽，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还能够让人比较容易有饱腹感。
8: 还有你可以从你的餐盘入手啊，用小盘子吃饭，相对分量的食物呢，如果用大盘子吃，你会觉得没有达到平均量而吃的更多，那如果换成小盘子，感觉哎呦挺丰盛的，会吃的较少一些。
9: 还有反复提醒的多喝水，喝水能够加速我们体内代谢循环，促进脂肪燃烧，少喝饮料啊，饮料当中这糖分过高，对于健康和减肥都不利。
8: 很多人身边啊都会有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你千万别和他一样啊，因为对方吃不胖，就和人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一样多的食物，那小心这胖都长你身上了。
9: 还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很心机哦，就是用另外一只手去吃饭。如果你平时吃饭都是用右手，你不妨试一试用左手。因为不习惯，那我们吃东西的速度就会变慢，那摄取的热量也就会降低。
8: 你今天中午吃食堂吗？
9: 饱腹感也会逐渐增强。不吃。所以你没有办法见证我用左手是吧？
8: 是的，好遗憾呀。
9: 我都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
8: 再有健身的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了，刚才是管住嘴吗？第二个就是迈开腿了。户外运动啊，每周做3到5次，你必须要动起来，提高活力的好办法就是让你体内的这个脂肪然后消耗起来，但是每次时间应该在30分钟以上。
9: 对，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步行减肥，每周至少5天，每天走45分钟，行程的5公里，注意啊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就不要太慢。
8: 再有呢就是举重运动了，靠力量锻炼也是能够使你减肥的，因为举重呢能够增加肌肉，肌肉越发达，人体的新陈代谢就越快，那力量训练呢不太适合年纪较大的人，为了避免受伤，最好呢是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进行指导。
9: 还有看到后台 Finny Up 他说了，哎呦我发现打开了我减肥的新思路， 还有果子，他说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运动的同时控制饮食，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效果？哎，其实这一点我要提示，虽然我现在体重不太行啊，但是我曾经有一段这个减脂降重的经验，就是在运动的同时一定要控制饮食，因为我们说减肥其实大部分是需要

0: 靠你少吃，但是如果你增强了力量训练，那么就有需要一定的能量燃烧，这个时候你需要补充自己充足的蛋白质。
1: 嗯，幼包里他就说了，我觉得这个掉肉最关键的还是得管住嘴，我坚持跳舞锻炼，管不住嘴这肉还是哐哐长。
0: 那说的是一点没错呀，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了，你的期望目标包括现在自己的体重指数是多少，方便的话都可以来晒一晒，微信来搜索收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1: 我们下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的是减肥。有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说这天天运动不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运动之后是谁就放开了吃。你看啊，不管是减肥健身还是运动，都是三分练七分吃。锻炼固然重要，正确饮食在运动减肥当中更加重要。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运动的同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蔬菜和水果都应该适量摄入，而油炸食品面点甜口则应该忌口，也就是说就不吃了啊，不吃或者是少吃。哎，少吃我都说不出来，就尽量的不吃，要不然今天运动就浪费了。
2: 哎呀，这说起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啊。
3: 对，
2: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一旦开始健身了，效果立竿见影。这塑造体型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来说，那每周能减掉一斤，那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3: 对，而且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应该至少坚持运动2到3个星期才能够看到一点变化，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哦。
2: 是的，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运动之后啊，平时就可以少活动了。
3: 不是这样的，如果说通过大量运动来弥补日常活动的减少，那你每天的总热量消耗可能会降低，和你不去健身房是一样的。
2: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平时啊，尝试着站立办公，或者是中间休息一下，远离椅子，在周围活动活动，让这个运动啊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
3: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收藏的最佳瘦身时间表。
2: 那你这收藏的挺多的。
3: 我收藏的特别多，而且每一个都是我精心研判过的，
2: 然后看到之后说这个我可以做到，那个我也可以，那个我也行，
3: 我每个都可以努力努力做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运动吗？
2: 就是怕一下子惊艳到周围的人吧。
3: 不是，就是我一运动我就必须不能吃太多我很多想吃的东西，因为我就会让自己今天的运动浪费，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今天浪费自己的运动，所以我选择不动。
2: 这个逻辑它是通的吗？
3: 非常通吧。
2: 你也是个人才。
3: 知道就好。
2: 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瘦身时间表吧。
3: 每天早晨6点到8点，建议大家能起得来的话啊，到楼下去走一走。这个起床之后半小时应当去积极的活动我们的身体，那晨练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室外运动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注意晨练啊，没必要做太高强度的运动，你就绕着小区散步一圈就可以。
2: 哎，再有呢，就是到了7点到9点以后记得要喝水，起床之后至少要喝2杯水，每杯水的容量呢大概是在227毫升。
3: 那我喝够了，我每天早晨喝500毫升呢。
2: 啊，咕咚咕咚的是吧？
3: 对。那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喝杯热茶。如果将口渴误以为是饥饿，其实就容易吃垃圾食品。那这个时段喝杯热茶或者是咖啡，既能够解渴，又能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
2: 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要记得睡个午觉，15到20分钟，既能够让身体呢快速的充电，又不会呢影响夜间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3: 那么接下来到了16点到20点，这个时候可以做点有氧运动。这个时段身体机能是最佳状态，有益于增强 强肌肉，也是力量训练及有氧运动的理想时间。
2: 15点到19点呢，你可以记得要吃晚餐了。为了确保半夜不会饿醒，晚餐应该增加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啊，或者是色拉油啊。
3: 到了晚上8点到9点，可以来喝杯酸奶。睡前啊，选择低脂酸奶，有助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0: 亮。
1: 嗯，那到了睡前要记得断电。那到了九点以后呢，远离电视、电脑和手机等这些设备，它们发出的蓝光容易破坏睡眠。睡前呢，可以看看书、洗个澡、调暗卧室的灯光，都是不错的选择。
0: 那21:30到23:00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准备睡觉了。每天定时的睡觉和起床，有助于保持更高的睡眠质量，这个瘦身啊也会更加成功。
1: 是的，都说啊，每逢佳节胖三斤，假期过后呢，虽然不少朋友动辄暴走上万步，却感觉自己似乎长胖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瘦，其实呢，运动耗能很多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说呢，先前啊，你看这个人类的祖先是通过打猎获得食物来填饱肚子的，那如果打猎消耗的能量高于摄入食物的能量，那人类呢便很难生存下来。
0: 所以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底层逻辑，这个减肥的底层逻辑一定要清晰。也就相当于是，如果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这个方法其实就叫做制造热量的缺口。
1: 那应该如何科学的来制造这个热量的缺口呢？
0: 你看啊，一些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如果我想快点减肥，是不是这热量缺口越大越好呢？事实并非如此啊。首先，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来讲，我们有一份《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它推荐把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500到750千卡的范围内。那么，首先呢，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制造热量缺口。就是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讲啊，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千卡这个单位没有太多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饭，半碗热量大约是100千卡，而这个一吃就容易停不下来的薯片，7片左右的热量就达到了100千卡。
1: 嗯，是的啊。那了解100千卡的食物，你像比如说这个2/3的易拉罐的可乐，还有就是3个西红柿，7片薯片，1块烤鸡翅，那基本上就是100千卡了。
0: 也就是说，你少吃2块鸡翅或者几片薯片，它就能够制造出200-300千卡的热量缺口。所以这个管住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啊。
1: 哎，再有呢，就是靠加工程度来判断热量的高低。你像通常情况之下，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呢是含油、盐、糖较多的，那热量也会相对较高。那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往往密度啊，这个营养密度就比较低了，缺乏天然食物的饱腹感，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了。
0: 还有可以推荐大家用饮食日记来帮助自己记录精准的热量，就是你可以通过备忘录或者是各种 APP， 你只需要在你的饮食日记当中来输入自己三餐吃了什么食物，然后进行每天的分析，就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饮食习惯上的了解。
1: 哎，再有呢，就是增加消耗量了。对于不选择这种忌口的朋友，可以通过坚持运动来进行改善自己的体重。那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活动的消耗，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含量，以提高静息热量。
0: 哎，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来持续举个例子，同样我们也是以100千卡为例啊，大家可以尝试的将一些简单容易的运动纳入到生活习惯当中来提升这个热量消耗。比如说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左右，就能消耗掉100千卡的热量。那你上楼选择用爬楼梯来代替电梯，那么大约10分钟也能消耗100千卡。
1: 哎，另外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卷腹啊、深蹲起啊、举哑铃啊这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身体的肌肉含量。
0: 嗯，另外要学会吃动结合，你只调整饮食可能会比较快的遭遇平台期，那么适当的增加活动消耗就可以来增加热量缺口，快速的突破平台期。
1: 所以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将这个调整饮食和增加消耗量结合起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嗯，当然我相信，因为对于减肥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是女生一生的课题？因为大家时不时的就会去体验那么一段时间，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个人经验，以及你罗列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一些好的方法，都欢迎来现言现测。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的互动留言，我们也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1: 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陪大家在路上聊天，帮您解闷儿。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其实一条马路的距离有时真的不用过去，这是来自于黑笔田馥甄带来的超级玛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换一种心境去看眼前的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路，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了。这首爵士风非常强烈的《超级玛丽》，收录在田馥甄2010年带来的首张个人专辑《To Hebe》当中。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
1: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
0: 《超级玛丽》之后，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优改林宥嘉。
1: 最好像你两个孩子。
0: 恋爱当中的女孩都像少女一番，而恋爱当中的男孩有的时候也像少女一般娇羞。

我想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少女。谁说男孩在恋爱当中一定会是比较酷酷的那种？有一些男生也许在恋爱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一样，少女一般的内心只是不表现出来，或许他也会表达出来。这是来自于优感林宥嘉带来的少女，当然描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恋爱当中有的时候男生也会切换到少女的娇羞面。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的英文专辑当中的 Shade Hot。

0: 今年6月份，经过持续的沉淀和反复的打磨，张杰呢，从历年在国外和音乐人一起合作完成的数十首作品当中，一共挑选出了10首歌曲，组成了他一张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英文专辑《Risk It All》，生来无畏。这张专辑呢，也是张杰认为以音乐为真心，以音乐为初心，这么多年自己不断的累积之后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1: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结果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欢快的，然后节奏感很强的 She is Hot，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在这首作品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很经典，很适合旅行当中的一些瞬间，也许是眼前的画面感，也许是陷入到回忆当中的那一刻情境。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会唱的话可以隔空跟着一起唱一唱，想一想属于你的独家记忆。

这是属于陈小春典型的苦情歌式的独家记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包括他的演唱，总是会带给你很强烈的画面感，又或者说是很有诗意，会带着你进入到自己的时空隧道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小春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独家记忆》当中。我们说，这样的一份独家记忆，是旅行当中会有到的片刻的沉静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同样属于旅行当中的放空时刻，少不了 Norah Jones。

非常 Norah Jones 的一首作品 Frame Twin。 Norah Jones 在2016年的巡演结束之后呢，就回归到以钢琴为基础的爵士音乐，并且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尝试，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众多的音乐人一起合作了更多元的音乐。原本呢 Norah Jones 并没有计划再发行新唱片了，然而在这一系列的音乐合作过程当中，逐渐的累积就产生出了很多的作品，于是也就变成了一张 Norah 无可避免的一张专辑。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不同的歌手在诠释你熟悉的歌曲的时候会带来全然不同的味道。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True Love 来自于王铮亮的重新改编和演绎版本。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汤雅、蔡健雅和热狗所带来的 Easy Come Easy Go。 为何他总是

这首歌曲将嘻哈和蓝调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给人非常另类和个性感。来自于汤雅、蔡健雅和热狗所带来的这首 Easy Come, Easy Go。 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他们是不同的角度用音乐诠释出了新时代的爱情观，认真但是却放松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状态。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玫瑰少年》他们版本的演唱。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没有人是同样的色彩，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世界是同样的色彩。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版本的《玫瑰少年》。这首歌曲是蔡依林和阿信作词，然后五月天操刀为蔡依林所带来的《玫瑰少年》。后来呢，五月天也推出了自己的版本。我们说到，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的颜色是统一的，每个人可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和色彩，即便怪也可以怪美的。

这是来自于吴青峰填词、蔡依林演唱的《怪美的》，收录在她2018年带来的专辑《Ugly Beauty》当中。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凤瑶的一首《嗨》，这是一句生活当中常见的口头禅，但也正是这一个字“嗨”，将多少了浓烈的情感进行了伪装，心事说一半留一半，说不出的重视与情感，只能用一句“嗨”轻轻一笑带过。我们接下来共同感受刘凤瑶的这首《嗨》。

0: 这是来自于刘凤瑶带来的一首
1: 嗨，
0: 也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此刻听到的来不及，来自于宋冰。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

0: 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跟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翻篇》，一本阅读自救指南。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翻阅好书，翻阅低谷啊，所以他这个翻篇其实是有寓意的。
2: 对，越过山丘。
1: 哎呀，李宗盛老师御用级的手，启航老师，咱们继续来分享吧。
2: 好，
1: 普通人如何才能逆袭？这样的一篇，他提到了《围城》这本书。
2: 哎，怎么通过《围城》怎么能说逆袭呢？
1: 哎，
2: 我没记得在这个《围城》里头有逆袭这么励志的事儿啊。
1: 这一直在没落，哪有逆袭的事儿啊？
2: 对呀、啊，
1: 所以他里边提到了说，从《围城》中认识拖缓成长的坏习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就出自于近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这本书呢，被誉为新儒林外史，语言是犀利明快啊。他讲了在上个世纪40年代普通人的欲望还有他们的桎梏，但是在这个时代其实依然有着他振聋发聩的启示。男主人公
2: 方鸿渐，
1: 对，由陈道明老师饰演。
2: 哎，
1: 我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喜欢上陈道明老师的
2: 啊。我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对他印象深刻的。
1: 你是看末代皇帝认识他的吧？
2: 不是吧，好像是今夜有暴风雪吧。
1: 哦，那个更早了
2: 对，我岁数大嘛。
1: 呵、啊、你家有电视早是不是？他说方鸿渐的一生其实得到过不少机会还有帮扶啊，这些本应该让他前途光明啊，怎么他却像是一张被无形的大网困住了无法摆脱呢？他真摆脱了，我就不喜欢这个人物了
2: 啊，
1: 那就成了现在小程序剧的逆袭的桥段了啊。他说方鸿渐的一生仿佛是无数平凡却又不甘平凡之人的人生缩影。真正困住方鸿渐们的不是平凡的出身还有他贫乏的经历，而是他们，你听啊，懒惰成性，虚伪做作，不通世故。而围城带给无数普通人的重要启示是，想要逆袭首先得扒去三层皮。
2: 我这说实话啊，我读了这么多次围城，我都没从这角度里读过，我也没看其他的人从这角度分析。
1: 这孩子们我觉得也挺能挺能找点的哈。
2: 对，
1: 他这个就一定要从这个名著当中，然后他就发现点什么东西，
2: 而且发现的是那个貌似和这个老百姓和我们大众都有关系的。
1: 对，就他这种创新就是让我们内心还是激起一片涟漪的。
2: 我们来听听，
1: 我们来听听吧。好吧，他说第一层是扒掉懒惰成性的生活方式。哎呀，他说曾国藩曾说过，天下古今之庸人啊，皆以一惰字致败。如果说懒惰是普通人前进路上的巨大阻碍，那么懒惰成性就直接给自己未来判了出局。他说方鸿渐正是这样一个一懒再懒最后逼得自己无路可走的人啊。我就看见一个老师是吧，他已经在敲脚边了那种感觉。怎么那么懒你这个方鸿渐。说在国内读大学，他既不想费脑子学土木工程，又厌弃枯燥又乏味的哲学，因此反复转专业，最后转到了文学系。怎么着，文学系最简单的嘛。正在方鸿渐以为自己就这么随便混日子了死一生的时候，意外的转机出现了。早年与他定亲的周氏女因病离世，准岳丈被方鸿渐的吊唁感动了，说哎呀，我资助你出国学习吧。这对于他的家境并不宽裕的方鸿渐来说应该是一个天降之喜。说到了国外，方鸿渐的日子依旧没有改变，是吧，游山玩水贪图享乐，是吧，真正的学术研究一点都没有做，文献不找，外语不学，书本不读，还在三四年间换了三所大学，最后没有拿到文凭。

0: 他最后是买了个文凭，
1: 克莱登大学，
0: 克莱登大学嘛，
1: 哲学博士。
0: 说，哎呀，他求职的时候买这个博士没帮上忙啊。
1: 嗯，
0: 是吧，还成了他不学无术的一个铁证。
1: 嗯，后来发现三旅大学的另外一个也是克雷登大学的俩人校友，
0: 俩人前后买的文凭，谁都不能说谁呀。他说网上有一个话题啊，人为什么会懒惰，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因为前路看不清，退路又太多。的确往前走需要克服逆风骤雨，但回头看还有退路，于是犹犹豫豫，不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他里边提到了说，与其最终吃生活的苦，不如提前吃努力的苦。当你抛下懒惰和懈怠，拾起自律和勇气，会看到路就在脚下，希望就在前方。
1: 嗯，我觉得我读文章的时候呢，一个是要看观点啊，比如说刚才红酒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啊，就是翻书他这个遇见好书编辑部的团队啊，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首先这个观点，说实话第一次听这么解读啊，
0: 是
1: 我不能说我认可不认可，我是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可能我50多岁了，我就觉得这个这帮孩子们可能解读的有点浅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的遣词造句吧，就是如果你要是解读的略微深一点，然后呢你遣词造句哪怕很一般也没所谓啊，你把讲只要把它讲清楚了就完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观点很一般，然后呢但是你遣词造句很有特点的话，有时候也可以把你的那个一般的观点说得很有趣味，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恰巧这个有点两不占，说实话，
0: 对他有点怪，
1: 对，
0: 说实话，
1: 但是呢他这个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翻篇啊，一本阅读自救指南，还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必定有人在做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好事儿啊，樊登在做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其次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听到，就是不同的人来解读同一个，或者说我们都熟悉的一本书，它是从什么角度去解读的？
0: 对，
1: 那第二层啊，说回来，我翻书这儿来看这个《围城》，第二层啊，就是扒掉虚伪做的面子的束缚。在留学回国的游轮上啊，风流倜傥的这个方鸿渐啊，俘获了同学苏小姐的芳心，苏小姐呢就对他展开了啊猛烈的追求，方鸿渐呢也因此误打误撞的结识了这个爱慕苏小姐的赵新梅。虽然后来他和苏小姐的感情啊无疾而终，但是方鸿渐与赵新梅呢却由情敌变成了知己好友。抗战开始以后啊，方鸿渐逃难到上海的时候，还获得赵新梅引荐，得以跟他一起去内地的三旅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呢，他遇到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孙柔嘉。后来啊，在孙小姐的缠绵攻势下，方鸿渐在被迫离开三旅大学以后，最终与她走入了婚姻。但方鸿渐的爱面子却让孙柔嘉呢吃了不少苦头，比如两个人在香港拜访赵新梅的时候，意外地遇上了苏小姐。这时候啊，苏小姐已经嫁给了家境殷实的曹元朗为妻，打扮得阔气又时髦。她不仅呢出言嘲讽了衣着落伍的孙柔嘉，还对赵新梅母子忙前忙后的献殷勤，把孙柔嘉当空气。方鸿渐作为丈夫，眼见自己的妻子被旁人怠慢侮辱，却只是握紧了座位扶手，不敢说一句话。方鸿渐在外努力打造自己谦恭有礼的形象，但回到家里呢，却与妻子争起高下。孙柔嘉为了随方鸿渐生活，放弃了三旅大学的升职聘书，进了这个沙场人事科工作。可即便如此，他的工资也比在报社工作的方鸿渐高出一倍。这原本呢可以减轻生活压力，方鸿渐却强烈的要求孙柔嘉放弃这份高薪工作，留在家里相夫教子。那当一个人层次越低，越缺乏底气的时候，就会越看重面子。生活中啊，像方鸿渐这样的人那是比比皆是，收入不高啊，却贷款买奢侈品的人，在朋友面前打肿脸充胖子的，学识浅薄却高谈阔论的人，在饭局聚会上吹嘘炫耀的人。然而呢，

0: 生活过得好与不好，只有自己才知道。人生路遥啊，担子渐重。如果总以外在的浮华掩饰内心的空虚，那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那如果能放下面子的束缚，真正提升内在的实力，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自由舒畅。我不知道红九兄对这一段，我读的这一段怎么看？
1: 其实说实话呀，就是因为方鸿渐这个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这么去说一个我喜欢的人，其实我内心多多少少还是有
0: 抗拒，是吧？
1: 有一些抗拒的。
0: 对对，
1: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在说服别人，在举一个例子的时候，其实应该更贴切一些。我觉得，
0: 你比如说他刚才说的这个，说方鸿渐作为丈夫，眼见自己的妻子被旁人怠慢侮辱，却只是握紧作为扶手，不敢说一句话。真相绝不是这个，
1: 不是这个，
0: 真相100%不是这个。
1: 而且这个钱钟书先生表现的也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他还没有把这本书读透。
0: 没错。但是也好，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书，然后来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认可的东西。
1: 对，
0: 我们希望大家能从那里边这个受到一些启发，或者收获一些感悟。那像今天这本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的，但是我们拿出来也让大家听一听。其实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并非那么深刻的领悟，但是呢它也是一家之词。
1: 一家之词。
0: 对，就像这个米尔顿说似的啊，说我这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是吧，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这个
1: 说话的权利。
0: 说话的权利，哎，
1: 表达的权利。
0: 是是是。那这个还有第三层，第三层叫什么呀？扒掉不同世故的横冲直撞。啊，说这个方鸿渐在三里大学任教期间，听闻这个教历史的韩学玉，哎，也是这个花钱买来的博士头衔。然而这方鸿渐呢，不懂得察言观色，接人短处之后，立刻就遭到了报复。我觉得他不是不懂察言观色，当时咱们就是那个书里给我的感觉很清晰的，方鸿渐其实是很有趣。直接人这个短处的这种勇气的，
1: 对，
0: 哎，然后呢，韩学玉对这个学历知识耿耿于怀啊，就鼓动学生向校方举报方鸿渐的教学质量极差。那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同事陆子骁呢，那时候正追求孙柔嘉，方鸿渐说好了为他介绍，暗地里却教唆孙柔嘉把来信全部退回去。陆子骁呢，因此啊不忿，联合训导主任李梅婷向校长高松年告密，然后开除他。方鸿渐几经劫难之后，并未有所长进，反而被卷入了人情世故的漩涡中，喘息不得。这个校长高松年本来就对方。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方鸿渐的学历和业务能力啊，意见很大。可是方鸿渐明知如此，非但啊不这个主动缓和关系，还满腹埋怨。久而久之，这个校长对方鸿渐就更加厌弃了，忍无可忍之下，最终把他解聘。所以啊，方鸿渐的横冲直撞不仅令他在职场上混得狼狈不堪，在恋爱和婚姻上也搞得灰头土脸。你就像这个原来的这个亲家啊，周太太早前给方鸿渐介绍了相亲对象张小姐，可是呢，哎，这个方鸿渐陪着张家长辈打麻将赢了钱以后，竟然为了买一件这个塔绒大衣不遗余力的催促

0: 对方快快清账啊，失了做客的这个分寸。饭局结束以后呢，方鸿渐看见张小姐在看一本情感类的书，就发出了不怀好意的讥笑。一场相亲下来，这个方鸿渐彻底的惹怒了张家众人。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像如刚才红酒所说的，他在解读我们这个解读这个《围城》的这个不知道是谁写的哈，
1: 嗯，
0: 他们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确确实实有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因为岁数太小，
1: 嗯，
0: 领悟这个对这本书的认识不足，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完全就在我们意料之外的这种解读方式啊，解读内容，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1: 我觉得也没关系吧、嗯、就是我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
0: 就是就是
1: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名著，比方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谈到过《我与地坛》。
0: 嗯，以后北京呢有春季书市在朝阳公园，秋季书市在地坛。
1: 嗯，
0: 而这个秋季书市在地坛的这个书市呢，永久的主题就是《我与地坛》。
1: 哎，真是这样。刚才我还有一点感悟啊、
0: 嗯、
1: 就是说本身《围城》是一本语言非常幽默的书、
0: 哎、
1: 经常会有一些戏谑的东西，
0: 让人忍俊不禁，
1: 忍俊不禁的东西你拿这样的一本书来讲人生道理其实不太适合
0: 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基调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我与地坛，你确实能学到一些人生哲理。
0: 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通过读他这一篇解读真的能学到什么。
1: 哎，他说有很多人呢因为生活不顺而陷入愁苦绝望的困境，他们去到史铁生笔下的地坛，希望能找到摆脱苦难的解药。史铁生看向一双双焦灼而充满期待的眼睛，微微含笑，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若曾经史铁生把面对人生苦难时无处安放的煎熬、焦灼和困境投射给了地坛，地坛像是一个具象化的内心牢笼。与地坛相守15年，史铁生在地坛寻找安静，获取能量，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当他摆脱并超越了苦难之后，地坛却早已幻化成他心中的精神图腾。所以呢，他把生存与勇气的图腾写进了《我与地坛》，恰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地坛不在别处，就在你我的心中。每当面临困境，我们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外界，向外去寻找力量的支撑，殊不知只有内心的觉醒才会给人生清醒的引导。真正读懂《我与地坛》才明白，越过内心那座山便是重生啊！就有些语句就还行，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呢还是有点具象化了，我觉得、
0: 嗯、对对，确实是具象化了。在解读《我与地坛》的这个部分的第二段，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苦难是常态，而受害者的心态可以选择。英国作家阿兰·德伯顿曾说，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人生在世啊，免不了遭遇困境，有人沉沦于悲苦中不能自拔，而有人撕裂痛苦后涅槃重生。是做受害者还是做幸存者，选择由你。史铁生呢，并非天生残疾，少年时啊，他体格健全，曾是驰骋赛场的运动健将。21岁时，命运重锤于他，一场重病后啊，他的下肢彻底瘫痪，从此史铁生的余生永远被轮椅囚禁。瘫痪以后，他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出路，把自己呀、视为世界的弃儿，一时间难以接受失去和变故。史铁生呢，愤恨老天不公，哎呀，为什么将厄运于我呢？他甚至一心求死来逃避现实，曾经3次自杀未果呀。那母亲后怕不已，从此就把他看护得更紧了，甚至寸步不离身呐、可是他却把母亲的关切照料当作一种耻辱，冷漠暴躁的抗拒和排斥着。终于有一天啊，史铁生发了疯一样的离开了家，他负气又吃力的挪动着轮椅，把自己带进了一处荒芜的园子，这处园子就是他宿命中的地坛。史铁生呢，不想被任何人看见，于是一个人躲在园子的角落里，悄悄地 舔舐伤口，那只有地坛看见并包容着他所有无处释放的痛苦。后来啊，他经常一个人

0: 去到地坛的园子里，或者坐在树下默想，或者啊摇着轮椅慢慢的移动，他从这个剥蚀了的朱红、坍塌了的雕栏里窥探出了地坛曾经的昌荣，也从苍劲挺拔的古柏和镜像生长的草木间照见了生命的真实。他慨然叹息，地坛荒芜但不荒废。由此他联想到自己身体残缺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中没了生机。于是啊，豁然了悟，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儿，而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节日。在地坛的启示下呢，史铁生选择了向死而生，决定带着残缺坦然面对和拥抱苦难的一生。人生的苦楚啊，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抗拒。心理学家艾格拉曾经说过，可怕的事情发生之时啊，人们就像堕入了地狱，但这些具有毁灭性的经历也是重新组织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决定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被命运清点的苦难，我们无法选择又无力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以何种心态回应苦难。那如果一味的怨恨和抗拒，就会困在受害者的辛劳里，成为命运的傀儡。而如果你不向命运认怂的话，哎，那就以无所谓无所惧的这种心态来换更好的方式做出改变。所以在这一段标题内容的最后一句上，编辑部的人这么写，他说，救赎之道在心中，我们的内心可以描绘和引导人生的走向。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翻篇啊，一本阅读自救指南。樊登啊在这本书的封底啊也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曾经说过答案都在书里。这本翻篇的寓意就很好，它将很多年轻人困惑的问题都匹配了一本书籍进行解答。希望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也能把心里的烦恼和困惑翻篇啊，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些建议吧。我觉得这也是樊登的建议吧，因为我相信这些书呢他可能也都读过，对吧？
0: 对，
1: 书中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他也提炼过。
0: 但是我觉得从刚才我们了解的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本书哈，从《围城》到《我与地坛》，从《肖申克的救赎》到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1: 红楼梦。
0: 红楼梦啊，这个反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可能樊登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特大，他可能放手让大家伙儿去做了啊。那我们其实这本书里呢，他一共是讲了42本书啊，所以他们会在封面上写着说这是42本人生之书啊，42个人生问答啊，然后我们这个读者呢可以用阅读来治愈心灵，带着新生的温柔和勇气奔赴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你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嘛。
1: 好，也非常感谢蒋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 Miko， 欢迎 Miko。
1: Hello，Hello，Hello，Hello。
0: 还有一位呢是月川，欢迎月川。
2: 大家好，还是你们的月川。
0: 对，对，我们的啊，那我们的 Miko 和我们的月川，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这个夏日特饮。夏日特饮不应该是凉白开吗？
1: 这个是一年四季的特饮。
0: 这个是这确实是最健康的一年四季的一个特饮了。
1: 对对对，通用
0: 款。对，今天我们就在这儿不提这个特饮了，我们要说说其他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这几款颜值也很高，制作方法也并没有很难，
1: 都是5分钟以内在家就可以做完的。是听完了特别想试一下。
0: 对，这个真的好适合我这样的懒人，和像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的这样的懒人，5分钟之内可以搞定。那需要的材料准备起来复杂吗？
1: 都是特别简单的材料，就是居家生活肯定有的。然后基本上都是就像柠檬片啊，然后可能白砂糖这种，就是都很普通的食材应该算是。
0: 那这样的食材我们大概每一个特饮需要备2种、3种够吗？
1: 不超过3种。
0: 不超过3种的单品，
1: 对，
0: 然后就可以组成一个颜值又很高，味道又很赞的夏日特饮。
1: 对，
0: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四款
1: 、对对对。
0: 好，而这个就是颜色比较好看，然后做起来又很简单的话，真的很适合待客。
1: 对，而且就是又有小心思在里面。而且其实这四款就是各有不同，可能第一款刚才你说的那个有柠檬片，一看就是你特别注重这个低卡低脂健康，
2: 养颜美白。
1: 对对对，因为这款就是属于比较清爽的。对，它是就是柠檬片、苏打水，然后黑咖啡，如果觉得想加点糖可以稍微加一点糖。
0: 柠檬片、苏打水。
2: 对，
0: 哎呀，我今天就要做，因为我发现这几个
1: 叔叔觉得冰箱里都有。
2: 对，其实就是把大家日常的这些食材做一个简单的搭配和组合就好了。就会有各种各样味道的变化。
0: 哎，柠檬片这个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还不太注意，但是呢就可能最近就夏天到了没有上火什么的，后来也是通过一个好朋友的推荐说喝柠檬片，就是你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凉白开来喝。
2: 对对对，
0: 放一两片在里面，柠檬水真的很好，而且很简单。
1: 对，特别简单，
0: 就是我基本上是比方说一天买回来以后就两颗柠檬的这个量切片片，然后放进一个小容器，冰在冰箱里面就好了。
1: 对，
0: 基本上一周你就 OK 了。就这两颗
2: 简单方便，然后营养丰富。
0: 对，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刚拿出来那个容器，我确定里面还够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的量。
2: 试一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第一款。我看一下，这第一款也是在我们图片当中的第一排。
1: 对对，
0: 这3张。你知道为什么在我没有看到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不太像？因为它有点像柠檬红茶。就色泽上面来说，
1: 对对对，就是比较清爽嘛。
2: 其实因为我们为了健康，就是没有加太多的冰块。如果在家你待客想让它好看的话，你就先加冰块，然后再加柠檬水，然后这样就会分层，就很美。咖啡和你那个苏打水是会分层的。
0: 分层的方法也这么 easy 吗？
1: 对对
2: 对，就是加。

0: 冰块把它拖住，
1: 但是可能要多加
0: 拖住，
2: 对，这个形容很好，
1: 对，要多加冰，
0: 对。
1: 嗯，如果不怕凉可以
2: 啊、
1: 嗯，像这种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去冰效果，
2: 去冰接近常温的冷饮啊。
1: 对
2: 啊，说到这个冰咖啡，还有人说，嗯，冰咖啡，那女生喜欢的是不要不要的，男生不喜欢吗？现在看球，我觉得来杯冰咖啡多提神，
0: 又去火又提神。
2: 对，
0: 我今天早上就特别想来一杯冰咖啡，看球。
2: 说好了 ，Miko 在导播间里给你做吗？
0: 啊，
2: 就包存起来了，
0: 不是不让做
2: 了。我们没有冰块啊，主要是、嗯、好，那我们再先说不分层的情况下好不好、嗯、这个去冰效果的柠檬苏打水、
0: 嗯、
2: 冰咖啡，
0: 嗯
2: 嗯，好，做法
1: 呢就是取出一个罐包，然后呢就是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把罐包冲泡一下，大概180毫升左右，150到180、嗯、这个可以稍微冲的浓一点，嗯，就不要超过180，然后你可以先把这个咖啡放在旁边，然后让它自己在旁边浸泡就行。
2: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切柠檬片，大概切2-3片，嗯，然后再拿出一罐苏打水。
2: 你知道 Miko 的表述就是这个事儿，因为太简单。
1: 对对对，
2: 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描述的？它
1: 真的是太简单，
0: 开冰箱三部曲。
1: 对，然后
2: 如何拿出柠檬片？
0: 对，怎么快泡挂耳包？
1: 要保证这个颜值高呢，就要用一个好看的玻璃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主要是想要选用哪个杯子，可能要选一会儿，
0: 选一会儿，
2: 选三天选哪个杯子？好了，
1: 或者为这个再买一个。
2: 就是步骤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先把挂耳包泡好，就放着，放在那里了。
0: 嗯，
2: 然后接下来就是苏打水、柠檬。嗯，他们俩其实是同时混合在一起的嘛？
0: 对，就倒一起
1: 就
0: 好了，就
1: 把柠檬片放在
2: 玻璃杯里。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冰块的
1: 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加冰的话，你可以先在玻璃杯上放上冰块、
2: 啊、
1: 然后再倒苏打水，然后把柠檬片放进去。
2: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不加冰块，这个搭配，这三个的搭配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也没问题
2: 啊。苏打水、柠檬和
1: 你可以把苏打水冰了，
2: 黑咖啡，
1: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去冰的效果。嗯
2: 啊，我的柠檬片也冰着呢，哎、也是去冰的效果。
1: 柠檬片你也可以冻上，
0: 冰镇柠檬片。
2: 这个是个好方法，
1: 对，冻柠檬片也可以。
2: 哎，对，它慢慢的就散开了，
1: 也比较帅。
0: 哎，对，你腌柠檬的时候可以稍微撒一点砂糖或者黄糖。就是你把它切了之后不是会放在容器里面吗、嗯、你可以稍微在每一片之间撒一点黄糖或者砂糖，然后再稍微加一点点水，这样腌着。
2: 哦，柠檬片、嗯、
0: 对，就会让
2: 你们俩为了显得这个特意更复杂，也是拼了。
0: 对对对，
2: 哦，柠檬片也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0: 对对对，或者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嗯，就把它泡着。
2: 哦，他这个把它泡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加出来，咔，扔到苏打水里边就可以了。
0: 对, 对, 对，
2: 他自己这个腌制的时间呢？5分钟够吗？
0: 你说泡这个、
1: 腌柠檬啊？
2: 泡这个柠檬，对啊，泡
0: 就是5分钟，其实就是把不同的倒一起。
1: 对对，
0: 就是倒的。
1: 你是说腌柠檬吗？还是说
2: 对，就是放糖和蜂蜜这个过程要很久吗？柠檬片
0: 我觉得如果像你这种，因为现在好多姑娘都是这样，买两个柠檬然后直接切好、嗯、放在容器里面放冰箱里，所以你就可以切的时候就放好，就一直让它腌着就可以了
2: 啊，
0: 也不会坏掉。
2: 明白了，那步骤其实是这样的，今天回去拉开冰箱，先把容器里的柠檬片浇上蜂蜜、嗯、然后再给它冻回去。
0: 对
1: 对对对，
2: 然后到朋友来的时候、嗯、就可以自然的拿出来。哎，这三个
0: 演示一下，
2: 要跟大家说一下分层的事儿，好不好？就是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把搞点噱头，好不好？
0: 好，
2: 朋友来家里面搞点噱头。
1: 但是你要那个，如果你要分层，你一定要在朋友来了之后你再做，不然这个分层会随着冰块的融化，可能几分钟就没了。
2: 我知道，就是说朋友已经摁门铃了，哦，这个时候咔，我们就咖啡
0: 当着他演呗，仪式感多强。
1: 他们已经在客厅坐好，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
0: 落座以后再开始
1: 冰块放进去，把咖啡倒好。
2: 记得你们在演示的时候，一边演示一边说我是听乐享生活知道的这个方法，好。开始吧，分层的方法。
0: 对，
1: 嗯，那对，如果
2: 每不过5分钟是吗？
1: 对，如果你要分层，你就先就客人可能已经落座了，然后你再把冰块放到、那个、
0: 先放冰块，
1: 对，你就先放到玻璃杯里，
2: 嗯，
1: 然后再加苏打水、柠檬片，最后再倒咖啡。
2: 嗯，那就是苏打水、柠檬片，它已经把这个冰块脱，会稍微的浮一点。
0: 其实是冰块在里面浮着、嗯、
1: 对，其实是靠冰块拖、
2: 啊就是、
0: 然后你倒咖啡的时候一定要倒在冰块上面，
1: 对，
2: 就它这个冰块会需要有点多。
1: 对，
0: 其实还好，
1: 就不要太少，
0: 浮着一层，但是至少我觉得。

0: 如果按这图上这个玻璃杯来讲，你要加至少半杯，所以它就会比较冰。
1: 就越多，它的分层可能会效果会越明显，
0: 对
1: ，但是就会比较冰。
2: 好，刚才呢，月川和冰口给大家说的五分钟制作的第一款夏日特饮，真的很简单，柠檬片加苏打水，加上我们挂耳包冲泡的这样一个黑咖啡，就成了，三个加在一块儿
1: 就好了。
2: 对，因为在这儿呢，我们虽然说到了夏天，喝这个冰饮啊，真的是个很爽快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在快乐的同时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0: 对， 对， 对，
2: 这个量就跟我们之前也说过喝咖啡的这个量一样，你也要依据你身体实际的一个状况。那有的人他就是耐受度会低一点，
0: 对，
2: 那就
0: 也看个人体质。
2: 哎，你如果对冰的东西耐受低，哎，比方说像我个人，
0: 对
2: 啊，因为要保护嗓子的原因，其实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在夏天里面吃过超过五根冰棍，就一整个夏季啊。
0: 多么敬业的女主播。
2: 对，就是
1: 健康了你。
2: 所以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就只有常温适合。还好这几款特饮常温也都是 OK 的，对吗？
0: 对对
1: 对， 对， 对，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就是凉爽。
2: 好，那接下来这个常温也可以的第二款，我们就选这个。
1: 第二款呢是叫香草冻欧蕾，它是加了牛奶的。
2: 香草欧蕾，
0: 对，
1: 香草冻欧蕾，
2: 香草冻欧蕾，这个糖浆啊，马上就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是自制的呀，还是在超市买啊？
0: 对，买也可以，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自己种一盆小的香草。现在有那种可爱的观赏植物、就是、
2: 种小香草的意思是不是做成糖浆，对吗？
0: 对，就你就用香草
2: 就是香草
0: 对，然后
2: 直接放
0: 进去就好，稍微把它切碎然后放进就好。
2: 哦，
0: 也可以。
2: 自制
0: 更有仪式感。
2: 对，其他的什么什么菠萝芒果的糖浆你也都可以拿水果自己榨汁儿，是吧？
0: 榨汁儿啊，然后冻冰块。
2: 这个确实还是看口感上的需求。如果想要更甜一些，
0: 对，
2: 那还是要用糖浆。
1: 对，就可以在超市买就可以了。
2: 就一般都有成品的这个。
0: 对，小糖浆。
2: 小糖浆。好，如果是想要健康一点啊，再加上口感清爽一点，不需要太浓太甜的味道，
0: 对，
2: 那你就可以自制一些水果类的。
0: 对，
2: 还有刚才像月川说的薄荷呀、香草呀，自己种一盆。
0: 小清新自己都会种一些小植物嘛。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香草啊、薄荷呀，现在我们都会种，就店里面就会摆着一排各种奇怪味道。
2: 然后 点一杯是说，哎，你等一会儿我去揪一片给你。
0: 对，我就是
1: 揪一片看哪个挑
0: 一
1: 个好看的
2: 来等我揪一片给你撕成星星。
0: 对，
2: 好了，这个也是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其实你想想，如果说你们家的小窗台上，
0: 对，
2: 是吧，摆两盆
0: 小植物
2: 观赏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有可以观赏的这种小叶子。
0: 对，
2: 然后呢，朋友到客厅里边就坐之后说：“等一会儿，窗台上给你们揪一片叶子，
0: 对，
2: 点缀一下，
1: 别揪秃了，
2: 那是蒿叶子。”好，哎，这个好，还有人说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特饮啊，因为我们都是以咖啡来打底嘛，所以他说在咖啡口味的选择上有区别吗？比如说用哪种口味的更适合哪一款？哦，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比如说这个柠檬苏打水冰咖啡，那是我是用曼特宁更好呢，还是用什么更好？他可能想要知道这个口味上会不会有更适合的。还有刚才这个香草冻欧蕾，那他是不是有哪一款咖啡更适合？还是说
0: 我觉得其实看你泡的时间和浓度，包括你自己喜好的口感。如果你就是想要它非常非常清爽，然后果香更足的话，那你就选耶加。如果想要它很重的话，那就是曼特宁。然后意式是属于相对中间的，就在这个三个比较当中，它比较中间的
2: 耶加，曼特宁和意式，这中间清爽的选耶加，
0: 对，
2: 重口的，
0: 对，
2: 就是希望这个咖啡味可以浓重一点，
0: 对对对，
2: 就曼特宁，因为曼特宁我自己在家喝挂耳包的时候，单冲其实它那个味道就已经很浓，
0: 对，它就很重，
1: 对，
0: 它
1: 颜色
0: 很重，
1: 也比较深，
2: 就分。

0: 从出来会更好看呗，
1: 嗯，
0: 更明显，
2: 就这么说，
0: 更明显，
3: 是的，
0: 哎，所以是需要分层的，
2: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曼特宁啊，
4: 而且因为冰咖啡是这样，你如果又分层了，那证明你有冰块还比较多，
2: 嗯，
4: 所以它慢慢融化着融化着，我觉得也不会像你喝纯的
2: 对
4: 黑咖啡曼特宁那么浓了，
2: 对，
4: 嗯，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好，然后呢，这。

0: 更大众，
1: 它比较平衡感。嗯，
2: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不知道他不确定他喜欢哪个口味的话，
1: 嗯，
0: 保险起见，我们可以用意式拼配。
2: 嗯，
1: 对对对，
0: 比较大众化一点的。
2: 对
1: 对
2: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老穆说，上次朋友来我家，然后呢，我就去阳台上给他摘薄荷做菜，然后他说。
3: 你穷了都开始吃草啊
0: 好尴尬啊、
1: 哦、这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什么叫穷的开始吃草了应该说你都健康的开始
2: 对对
0: 吃草了，嗯，这个嗯，你可能摘的有点多吧这不他居然没有领悟到你的你们互相啊，你们互相之间呢也是这个关系有点好了，我觉得可能比较近，对，比较近的朋友也就无所畏惧的跟你开玩笑啊，这也比较好了。你可能是这个你的这个薄荷呀，这个盆儿是不是有点大？如果是那种观赏的小植物的话，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装饰一下花盆嘛，
1: 对，
2: 可能是巨大一盆。
0: 对，
1: 而且它摘的时候特别香，就它那个薄荷的香气特别好闻。清香，对，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新鲜的嘛，你看你把它摘下来的时候，
0: 下次我要去你店里，你摘的时候我问一下，
1: 我送你一盒
0: 我怕我养不活那就尴尬了，
1: 还好
2: 其实挺好养，
1: 就拿水泡着就好了，薄荷是最好养，嗯，
2: 对，
0: 不要这样说好吗，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特别好养
2: 是吗，
0: 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好养，后面的结局我就不说了好吗好了，我们还有两款要跟大家来介绍啊。我要先点名这个棉花糖冰咖啡，好不好？
2: 嗯，看出来了。
0: 嗯，因为这一款
2: 棉花糖控是吗？
0: 因为这一款我是月川有做给我喝过，
1: 对，
2: 他做给你是热的，对，
1: 热的，
0: 对对对，热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哦，就是感觉你知道吗？
2: 圈粉，
1: 就是少女心爆发，
0: 就满足，真的是满足少女加文艺，
2: 对，
0: 就是文艺少女心，就一定会满足。
1: 嗯，
0: 那这个制作起来复杂吗？
2: 也不复杂，
0: 5分钟，
2: 5分钟左右，也 OK， 也很简单。
0: 嗯，来教给大家。
2: 对，这个要出，因为土里面还是有一些分层效果，如果想出这个效果的话，确实还是要加冰块，但是因为这个杯子建议大家就选这种瘦高的，这样你不用加太多冰。
1: 嗯，
2: 对，然后可能你加多半杯其实也没有几块，
0: 嗯，窄一点的、哦、
2: 对，
0: 杯子要窄一点，
2: 瘦高。 嗯， 嗯，然后呢你把先倒，还是先加冰块，可能大半杯，然后再倒上冰牛奶，
0: 先倒冰牛奶，
1: 先加冰块，然后加牛奶，
0: 然后再倒咖啡。
1: 然后呢，你看上面它其实有一层这个效果，
0: 哦、
1: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打的奶泡。那如果你在家里面有淡奶油的话，你就加完牛奶之后稍微挤一层淡奶油，然后再倒咖啡，咖啡就会自己跑到中间去，
2: 对，
1: 然后奶油就浮起来了，奶就在下面。
2: 对，这个就可能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0: 哦，真的很神奇耶、
1: 嗯、
0: 就直接加淡奶油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我原来也在想这个奶泡的问题，
1: 对，稍微加一点
0: 奶，可能自制起来。
2: 嗯，其实奶泡也很简单，就那种很简单打奶泡器，
1: 有手动打奶，
0: 那不是又得多一个器皿吗？
2: 好吧，那好，淡奶油是。
0: 对，直接挤淡奶油的话，哦，这个就
2: 挤一圈，
1: 嗯，
0: 就自动的就浮上来了。
1: 对，
0: 哦、倒完咖啡以后，
2: 但是你这几个动作一定要连贯做，你别搁那儿，然后。去那个去干别的再回来，那就
0: 什么都没有了。我是哪一个表情让你觉得我会等5分钟10分钟再倒咖啡？
1: 对，眼当然要一气呵成了。
2: 然后挤完奶油倒咖啡，然后呢、嗯、在上面轻轻的放上几颗小的棉花糖，不要太重，不然它就不能在上面。
1: 我喜欢那种抓一把夸撒上去的感觉。就是
0: 你本来就是个这么窄的杯子，你抓一把那棉花糖就洒出来，
1: 才会洒到外面。
0: 就是这个照片里的，
1: 对，其实是真的洒出来。
0: 我觉得对，就是小颗的棉花糖、
1: 嗯，
0: 首先这个要提示大家，因为自重必须要轻
2: 轻一点，对，这样
1: 棉花糖本身都还挺轻，
2: 对，
1: 就啊，现在有那种特别好看的
0: 小熊、啊，但真
1: 的
0: 有大颗，现在真的有大颗的棉花糖，
2: 超大，
1: 可以买那种小熊的，然后轻轻放在上面。
0: 棉花糖冰咖啡。啊，教大家也是很简单，
1: 嗯
2: 嗯，
0: 这基本上没有料需要提前准备，除了说也是挂耳包或者是这个
2: 棉花糖吗？
0: 什么咖啡？另外一个包叫什么包？
2: 叫冷泡包，冷萃包。
0: 对，冷萃包，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你咖啡先泡好就行了。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就是
2: 对
0: 冰块，
2: 对冰块，牛奶，
0: 淡奶油，
2: 淡奶油。
0: 咖啡、
2: 咖啡、
0: 最后棉花糖，
2: 对，就 OK 了，
0: 就按照这个分层的步骤把它倒进去，就会自然而然的分层。

0: 对，就超美。嗯，
1: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抓紧时间说最后这一款。
2: 最后一款，
1: 这个最后这一款名字也很阿芙加朵。
0: 对对，
1: 就是一个听不出，你知道吗？听不出是什么东西的
0: 名爵力，是不是？
2: 对，
3: 其实就是冰激凌。
1: 好吧，阿芙加朵，
3: 对，
1: 来告诉大家怎么做。
0: 对，就是他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专门给喜欢冰激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你可以就选你喜欢口味的冰激凌嘛。如果你喜欢香草巧克力都可以，但是我图里面用的是香草的，因为香草的这个颜色可能和咖啡的颜色搭在一起会比较美，它会比较明显嘛，一个浅色一个深色。然后大家可以看图里面稍微靠后一点的是一个小玻璃杯，里面有一个冰激凌球，然后右侧有一小杯是咖啡。那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从自己喜欢的冰激凌的盒里面崴出一勺冰激凌，然后呢泡一杯黑咖啡用挂耳包或者是翡翠包，对，然后就把黑咖啡呢倒在
2: 冰激凌
0: 的里面，但是不要从上面倒，从它那个四周去倒，然后上面再撒一些坚果碎。
1: 完啦，
3: 这个
0: 对
3: 这个也很神奇。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云朵咖啡，就是你把咖啡倒进去的时候冰激凌球会浮起来，就像漂浮的云朵
1: 一
3: 样。
1: 等
3: 一
1: 下，那个咖啡是热的，
3: 热的也可以，然后稍微放凉一点也可以，都没关系。就看你想让冰激凌融化的程度。它上面那个球那部分不会融的，就只有接触咖啡那一点。
0: 对，它会是下面那一块融，上面还是会保持那个形状。对，
1: 这个今天回去也好试一下，
0: 冰箱里也有，是不是？
1: 对，就哪怕没有坚果碎，我觉得这个也 OK，
3: 就冰激凌就好了。
0: 对，
3: 然后你就可以放点水果，
1: 插一片薄荷叶在
0: 也是百搭了，是不是？
3: 真的是推荐薄荷专辑吗？
1: 没有坚果碎也可以，
3: 有水果啊，我们可以放点小樱桃、小
0: 蓝莓，
1: 甚至小葡萄干其实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吧？颜色也对，色泽
0: 它会在里面有洞。
3: 对，然后你就蒯一勺冰激凌蘸一点点咖啡，太好吃了。
0: 会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我是莫大人。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墨轩日记。
1: 这期话题特别走心啊，叫做你牵挂的前任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对，一听这个歌曲的前奏就是缓缓到来是吧，深入人心。这一期的话题也是有一些些伤感吧。

0: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我看哈，是从这个留言来看，应该很多人都有过前任，说明大家的感情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1: 对啊，都是有故事的人。
0: 对，
1: 我特别喜欢这期的一个留言，他叫做甩甩手么么哒。他说呢，曾经心里乱撞的小鹿变成了刺猬
0: 啊，之前是在心里那么柔软的存在，到现在弄得自己的心就各种的这个创伤，是吧？
1: 对，就一想到那个人就觉得心里会疼，就像被扎了一样。

0: 朱小燕 SoSo 这个朋友呢，他说今天他的 QQ 空间我发现了现任女友的照片，下面回复别人的评论写着遇到了对的人而已，我一瞬间泪奔了，下一秒删了他的 QQ 电话号码。在一起的第七年分开了，分开的第二年他找到了对的姑娘，祝他幸福吧，也同样祝自己幸福。
1: 好心疼你啊，就觉得好像之前我们七年的在一起的经历都是错误的。
0: 对呀、啊、
1: 我觉得你前任说的这段话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解放吧，让你更能够释然以前的一些过往了，不会再那么一直的想着他。
0: 也祝这位朋友呢，你能够早日找到自己那个对的白马王子，对吧？
1: 嗯，对，
0: 你也能够幸福。

0: 还有个叫做资深舞迷团长，他说呢，看到标题我就哭了。
1: 确实啊，是一个让人泪奔的标题，一个话题。当然我们评论里还有比较恶毒的哈，你像这位朋友，他叫做桑山暖神，他说现在怎么样，现在他应该去世了吧。
0: 还有个叫做哲人喵郭新宇的朋友，他说呢非常在意他还没有死这个事实。
1: 我觉得应该伤得挺深的，我觉得爱之深恨之切嘛，应该是你们俩之前在一起过很美好的时光，那现在分开应该也是蛮恨的吧，可能还是心里没有放下，觉得还是有一种遗憾和难过。
0: 嗯，爱得太深恨得就越深。

0: 今天第二首是来自林志炫的《袖手旁观》。
1: 嗯，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契合主题的一首歌。今天
0: 这首歌好像最近那个《我是歌手》里面李健还翻唱来着哈。
1: 嗯，对，嗯，就在歌里能听到非常多的落寞和对另外一个人的思念吧。
0: 嗯，简单的歌词却刻画出了很深的，就是那种落寞的背影。
1: 对。

0: 丽丽姐爱长颈小鹿酱，她说呢，过得好与不好，死了还是活着，与我都不再相干了，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么任性。
1: L 亚楠这个朋友说，我忽然发现啊，他在我的背档访客里了，不由自主地点进了他的空间，看到了他和现任的照片，照片里呢，他和他很幸福，他笑得很幸福。我想点击添加对方为好友，想了想还是不要去打扰了，然后默默地删除访客，假装一切从未发生。想起一句话呀，我要的幸福就是你幸福，如今看到你很幸福，你很开心就够了，毕竟过去的不会再回来。
0: 我觉得这样一句话真的还挺心酸的，只要你幸福我就幸福了。但实际上呢，可能如果你这份幸福里有我的参与，那该多好呀。

0: 很多人说分手之后依旧做朋友嘛，但是我跟这位朋友一样，就是那种真的深爱过是朋友都没得做的，也不会想要做朋友了。
1: 那句话怎么说的，就爱得越深断得越干净。
0: 是的，应该反正我现在就没有联系了。
1: 这样挺好的，我觉得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吧，也是对现任的一种尊重。
0: 对，就不去打扰他未来的幸福了，然后以前的美好，彼此记得就好了。
1: 对，都放在心里吧。

0: 蜡笔梅乐小新，他说呢，同班同学分开几年完全没有联系了，同学聚会啊，有我呢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我，最苦逼的呢就是共同朋友了，一群跟我聚完第二天还得再跟他单独聚一次。所以说那么多认识的人的话，最好不要轻易的在一起，如果在一起了就更不要轻易的说分开吧。
1: 对，大家都要珍惜吧，做这个决定之前都要想好，对吧？对彼此负责任，
0: 对，不要一时冲动。

0: 袁小念，他说呢分手四年了，其实呢到现在还在偷偷的去看他的微博，从各种朋友那里了解他的近况，说不上放不下吧，只是成了一种习惯。去年他已经结婚了，应该过得很幸福吧，看着他的婚纱照我哭了一夜，想起了当初我们还在一起的四年里的点点滴滴。
1: 我觉得知道一个爱了很久的人突然和别人结婚了，那种心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可能真的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才能知道那种痛吧。
0: 可惜新娘不是我是吗？
1: 嗯，他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0: 姑娘你怕什么？这个朋友他说呢，我和他闹掰的时候呢，我把他拉黑删好友，不留任何联系方式。一年过去了，我加回了他，心平气和的看着他的头像就是放下了。现在呢并不怎么联系，偶尔想起他也没有满腔的波澜了，只是平淡的笑笑就过去了。他也常赞我抛到空间里的照片，我不再像他认识我时幼稚鬼般的爱他了。此刻想起文章里的那句话，真正的放弃是悄无声息。真的，你看好多人就说，就真正的放下其实应该是平静的安静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向周围的人啊世界宣布说我放下了，我很好怎么样的。
1: 可能越是那样的话越显得没有放下。
0: 对，是，我觉得那样的状态的话还是在逼自己。
1: 对，爱久见人心，他说呢挺好的。他研究生一志愿没有达线，校内调剂希望也不太大，一起努力奋斗了两年，这最艰难的两年是我陪他走过的。就因为我爸不是当官的，所以他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什么也没说就这么妥协了。现在他没考上，我考上了，我能说这是报应吗？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很恨吧，很恨这个人。

情，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NOE 这个朋友他说呢，他男生的他说正交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女朋友，这或许会成为我忘记他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吧。感谢他又交了女朋友，而且如此不错。
1: 我觉得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有一些这个吃醋还有一些违心的成分吧。
0: 我有闻到一点酸酸的味道。
1: 挺好的，挺漂亮的。
0: 放心，你的男朋友应该比他更帅。
1: 嗯，对。浅浅一曾经他说呢，他跟他的一任又一任女朋友甜甜蜜蜜的，我却只敢在空窗期去打搅他，一个女汉子备胎的悲哀呀。话说这种恋爱什么的话题每次都会让我自戳伤疤，不过再疼一些吧，可能就会放弃了。
0: 言武邦荣这朋友说呢，我在努力的组织语言想评论来着，但是最后呢恍然大悟，哎，我们好像没有一起过。
1: 这种更让人心疼啊。
0: 连前任都算不上什么。希望你能够争取把他变成你的现任，然后永远不会前任。
1: 嗯，对。
0: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飞轮海的下雪，夏天的夏哈。
1: 嗯，我觉得夏天的雪
0: 心里该有多凉啊。
1: 嗯，对，
0: 外面如此炎热，我的心却下着雪。

0: 还是夕阳的颜色。他说呢，他娶了别的女人，我嫁了别的男人，
1: 从此这个相忘于这个江湖了，是吗？
0: 各走各的路吧，
1: 没有任何瓜葛。任佳慧他说呢，我们在一起磕磕绊绊走过了5年半，今天呢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拍，下面有一个朋友给我评论说，我能说你这张照片照得很像他吗？我记得我以前也听人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会越来越像，可是他明天就要结婚了
0: 啊。之前我们的那些心灵感应啊，还有一些相爱的痕迹，可能都伴随着他的结婚，慢慢的消失在了我的记忆里吧。

0: 老男孩不懂事儿。他说呢，他是我的初恋，分手以后呢，我拉黑了他的 QQ， 但是那个 Q 号呢，永远也忘不了。最近又加了他，不聊天，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动态，不点赞也不评论，知道他过得好就行了。
1: 我觉得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在围观，就是你的生活我一点都不会错过，但是呢也不会去打扰你，
0: 嗯，
1: 也不会留下任何我来过的痕迹，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就比如这个朋友，他叫做付小布，他说呢，也许有了很好的他，也许继续孤单着顶着压力，特别心疼他，可是我不会再去打扰他了，顺其自然，各自安好。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爱就是不打扰吧。
1: 嗯。

厌倦到终老也是一种幸福。这个朋友说，我前天还撞见他了，不过呢，现在的他跟以前完全不同，一头长发。本来呢想给他打招呼的，可是看到他旁边站着的男人和他手摸着的肚子，脸上也是看起来很幸福的笑容。想过很多次会遇到的场景，唯独没有想过这种方式。时间真的是能改变一切呀。突然我也就放下了以前的种种怨恨，他已然幸福就好。我们是两个女生，

0: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温岚的《刺猬》。刚刚还说过，心里的小鹿乱撞的人变成了刺猬。
1: 对啊，就像歌里唱的哈，一个人该怎么办？像是刺猬般的防范，伪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哈。我以为可以很坦然，

海里的街谈巷说。每年过年同学聚会，朋友圈呢总要碰见那么几次。他在外地上学，我担心他，但再也走不进他的世界。前任是春节第一大神兽，光看到他心里就能给我造成1200点伤害。结果呢，今年他还带回来一个名叫做现任的召唤兽，原有的基础上呢又加了1200点伤害。当年心动的瞬间依旧念念，只盼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把相思寄

0: 最后两句是点赞啊，改了一下原句哈。
1: 我觉得这个朋友肯定是经常打游戏吧，就用游戏里的一种方式来比喻他们两个之间现在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还挺有新意的。
0: 对，现在在网上比如说看到什么两个人在秀恩爱，我们都说受到10000点伤害。
1: 对。今天看了大家的留言，我觉得我的心就受到了10000点伤害。
0: 然后求，然后呢就求莫大人的心理阴影面积。
1: 数学好的朋友赶紧算一下。
0: 对。

0: 今天第六首歌是来自唐禹哲的《分开以后》。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萱草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0: 对，我跟木兰说，每次听这个歌都有哭的冲动。
1: 对，每次萱草一听这歌，我都说别哭，别哭。
0: 是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记得我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正好也是处于是我的感情经历吗，还是朋友的来着，不太记得了。
1: 肯定是你自己的了。
0: 哎呀，总之是有故事的。我反正我就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感觉一切尽在歌中，就那样的感觉。
1: 对，我们就好好听一下这个歌的歌词吧。
0: 对，那我们就不分享留言了。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每一次出发，
10: 每一次离
1: 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10: 和远方，
1: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0: 到远山的呼唤，
11: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11: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1: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2: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节目当中，将会采访到的是曾经获得过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榜样的嘉宾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来听一听他们对于北京文化和旅游行业所做出的贡献。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儿节目当中，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各位非常熟悉的公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带给游客贴心的服务。首先请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天坛公园的一名全程讲解员，我叫杨凯。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公园的非紧急救助岗的郑彤。
12: 郑彤和杨凯两位哈，今天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来自两家公园，天坛公园还有中山公园，也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工作的单位吧。那就郑彤先来。
14: 行，中山公园呢，它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清时期的国家社稷坛，是皇帝祭祀这个土神和古神的场所。也是北京市内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公共性公园。可以说是开放的时间很早。都已经过了百年了。2014年是公园城开放百年嘛。对，所以它是既是这个皇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吧，也是这个明清时期这个北京坛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这是古典园林中山公园哈。
14: 对，
12: 那天坛公园也请杨凯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天坛呢，它是始建于明朝永乐18年，公元1420年，距今就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它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冬至祭天还有孟春祈谷的场所。在这儿呢，一共有22位皇帝举行过654次祭典。然后我们天坛公园呢，也是现存规模最大、造型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
12: 两位都非常年轻，同时呢，也都是在公园当中从事着窗口类的行业。我先来问90后的杨凯吧，能够被推举参与到我们的宣传录制，一定是杨凯的身上具有能够代表到新一代年轻人踏实肯干、积极向上的这样的精神。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3: 我们日常的工作分为三类。 第一种呢，就是接待公园内的各大重要活动，我们提供一个服务接待的工作。
12: 嗯。
13: 第二种呢，就是中内外的这种重大的正式活动，我们也提供导游讲解服务，还有就是日常的中内外游客，为他们提供一些导游咨询、讲解咨询，还有一些非紧急救助，比如包括什么为游客提供轮椅啊、针线包，还有这种这个充电器，这些都是给他们提供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主要是这三种。
12: 嗯，杨凯是天坛公园的全程讲解员，这是他刚才跟我们介绍了他的日常的工作状态。郑彤，我也很好奇，作为中山公园服务接待班的班长，这份工作的主要任务都有哪些呢？
14: 其实这个作为中山公园服务接待班的班长呢，是这样，我们是之前呢是游客服务中心，但是现在呢也是兼具着游客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能，然后其中呢也是包括接待一些公园里的会议服务啊，然后非紧急救助岗啊，还有一些东城区旅游委一个咨询活动。
12: 所以其实两位在日常工作当中需要去顾及和服务到的内容面还是挺广的，算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3: 对，
12: 我们刚才从杨凯开始问起的哈，说这个解说员或者叫导游员，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要求听说很严格，不是说简单的把那些内容背书背下来就可以去胜任这份工作的。杨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怎么走上讲解员这条道路的？
13: 我当初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天坛公园从事讲解工作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讲解的道路也比较坎坷，大家就是不愿意听你的讲解。后来也是通过各方面的学习，还有补充知识，还有通过一些讲解技巧的培训，才慢慢的能正常的去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声音其实对一个讲解员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因为刚开始从事讲解工作之前，我的声音并不像现在的音色一样，而且我的口语化非常严重。
12: 你们两位听上去现在在直播间这种感觉音色都很棒啊。
13: 是吗？谢谢。
14: 谢谢。
13: 但是在从事讲解工作之前呢，我的那个就是很多北京话的那种特点，就是咬字不清，还有吞音
12: 啊，
13: 就特别明显。
12: 这是北京方言当中的一个通病。
13: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舌尖音，就比如
12: 会容易有尖音这个问题。
13: 对
12: 对，这都是需要去改正的吗？
13: 反正可能我觉得这样的话，有时候游客会给我提出，就是你说什么能够再说一遍吗？
12: 哦，听不清楚。
13: 对对，所以说也是为了让游客能满意，我也是自己想得到一个提高吧。我也是报了一课外，就是在工作之余报了一个这个培训的班。
12: 播音主持培训班吗？
13: 对对对。
12: 真的？
13: 对，报了一个培训班。然后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克服自己本身的这些自身存在的问题。然后当时训练的时候还是挺够我难受的，因为之前没接受过这种系统的学习。
12: 而且你要去改变一种自己多年来已经形成的固定了的语言习惯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重复很多遍。对，这是你在去胜任这份讲解员工作之前去自己额外做出的一些努力哈。
13: 对，
12: 那其实讲解员呢很多时候讲故事，包括讲历史，天坛公园没有很多的历史需要去讲述给游客。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故事讲得有意思，能够吸引到大家，让游客愿意特别愿意去听这件事情，你自己私下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努力吗？
13: 是这样，就是可能历史这些知识就摆在那儿，但具体你想让什么样的人群接受什么样的内容，这需要你一个讲解员自己去衡量的了。就比如针对不同的人群，你使用的讲解方式、讲解技巧也都不一样。你对孩子，你就得更亲切活泼一下，你可以采用这种小故事、生动活泼的小故事来吸引他们听。那对待一些老年人，你就得慢慢的给他们讲，这样才能让他们听得更清楚。
12: 所以针对不同的游客的类型，你也会采用不一样的讲解的方式。
13: 对，
12: 对吧？
13: 因人施讲。
12: 能给我们举其中的那么一两个例子吗？比如说你在接待游客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特殊的人群，你采用了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式？
13: 是这样，在我有一次接待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盲人小朋友的一个接待任务。 这个小朋友呢，就是来之前我就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我会设计路线，选择一些道路比较平坦的，而且都设有这种残疾人通道的地方，让他游览的时候不会有通行的障碍。在讲解这方面呢，就我把很多天坛的声学现象都让他去试，
12: 哦，
13: 因为他看不见，
12: 因为他看不见，
13: 他可以听，
12: 嗯，
13: 对。从就是不光是从讲解内容，还有这个讲解路线，还要进行一个，就比如我们天坛有很多古树，我会让他引导他去摸这些古树，
12: 哦，
13: 让他感受一下这大自然的魅力。
12: 所以你把他不能够去感受到的那个感官视觉的方面给他屏蔽掉，帮他打开了另外一个探索天坛的大门。你还记得当时为他专门设计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吗？
13: 我随他为他设计的路线是从天坛的外坛，外坛行走的，就是沿途的路线大多都是树木花花草这些的，
12: 嗯，
13: 然后古建筑这方面就是没有带他太去行走，
12: 嗯，
13: 然后在
12: 古建筑上可能需要去视觉去感受的会比较多一些。
13: 然后就是在我们天坛最著名的回音壁，在那块地儿我们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12: 啊。当时那个小朋友的整个游览线路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
13: 我们总共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吧。
12: 嗯哼。
13: 然后在回音壁我们就待了一个小时，因为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些声学现象，他试了很多次。
12: 刚才问了90后的杨凯，是这个职业当中的年轻人，那么在杨凯面前呢，郑彤是有着8年讲解经验的这样一位前辈了。在从事讲解工作之前，郑彤是做什么工作的？
14: 我是中戏毕业的，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12: 哦，那
14: 学的是表演。
12: 哦，学的是表演专业。
14: 对，
12: 嗯，那你们表演课里面一定有解放天性这一课。
14: 对，肯定有，还有一些台词的一些演练呀，啊，这些。
12: 那，对于你成为讲解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14: 对，我觉得是，是我成为一个讲解员，我觉得是为我打下了一个台阶吧，可以说是，因为我觉得演员，不管是演员还是讲解员，他都代表了一种职业。
12: 嗯，
14: 那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讲解员来说呢，讲解员是我们公园的形象大使。
12: 嗯，
14: 那游客他会通过这个讲解员去了解你公园的历史，
12: 嗯，
14: 去改变他对你公园的一些认识，
12: 嗯，
14: 然后去掌握一些你公园的基础的知识，
12: 嗯，
14: 啊，历史文化呀，还有一些人文环境等等。
12: 嗯哼，听口音，您应该也是北京本地人吧？
14: 本地人，
12: 嗯嗯。但是，因为您之前说了嘛，介绍过您这个大学本科的这个

0: 专业，所以帮助到了您，所以您当时在成为讲解员之前没有像杨侃那样特别费劲的，因为有台词功底，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去板自己口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还相对是不是要稍微顺一些。
1: 稍微顺一些吧，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我的语速会过快，如果要是太快的话，那游客可能会听不清楚。
0: 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在平常也会去注意自己的语速，然后放慢一些，针对不同的游客，比如说小朋友啊、老人呀，这种的，就是对他们的年龄方面，然后我去作为自己的一种调整。
0: 在整个接待服务过程当中，也有遇到过这种特殊的案例吗？接待过什么不一样的人群吗？
1: 比较特殊的，就是对服务这块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啊，它是承担着这个非紧急救助工作，然后就是肩负着这个游客对我们公园的这么一个，就是算是不管是诉求还是咨询还是帮助什么的。然后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今年四月份，因为中山公园每年到了
0: 四月份都会举办这个郁金香花展，然后每年这个游客量是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天就是在西门这块呢，有一名男游客，他就是推了一辆就是改装过的那种，就是双座婴儿车，
1: 改装过的双座婴儿，同时推了两个小朋友，一个父亲，就是特别厉害，然后那个车的体型呢很大。 它是那种平行的两个座位是吗？前后的，就是父亲在最前面，然后他后面呢是他家老二，然后再后面是他家老大，但都是两个女孩，他是那种改装过自己，就是可能焊了几个座，然后所以他上面还弄了一个顶棚，就是弄的这个车的体型啊，就是差不多跟那种电动汽车似的了，就是他就是执意要，对，就是非要进公园去参观这个花展，但是就是考虑到这个游客的安全吧，然后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跟他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呢我呢就跟着我们这同事推了两辆这种普通的婴儿车到了现场，然后说跟他说的是就是不要推这个车进去，因为这个车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是啊，我们可以就是说推着婴儿车，然后帮您家两个宝贝儿啊搁婴儿车上，我们陪着您去逛公园，但是当时这个男游客他情绪特别激动，他觉得就是这个
2: 这个规定啊，可能他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人性化，对，他觉得我一个人 带着俩孩子走南闯北很习惯，我没必要，我不用你们帮我，怎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对，所以后来就是，但是在跟他沟通的20分钟里面吧，他的就是这个固执啊，其实也还是挺那个挺厉害的。然后后来，但是这个小孩，因为他这两个小孩都比较小，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协商中呢，这两个孩子开始闹，然后我们就 一块就是一边帮他安抚这个孩子，然后呢一边再去劝解他的这个情绪，然后最后他也是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等于是我们就帮他推着这两个孩子，然后这一路上呢也是又帮他介绍这个公园的花展情况，然后一方面呢帮他照顾这两个孩子，然后得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然后又把他送出公园外。 然后他就是走的时候呢，反正也挺不好意思的，因为在这个游览过程中，他的情绪也得到了一些缓解，也跟我们就是有了一些沟通，反正也挺感谢我们的。然后出门还说呢，说这个我去过这个大大小小好多公园，说那个之后你们中山公园给我提供这种服务，他觉得挺意外的。
0: 像这郑彤这边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案例也确实比较特殊，虽然算不上是特殊人群，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当中，游客特别多的郁金香花展的期间，对，然后遇到了这样一个需求比较特殊的游客，那么通过你们自己耐心的劝解，包括你们无微不至的服务，然后去化解游客原本可能内心固有的一些偏执，让他去享受到非常好的这样游览的体验，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在你们中山公园的其他的游客们。
3: 对，
0: 那杨凯这边刚才跟我们分享到了曾经陪伴一个盲人小朋友去参观天坛公园的一种特殊的游览方式，像在服务过程当中也有接待过一些比如说老人家或者说是别的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吗？

0: 就您现在最近也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是北京市团市委给我们派的一个孝亲团。
1: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年纪的平均岁数肯定不小。
0: 对，
1: 嗯，
0: 这个团20人，
1: 嗯，
0: 最小的一个是84岁。
1: 最小的84岁。
0: 对，最小的一个84。
1: 那最大得多大呀？
0: 最大的一位都96岁了。
1: 那还能自己

0: 因为
1: 肯定啊，
0: 对，因为我家里边可能我家老人去世的比较早，所以我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中就基本没有跟老年人有太多的接触。
1: 而且你90后嘛，你的爷爷奶奶也没有到这么大岁数，顶多也就是70多。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就是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我也就是向身边的一些有经验的这些前辈们去请教怎么去给老年人提供这个讲解服务。
1: 嗯。
0: 然后也是通过他们的这些建议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就是我也是考虑到这老人家这些有的是从安徽来的，有的是从福建来的，
1: 南方人偏多，
0: 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嗯，
0: 所以在讲解内容上我就想把一些老北京的元素融入到我的讲解中，
1: 嗯，
0: 还有给他们讲了讲北京城的这些年的变化，
1: 嗯，
0: 还有天坛跟北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给他们把这些都加入到我的讲解内容中，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呢，也是考虑到这些老年人身体的问题，还是就是在路线选择上选择一些道路比较好走，然后风景比较秀美的路线来行走，
1: 嗯。
0: 然后在我当时接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些老人家还是很健谈的，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也就把我之前常用的一种讲解型常用的这种讲解模式就不用了，就直接跟老人家进行一个聊天话家常，就通过
1: 化身为他们的大孙子
0: 啊，对对对，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吧，可能老年人更喜欢这样的这种讲解方式，
1: 很亲切，
0: 对，
1: 嗯，
0: 因为可能我觉得老人家毕竟是年纪大了，然后身边可能亲人不能长时间的陪伴在他们身边，
1: 嗯，
0: 让他们更希望的是一种就是能有人跟他们交流，他们害怕寂寞，
1: 嗯，
0: 所以我要在整个路程整个这个行程中，老人好多老人都一直围着我听我讲，
1: 嗯，
0: 然后我们一直聊天，一边走到哪儿聊到哪儿，
1: 嗯，
0: 所以这些老人家也特别的高兴，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行程结束的时候，就一位刘奶奶一直就是拉着我，她说那个
1: 太喜欢你了，
0: 对，她说小伙子我特别喜欢你，
1: 嗯，
0: 你就特别像我那个国外读书的孙子，
1: 嗯，
0: 然后我说行，那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最后老人家就是走的时候特别恋恋不舍的，
1: 嗯，
0: 然后我说没关系，明年您再来我还带着您逛天坛，
1: 嗯，
0: 反正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可能触动最深，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团只是我接待众多团中的一个，
1: 对，
0: 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
1: 嗯哼，
0: 所以说我也想在我今后的工作里边也是把每一次讲解都当做我第一次去带团一样，保持那种的热情，
1: 嗯，
0: 也让他们能体验到咱们就是我们天坛人的这种热情周到的服务。
1: 嗯，刚才杨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在工作上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会率先想到去向身边的同事们求助，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一些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自己。所以其实你所处的工作环境，包括你的身边的团队的成员们，对于你职业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能不能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团队？
0: 我们这个团队建立时间还是挺早的，也是在2006年9月份就成立了，我们这个部门叫做游客服务中心，
1: 嗯，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现在呢是有37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分为了3个班组，有2个讲解班还有1个咨询班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班组呢就是一般就是负责重大刚才说的重大服务重大活动的服务接待，
1: 嗯，
0: 还有中外的导游讲解服务，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班组呢就是特别是我们公园的南门导游班也是被授予了全国青年文明号还有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些光荣的称号，
1: 嗯，
0: 还有现在的是被评为北京市学习型先进组织等等，
1: 嗯，
0: 然后在我的身边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前辈，就比如我们有北京市劳模张红妹，这个他们这个在天坛的讲解是可以说是扛顶的人物，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喜，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市导游之星姚倩，这些都是我的前辈，也都当过我的老师，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团队中，所以说我也是一直在向他们学习，
1: 嗯，
0: 也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长到他们那样的高度，对，
1: 嗯。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中山公园服务一队服务接待班班长郑彤和天坛公园的全程讲解员杨凯为我们分享他们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是袁一，稍后见。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旅
4: 程，每一次
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4: 和远方。
0: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4: 到远山的呼唤，
5: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5: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5: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快乐旅行家邀请到曾经荣获过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榜样的两位嘉宾。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分别是来自中山公园服务一队服务接待班班长郑彤，以及来自天坛公园的全程讲解员杨凯。再次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天坛公园的一名全程讲解员，我叫杨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公园的非紧急救助岗的郑彤。
6: 上半段我们跟杨凯啊，最后聊到了在日常工作当中，杨凯所在的那个工作团队，身边的同事们，包括他的前辈们，对于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郑彤，作为中山公园一线服务班班组的一名班长，你是带领着一个团队的，你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你是怎么样带领你的团队去践行以游客为中心这样的服务理念的，包括怎么去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水准的？
8: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接待班

0: 嗯，它是今年新成立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服务接待办之前呢，我们叫做服务讲解办，也是就是从事一些讲解呀，还有现在的这个部门的一些职能，
1: 嗯，
0: 非您救助啊，会议呀，啊，服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会儿呢，就是因为中山公园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1: 嗯，
0: 我们面对这些人群呢，嗯，可以说每年80%以上都是这个外地游客。
1: 哦，
0: 对。外地游客，因为本市的这个大爷大妈们可能比较认，比如说什么天台呀、陶然亭啊这种的，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就是来这儿的机会很少，
1: 嗯，
0: 来这儿可能就是锻锻炼啊，运运动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们对这个外地游客呢，其实他来我们公园可能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因为中山公园它这个地理位置，它离着故宫很近，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就是说，哦。我到故宫了，
1: 哦，
0: 他就是可能就是随着人群一块儿进来了，
1: 嗯嗯，
0: 进来了以后就说我要讲解，我要听历史，我要知道皇上怎么怎么怎么着。我常常跟我们同事就说呀，就说咱们给他们介绍公园历史的时候，不要去带有那种歧视的这种想法或者目光，因为毕竟他们从这么远来到咱们北京，是吧？来到咱们中山公园，这个从这个理解上虽然有误区，但是呢，咱们应该去正确的引导他们，去为他们介绍一些除了故宫，您还可以了解到的中山公园。
1: 嗯
0: 嗯，所以就是经常我们开会，就是每周一嘛，我们也会把这个每周一的这个开会时间就是固定住，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个桌子，然后呢说一些自己这一周的一些讲解经验，然后互相分享一下。
1: 嗯，
0: 对，
1: 就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打开方式，说我一定要求每一个接待人员或者服务人员一定要给外地游客带来什么样套路式的讲解。
0: 对，
1: 而是说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0: 对。因人而异，可能是在讲解过程中我发现他可能对这些柏树比较感兴趣，那我们就会侧重一些从柏树的历史来作为切入口，然后去根据这个游客的这个需求吧。
1: 这是作为服务接待班班长的郑彤日常工作当中带领团队去随时随地的去分享和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准和质量。那么作为新人的杨凯，我知道这两年一直在通过各种职业技能大赛在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准和服务水平。
2: 对，这两年参加的比较多。
1: 嗯，都有哪些可以提高自己专业技能的比赛呀？
2: 比如我最近参加的这两次，就是去年和今年。去年参加的是这个科普讲解大赛。
1: 嗯，
2: 因为科普讲解它讲究的是有科学性，第二个就是通俗易懂，具有普及性。因为我们天坛呢，它是一个更加偏重于历史的一个景区，
1: 嗯，
2: 所以说其实我们想从这个公园里边挖掘一些科学的是很难找的。
1: 哦，
2: 就当时我也是在这个选材方面也是费尽了脑汁，可以说然后当时就是做这个讲解稿件的时候是写了很多篇，比如我写了一个就是古建筑的地障，然后写了一个24节气，还写了一个就是海绵城市。
1: 这些稿件都是自己去写的？
2: 对，都是自己写，当然也有我背后团队的一些帮助。对，然后写完这些稿件以后呢，也不能算是成稿，我还得给很多人去试讲。
1: 这其实在写稿的过程当中也去涉猎到了很多你平时工作当中不曾涉猎到的一些专业的层面。
2: 对，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些知识很多都是新的知识。
1: 当然像什么建筑力学这些记忆方面的，这也不是你的科班的知识。
2: 对，这都必须就是我不光得翻书，我还得去找老师单独去跟人家学。所以说这个一是时间紧，任务也算是很重，当时的是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接触新东西毕竟还是比较难的。然后后来也是通过这1个多月的努力吧，然后最后在比赛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银奖的成绩。
1: 那很不错啊。
2: 对，因为第一次参加大赛，所以说当时的感觉就是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2: 对对，但也感到自身的有一些经验不足，然后知识量也是不足的。然后就
1: 之后又在什么大赛上弥补了这样的不足吗？
2: 这个可能是就是今年的导游技能大赛了。今年导游大赛呢，就是也是很荣幸能跟北京市这么多优秀的导游员一块同台 PK。所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景区讲解员跟这个导游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可能我们的知识量都限于我们这一个园子。但是人家导游员的涉及面就知识量非常广了，人家是全北京市的景区他都有涉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带团呢，毕竟景区讲解员讲究的是规范。

0: 但是导游员们人们讲的就非常亲切，非常生动，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最大的区别，也是我们可以说是劣势。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要背很多的书，然后有什么全国导游基础，然后导游知识专题，还要背一些旅游法的相关条例等等。反正这些知识量可以说真的是背的时候两眼一抹黑，什么都记不下来，
1: 最后还是把它给攻克下来了。这些
0: 最后反正是都学到了，但是最后比赛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就是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了。

0: 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这是杨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通过参加一些这个职业技能大赛去积累经验，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服务质量。那正统所在的这个团队呢，也是今年刚发生了一些变动。现在正统工作当中，日常是更侧重去应对非紧急救助这一方面了。遇到过突发事件吗？
2: 有，突发事件还是挺多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位这个就是70多岁的这么一个老先生，然后找到了我们这个非紧急救助站。他说呀，他跟这个老伴儿，他们俩在游览过程中。

0: 你很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呢希望我们提供一些药品，但是其实这个药这方面东西是不能随便提供的。
1: 是
0: 我们提供的药呢，就是它只是包含外敷药，
1: 比如说创可贴，
0: 对、
1: 嗯、
0: 创可贴啊，然后碘伏啊，酒精之类的、
1: 嗯、
0: 对，然后像这种内服药是肯定不允许提供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这个老先生就是特别着急，然后声音也都颤颤巍巍的。
1: 嗯，
0: 后来我就跟我们这同事赶紧就拿这个小药箱，因为他当时说的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拿着这小药箱，然后推着轮椅
1: 去事发现场看一下，
0: 对，就赶紧去找这个阿姨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找到这阿姨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她这个脸色非常苍白。
1: 嗯
0: 嗯，然后也不太能表达自己的一种感觉了吧。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断定肯定要赶紧去联系医院。
1: 嗯，
0: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公园这个地理位置吧，它比较特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救护
1: 车进不来，
0: 对，它进不来、哦、然后我们同事呢就是去安慰这个老先生的情绪，然后呢我的这块呢就是先去联系这个救护车。
1: 嗯，
0: 然后觉得这个时间有点长，然后我们又赶紧说把那个这个轮椅把这个阿姨推到我们公园西门外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再掏出自己的手机啊，去帮他联系这个出租车，啊，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我记得特清楚，是大概得过了半个月吧。然后这老先生他就特别高兴的哈，和这个老伴儿一块儿拿着这个点心水果，就来我们这游客服务中心找我们来了。
1: 嗯，
0: 然后一进门就特别感谢嘛，
1: 嗯、
0: 就是啊，然后也特别激动，拿出那个一个苹果，就非跟我说姑娘你吃一口，你吃一口可甜了什么的，就咬了一口。我说没有，真甜这苹果、
1: 啊、
0: 然后我们同事还
1: 老人家的心意嘛，
0: 对还笑着说那哪是苹果甜，那不就是你的心甜吗。
1: 嗯，
0: 不过的确是，就是看到这个这个阿姨这个病能得到这个及时的救助、
1: 嗯、
0: 然后自己心里面也其实也是挺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就虽然对于你们来说是工作当中很正常的一个突发事件，是你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个职责，
0: 嗯，
1: 但是对于游客来说，被救助到的那一位老阿姨来说，其实是被她争取到了可以挽救自己甚至是生命的这样的宝贵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你们是非常重要的恩人，
0: 对，
1: 一定是会来感谢你们的。这是工作当中哈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动当中的一两件事情，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到了。
0: 嗯，
1: 那因为对于这样的像五一啊、十一啊，包括中秋节啊这样的法定节假日，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的，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对于公园人来说，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忙的几个时间段，对吧？
5: 对，
1: 从来没有跟家人感受过这样的黄金假期吧。
0: 嗯，没有
5: 没有
1: 所以每当家人在商量说哎，马上中秋了，马上十一了，咱们怎么过的时候，你们怎么跟家人协调这个时间？
0: 那一般我就会说晚上吃呗，晚上吃热闹
1: 啊、
5: 就是晚上跟大家再能跟家人聚一聚。
1: 嗯哼，只能晚上和家人一起用餐，白天呢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0: 对，
1: 中山公园这两年在像十一假期、五一假期这样的重点节假日期间，因为处在天安门地段嘛，
0: 对，
1: 工作成果、工作数据还是非常的显著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就是不管是五一或者十一，他只要碰到这种长假期间呢，这个因为我们挨的是天安门广场，然后紧邻的是故宫、
1: 嗯、
0: 然后故宫它是有这个每天80,000人的这么一个
1: 限流措施，
0: 对对，限流措施、
1: 嗯、
0: 但是天安门广场呢它又是那种就是采取那种单向形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般我们就是把这个南门作为这个公园南门作为这个疏散通道，然后游客呢从这边进来，然后呢或者是出西门或者是出东门，但是这个时候游客量就非常大了。
1: 嗯，
0: 而且再加上这个故宫它只要每天一限制这个人数量，然后这个所有的游客嘛不太理解嘛，他就可能 能会有一些偏激的语言呀，或者一些行为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到这个东门这块做一些支援，反正这个时候是最忙的。
1: 确实从数字上是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工作强度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处在旅游行业的一线岗位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一直在围绕着服务这两个字聊。现如今的各大景区都非常的重视提升旅游服务，那两位作为一线岗位的员工，你们的切身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嗯，现在我们偏重于服务这块儿，那么就是如何塑造这个公园这个名片呢？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并且呢对现有班组呢也是这个总结了一个五心的这么一个服务理念。
1: 嗯
0: 啊，这五心呢就是比如说对待老年游客啊，我们要有耐心。
1: 嗯
0: 嗯，然后对待这个病残游客呢，我们要贴心，贴心的为他们服务。
1: 嗯
0: 啊，满足他们的需求。
1: 嗯，
0: 对这些儿童呢要细心，因为小孩子嘛会活跃一些嘛，我们要多观察这个小孩的一些动作行为之类的。然后对这些不好意思开口的游客，我们要关心。
1: 嗯，
0: 比如说游客他不认识这儿，然后他或者说是身体原因，他可能要找一些卫生间什么的，但是他这会儿又不好意思跟你直说，但是呢又欲说不说那种感觉呢，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是对这个不好意思开口游客要做到这个关心。嗯，对这个所有游客都要让他们感觉到来公园以后特别的舒心
1: 啊，耐心、贴心、细心、关心和舒心。
0: 对，
1: 嗯，这是你们的五心的宗旨。
5: 嗯
1: 那杨凯呢？
5: 嗯，因为天坛它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一是首先是提高我们的讲解水平，还有就是也是在服务方面，就是让所有的游客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就是你到了天坛以后，你有什么需求你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能办到的都会帮你办，办不到的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办。
1: 嗯，
5: 就是让游客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刚才说的舒心嘛。
1: 嗯，
5: 对，
1: 宾至如归，你们叫这个客至如归。
5: 对
1: 那两位最后作为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分别有什么特别想对你们的游客或者是对你们的家人朋友想说的一句话，特别真诚的心里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结尾做一个分享吗？
0: 可以都说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对游客呢，其实我们就想说，在公园优美的环境中，我们将用优质的服务让您满意，也欢迎您来中山公园参观游览。那么对家人呢，其实就像您说的似的，五一十一啊都是不能陪伴在家人左右，然后其实对家人也是有一些愧疚的。
1: 嗯，
0: 尤其是我有一个女儿嘛，所以就是我想对我的女儿说的呢，就是宝贝儿，妈妈呢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我希望用我的成绩和荣誉为你做出榜样。谢谢。
1: 哎呀，同样身为妈妈的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心。
0: 嗯，
1: 也希望你的女儿可以听到你对她说的这句话。
0: 好的，谢谢。
1: 杨凯呢？
5: 嗯，我就想说一个我经常对游客说的一句话吧。
1: 嗯，
5: 就是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解，就是您可以不记住我想讲的知识，但是呢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所有的游客都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的这些祭祀文化，还有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嗯，
5: 也希望他们能产生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自豪感和民族自信感。
1: 特别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两位都是默默为我们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用自己贴心热诚的服务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北京古都魅力、北京温暖的这样的成员。北京感谢你们的付出，也感谢你们所在团队的努力，再次谢谢两位的分享。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周五的晚高峰来了，各位，现在城区内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小娜在我们广元交管支队指挥中心为您刷新提示路况。现在整体来说，城区内我们各个主干道是没有问题的，劳动大厦、老鹰嘴大桥以及转盘路口四个方向，居国路沿线东利州东路主干道以及老城的蜀门北路通行能力一切正常。现在拥堵的首先是学校周边，稍微车流量、人流量会集中一点。首先呢，就是我们老城詹西凤路沿线，在西凤小学门口双向车流量有一点点的缓慢通行，然后詹凤路沿线呢，从我们的中医院方向要往香山怡园方向去有一点点的排行了，在天利凤凰堂城这里需要等待两个灯次。另外我们稍后在老城的北街小学门口、南河的南一小学门口以及此刻现在的实验小学门口的河边路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车流和人流，因为现在5:30到6:00之间是孩子放学的阶段啊。这一时间内呢，我们学校周边的路段人流稍微偏多，大家回家路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学校周边的路段。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广师附小河边路段稍微车流量会多一点，大家路过这里提前减速，一定要依次排行，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交警同志也在现场为大家疏导交通，依次等待。另外呢，再来看看我们的雪峰片区。雪峰片区目前来说，我们各个主干道新安路沿线、542国道以及利州东路三段都很好，只是稍后5:30到6:00之间要注意一下炮石沟里面，要往炮石沟里面方向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道路较窄，一定互相礼让一下，然后呢依次慢慢通过。那么此刻路况整体还是不错的，当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及时刷新。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

0: 东撒呼啦。
1: 哎呀，
2: 好，
1: 哎呀，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6，2026年5月22号，礼拜五，这里是郑东文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哎，大家好，我是冯巩。
1: 各位好，我是今天会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梦瑶。
2: 哎，实力哈，这个礼拜的辛苦的猛了辈了哈。
1: 哎呀，不存在跟峰哥搭档啊，很荣幸的。
2: 哎，你说那我也很荣幸啊，对不对？要不咱们下个礼拜再上一个礼拜吧？
1: 可以，薛老师来了、啊、是吧？
2: 下个礼拜你跟薛老师上了是吧？
1: 哎，这个要求是可以的啊。
2: 对呀、啊，这个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啊，这个继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
1: 嗯，
2: 同样的，咱们的晚高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会带来很多的内容。
1: 是
2: 啊，包括咱们的美食，包括我们的奇闻趣事啊，包
1: 括
2: 咱们
1: 路况、
2: 路况，
1: 嗯
2: 啊等等一些，包括天气啊，我们都要给大家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
1: 嗯，
2: 如果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互动。
1: 对，
2: 啊、
1: 今天是礼拜五，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2: 特别开心，
1: 又要放假了，两天假期时间，朋友们周末。今天晚上我觉得哈，聚餐的会是最生意哈比较好的晚上，因为周一到周四一般哈，大家上了一天班了，是不是、啊、该休息了？今天晚上是找美食的时候了，哎呀，上了一周的班了，腰酸背疼的哈，要用美食犒赏下自己啊！大家来说说周末。晚上会怎么安排呢？
2: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今天晚上不要太晚回去。
1: 为啥、
2: 啊？因为今晚上这个天一看就下雨啊！
1: 下雨下呗。
2: 啊！你像昨天，像你昨晚那个雨好大不？
1: 昨天晚上

0: 是睡觉是9点多吧？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差不多。哎，今天好像天气目前是看天气，好像感觉会下雨。
1: 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那个雨下的之大，
0: 嗯，
1: 因为冯哥昨晚在健身。
0: 啊，你也不回去？你看嘛，你还刚喊别个回去，你都没回去。
1: 对，我在健身，我开了车嘛。然后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健完身之后，我就看到外边这个，是吧？那个雨大的什么概念啊？
0: 嗯。
1: 就打在那个玻璃上，我都感觉玻璃要打碎了，我感觉一样。
0: 昨天我在我的朋友圈，我是今天早上瞌睡醒了之后，我看到朋友圈说，那个我那个朋友的雨刮器在哇哇哇哇就这种刮，雨量特别大。
1: 啊，是瓢泼大雨啊。
0: 嗯，
1: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包括这两天的天气的情况啊，朋友们。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朋友们，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星期六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的是中雨局部大雨啊，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那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这礼拜天那一天主要天气是一个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那么到了下周一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0: 嗯，
1: 连续几天的雨，未来三天咱们广是多阵雨天气，局地啊伴有雷电阵型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些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了一些像泥石流啊，像这个滑坡呀、崩塌呀等的一些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
0: 对，
1: 同时啊，请大家注意防范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虽然说下雨，咱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哈，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是来到了28度，
0: 嗯，
1: 啊，还是比较的热的啊。这个尤其是室内这两天，大家发现啊，闷热。
0: 对。
1: 是吧？坐在里头你啥都不干，时间在流汗。
0: 是，
1: 别个晓不得，因为你身子虚，是吧？
0: 刚刚因为这个，我从外面刚刚办点事回来嘛，我就发现，冯哥说外面是不是凉快？我说不，外面好闷热的感觉。今天我着实感觉夏天的节奏真的来了哈。
1: 是是是。
0: 哎，刚刚冯哥还说，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因为要下雨。但是在下班的时候呢，各位顺便去金北儿一趟，
1: 哎是，
0: 买点好吃的粽子，明天可以当早餐。哎，饿的时候也可以来一把噻。
1: 嗯，金北儿的粽子有很多品种，大家可以跟。根据自己口味来进行购买，是吧？你看他们的这个香肠粽啊，今天的新品种五红粽，还有藜麦粽，以及川味爱好者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牛肉粽、腊肉粽，还有这个鲜肉粽啊，
0: 品种之丰富。
1: 当然，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啊，除了这些口味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基础口味，
0: 嗯，
1: 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0: 嗯，
1: 来下班路上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减速慢行，看到最新的款消息，参与现在我们的直播，通过我们的车上广播，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正在同步为大家播出当中啊。
0: 是，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下班路上这点位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哈。今天、哎，朋友们，早不到下班吃点啥子好吃的美食，来问峰哥和孟老板哈。
1: 哎，主要是问孟老板啊，孟老板会吃。啊，冯哥只求吃饱，但是我们孟老板是要吃好，对不对嘛？
0: 哎，是，我觉得美食很重要呀、哦，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真的是在会把吃放在第一位。
1: 哎，
0: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好吃，我情愿不吃它。
1: 嗯。
0: 但是如果吃到一顿真的好吃的美食，我真的好开心哦。
1: 不好吃肯定不得吃。
0: 而且我还有点一点哈，我会有冒险精神。
1: 什么呢？
0: 就是我会去尝试新的东西。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关了那新开了一些馆子或者美食哈、我没有吃过的，我说最近不是之前嘛，光源陆续出。一些贵州的一些美食啊，
1: 哎，
0: 你会发现在这个东坝的城郊好啊，包括一些啊云南的啊什么臭豆腐火锅各种的，我说哎，除了尝哈我们四川的美食之外，吃哈外地哈国外的美食，包括东北的烤肉，是不是都很好美味呀、
1: 哎？都很美味。但是我一直在纳闷一个问题啊，
0: 是啊，
1: 就说比如说在广元这边烤的这个所谓的东北烤肉，你说这个都到底正不正宗、
0: 你这个是问到我了哈，因为我确实正儿八经吃过一家排位的，这个金橄榄，那个老板正宗的东北老铁、他的肉哈，其实我不晓得，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说的哈、所以他说是他的肉都是很多从包括他的酸菜肉很多都从东北运过来的。
1: 东北运过来的，
0: 就是他说他的酸菜反正他的肉啊什么一些特色的东北美食都是从那边运过来的。
1: 哦，原来如此。
0: 而且他们的那个肉的烤法跟我们这边的肉的烤法包括跟西昌的那种烧烤不一样，他一定要炸加他那个酸菜跟那个牛肉裹在一堆、然后再蘸他的特制的料，哇，味道真的绝了。
1: 我觉得这个还不算啥。
0: 嗯，
1: 我觉得东北那边的这个烤串跟咱们这边烤串最大的区别
0: 是啥？
1: 就是人家是大串儿，而人家那个烤串那个真的多大一串，只要八。
0: 你知道东北的那个菜怎么吃吗？论盆呐、
1: 对呀、
0: 应该适合峰哥过去，
1: 非常适合。
0: 不然你吃，像我们过去觉得啊，这么大盆吓的人。但是峰哥说，哎。 我终于吃饱了。
1: 在我的印象里哈，反正在广元这边，如果说你开一个东北烧烤，我去吃，我看串不够大。

0: 狗血历史外电，
1: 对
0: 的
1: 对。
0: 好，来关注咱们的公交这个朋友在说
1: ，Hello，
0: 冯哥，我们的伴儿，哎，星期五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王源啊，也发来了一个这个照片，
1: 是啥呢？
0: 我来看一下，咱们的网络可能有点慢，
1: 网络在，
0: 这是停了车的吗？还是咋个？好像是在学校周边哦。有一个奇瑞的小车车啊，川 HD00289这个车子，
1: 而且是斑马线的，
0: 在人行道上，啊，这个斑马线上，
1: 停的是双排吗？
0: 哦，对对对，啊，这个不太对哈，是停了车的还是怎么的了啊？这个朋友，如果空的时候你只能开车就算了，你要停下车了，给我们来详细描述啊这个事情，我们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
1: 是。
0: 来关注咱们朋友在说，四川的烧烤和别的地方的烧烤最大的差别是啥，晓得不？价格。
1: 你怎么说真的
0: 是？你是觉得四川那边烧烤贵吗？
1: 贵呀，贵，很贵。
0: 外地便宜吗？
1: 外地东北那边就很便宜
0: 哦，
1: 真的，东北的烤肉是物价真的便宜。
0: 嗯，
1: 就我们四川啊，比如说我们就三个人去吃饭，吃一顿烧烤，我们还不说我们要不大量喝点啤酒不，就吃一顿肉哈。就像我有时候我们带我们小朋友，我们大概三个人去的话，价格的花个180。左右，最多肯定要一瓶喝的嘛，要个饮料之类的东西就要这么多钱，真的贵啊！而且你来点一把烤串那种，就是30-37走，羊肉串是5块5块的走，一会儿你说你就花了那么多钱，你再来两个爆炒，再什么鸡爪、什么烧皮什么之类的哈，那个价格真的就贵上来了。
0: 是的，是的，峰哥，毕竟我一个人去烧烤，我一个人就点50来块的东西吃。就
1: 是人均是50，
0: 对，差不多50块钱嘛，就把你吃饱，把你吃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每个地方它不一样嘛，是吧？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这样子，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我们稍后再见。

0: Cream.
1: Tic Tac Bada Boom, Cappuccino Assassino, Bon Bombini Guzzini.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干巴拉布，巴蕾丽娜，卡布西娜，金盘西尼，巴拿尼尼，布鲁贝里尼，奥克托布西尼。
3: 1048路况播报。好了，各位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我们的路况主播，我们请导播哈啊，赶紧把路况给连过来。好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味道广元正在为大家送上。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味道广元。
4: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有

0: 空中撒呼啦，
1: 嗨起来。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说今儿还没得我们的这个小喇叭录款，
1: 我尴尬了在旁边啊。
2: 我们帮大家报一下嘛。
1: 对，今天是礼拜五，估计下班的时候呢，咱们高峰期一波的来临哈。
2: 哎，我现在发现这个晚高峰的堵车情况比早高峰要厉害。
1: 我也发觉了，就是现在特别是到了这个晚上，我这个点哈，我要去东坝吃个饭，我需要有勇气，因为从万源到东坝那边过起过桥，再到就是东坝的河边往那边走哈，真的好堵车哟。
2: 而且我发现冬天的堵车情况比夏天要厉害。夏天凉快了，大家先甩火腿了，还可以锻炼身体，
1: 还可以转一下。
2: 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
1: 为啥？
2: 尤其是到了下班的时间。

0: 不要走路回家，为什么？街边到了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就很多的烤串店。
1: 啊，
0: 你说你本来说你出来，哎，我不开车，我还顺便锻炼了身体。啊，结果呢，买了一大堆烤串回去，锻炼啥身体嘛？
1: 你讲的这么说哈，就很多朋友是在奥体噻，打羽毛球、打篮球那些哈，运动哈，现在是我要去好好运动，我要健康。结果完了之后，立马在消脂。

0: 们
1: 都喜欢去奥体那边
0: 哦，吃烧烤去了啊。嗯，来给他说一下路况，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这个万达的二号门当前堵点凶，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奥体桥这个方向走，当前是堵有点凶，包括那个这个嘉华酒店那个位置，那个丁字路口那儿啊，当前车辆也比较多。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咱们后边的这个应国路还有鱼潭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那除了这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啊，我们万达大桥从万达过桥之后，刚刚过了桥就要堵起。大家晓得这个十字路口平时车辆比较大，包括这个红绿灯红灯比较长，哎，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由南向北是有点堵车的。但是放心哈，你从这儿过去了，你上北二环走八二幺是没得问题的啊，上去没有问题。但是朋友们，下来的车子，从北二环下来的车子啊，当前在八二幺这里当前有点堵车。
1: 哎，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来关注啊东坝这边哈，东坝一个是居格路，哪儿呢？就是在我们的东城实验学校这儿。哎，这个接孩子放学嘛。当前比较堵，还有就是咱们的东坝的河边上，我一时搞不清楚哈，为啥是大家伙那么喜欢走河边？
1: 我也喜欢走河边。
0: 东路那么畅通，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可以，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往老城走，因为走河边没得红绿灯，只有一两个。
0: 啊，是。
1: 但是走那个你是刚说的刘总统那个大路上啊，红绿灯好多哟。
0: 但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1: 那边通畅一点。
0: 哎，为什么？
1: 我发现了，
0: 这个丽水东路上好几个连道的红绿灯。
1: 谁？
0: 只要你遇到一个绿灯。后面都是绿灯，
1: 我
0: 发没得？
1: 是，
0: 哦，
1: 这是什么效应来着？上次有朋友在做
0: 啊，这
1: 真的有些彩色效应
0: 啊，对呀、啊，哎，这叫什么效应来着？
1: 对，我也记得。
0: 莫菲特。
1: 反正你如果是遇到一个红灯，你沿路都是红灯。
0: 对，
1: 嗯，
0: 遇到一个绿灯就是一个绿灯。
1: 谁？
0: 所以说，哎，哪怕是红灯，我说实话，
1: 嗯，
0: 总比现在在河边上堵起强。
1: 嗯，
0: 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河边上双向都在堵。
1: 嗯，
0: 建议大家后面来车尽量走丽水东路，走大路上去哈。
1: 嗯，
0: 好，来关注一下的是在咱们的这个广元中学的后门、
1: 嗯、
0: 啊，永北新安路这边的广元中学育才学校这边啊。
1: 嗯，
0: 新安路当前由西向东正在拥堵当中啊。
1: 应该接往二的。
0: 哦，对，再来关注南河的广州路、郑州路啊，这个南营小区左边车辆比较多。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老城啊，老城这边。大家晓得啊，这个星期五啊，不可能不堵。
1: 嗯
0: 啊，主要是在我们的北街小学周边，广元宾馆这边开始，从广元宾馆这个烟波街，
1: 嗯，
0: 一直到北街新华街啊，就连到几条路都是在缓行双向啊。
1: 好、哦，感谢各位啊。
0: 哎，包括咱们的建设路，从黄泽大桥这边过来，车子前往老城方向，在这个位置要稍微堵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
0: 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他说啊，
1: 嗯，
0: 因为金陵班都金陵到一起去了。就大家想的是，
1: 哎，第一次有人跟我们去金陵班儿哈，
0: 金陵班儿
1: 这个词总比笨蛋好听吧？
0: 哦，对对对，因为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是吧？哎，我看，
1: 嗯，
0: 这堵我走河边是肯定要畅通一些，结果十个人九个人都这么想的，都是往河边去。
1: 而且河边是要近点儿，我感觉走这边走那边远一点儿
0: 啊，
1: 真的啊？
0: 河边会近吗？
1: 河边肯定近啊，你想从平桥过来之后自己跳直线，你走这边就远一点儿、
0: uh-huh.
1: 就是远一点儿，红绿灯感觉比较多哦。
0: 谁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绿再说绿波，哎，的确他说这个应该叫绿波带、哦、
1: 对，绿波效应是没错。
0: 绿波带，哦，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那个耐心点，不要着急哈。
1: 嗯，
0: 开车反正是星期五了，你说你还急得回家吗？我说实话，
1: 你到底要劝别人回家还是不回家？
0: 就大家伙到了礼拜五会急着回家吗？
1: 我不会，我要出去吃、
0: 啊、
1: 我要出去玩、
0: 啊、
1: 我要过周末，明天我要睡懒觉。
0: 哎，明天要睡懒觉，我也是，
1: 是吧？
0: 周末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
1: 放松，
0: 哎，睡瞌睡、
1: 嗯、
0: 啊，真的。来，我们下午时间我们摆了这么多，是吧？啊，我们的话题还没摆，是吧？
1: 嗯，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词叫绝望。
0: 哎，绝望，
1: 绝望，好绝望哦！今天这个东西我好绝望哦，就是你比如说你很满心欢喜在期待一份美食的时候、
0: 哎、
1: 但是它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感官那种口感、
0: 嗯、
1: 让你很失望。
0: 我们先跟他说一下，我想问一下一句、
1: 嗯、
0: 就是大家伙你们最忌口的是啥子，就是你们最不喜欢吃的是啥子？
1: 我真没有。
0: 哪种食物
1: 你有吗？
0: 有啊。
1: 啥？
0: 风骨嘴巴挑得很。来关注阿水，
1: 你不挑
0: 这个朋友呢发来了消息说德源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啊，我先让请大家提前减速啊，
1: 朋友
0: 们，德源路啊，还有就是南营小学，刚才我们提到的南营小学的西区人流量比较大，
1: 嗯，
0: 车辆通行能力很弱，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儿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冯哥不吃的东西，其实老朋友都晓得
1: 啥、
0: 啊、冯哥不吃内脏，
1: 一点鸭肠、毛肚、千层肚、
0: 毛肚、千层肚例外啊，这个别的什么肠啊、肺啊、心啊、
1: 哦、
0: 肝啊、
1: 脑花儿，
0: 哎呀，我
1: 也没法，
0: 我真的很喜欢吃豆腐。

0: 不单是我真的不吃脑花，然后还有一个、动物的脖子
1: 和脖
0: 子以上的部位，
1: 我也不会，
0: 冯哥也不得吃。
1: 那你跟我差不多嘛？
0: 毛了，你说你没得啥忌口的，是吗？
1: 不是忌口，只是可以吃，
0: 你还可以吃，
1: 但是我也不再吃。
0: 我是不可能吃，
1: 你是不吃又不吃。
0: 有一盘我给他讲个事情，我跟朋友出去吃烧烤，他不得整我噻，他们都晓得冯哥不吃内脏，他给我整了个脑花。当时了，
1: 看得到啊，
0: 有暗，晚上有暗。
1: 你们吃饭地方是有多黑呀、
0: 多特别黑啊，偷偷吃，
1: 黑灯瞎火、
0: 然后完了之后，他说这个是豆腐好吃很。
1: 哎，明明是豆腐嘛。
0: 对，我有豆花嘛。然后呢，
1: 看香。
0: 哎，我看不到，然后拿出来，我就直接往嘴巴跑。嚼了两口，你觉得不对？
1: 绵绵的。
0: 冯哥是一个资深的吃豆腐的专家，我说这个口感一哈都不对，我说这个是个啥子？
1: 等于你没吃，从来没吃过脑花，你晓不晓得啥子味道？
0: 不知道。
1: 哦，然后就，然后他们怎么说？
0: 然后他们说，他这个是脑花。你晓不得冯哥当场差点约出来了。
1: 哦，我第一次晓得冯哥居然有不吃的东西哈。
0: 哎呀，冯哥太多。
1: 我是可以吃，但是我真的不咋爱吃内脏，
0: 不咋喜欢吃。
1: 不行不行。
0: 但是偶尔吃一点也对。
1: 哎，有个东西我问哈你。
0: 啥子？
1: 鸡爪。
0: 鸡爪，小的时候喜欢啃。现在不咋个啃了。
1: 我上次订了一个龙门阵之后，我现在都有点那个了。上次我看那个赵露思的那个直播嘛，赵露思正在那儿吃那个鸡爪子，吃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那个网友说，鸡爪有甲沟炎。说了之后，那个赵露思说，你这么说我还吃不吃？所以我从此现在看了鸡爪，我有点阴影，懂吗？
0: 你不说那种夏天，你看街边上卖的那种无骨鸡爪啊，那种泡椒鸡爪啊啥子？哎，那个味道是真的
1: 是好吃，是吧？上瘾嘛，
0: 想起口水都往出来流了。尤其那种，哎，大家吃过那种噻，
1: 口水流了。
0: 街边上卖的那种，又甜又酸又辣。
1: 哦，那叫台式。
0: 哎，然后呢，它里面是
1: 叫什么名字吧？
0: 柠檬啊，
1: 柠檬鸡爪。
0: 哎，就特别爽口。
1: 台式是酸辣。
0: 啊，特别爽口。就是我喜欢吃无骨的。
1: 无骨的
0: 啊，无骨的
1: 哦，
0: 就嚼起来方便嘛。
1: 要那不，我觉得鸡爪的灵魂就是要跟骨头跟肉在一起边嚼边的感觉。
0: 哎，也对也对，
1: 那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0: 吃鸡爪不得吐骨头的，正儿八经，你以为开玩笑啊？没了吧？
1: 你应该是之前还听龙门阵说哈，鸡爪是那个老板先一口口的咬了之后把骨头放进去的。其实朋友们不是，别个有专业的设备。
0: 你们是咋个去掉他的指甲的？
1: 剪掉啊。我评价哈，我跟你说，我们吃火锅，
0: 鸡爪修脚啊！
1: 我要必须修。哎，你不会吗？这个是我作为星座处女座的一个洁癖
0: 啊，
1: 就是我到一家店去吃鸡爪、吃爆炒、吃火锅也好，我会看那个鸡爪的那个指甲就没剪。如果指甲没剪，我就不想点它了。
0: 那你给它修完脚，要不给染个色了？
1: 我不用染色，我就不点、不吃、不挨它。
0: 还给鸡爪修脚？
1: 你不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剪掉吗？
0: 你们是咋个把那个爪爪给它整了的？冯哥用嘴巴就是一个个咬掉。
1: 啊，想那个画面。
0: 你什么画面？这不简单吗？就用牙齿每次咬一下吐，咬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说，很多火锅店哈，它是剪了的，但是你刚刚说的路边摊那个全都没剪，
0: 全都没有剪，
1: 全都没有。
0: 哦，
1: 懂了，那个味道很酸爽吧？
0: 角质，他吃过自己的。指甲壳嘛，
1: 可以。
0: 啊，小时候没事，喜欢咬两口的时候那个味道，是吧？
1: 真的像，想是真的像哈。
0: 哦，对对对，啊，来，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有啥子不喜欢吃的或者忌口的一些东西啊？像我们说的就不咋个喜欢吃。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也像你那种可以吃也不可以吃的。
1: 啥？
0: 鱼。
1: 鱼，鱼我也不爱。
0: 我说实话啊，这个、
1: 我突然发现，刚才说我不挑。
0: 为什么我这个不喜欢吃鱼？
1: 拔过刺吗？
0: 不。是因为小时候把它吃上了。
1: 哎呀，家生活条件好啊，鱼那么多啊。
0: 我们家农村就住到河边上的，
1: 哎、
0: 你觉得缺鱼吃啊？
1: 哎呀，叫盐塘吧。
0: 河、
1: 啊、
0: 是一条河。
1: 哎呀，谁天天钓啊？
0: 啊，然后呢，就是网鱼，我们那个时候生态好好哦。
1: 哦，是我只要靠网子。
0: 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靠山吃山，靠河吃河噻。
1: 哎。
0: 哦，那个时候就是每天都是鱼，就为啥子哈？就小的时候，妈妈都说吃鱼聪明噻。
1: 嗯。
0: 哎，补充营养。
1: 我现在也会说。
0: 啊，从小到大，我们那桌上，中午饭从来烧不到鱼。
1: 哎呀，
0: 各种鱼。
1: 你这生活过得还是可以的。
0: 还有小鲫鱼炸起吃的那种。
1: 就各种吃法。
0: 哎，还有啥子螃蟹、啊？
1: 现在长大了，请峰哥吃饭，峰哥吃鱼，不吃不吃 啊。
0: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首先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有些鱼的刺儿多，刺儿多的鱼我就不怎么喜欢吃。
1: 鲫鱼，对，我也是、到现在为止哈，只要是刺多的我都略开不吃的那种。
0: 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不吃油头，油菜头，
1: 油菜，油青菜
0: 啊，尤其是那种紫油菜，
1: 好吃啊。
0: 他说没错了，我闻都不想闻。啊，我也觉得挺好吃的呀。
1: 我的第一次听到这别人哈这个冷皮的啊，你说你不吃折耳根还能理解嘎？
0: 不能理解。
1: 油菜
0: 四川人不吃折耳根不能理解。
1: 是，但是这位朋友他是油菜头啊、嗯，所以每个人吃这个点，因为他的味道是有点苦的感觉，
0: 嗯、
1: 他觉得这个吃起来比较苦，就不好吃，可能是。
0: 哎，是的，啊，这个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吃啥子？其实我觉得蔬菜方面哈，
1: 嗯，有一个东西，
0: 我峰哥觉得还是我都能够理解。
1: 有一个东西，你会吃吗？
0: 什么？
1: 茄子？
0: 咋不吃呢？
1: 要吃。
0: 茄子那么好吃、啊？
1: 茄子真的会是很多朋友会撇开的。
0: 为什么？
1: 他会觉得太软太趴，那个味道怪怪的。
0: 啊？
1: 真的，特别是小朋友，如果你要排名第一，第一是苦瓜，第二是茄子。
0: 嗯哼。
1: 长大之后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可以吃，但是你说多爱它也不是。嗯、鱼香茄子可以吃，炒茄子不吃。然后我妈当时煮那个什么茄子面，我也不吃。
0: 我妈是最喜欢吃茄子的。
1: 是不是？
0: 啊、
1: 哦。嗯。
0: 就是。就那个怎么做的那个酒浆糊那个茄子
1: 鱼香吗？
0: 啊，对对对，鱼香茄子，
1: 嗯，
0: 还有那个我一开始也不喜欢吃，因为它甜口的有点，
1: 嗯，
0: 是吧？
1: 好吃下饭，
0: 哎，但是特别下饭，
1: 嗯，
0: 里面还有蒜啊那些，我觉得
1: 蒜的而多加那个酱酱的味道，来碗白米饭刚好是完美。
0: 对呀、啊，那这样子，朋友们，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给大家摆一下今天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奇闻趣事，包括我们的话题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入边。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各位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路况主播小娜。哎，我们导播请导播哈连线一下。目前呢，我们听大家来到晚高峰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节目当中。来，有请小娜，下午好。
2: Hello， 莫瑶，各位听众，大家好，小娜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此刻路况喽。现在呢，较之前明显车流量还是有一点点的增加了，所以呢，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哪些路段车流比较大，回家路上尽量优选走哪些路段。首先说我们优选的路段，如果各位现在要跨区域通行，我们的蜀门南路、我们的平桥利州东路主干道沿线一路畅通，东坝往老城、老城往东坝的各位一定走这条路线。然后呢，南河往东坝万源方向的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走南山隧道绕行，因为现在老鹰嘴大桥上过去到了居国路已经有一点点排行了，而且在马家沟十字这里也有一点点两个灯次的车流，关键是在稍后的时间，这个方向沿线车流量还会持续的上涨，所以不想拥堵的各位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如果一次排行的话，拥堵点主要就是在马家沟十字，还有就是过了我们这个老鹰嘴大桥。

来到东坝片区的立东街的十字路口这里，而在我们东坝的河边路段呢，现在居国广场的河边沿线水上公园这里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一点点车流，因为在这个绵阳如意的河边这里道路施工，所以还是有一点排行啊，所以在东坝的河边沿线稍微有一点点排行。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呢，首先现在我们南音小学门口的车流量就比较多，人流车流比较多，所以现在南音小学门口排行的各位，特别是这一沿线有非机动车、有行人还有机动车，大家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开车的朋友就让一下我们走路的朋友，让一下我们骑车的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让互相礼让一下，这里还需要缓行两三分钟左右，大家不要着急，越是拥堵的路段越需要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耐心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看万源片区，万源片区呢今天两个大桥很好，但是万达二号门已经出现了车流的一点点的缓行，所以要往万达方向去的各位，如果可以走米仓路沿线进我们万达的地下室的话，就不要走二号门这边了。现在万达大桥往北二环方向去，以及北二环821中学信号灯这里双向依次要正常等待两个灯次左右，所以在这两个方向各位不要着急，是依次等待，正常等待，也是等待之后不论是走北二环沿线去，或者是北二环下来往万源方向大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整体来说交通压力照之前是有增加的，但是还是有选择性的，一定要尽量避开小娜刚刚说到的拥堵路段就 OK 了。当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稍后您行驶在路上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稍后见。

0: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06，2016年5月22号礼拜五，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孟阳，下班快乐。来到了18点的这个时候呢，估计很多朋友在路上开车或者在看咱们广播哈。
0: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咱们的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大家呢想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是下班路上的这个时候呢，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当然今天呢这会儿时间呢，如果您刚好有空，哎，想去买点好吃的，哎，粽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新北粽子啊，品种可多了哈，有好吃的五红粽，
0: 哎，
1: 还有川味粽子啊，
0: 对，
1: 对吧？你喜欢吃哪一款？
0: 包括藜麦粽啊等等一些，我以前吃过的那就是坛坛肉，还有这个香肠粽，哎，别的一些暂时还没有吃，
1: 可以尝一下子哈。
0: 哎，是的，哎，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空的时候可以去尝一尝，马上端午节就要来了，你别觉得很远，
1: 好快哟、
0: 哦！我说这个礼拜过完，
1: 下周，
0: 下个礼拜
1: 六一儿童节，在下周的下周。
0: 下下周星期一就是
1: 六月份的第三周。
0: 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和了解一下。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还是跟大家
1: 来点轻松的吧。
0: 对，来点轻松的一些气温趋势。但是提前还是给他说哈天气。
1: 对了。
0: 刚才不是这个5:30的给他摆了哈，对不对？我们这会儿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天气上有啥变化啊？那么今天、明天、后天啊，今天不管嘛，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时间都有雨。而且啊，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局地呢伴有雷电和阵型大风。短时间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那么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性的这个降水啊，引发的一些像泥石流啊、崩塌呀、包括滑坡的一些地质灾害或一些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是，
0: 但是温度来说，明天是28度最高气温，
1: 温度还是很高了，
0: 还是比较的。

0: 啊、
1: 毕竟夏天来了嘛，
0: 这两天我觉得大家这个忙完了来刷子刷完了赶紧回家去，
1: 嗯，
0: 对吧，不然落凌晨落汤鸡了。而且昨天晓不晓得在老城的哪个一座、嗯
1: 哦、我也看了那个视频，
0: 看到那个吗？
1: 哎，是我今天是哪个看了呀，
0: 啥子啊，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啊，
1: 是那个积水路段嘛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嘛，我也刷到了嘞。
0: 啊哈，
1: 那个路段的雨下了好大，我当时我说啊，昨天晚上因为我是没看到嘛，我说这个雨这么大啊，这样的雨量哈、uh-huh. 而且现在发现没有，就雨缩了它就来了，挡、
0: 嗯、
1: 也挡不住哈，
0: 是，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关注咱们天气变化，你发现有雨了赶紧回家了啊。
0: 但是我说老实话，
1: 嗯，
0: 光有这个下雨的这个节奏我是多喜欢，
1: 晚
0: 上就是晚上下雨到白天晴
1: 我们早上也说这个问题了
0: 啊，真的就是白天晴起来就巴适，白天可以出去耍，地也晒干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哦，晚上一下雨下一点雨我还是瞌睡舒服点，
1: 嗯，
0: 对吧，
1: 凉快点，
0: 敞开凉快，
1: 哎，这个鸭有点像了哈，
0: 啊，
1: 鸭也是这种，
0: 哎，就是
1: 鸭鸭雨就是晚上下白天不下，
0: 哦，白天不下
1: 也是样子了，
0: 哦，来来，欢迎咱们的亚亚，欢迎咱们的情愫，
1: 嗯，
0: 啊，龙游天下阿林，包括望苍县这个上午啊，这个朋友发来了，这个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来到了之后，希望大家点手关注啊。
1: 是，
0: 好嘞，说一下的是有一个消息，一个消息，我觉得刚刚才看到啊，
1: 嗯，
0: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嗯，
0: 昨天5月21号，
1: 嗯，
0: 这个国产手机突然宣布降价2000，
1: 所有的吗？我想问，
0: 这个冲上了热搜，
1: 哦、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根据在京东平台的一个消息说，5月21号的0点开始，多家国产手机品牌突然调价。
1: 嗯，
0: 华为手机啊，可能可用这个2000元的大额券。
1: 哇！
0: 啊，这个小米17 Max 啊，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200。
1: 嗯。
0: 啊，你像这个还有一些红米是吧？这个降了520，荣耀直降1300。
1: 嗯。
0: OPPO 啊，这个 Find X 9 Pro 降价800。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618来了。
0: 是的，
1: 就是每年大促时候，你发现哈，所有的商品都在不断的降价、
0: 嗯，
1: 而且很多新手机肯定会上、
0: 哎，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波的这个降价开始了。哎，我估计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手机嘛，苹果手机也是嘛，降了价之后噻、嗯，然后就是光源这边问，因为当时新闻说的是好像降价是1000是吧、
0: 嗯？
1: 记得那个事情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光源问点子，他们说500。就是不一样，所以每个店的这个不一样、
0: 嗯、
1: 大家可以去个店上去看一下子、
0: 哦、说的是1000，但有些店它只有500，
1: 他500，我还专门问了问了、哦、他说我们这边店是500，我说啊，这不一样啊。
0: 嗯，
1: 嗯，
0: 你说你这大几千上 W 的，
1: 我问着
0: 降500块钱，
1: 对呀、啊，你就觉得啊，不是新闻这么说吗、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如果你刚好要换手机，哎，真的华为啊，这些小米啊，这些手机真的是很不错的哈。
0: 哎，是，国产手机这几年真的是厉害的很、
1: 嗯。而且618来了之后，峰哥，你的购物车有没有啥子买的东西呢？
0: 618来了，
1: 嗯，
0: 我就是买粽子嘛，
1: 粽子可以。
0: 哦，对，马上一个618。来了，
1: 619
0: 就开始放端午，是吧？这个19/2021放3天，而且这次不调休，
1: 安逸的很。
0: 嗯，是的，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消息。
1: 嗯，
0: 北街工商银行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各位啊，北街工商银行的门口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提醒各位减速慢行。
1: 哎，下班路上哈，一两起事故了，朋友们哈、
0: 嗯，
1: 你们把车跟前面还是保持了个间距吧，慢慢开。虽然想下班回家了，但是我们车子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的是18岁的事情。
1: 哦，对、
0: 哎、对，这个马上看就下个礼拜了，
1: 快了。
0: 哦，这个预告呢，可能在下个礼拜一就发出来了。那么礼拜三。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下午的3点到4点半，我们的18手机热线就哎准时准点来了，是吧？
1: 嗯。
0: 哎，这次呢上线的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啊，这个杨局将会坐镇12345啊这个热线。那么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你在农业农村方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自己的建议，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直接向18手来反映。你要像这个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
1: 嗯，
0: 啊，农产品质量安全。啊，包括好多朋友都关注的回农政策与补贴，是吧？还有这个农村改革与产权，啊，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这些方面你关注的这个农业农村大事、身边烂事发展的事实，那么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大家发现问题，两个方式啊，周一到周五打电话3281048。 啊，然后呢，这个发这个问题发文字的话呢，随时都可以发啊，发到咱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
1: 嗯，
0: 后面随上你的联系方式，到时给你联系，直接把你接到直播间头去，
1: 是，
0: 把你的问题和建议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
1: 嗯，现在我们是首席阶段哈，所以朋友们可以把你们

0: 相关的问题给我们发过来啊。
1: 而且你们放心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这个活动，搞了这么多期，大家都晓得每一期做了之后，我们还要跟踪报道，
0: 是
1: 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办下来了。
0: 对，我们还跟一把手去现场。
1: 哦，所以大家伙，你们放心，不是啥子面子工程，不是说只是做说一说
0: no,
1: 啊，这完全就是正儿八经为大家解决事情。
0: 对啊，所以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的抖音啊也好，我们的官方视频好，我们的这节目哈，随时跟大家跟进哈。
1: 嗯，是的。啊，这个来，这个时间又来到下午的十
0: 分。好快哟、哦！哎，这时候哈，下班的高峰期的时候，朋友们也来分享哈哈。这个时候你准备这个下班今天周末干点啥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嗯、同时，我们这一点我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两起追尾事故了哈。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们哈，厕所一定要放慢一点，而且今天估计哈，这天气感觉就雨点来了哈、
1: 嗯，
0: 所以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哈，雨下得很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1: 是的，来，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路况主播小娜，下午好。
2: Hello， 梦瑶，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又来了，来看看此刻的路况。在之前呢，整体变化不大，因为好的路段依然不错，而拥堵的路段依然车流量有所增加。首先呢，现在我们平桥沿线整个转盘整体来说，除了从我们天成大桥这边，也就是我们摩尔天成这边往转盘方向有一点点的排行，转盘其他几个方向平均1到2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了。但是好一点的是呢，我们南街沿线图腾广场楼下都还不错，但是新华街沿线要注意啊。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的劳动大厦，整个劳动大厦呢只是08道口下来，立州东路主干道沿线都很好，所以现在东坝片区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了居国路以及河边路段。居国路上现在主要就是在人防办十字双向排行，已经超过500米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避开居国路，如果实在避开不了的话，河边路段比居国路会好一点。

0: 一点点，所以现在在我们南河片区的要往东坝方向的各位，过了老鹰嘴大桥右转来到我们的河边路段，然后过了绵阳如意这个拥堵的路口之后，其他沿线河边路段往从东坝这个河边往东坝其他地方走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御景湾后门的绵古路沿线也需要注意了，车流量有所增加。另外再来看看我们的万源，万源片区呢其实两个大桥现在发挥还比较稳定，但是万达大桥往北二环方向去的车流明显有一点点增加了，但是不用着急，因为这个路口呢一次正常排行之后啊，两三个灯次之后就能基本畅通了，因为往北二环整个方向德源路沿线北二环沿线通行能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万源片区新增了一个拥堵路段，那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应国路上这个利州区办公大楼的这个门口的应国路沿线要往天悦府方向去，在这个十字路口这里现在已经超过两个灯次了，而且要右转往万达一号门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各位主要万源片区万达大桥还有万达周边车流量会多一点。英国路上呢发挥比较稳定，目前法治广场沿线呢还有我们的南郡十字路口啊，平均正常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顺利通过了。所以再来看看我们的南河吧，南河片区其实交通压力整体都是在我们的南环路，其他路段都没有太严重，但是要注意海口路还有就是体育场门口的成都路沿线，较平时呢今天车流量肯定会多一点，现在有缓行需要两三分钟的耐心等待，其他路段呢没有提到的路段基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各位小娜还有说的不对的或者说不全面的啊，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实时路况。好了，这个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看前面的帅哥，
2: 清爽帅气；
3: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车开车，免噻！
4: 走不走嘛？熄火了没？
5: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0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孟阳。下班路上，当然这一会儿呢，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峰哥和孟阳来互动哈。刚刚很多朋友在咱们的1048抖音的直播间哈，同时我们的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欢乐晚高峰。
0: 哎，是的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下龙门阵嘛，对吧？
1: 嗯。
0: 哎，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包括我们的这个啥子，这个车载广播啊，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所想参与都是很方便的，对不对？
1: 是，没有错哈。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放松啊，上了一周的班了哈。这个是我们的趣闻趣事，要和大家摆起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第一个事情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事情哈，是无人哈团伙诱导女子酒驾，在碰瓷，敲砸了93,000。这个事情已经被刑拘了
0: 啊？
1: 啥情况哈？
0: 这种事来详细给大家说说。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呢，这个北京这边警方破获一起哈精心策划的诈骗案啊，敲诈应该是敲诈案啊。
0: 嗯。
1: 犯罪嫌疑人呢，通过网络认识了赵女士，然后呢，晓得嘿。这个赵女士哈，这个车子是个名牌轿车，哎呀，买有点贵哟。
0: 嗯。
1: 以犯罪为诱饵，劝酒。并阻拦他叫代驾、
0: 哎、
1: 啊，这个还可以劝吗啊、
0: 嗯？
1: 又是他酒驾、
0: 嗯，
1: 说哎呀啊，莫了哎，这个赵女士怎么找个借什么的哈，没多远，为什么你一会儿都过去了哈？没得事，你懒得请了。
0: 好，等一下，
1: 对吧？
0: 我们莫老板暂停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帮他解答一下。
1: 嗯，
0: 他说这个今天晚上广元还会下雨吗？会。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都有雨。
1: 是
0: 啊，这个五英子在说莫老板大拇指啊，给你点赞呢。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你播报新闻播得特别好啊，咱们继续给大家播，是吧？
1: 好，刚刚龙门子没办法哈，掉了口水哈，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哎。因为刚刚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哈，赵律师有点没脑壳了。
0: 哎是。
1: 而且你想，他是从一开始都有个圈套，让赵律师往里面跳，
0: 哎，
1: 他呢就每一步也跳进去了。
0: 嗯哼。
1: 所以后来呢，结果他就开始。开车喝了酒开车，随后同伙故意制造剐蹭事故，以酒驾为由敲诈他

0: 40万块钱。
1: 哎呀，
0: 赵女士被迫支付了9.3万元之后，觉得哈，咋这个事情越想不对劲了？
1: 肯定不对劲噻，
0: 对吧？93000就被别人这么发过去了，而且从一开始这种情况、这种事儿哈，越想越不对劲，所以他马上就报警了。
1: 嗯、
0: 啊，目前呢，这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1: 哎，是的。
0: 哎，这个是龙门阵，我之前没有给打败过。
1: 嗯，
0: 也是一位男师傅，也跟这个朋友跟这个赵律师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在光远、啊？
0: 不是光远，不是光远，那、
1: 哦、
0: 是光远。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如果你认识新朋友哈，我说老实话，才见一两面的，你那么信任他哈，我觉得朋友还是要稍微深交哈子。你、
1: 嗯、
0: 对方是完全不了解、不知根知底，你晓不对方哈子这个套路。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平时在外头要多注意一下，
0: 慎交友啊，
1: 慎交友，正儿八经的，也不要那么傻不愣登的啊，别个说啥就是啥，
0: 是，
1: 对吧？
0: 而且喝了酒一点，你只要是喝了酒，讲讲原则，请代价就对了。
1: 哎，是的，
0: 嗯，
1: 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有点意思，
0: 嗯
1: 啊，周星呐。说有个女娃来在某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带宠物在湖北省武汉市万象城一家烧烤店吃饭的一个视频。
0: 商场里头啊？
1: 烧烤店嘛。
0: 万象城附近可能是。
1: 哦，对，然后呢，画面中呢，这个大狗口水直流。
0: 大狗，嗯，大只。
1: 引发了围观。
0: 那个狗可爱吗？
1: 你口水直流还不可爱吗？
0: 也可爱，很可爱的。
1: 哦，然后呢是这个后头啊，这个烧烤店的一名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他们已经发布了公告，向大众致歉，并且表示全店深度消毒。
0: 为什么呢？我不懂。
1: 他觉得、这个、
0: 狗狗在旁边，我在旁边吃烧烤，我觉得还好啊，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
1: 发这个视频里面显示说，一名女儿正在餐厅吃烧烤，然后呢，大狗与这个女子面对面坐在凳子上。
0: 嗯，那个狗狗干嘛了吗？是不是不会舔盘子吧？
1: 你再给他说、
0: 那就不行了噻。
1: 啊，就一直他们也倒没怎么舔盘子嘛，就是面对面坐着，目不转睛盯着女子手中食物的一下口水。
0: 哦，
1: 那么记者呢就探索这个女子的账号，发现已经无法显示。
0: 嗯
1: 啊，这个说是啊，在这家烧烤店发出的公告中啊，商家说。啊，有位顾客携带这个宠物犬进入了他们这个烧烤店用餐。
0: 嗯，
1: 经核实，当值店员在顾客进店时已经口头提醒了说，请勿投喂宠物。
0: 嗯，
1: 已经给他说了，而且呢说这个宠物不得与主人同餐。
0: 哦，就是不能在一个桌子上。
1: 嗯哼，但是没有明确的拒绝宠物进入就餐区域。
0: 而且当时我想问老板去哪儿？店主那些个，你如果是这种情况不行的话，你该先提前说噻。
1: 那说了嘛，这是刚才才说了，对，值店员给他说了，
0: 他就不听劝、
1: 这个。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他别人都说了，像什么不能投喂呀，啊，不能跟主人同餐呐、啊，
0: 嗯，
1: 这都说了，
0: 说了
1: 啊。只不过呢，他没有明确的拒绝说你个宠物不能带到酒餐区。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记者呢就联系了这个他们当地的就是事发的烧烤店。
0: 嗯。
1: 店内一名负责人表示啊，从店内的监控方面来看呢，狗只是坐在了沙发上，并没有。
0: 哦，
1: 哎，上桌，
0: 我觉得也不得行。
1: 哎，事发后来第一时间对全店进行了深度消杀、
0: 嗯、
1: 啊，全部更换了餐具器皿，还有这个毛巾等等，并且进行了全面整改。
0: 嗯
1: 啊，此外啊，对于携带宠物顾客同时段就餐的顾客啊，
0: 嗯、
1: 以及2021年他们当天全天啊用餐顾客进行了全额退换当时的消费支付金额，并且。AY 的补偿的部分的消费
0: 支付。天哪，这个老板还是有点亏哈。
1: 我说老实话，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都是把宠物当作家人。
0: 嗯，
1: 感觉
0: 这个我觉得没啥子，
1: 就是人一样，对吧？
0: 但是有点哈，之前我摆个那个龙门阵也是、他也是吃烧烤、当时你想那种羊肉串贴签子那种噻、他就给狗狗喂、他给狗狗喂的时候，旁边的那些就有一些朋友嘛，吃客这个食客看了之后就把那个视频拍出来，当时也没个店老板讲、就到了店老板也晓不得这个情况、后面的那个新闻出来就说某某烧烤店哈，那个前前有个主人嘛，给个狗狗喂的牛肉啊，没肉串儿、然后老板看了视频之后，也是把所有的签子啊、盘盘啊，也是跟那个老板一模一样。
1: 哎，
0: 你说不然他就大家觉得心里有点膈应，知道吧？嗯。
1: 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关键是我觉得他要选，你带狗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你要选对合适的场所。
0: 嗯，
1: 你说这种公共场所，
0: 而且在沙发上
1: 啊、关键这个不是你私人场所噻、你在屋头怎么干，没得哪个说你， 对吧？哦，你在这个外头去，大家都要哎都要用。比如说你吃完了，别个也要来。
0: 我说老实话，我如果是那个店的老板哈，我真的说，你如果是真的要这种情况，不好意思，我不接待那个了，我就不做你生意了。
1: 哎，是。
0: 是吗？因为人家我很为难哎。
1: 是是是。
0: 嗯、
1: 啊，关键这个，反正我觉得大家出门在外哈，凡事不管啥事情你做的时候，你都要考虑一下，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
0: 商家。
1: 啊，对，真的会不会影响
0: 旁边的人，
1: 不管商家，哦，包括顾客，你不能够影响别人，这样的话没人说你，对不对？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影响到了别个了，大家就不要去做了。
0: 对。
1: 是吧？这个的确不好。
0: 对呀。
1: 来，我们这个时间又来到了我们下午的18:29了啊，这个时间过得比较快。我们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朋友们有时间赶紧去买我们的金贝尔的粽子。
0: 是。
1: 哎呀，他们家的粽子真的每年子火到不行。啊，真的太火了！
0: 因为金贝尔真的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品牌。哎，之前我们有个外地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那个金贝尔就是买的是面包，他买了之后还专门发了一个就是帖子嘛，他说：“哎，他公园这个面包店哈，真的这个蛋面包太好吃了，而且很便宜。你看像现在东北一些面包店或者粽子哈，都是比较贵的，但是金贝尔的性价比很高，他的粽子也好，他的面包也好，都是非常好吃的。
1: 是的，包括他们的粽子其实口味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去这个店，哎，都是可以的啊。来来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办，我们稍后再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牙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是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接下来为大家刷新此刻的路况。首先汇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万源片区、雪峰片区已经基本全线恢复了。如果有一点点的等待，那就是正常排行，不要着急啊。然后呢，东坝片区稍微车流量就会多一点点啦。首先呢，利州东路主干道沿线从老城往东坝方向的车流过了劳动大厦之后啊，现在在我们的牡丹花园的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太平洋大厦十字路口呢，有大概超过两个灯次了，所以在这里要注意。但是反方向从利州东路主干道往我们的劳动大厦方向往老城去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依然是我们拥堵的居国路人防办十字，还有就是十七路以及我们的育才路沿线，因为东苑路施工，所以文化路和我们的石器路以及育才路、居国路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个主干道加小路啊，整体来说车流量稍微偏大。但是人防办十字呢，相对来说啊，从我们这个十字要往南河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就是两个灯次左右。但是从南河往东坝方向的各位，已经从人防办十字稍微排行到快到育才路路口的沿线了，所以这个方向的各位时间稍微会等待的长一点点。另外就是我们依然是我们绵阳如意的河边，这里因为道路施工，所以双向四车道变双向两车道，这个道路交通通行能力已经直接减半了。现在呢，主要就是大部分车流都集中在了施工路段，所以在施工路段各位不要争依次排行，我们的通行能力就会大大的提升。因为在这个施工路段前后，像我们的水上公园这边以及我们水榭花都的河边丁字路口这边通行能力都很好，所以整个河边路段交通压力主要还是在我们绵阳如意的河边这一沿线施工路段。南河片区我们的南环路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基本恢复。刚刚拥堵的南河体育场门口还有海口路已经车流量全线排开了。老城片区呢，现在主干道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小路在北街沿线还有凤翔楼的河街沿线稍微有缓行，但是整体通行能力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所以现在整体来说，拥堵的路段大多集中在我们东坝片区，在东坝片区通行的各位也不要着急，我们的交警同志呢线上线下正在联合排堵，保畅，为大家回家路上争取有一个好的行车环境。当然各位也要有一个好的行车习惯，一定要礼让，要记住行驶在路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2: 哎，狗了乖，一地下班时光，一重置道场，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3: 欢乐发车。

0: 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孟阳哈，快下班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节目当中。
0: 哎，是的，来来来，跟大家继续来拜好为这个气温趋势啊。
1: 嗯
0: 啊，说最近呐，哎，好多人都是想的是长胖这个事情，对吧？想减肥。啊，是吧？有不少朋友都是想减。
1: 昨天不是摆个龙门阵吗？一个女娃子，最后一的啥都吃不下去了，瘦178斤噶，然后瘦的只剩50斤了。
0: 嗯，关键那个个子有1.65米。
1: 昨天那个我们讲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哈，峰哥是滔滔不绝。今天有啥情况吗？
0: 现在又跟减肥有关系。
1: 嗯。
0: 啊，这个也不是跟减肥吧，就跟长胖有关系。
1: 嗯。
0: 所以现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呢，这个从这位医生介绍，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你的精神非常紧张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你知道皮质醇对咱们这个长肉和这个健身有什么影响吗？
1: 我不知道。
0: 皮质醇分泌过于旺盛，你都会长胖。
1: 哦，而且是我们这个困惑，
0: 减不下去，就是你的工作强度大太累了。
1: 哎，我说真的，
0: 你精神紧张的时候就会长胖。
1: 是吧？哎，不，哎，你这么说真的是身边一些朋友。哎，最近我看了一个综艺节目，那个女娃儿是当时将爱情进行到底，叫什么云啊？看那个关注她没有？
0: 啊，
1: 她好像也是因为精神方面怎么一回事儿、
0: 嗯？
1: 她以前很瘦是名模、
0: 啊，
1: 现在也是因为后面的一些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长胖了。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很累的时候，你的大脑他会觉得你哎是不是受虐了，是吧？这么累，
1: 嗯、
0: 于是他开启了极限生存模式。压力激素进入胃和肠道之后，双双被激活，消化食物的速度也会格外的快。于是你吃了一下，就想再吃又饿了、
1: 哦。
0: 于是就会通过零食等那些来满足你的肚子。
1: 我也会
0: 啊，所以上班胖啊，不是你的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是哪种？就是你工作确实节奏很快的时候哈、啊，但是你如果旁边有零食各种吃的，你一会儿都把它消完了，
0: 哎，
1: 就是会不停的饿、
0: 嗯。
1: 然后说我工作这么累，不行，我要吃点东西，我要喝点啥，中间我要点杯奶茶，或者是我要吃点面包啊、蛋糕之类的东西，下午茶，
0: 哎、
1: 然后就再开始工作，这样的不知不觉，哎，体重起来了。
0: 真的，所以说想减肥光节食没得用，兄弟们，心情要放好。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够给自己太多压力，压力多了你发现有很多问题。
1: 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0: 嗯，
1: 工作是做不完的。
0: 嗯，
1: 我觉得这话我太赞同了。
0: 是，
1: 就是你要，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哈，你如果是强度太大了，你要硬撑的情况下，你真的身体会有警告。嗯，
0: 你要先学会减压。
1: 嗯，
0: 你要设定你的工作边界。
1: 嗯，
0: 这样子我说没说？你像之前邓紫棋，
1: 嗯，他是
0: 歌手。
1: 嗯，我说我叫。
0: 他这个直播的时候，是吧？他呢，这个就发那个，就直播就说句话，我觉得非常赞同。
1: 什么话？
0: 他说我从来不会去这个故意的去啊减肥怎么样的。
1: 嗯，
0: 他说只要天天开心、
1: 哎，
0: 我就不会长胖啊。他说，然后我都、
1: 哎、这个话
0: 很有道理。
1: 对
0: 啊，就是你的心情好了，你压力小了，自然而然你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
1: 嗯，
0: 你的皮质醇会降低，自然而然你就会瘦。
1: 所以哈、啊，快乐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嗯，
0: 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交啊，峰哥、
1: Hello、
0: 给你的小心心啊，这个孟老板
1: 给你没给我，
0: 我给这个送了
1: 哦， oh,
0: 孟老板，
1: 我是
0: 啊，孟老板你的小花花啊，
1: 谢谢你
0: 给我送了个小心心，给你送个小花花，
1: 感
0: 谢
1: 感谢啦、
0: 啊，感谢咱们的公交啊，
1: 对
0: 的，好来来破费了啊，
1: 嗯，
0: 来来来，我们这个继续来说嘛，孟老板还有啥事情给他分享不得？
1: 为啥嘛，这个事情跟喝酒有关系？
0: 啥子？
1: 我觉得就是你最近有个事情哈，
0: 嗯，
1: 说有一粒搜索可以让喝酒变得不那么快乐，
0: 嗯，
1: 因为我们身边哈，真的我有时候因为我不是我几乎我们不喝酒。但是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哪种，他喝酒上瘾，他每天他就觉得他不喝点酒他就很难受，哪怕啊今天没人陪他，没得兄弟伙陪他，他自己在家里面也要整一瓶啤酒或者喝一两杯那种情况。但是久而久之啥子，这种酒喝多了，我们说的啥脂肪肝各种哈身体疾病就来了。
0: 酒精肝哦。
1: 哦，对，反正就是类似的嘛，身体就会出毛病。最近这个事情哈，哎，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当时有一个老张，他咋回事呢？他被诊断为哈中度酒精依赖，就是已经上瘾了，就跟那个抽烟一样，他上瘾到一定程度了。
0: 嗯，
1: 当时走了一个医院去进行治疗，然后当时哈这个手术叫啥名字？
0: 嗯，
1: 手里的。解救芯片植入手术是不是听上去很高端？
0: 嗯哼，
1: 芯片 啊，到身体里面去。
0: 嗯，
1: 这个所谓的戒酒芯片呢，是白色的一个哈，缓释盐酸的一个什么药片，它主要是干嘛呢？用于人体神经中的一个奖赏回路，会让喝酒这个行为变得不那么快乐。
0: 嗯哼，
1: 以此帮助酒精成瘾的患者预防他再次要多喝酒。哦，后来但是这个事情哈，很多朋友说，那、啊、你这么说了之后，那我是不是要可以去试一下我身边哪个朋友哈，他喝酒很厉害，朋友嘛，但是哈，这个作用人群是有限的，啊，就这个医生说了，戒酒芯片并不是万能药啊，不可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此，而且药物只是帮助减少咱们生理性的依赖，降低重度饮酒量和饮酒天数，
0: 嗯，
1: 不是意味着哈帮患者哈彻底自愈，你还是靠你自己。
0: 哎呀，这个是戒烟戒酒，你看吧，戒有戒有，是吧？
1: 嗯、
0: 这个戒酒芯片，
1: 嗯，
0: 是吧？这个还是中国戒的，还是你个人，是吧？这个东西只能做个辅助，
1: 嗯，
0: 你不能说依赖他。你看我身边有朋友，他戒烟，
1: 嗯，
0: 是吧？戒烟，他也是买那个戒烟药吃，吃了一段时间。
1: 戒烟药
0: 啊。
1: 吃的药片啊，好像没听说过呀、
0: 啊。那个吃的时候还挺有用的，
1: 嗯
0: 啊，后面呢，是吧？这个又复习了，
1: 对，是。

0: 好给他，哎，来来来，我们抽一根嘛。
1: 你反正如果说你控制不住自己，你啥子都没得。
0: 别个任何人帮不到你的忙，不管是你喝酒还是你抽烟这些方面哈，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嗯、你如果啊。别个不可能强迫你要去喝酒，强迫你去抽烟哈、嗯。所以刚刚这个手术，估计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会很心动，说哪个可以去哈、嗯。当然这个不能是依赖的，还得靠你自己。
1: 如果正儿八经那种，嗯，那个一下子可以把烟戒了，可以把你有酒戒了。
0: 没有，
1: 还有那肯定卖爆了。
0: 哎，我身边有个朋友哈，真的他是戒烟成功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他也是真的是抽了很多年烟，就是怎么回事？他去体检、嗯，就发现他身体出毛病了，是跟抽烟有关系。还有他一下被吓到了。
1: 我觉得吧。就但凡什么戒烟戒酒什么的、嗯、最管用的还得是医生跟你说的。
0: 对，他当时去医院之后啊、哦、一看那个报告，他戒嘛东西，那个东西非常哈啊，哎，当时他立马吓到一点二条，说他也
1: 是
0: 戒烟了。
1: 戒这个东西好像不抽的，他好像
0: 但是医生跟他说有一个趋势嘛、啊、他就害怕了噻，肯定害怕了，比如身体啊这是自己的，然后他就每天抓着想抽烟的时候嚼口香糖、嗯、然后他就买不同的口香糖嚼嚼嚼啊，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出去运动、嗯、就是让自己一下去买东西啊，去耍啥子也好，慢慢的哎，整理一个月之后烟整理戒了，
1: 腮帮子越来越大
0: 没有没有
1: 好了，咱在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嗯、好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啊！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又来在我们广元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为您刷新即时的路况。现在较之前呢，交通整体状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呢，大部分稍微还有一点点拥挤的路段都在东坝。首先我们老城片区已经基本全线恢复了，但是明显图腾广场楼下这个丁字路口车流人流稍微有一点点增加啊，往这个方向去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南河片区在马家沟最多1到2个灯次，不要着急，这一沿线已经全线恢复。东坝片区呢，现在整体来说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我们人防办十字4个方向，你没有听错，从我们利州东路主干道通过莲花路沿线要往水榭花都方向，基本车流量是饱和的。然后利州东路主干道上呢，只是在利州广场的希尔顿酒店这个十字路口往我们雪峰方向去有1到2个灯次的等待，主干道其他路段已经全线畅通，包括雪峰片区这一沿线。然后呢，我们的居国路上现在交通压力还是在我们人防办十字为中心双向排行大概超过3个灯次了，所以在这一沿线的各位还是要稍微注意。所以现在莲花路以及居国路的这个交通压力直接辐射到了旁边居国旁边我们17路沿线，从利州东路主干道下来，以及利州广场的文化路沿线，所以这一沿线排行的各位还是需要再耐心一点。而我们在我们河边的这个绵阳如意稍微就会好一点啊，因为往我们这个平桥方向去的，往水上公园方向去的，现在还有一小波车流，但是反方向从我们水上公园过来，通过绵阳如意沿线要往东坝方向去的，现在河边这一个方向已经全线畅通了，没有问题了。所以稍后呢，我们的交

通状况也会慢慢好起来。另外呢，就是我们万达周边啊，现在呢米仓路二号门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但是整体通行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另外雪峰片区注意一下，现在晚高峰看到这个点呢，我们在新安路上有一小波车流，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新安路上这个小路，雪峰这个小路要往春心苑方向，然后通过春心苑这个小路往我们雪峰里面去的车流量。

0: 蓄能力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现在只需要注意刚刚小娜说的东坝片区的莲花路沿线以及居国路沿线还有十七路，在这里的各位还需要再耐心一点点，不要着急，深呼吸，行驶在路上一定一定不要着急哟。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今天晚上晚高峰路况小娜也就为您刷新到此刻了，各位拜拜。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2: 各位好，我是孟阳哈，下班快乐。
1: 咱们的抓抓龙啊，还给我们发了三个这个人气票。
2: 哎呦，谢谢，
1: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来，收听咱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最后点时间。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话题嘛。
2: 嗯，
1: 啊，今天聊点什么话题呢？
2: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消费降级的事儿。
1: 哦，
2: 有没有朋友们？
1: 刚才才说了啊，啥消费降级，现在手机都要降价了，是吧？
2: 哎，这个我还是欢迎欢迎。
1: 哎，是是是。
2: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哈？现在我们这里是哈，你会发现我们去逛趟超市，
1: 嗯哼，
2: 就是你100块钱一盒儿啥都没买，就感觉怎么我感觉东西没有买完，就100块钱就没了。钱不经花了，
1: 我现在不晓得为啥子。我觉得以前念书的时候哈，
2: 嗯，
1: 虽然说每个月工资，你像我那儿生活费一个月才1500，
2: 嗯，
1: 1500或者是2000块钱，
2: 我600
1: 啊，多的时候年代不同嘛，
2: 什么年代？
1: 哦，那我那儿是1500或者是2000块钱啊。
2: 哎，那次我可以了呀，
1: 没有，
2: 你那个时候2000很好了，
1: 1500到2000，
2: 对呀，
1: 啊，
2: 嗯，已经爸爸在抚养你了，你爸爸
1: 是吗？
2: 是啊。
1: 那我怎么觉得
2: 现在
1: 的
2: 我还以为你说你够花，
1: 然后那个时候你买东西啥子，我觉得就
2: 很充足，
1: 就很
2: 宽裕嘛，
1: 也包括买所有的香水，大学时候还喷香水嘛，那个香水一瓶就是
2: 要喷香水，
1: 到现在为止风格不头就几瓶香水，
2: 真的，而且买的比较好的一牌子，
1: 非常的精致。
2: 还有你，如果是因为你风格的作为90后的话，你是哈，你那个时候的钱哈是给的很多的了，所以没有钱你几乎是够花的嘛。
1: 我们先来这样子关注一下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啊。
2: 嗯，
1: 这个浩然正气说，冯哥能不能推荐一下这个姑苏岛的徒步攻略？
2: 嗯，你来说。
1: 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我们之前发了很多
2: 关注。还有视频号。
1: 哦，是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嘛，里面的视频啊，你看一下。我们之前发了很多很多关于姑苏岛的攻略。
2: 嗯，冯哥也有，双儿也有。
1: 哦，我也写了，
2: 阿峰也有，
1: 当时连续3天，每天3趟。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下，翻一下，好吧？
2: 嗯
1: 啊，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你在这个上面去搜，公众号里边搜啊。
2: 嗯，
1: 搜完之后呢，去翻一下我们往期啊做的一些这个攻略啊。
2: 嗯，说到确实很火啊。
1: 对，比较火的啊，就是那嘛，你看你走哪种？
2: 要看跟带不带小朋友，
1: 蓝马枪啊，
2: 还大人，还大人一起，
1: 还是这个是吧？还是这个车手铺啊？
2: 那个线好几条
1: 啊。
2: 嗯。
1: 来，但是跟你说啊，明天下雨哦。啊，明天后天下雨哦。
2: 谁？
1: 哦，来来来，我觉得下雨还是不建议大家往山上跑。
2: 嗯，下雨不舒服。
1: 哦，有
2: 那个体验感也不好。
1: 哦，而且路上比较滑。
2: 说到的话是和那种就是阳光，有点阳光，那个光打过来的时候啊，拍照也好看。
1: 哎，是是是，嗯、啊，提醒各位啊，来刚才说这个香水这个事情。
2: 对、
1: 嗯。啊，以前买的香水那真的生怕别个闻不到。
2: 天哪！
1: 浑身喷呐。
2: 你觉得那现在为什么不喷了？我想问一下。
1: 我跟你说，现在我的香水放在屋头哈，
2: 嗯、
1: 真的感觉它自己快挥发完了。就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喷过香水了，
2: 哦，是不喜欢了。
1: 啊，也不是不喜欢嘛，就是觉得这个没得必要了。
2: 嗯，
1: 啊，而且用完了你还去买，
2: 嗯，
1: 我放点儿，有时候想起了我用也还可以，
2: 嗯，
1: 对吧？现在我告诉你，这个喷香水，好多人都是那种喷一点点，
2: 嗯，他是喷
1: 一
2: 下走过去。
1: 我们以前就是喷在空气中走过去，
2: 对，
1: 喷在身上，喷在衣服上，现在都是喷在手腕一点点。
2: 你会把你同学给臭死吧？
1: 啊，
2: 那个味道太重了吧？淡淡的、
1: 都不知道吗？
2: 现在不会买了哈。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搓一点点在。
2: 而且现在去看香水花啊、哦，怎么这么贵？我当时会为什么会买那么贵的？可能会这样想。
1: 嗯，是。
2: 嗯，
1: 我们再来说嘛，吃饭。
2: 哦，吃饭这个我可以说啥子了、
1: 嗯？
2: 因为现在我每次我是个爱点外卖的，就是我在家里面的话，我就不想煮饭的情况下，我就会点外卖。
1: 嗯、
2: 但是点外卖那天我会看那个就是里程，就是那个他到底会不会有那个跑不出的跑路费、
1: 嗯。
2: 如果跑路费比较多的话，我就选下一餐，选、
1: 嗯、
2: 下一个。而且我会看卷儿，卷送的多或少。我以前的时候这里也不管那么多，箱子啥是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吗？养小朋友了、
1: 嗯，
2: 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那个想法？有小朋友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生活质量方面，以前喜欢买孩子啊，买包包啊，
1: 嗯，
2: 喜欢就换手机啊，香港啊，现在哦，哇，这个包儿有个交友还是学费了，就各种类似的，
1: 你就。

0: 想啊，算了算了，
1: 你这包还是挺贵的。
0: 我包子多，我买的很便宜的。
1: 啊，是，是吧？就是这种，是吧？以前吃饭的时候就点对外卖，各种小吃、烧烤啥的想吃，而且吃饱就吃饱，
0: 也不管那么多，
1: 哎，就甩在那儿了，是吧？哪怕眼皮多少，不吃就不吃了。
0: 嗯
1: 啊，这个，但是现在，都开始精挑细选了，是吧？而且现在不是商家好多搞的啥子满多少减多少嘛，
0: 我们会看，
1: 我就要看那些东西，是吧？精打细算，
0: 包括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看，
1: 而且从来不浪费。现在
0: 是，
1: 就是哪怕吃不完的，像峰哥这种，
0: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成熟了
1: 啊？难道不是因为
0: 之前不会想太多？
1: 不是因为我们穷了吗？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夫君隐隐，他说你们不要喷过多哟。
0: 我不会，峰哥在喷
1: 了。
0: 现在不喷了。
1: 以前年轻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在喷啊。
0: 年轻的时候。
1: 哦，对，我们再来说，再来摆。
0: 来关注一下哈，下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礼拜五，朋友们，你们下班走到单位门口的时候，会不会很纠结？我到底是约下朋友吃个饭呢，我还是回家算了？我约个朋友吃个饭的话，肯定又要花点钱。既然我喊别个出来嘛，肯定我要买单噻。那我们去吃个烧烤、火锅啥子，要花个200块钱左右噻。但是我如果回家之后，我点个外卖，肯定50块钱都能搞定。算了，我还是回家吧。会吧？
1: 会，
0: 节约了150。
1: 肯定会呀。
0: 就会想一想。
1: 我说嘛，但是我说老实话，最近我检讨一下。就是昨天没有哈，但是前几天晚上，逢每次见完生或者是怎么样了回去，我都要跑到那个旁边去吃夜店。但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夜市里边那个东西还是蛮贵的。我算个账哈。
0: 谁？
1: 逢过一般我要去吃的话，
0: 炒饭。
1: 15
0: 好像是吧，
1: 一个我在夜市吃，一个我是在那个烧烤店吃。如果在夜市吃的话呢，我一般是点这个三个鸡腿，
0: 回
1: 那个烤鸡腿，
0: 一
1: 个是7块，然后呢加一根烤肠，本来是26，那个老板跟我说了，现在收25，这是一个。完了呢，在旁边点个这个肉夹馍，肉夹馍也是9块。
0: 天哪，太能吃了你。
1: 这里是多少钱了？
0: 算自己算，数学不好
1: 了。
0: 20多，30多。
1: 34了，然后呢，这个再加上一碗馄饨，基本上10块钱。
0: 朋友们惊呆了吧？
1: 大碗
0: 是这么多，
1: 大碗12块。
0: 你
1: 这么一算，
0: 你发现没有，他的现在的外面的宵夜哈，跟摊的宵夜价格差不多。
1: 是
0: 吧？别人他这边还是什么纸盒、一次性筷子，那边还有碗筷消毒的。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随随便便一吃就几大匙出去了。
0: 哎，
1: 你说你一次吃倒没得啥子，你每天那么吃，比如说你一天晚上光晚上就不算中午早上，光晚上一顿你吃50，10天就是。
0: 所以很多人消费讲究会干啥子，在家里面做饭。
1: 对，
0: 你家里面哈买一周的食材放冰箱里面，你想吃啥子就去。下班之后其实那个也比较快的，一些菜呀、猪啊、鸡腿，你刚说鸡腿你买7块是吧？你去超市，你是买3个鸡腿21块，可以买很多鸡腿了。
1: 是，
0: 就划算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是得自己做，是不是省点钱？
0: 而且干净嘛。
1: 真的，现在大家都是是吧，算到过日子，是吧？你所以说有些票子它是正儿八经是你。从那个几块钱、10几块钱那生出来的，
0: 真的。
1: 你这么一算的话，
0: 你算也没涨，真的。
1: 比如说举个例子了，那峰哥如果中午的话，我一般吃3些，加个鸡腿就22块钱。如果再加上晚上，每天晚上吃个夜宵，
0: 50多了，
1: 70多。
0: 70多了嘛。
1: 然后再加上早饭，如果在外面吃点啥东西，
0: 对呀、啊。
1: 哎，光一天吃饭都要一个。
0: 这样算你一个月哈，你还不说你请不请客啊？算不算朋友？各种我开销，
1: 肯定
0: 是不是、
1: 好多朋友说，峰哥你咋不请客呢？如果峰哥扣啊，接着还那么请。
0: 我从来没请客。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要吐槽
1: 是吧，这个所以说你说峰哥那么请得起嘛，都没这么去吃啊。还有咱们这个朋友在说最好别点外卖，好多商家啊，他有些才是
0: 外卖，真的
1: 啊，对吧？还有那个别个的一些卫生你也晓不得是吧，还有只有少部分的外卖商家还是比较良心，
0: 最好是看那种正规的店家，你才能吃过的哈，干净卫生的是可以的哈。
1: 来江子，北京时间来到下午18:58，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啊，
0: 下班了。
1: 这个毛老板下个礼拜可能就不会出现在晚高峰了，
0: 下次有谁请假带来代班哈，
1: 下次可能是我了啊。
0: 可以
1: 好，朋友们，我们在下周与大家不见不散，同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吧，
0: 拜拜，
1: 拜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呢锁定继续收听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传递科学健康实用的养生知识。那也陪大家呢一起来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平安。刚刚呢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想问问修路这边呢停水停了几天了，打电话也没有用。这位叫拒绝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是具体哪个地方停水呢？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或者呢你在我们的抖音的后台私信一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马上来跟进联系一下。因为前两天呢就在周三，咱们贡牌水公司呢刚刚才上线，具体呢如果是他们管辖范围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转接一下。如果大家呢有任何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找到咱们栏目组的，欢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抖音私信来留言。留言之后呢一定要把你们的电话号码带上，这样方便呢我们下来之后，我们的导播或者我们的记者和你们取得联系，来核实一下情况。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呢进入进来之后呢，左上角呢还没有点关注了，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当然点过刚关注的我们的老朋友，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养生的小妙招。感谢这个番茄鸡蛋汤发来的666，感谢大家。你看昨天晚上一夜经历了这个大暴雨之后，哎，今天的天气呢特别特别好。早上起来我还在想啊，我说哎呀，今天报路况肯定很拥堵，结果早上起来之后呢，这个天气一下就转晴了，路面呢也没有那么湿滑，所以今天又是周五啊，大家应该很开心，明天后天又可以放假了。但是朋友们，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明天后天依然可能也会下雨，如果周末有计划要出

游的朋友或者要外出的，丫丫建议你们一定要带好雨具。在这也欢迎我们三哥，还有呢天使的我以及幸福永远，我们很多一些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还有感谢杨哥送出的玫瑰，感谢你。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同时呢我们除了电波平台也开启了抖音在线的直播，如果呢想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然后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进来。后期呢我们在健康时间的节目也会为大家不定期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一起来面对面的答疑解惑。那么专家呢也会分享他们权威的一些健康知识，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你们在线收看的同时可以点赞可以留言可以一起来互动提问。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丫丫呢也会把我们的健康干货分享给大家。好了，公交师傅感谢你送出的小爱心，他说丫丫老师上午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进入进来。今天周五了，大家心情应该都是格外美丽，加之呢今天外面这个雨量也停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来跟大家就是展开聊一下，首先要问各位朋友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们距离你们上一次那个查血糖是什么时候？有些人呢觉得哎，糖尿病可能是老年病，好像跟自己没啥关系，但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别特别的真实数据，在近年来呢4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糖尿病的发病率已经从以前的3%现在涨到了10%左右，足足真的是翻了很多倍。你知道吗？曾经呢被误以为老年病的糖尿病，现在呢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也成为到很多年轻朋友比较棘手的难题。我们现在呢去往医院，你看三高的患这个血压高，还有糖尿病，包括呢我们有一些朋友患什么痛风呀等等，这些都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35岁前控糖效果是最好的。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啊，我国糖尿病的患者率呢刚刚已经说到了持续呢在攀升，而且呢翻病的这个率呢也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就是跟大家分享35岁前为啥说控糖最好，因为建议所有35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呢最好可以进行一个糖尿病的筛查，比你往年的标准会提早很多。也建议35岁以上的群体定期可以进行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检查。就如果你没有去做过血糖方面检查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定期去体检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跟你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好好来聊一聊这个控糖为什么说越早越好。另外如果家里呢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呢在稍后也会有干货分享，关于这个糖尿病应该如何来控糖吃饭，血糖呢控制怎么能够更轻松，有没有什么一些简单比较实用的原则。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有一个那个重要的部署里面就发表了一篇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言论，就分析了有4550名的二型的糖尿病患者随访他们30年的一个数据。不到40岁，你知道患者是出现多少吗？已经出现了二型糖尿病有接近4倍左右。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其实像我们现在身边的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但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长期用一些药物来这个把量给把控到，然后呢把这个病情给控制到，也有一些朋友好像就是三不管。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呢是满满的干货，我们一定要收听好了。像比如说年龄25到35岁之间的年轻朋友，死亡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呢是40岁以上的年轻的确诊朋友，这个死亡风险呢会大大的降低，为同龄人大概有个1.5倍左右。这个呢也就是说越年轻的朋友你得了糖尿病，你带来的死亡的风险呢可能这个显著就会越高一些。我们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到它的一个箭头，还有它里面的一些指标。因为糖尿病分为有一型和二型，其中的二型呢占比呢是高达90%。关键的糖尿病呢它还会蔓延其他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有一些视网膜，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足部的一些病变等等，就不光是糖尿病的风险会蔓延到身体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像一型二型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详细了了解一下。在这也欢迎我们胖

球蓉儿，还有呢很多直播间的一些家人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我们的新朋友，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从每天上午的7:30早高峰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点，每一个小时呢都会有不定时的一些直播，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锁定来收听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个呢是我们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呢可以点一波关注。有任何呢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私信留言。今天呢我们在10点到11点呢开启的节目呢是健康时间陪伴你们。那么我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控糖这件事儿，主要是从这个糖尿病来跟大家说起。刚刚就提到了糖尿病呢现在约分为有一型和二型，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糖尿病呢不是很了解，像只是有听过，但具体呢它一型二型有什么类型。首先呢我们来说啊，严重的一些胰岛素虽然说现在是不可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要你及时关注到血糖的异常，发现有窗口期，我们就建议大家早一点进行调整。怎么知道呢自己的血糖到底有没有问题？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你拿到之后，里面会有一个关键指标，什么指标呢？叫空腹血糖。哎，在这呢看到我们这位叫野心的朋友，哈哈，他说亚亚亚亚您好，感谢我们这位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再来看到呢也有朋友在分享说，这个现在呢进入到医院三高的人群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把控好了。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呢有一些患有什么痛风的患者，这些呢我们都是要注意，你们的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记住啊，有几个条件，如果你任何一个条件你达标之后，那么你可能都是被确诊为糖尿病。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空腹血糖，第二个呢就是随机血糖大于了大概有11.1，有些朋友呢在喝水以后呢2个小时的血糖的一个指标呢大于11.1的也算，还有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血糖的干预呢核心呢就一个字，早。早治疗早发现，如果你在体检报告里面已经发现了你的血糖指标有一点不对，医生呢也建议你要进一步呢到内分泌科进行检查，这个时候咱们呢就不能掉以轻心了，要早一点进行这个把控。看了也有朋友在留言说，糖尿病的话去挂什么科呢？糖尿病的话我们建议你们去挂内科，就内分泌科的话可以去先挂一个，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就是辨证和检查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0:14了。那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跟大家就聊到这儿。那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说完我们控糖的重要性，朋友们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呢继续还要聊一聊，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已经确诊为糖尿病，或者呢血糖偏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吃饭，怎么来进行这个食补上的一些把控，我们稍后回来。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16了，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这位叫果粒橙、华丽丽、王大美、余生无悔的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的官号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咱们呢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从这个早上的7:30我们的早高峰，然后到中午的1点，以及呢晚上的5:30到7点，都会有。

0: 很多直播节目。当然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呢有遇到任何民生方面比较棘手的事儿，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解决，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以及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反映出来。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这个时间点位正在陪伴你们的是健康时间。今天呢，亚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我们后续呢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解决各位朋友的一些疑问，分享了一些权威的健康知识。如果大家呢有哪些需要亚亚呢帮忙你们请到的医生嘉宾，也欢迎可以在下方，然后把你们想要请到的科室专家留言，也可以互动提问。每天的一个小时，满满的健康干货分享给你们。
1: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今天我们聊到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一开始呢说到这个血糖，因为现在呢糖尿病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也希望各位朋友如何来自辨你到底呢血糖这个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异常。大家呢可以去到刚刚我提到的内分泌科去挂一个号，然后呢早一点进行干预。我们说完这个控糖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时间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已经有一些朋友你们患了这个糖尿病以后怎么来进行这个控制，那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又应该如何来预防。很多呢糖尿病患者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吃，那样东西呢也不能吃，你说生活还有啥乐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爸爸也是属于呢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我就觉得他太痛苦了。我们在吃西瓜，在吃什么像荔枝呀，还有一些糖分高的水果，他就没办法。他的水果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感觉吃的最多的就是黄瓜，因为黄瓜它的那个含糖量比较少，就那水果黄瓜，还有呢有的时候吃点猕猴桃，吃一点柚子一类的，反正像西瓜这些到了夏天之后都是没办法。还有呢有些呢糖尿病患者他们对于什么蛋糕类的、甜品类的，那这些呢肯定是不能吃的。其实呢糖尿病患者也没有说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关键得要看你怎么来吃，吃多少。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吃方面的几大原则，一定要记好了。这个呢我们如果升级前有各位朋友，像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有出现这个糖尿病患者，咱们也可以转达一下。我们的饮食一定要定量，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开始呢放肆这个大吃，这个大餐肯定是不行的，要合理的控制好摄入量，尽量够满足到身体的每天需求，那热量呢也不会超标。所以饮食的定量咱们呢要根据你的生理需求来把控好了。像这个主食，男性朋友呢每天大概呢250到300克，然后肥胖者的话就200到250克。大白汁的话呢男性朋友不能超过150克，女性朋友呢不能超过125克。然后蔬菜的话每天呢摄入的话500到800毫克。油脂的话注意哦，男性朋友呢每天是25到30毫升，女性朋友20到25毫升。那为啥说你看有一些朋友他虽然呢也有这个三高，但是他没有复发，就是因为别人在饮食方面、在药物方面长期呢都是把控的特别好，然后自己呢也是比较自律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过段时间这也复发了，那个病变呢已经找上门来，那就是因为你们不忌嘴，生活习惯了整个代谢都不好。这个是我们聊到的第一个，饮食要定量。第二呢就吃饭一定要定时。如果呢糖尿病患者呢合理你每天安排一些进餐的时间，两餐呢相隔5到6个小时左右。 你难以做到了，你至少也要起码呢相隔4个小时左右。除了定时，我们还得要定量。你呢进餐的时间，即便你不饿，也要适量的吃饭，避免你出现什么饥饿感，然后进餐呢难以造成血糖的波动。有些朋友进餐的时间没有把控好，反而容易出现低血糖。那低血糖之后呢，又要通过一些什么糖果呀，或者呢吃一些低糖的东西来把这个血糖给提起来。所以我们吃饭的时间，为了不造成血糖的波动，那么定时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把控好，还有变着花样。没有说一种食物它就含有所有的营养素，我们避免一些食物太单一，每一种营养食物呢成分又不一样，所以尽量建议大家可以变着花样吃主食、菜、肉，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这些都要把它搭配起来，花样尽可能多一点点。包括呢我们在这个血粮的时候有粗有细，现在呢不是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建议可以吃一些杂粮的馒头，还有杂粮的一些米面，对不对？这些都是有含糖量较低的，像一些荞麦类的，这些都可以。多吃粗粮可以交替吃或者搭配吃，不要吃那种太精细的食物。有荤有素嘛，因为避免了缺乏蛋白质。糖尿病患者呢，因为他会感觉到整个体质呢好像跟不上一样，精力不足，所以我们进食过多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也会造成呢这个糖尿病呢有一些胰岛的负担。所以我们在这个荤素要把它搭配好，你不能说你的荤就占比90%，然后素只有10%，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建议最好的搭配，荤呢可以占据50%-60%，然后素的话呢可以占据40%-50%之间。因为你光吃青菜肯定是没力气的，光吃肉呢又容易造成负担，所以荤素搭配这个是绝对。还有就是营养一定要均衡，每天的热量分配呢，这个呢脂肪占比25%-30%，蛋白质呢15%-20%就可以。现在你看有很多包括一些减肥的朋友，他们去测那个体脂率都会觉得不达标，然后就会建议一定要多增肌。增肌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多摄入一些蛋白质。有朋友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每天他就吃两餐，这个好不好？两餐肯定是有坏处的，因为每餐你的量呢如果太大，不利于餐后2个小时血糖的控制。另外一些呢降糖药的药效维持时间呢也是按照1日3餐来这个标准设计，所以我们更建议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是要放在1日呢吃3餐，不要就只吃两餐。必要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注射一些胰岛素，然后为了防止呢一些低血糖的患者发生，可以在两餐之间或者呢睡前的时候加一点点的餐。这个加餐的把控呢要把它做好，尽量的饮食清淡，不要放糖，也不要去勾芡，不要吃那些油炸的食物，少放一点点的油，这个目的呢是减少热量的摄入。能吃凉拌的、蒸的、煮的、炖着，就不要吃煎着、炒着、油凉那个油腻比较大一点的。在吃的时候呢不要吃太饱哟，因为你吃的过于太饱也会增加这个胰腺的负担，对咱们的有些胰腺功能呢就会有损害。而且糖尿病患者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前提下来选择食物，怎么来选？朋友们，为了不用刻意的避免你这个血糖失去全部的生活乐趣，有些朋友呢因为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能吃，那样也不能吃，一下感觉呢心情就不好了，咱们呢适当考虑到你的感受和心情，在合理范围内可以选择到自己呢喜欢的食物。像有位大爷，他70多岁了，他隔三差五都要吃几块那个猪头肉，突然他一块不吃，他会觉得很痛苦，那么也会慢慢减少他的量。所以严格时间久了，我们就换算他的热量，这个时候呢要学会调理生活。我们给大爷的建议就是，你呢每天吃可以，但是你不要把这个量超标，或者你隔个1-2天、2-3天可以吃一次猪头肉，尽量呢就食物让它多变化多元化一些。这个呢是丫丫跟大家关注的这个有关呢糖尿病的一些饮食方面怎么来把握原则，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也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注重一下啊。这一点呢我强调一下，怎么来进行调理呢？有些朋友说哎呀糖尿病饮食病，这个呢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妈妈呢经常在做饭的时候头就疼了。刚刚我们 们就说到，一定朋友们要记住糖尿病患者饮食营养治疗的十大原则。第一呢，就是梳理，第一个要饮食要定量，要定时，变着花样来吃。然后呢，营养方面的话是有粗有细了，粗粮也得要有，然后精细的一些营养呢也要有，然后尽量呢就是荤素各一半，然后占比呢是达到比较均衡一点点的。然后多餐，就是你不一定说一天呢只吃两餐，可以三餐，可以四餐，但是呢我们吃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营养的均衡给把控好，烹饪有技巧，不要放糖，也呢尽量呢不要放油，少一点点盐味的，就尽量让饮食清淡一些，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要注重生活的质量。只要你控制好这些，然后天天呢搭配一点点的运动，少量多餐的话，基本是没问题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啊，都是能够得到一个食物加药物的搭配之后呢，让你的血糖控制得更轻松。这是有关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讲究。那朋友们，时间呢已经来到10:28，那接下来时间呢也会进入到我们半点之前的健康资讯，来跟大家一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来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正在直播，晚上的7:00到8:00进行重播，准时呢和各位朋友来见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各位朋友。当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呢有任何疑问，或者呢希望我们帮助你们，请到哪一位大咖、我们的医生专家进入到直播间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交流，一起来留言。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干货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一些知识。刚刚呢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围绕到这个糖尿病，然后展开聊到了怎么来控制这个血糖，然后呢得了糖尿病的患者又应该如何来一些饮食方面啊进行这个把控。其实亚亚更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发现体检报告或者呢你们进行这个测血糖的时候呢指标异常，就早一点呢去到我们的内分泌科挂一个号进行检查治疗，早干预早治疗肯定是

0: 最好的。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分享。刚刚就说到了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吃法，聊完之后呢，最近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热搜榜的一个新闻，一位呢亲吻婴儿脚丫的居然肿成了香肠嘴。因为在生活当中呢，相信有很多一些老一辈都想着，哎呀，宝宝好可爱，我要亲吻一下他的脚丫，亲吻一下他的小嘴或者那小手，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有一位女子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呢迅速红肿为这个香肠嘴，被确诊为脚部细菌和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就在呢5月19号前两天，有视频的发布者就说啊，这个嘴唇红肿了，就是因为孩子的姥姥家中呢已经排除了传染性的可能。姥姥呢因为平时呢喜欢多次亲吻宝宝的脚丫，症状呢格外严重，目前姥姥已经就医了，唇部的这个患者已经慢慢消肿。好了，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6763的朋友，因为你没有这个用户名，感谢你。他说亚亚老师好，谢谢你的介绍。每天我们在10点到11点，朋友们不要忘记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而且呢，咱们1048呢还有很多精彩节目，从早上的7点30分，我们的早高峰峰哥就开始陪伴各位朋友，然后到中午那档节目呢是丽丽和双儿陪伴你们的朋友圈，晚上时间呢在我们的5点30分到7点是峰哥和我们的轩轩老师陪伴各位朋友的欢乐晚高峰。当然我们还有路况播报等等啊，各档精彩节目等着你们，包括有事找帮姐。所以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之后呢，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健康话题，在我们后半段时间开启，我们是聊到最近呢就在河北那边发生了一件真实案例，一位姥姥呢就是亲吻到她的孙孙就婴儿的脚丫，结果呢迅速红肿为香肠嘴。所以家里面呢有一些老一辈的，你们呢如果爱孙孙爱包包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呢不要就是过度的亲密。这个亲密呢就代表什么，有些呢喜欢亲脚脚，亲那小手，还有亲嘴唇，这些都是有一些微部的这个细菌感染。因为人体它的皮肤表面本来就会存在有这个植群菌，然后婴儿脚部呢同样也会有大量的微生物。成年人的唇部黏膜呢是很脆弱的，体质像敏感的人群，一旦你接触到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以后，就容易诱发这个唇性的接触感染，出现什么唇部水肿、皮肤瘙痒等等一些不适。同时呢，小宝宝呢，婴儿的汗液里面有蛋白质各类的代谢物，对于咱们成年人而来，这个异型的蛋白然后接触以后也容易诱发人体过敏反应。大家呢其实可以在网络上去看一下，你看有些那种香肠嘴，对不对？亚亚通过抖音直播间把这张图片分享给你们。一旦你受到这个外界刺激以后呢，什么长斑呀、皮肤红肿，这些都是可能会找上门来的。这个姥姥就是不听劝，亲了宝宝的脚丫以后，你看立马呢这个皮肤一下就肿胀了。所以在这呢，医生和亚亚都提醒大家，像日常生活里面家长长辈尽量不要用你的嘴唇还有呢一些部位啊去亲吻宝宝的手脚、口鼻和臀部的这些地方。婴儿皮肤呢表面的菌群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大人呢可以涂抹唇膏等化妆品，唇部呢有的时候我们残留了一些化学物质，像口红这些你近视过后也容易引发一些感染。那说完宝宝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指南。今天呢刚好聊到这个孩子的问题，我们就跟大家呢唠叨几句，延伸一下这个话题。家里面呢有宝宝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做好小笔记的，因为这份指南呢是涵盖了身高、涵盖了睡眠、运动，还包括牙齿、心理安全等等很多方面，就覆盖面是比较广的，满满的干货。我们在这呢也欢迎心累人在旅途，还有呢我们这位叫小刘的朋友，欢迎你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有些呢可能是我们的新朋友，当然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老朋友的朋友啊，进来之后呢不要划走，可以多收听一会儿我们的健康指南。然后呢，新朋友进来之后呢，左上角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不光是电波平台开启直播，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也会和大家同步一起在线直播。最近呢，我就看了央视新闻发布孩子健康的一个成长的年度指南，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马上呢又到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宝宝的节日又要来临了。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份指南，因为它涵盖面比较广嘛，我们先从这个身高来聊。其实提到呢身高，关于很多家长就开始焦虑和纠结，哎呀，我们的孩子长不高，然后我家孩子呢不管怎么运动好像呢这个身高呢都是不达标的。还有些呢可能家长从小呢就开始焦虑，我们这个呢有遗传因素，我和他爸爸的身高都不高，会不会孩子呢这个也不长高，就各种的一些疑问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其实呢身高70%跟遗传有关，然后30%的话受到后天的影响。怎么去判断孩子的身高到底达不达标，要跟孩子呢自己不同时期的身高你要做一个纵向的对比。如果你要孩子的身高检测的话，可以根据呢3个月以上的身高记录来慢慢的计算一下他的一个生长速度。在5岁前生长的速度呢每年低于大概是在7厘米，5岁呢到这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呢每年低于是5厘米，在青春期发育之后这个每一年的低于呢是6厘米，它是有一个那个时间表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呢刚刚提到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呢有一些情况不对，我们马上就可以到医院。另外呢补钙它不会说明显的促进长高，像我们春季的确呢它是一个黄金的补钙期，但是朋友们你呢有一些你要自辩看孩子到底是不是缺钙，缺的话我们可以适当补一点，不缺的情况你盲目去补那肯定也不行。有些呢就是在没有证据表明补钙会促进这个长高个头，但缺钙呢确实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生长素。建议呢每天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不管你是选纯牛奶还是呢选一些儿童奶粉，饮用时间呢对于钙呢都会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第二呢就是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关于运动。什么运动能够帮助孩子来长高呢？像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在孩子呢上小学之后给他们报一些篮球班、足球班、跑步还有健身班等等，跳绳还包括像打羽毛球呀、游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呢运动肯定是有益处的，不同年龄呢我们要选择到适合的运动，不要让那种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去练哑铃呀、去跑什么马拉松，尽早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运动，跑步、球类、格斗类，那不同的一些骨骼肌肉都是能够得到发展的。所以从这个骨骼发展的角度来说，选择到跑步、足球、篮球、跳绳，对他们的骨板进行有节奏的一个挤压运动，也对他们的生长发育起到健康益处。那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你们有给孩子报什么的一些这种运动的班呢？也可以在下方来进行互动啊。我最近呢就在纠结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羽毛球班。马上呢看到要放这个暑假了，应该呢什么羽毛球、游泳还有篮球、足球班都是比较火热的。其实孩子呢除了一些兴趣爱好以外，我觉得运动这个呢家人朋友也可以多多陪伴他们，像有的时候在饭后我们就去跑跑步，然后去练习一些骑车还有呢跳绳，这些都可以。你看现在呢上小学就会要求也要全民运动，有些呢体育项目已经纳入到这个考核和成绩里面了。除了运动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睡眠，你们家孩子睡得怎么样呢？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一定是保持在10个小时左右，所以作为家长每天晚上呢让孩子写完作业在10点左右一定要上床。睡眠技巧我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适合的规律作息，节假日呢变动一下哈，节假日呢比如说有些你可以稍稍给孩子多延长一下，但是呢在上学期间尽量就是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就入睡了，然后优化一下睡眠环境，在黑暗安静没有开灯光的前提下让孩子呢最好睡眠。 减少了睡前的一些刺激，比如说睡前不要给孩子看电视，也不要让他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呢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刺激，让大脑呢处于在一个神经状态。你不说小朋友，成年人你在睡前的话，你疯狂刷手机，那肯定对你睡眠呢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合理的饮食加科学运动再加上优质睡眠，这些呢就是最好的长高秘籍。你把这三样搭配好了，相信你的身高焦虑啊这一点我们各位宝宝宝妈们就会放下。所以不如呢做好科学的管理监测，让你家的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看到呢，这位叫洋洋的家长在说，我们家宝宝呢就是视力不好，现在呢在上幼儿园都感觉他的视力呢看东西有点模糊。那这种情况，家长你早一点带孩子先去我们的眼科挂个号，然后呢测评一下，如果孩子呢真的出现什么远视呀、弱视呀等等，早一点干预。现在呢很多在这个二三年级以后，可能用眼的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或者呢可能有一些孩子呢写作业呀、看书习惯都会多多少少对他们的视力呢造成有一点点的损伤。那包括呢可能孩子们有的时候呢过早接触一些电子产品，还有呢一些玩这个平板玩手机的时间太多也会有影响。所以今天呢关于这个视力方面，我们也跟你们分享一下。现在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近视度数还会慢慢的加深。一般来说高度近视呢指的就是近视度数大于等于600度，如果呢你的这个眼轴长度已经达到了26毫米以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视力的话，我更建议大家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带孩子去户外。户外的时间呢，每天呢是不低于2个小时。你爬山、跑步、遛弯，然后呢去外面的公园转一转，这些都可以。还有哪些方法？马上因为进入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到关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年度指南。那各位宝爸宝妈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欢迎大家在听着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直播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话题，每天呢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当然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定时呢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和你们一起答疑解惑，分享更权威的一些知识。所以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线的锁定收听，通过我们的留言互动提问和丫丫一起来交流。在今天呢最后时间呢我们依然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健康指南。今天呢是跟大家呢从这个运动，还包括呢刚刚提到的长高，以及呢有家长朋友关注的视力保护啊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提到了这个视力，建议一定要多让孩子户外活动，就不管你是再忙再累，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可以多陪伴他们，像去公园去户外，然后呢每天晚上呢如果呢孩子比如说作业呢做得比较早的情况，可以下楼呢去玩一下啊，就不要在家里面看电视和玩电子产品。因为本来他们每天在学校里面已经呢这个用眼的时间就比较多了，我们要多注意一下，避免呢就接触电子产品，和避免了这个长时间的就关注一些像孩子的一些比如说看书这些造成了过多的一些近视。有一个原则叫什么，也就是呢近距离你用眼20分钟呢相约6米，外远眺20秒以上，这个叫什么20/20的一个原则，大家呢可以把它掌控一下。还有就是要读到这个3:1，一尺一拳一寸，就我们要距离书本1尺，然后胸距这个书桌的话1拳，手离笔尖1寸。很多孩子呢在这个写作业写着写着好像这个习惯就不好了，所以你把这3:1原则掌握好了，家长朋友回去可以给他们就是纠正一下这个姿势啊。

器呢会给他们造成一个好一点的视觉环境，包括灯光方面，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如果你光线太强或者太弱都不行。现在不是有那种孩子专门的一些护眼灯吗？大家呢可以去网上去采购一下。再有就是我们的牙齿问题，你看小洞不补大洞受苦，要规律的做好口腔。

一个高发期，全国呢口腔健康流行病的一个调查，就说我们国家哈，五岁儿童乳牙龋齿率为70.9%。我们家小朋友以前就是牙齿不好，后面的去医院都补了很多颗大牙。为啥？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没有注重牙齿健康，那个时候呢，宝宝喜欢喝夜奶，然后喝夜奶以后呢，又没有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清洁。所以小朋友呢，加上呢，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的从小的一些遗传因素嘛，就牙齿特别不好。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这个检查治疗，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越像小朋友那种大牙，你不早一点给他缝缝补补的话，到了后面之后呢，他就需要做那个根管治疗。根管治疗的话，对小一点的朋友是特别不能接受的，很疼。有些小朋友，你看一看到我们的牙科医生拿的什么刀刀呀，拿的那种钻牙的，他们就开始内心恐慌。所以为了防止呢这些牙齿的好，那么我们要勤刷牙，刷牙的时间一定要把它刷够。然后小的一些朋友可以涂氟，可以呢就是做那种窝沟封闭，这些都是可以啊进行这个帮助的。也有家长在问我们，他说什么是六龄牙呀？我们家孩子多久长？六龄牙的话，它是在六岁左右就会长出了第一颗叫横磨牙，那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乳磨牙的后方，上下左右各有一颗，这个就称为叫六龄牙，一般六岁左右长的。六龄牙的话，一般这个窝沟比较多，如果六龄牙您长出来以后你没有做好清洁，容易发生龋坏。所以我建议六龄牙长出来的第一时间，最好带孩子可以去做一个窝沟封闭。窝沟封闭的话，现在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各大一些口腔诊所去咨询一下，做好以后呢可以有效的防止啊龋病的一些发生。它就像是给那个六龄牙穿了一件那个防疫炮弹一样，保护好以后那内在的一些问题就会减少很多发病率。孩子呢怎么来进行这个刷牙？刷牙可以采取圆弧刷牙法。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家宝宝你们有没有给他就是看过一些比如说刷牙的科普视频呀、短片，如果没有看过了，回家可以在网上给他们找一点。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那个刷牙怎么来刷，刷外侧可以呢画圈的方式，然后时间的话呢可以通过家里面的手机还有呢秒表这些给他们计时，有些孩子可能几十秒或一分钟不到，哎妈妈我刷好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刷够。你刷够时间的话，你的大牙还有呢你的门牙前牙后牙里面啊全部都才能够清洁的到位。刷牙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除牙菌斑，还有呢就是一些食物残渣，最有效的方法最好是每天早晚各刷一次。这是我们说到的牙齿残渣最有效的方法，说到的牙齿，最后呢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和安全防护。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聊一下心理的防护呢，这个就是当孩子呢出现以下的信号，我们要高度警惕。哪些信号？心情呢不好，有一些过度的焦虑。第二呢就是行为明显改变，像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出现了有攻击行为、社交行为、冒险行为、退化行为，这个我们就要注意异常了。还有就是认知以及他的思维方面学习能力下降，最近呢生理的变化呀、身体变化、睡眠、食欲这些有变化，那这个呢也是心理健康方面。早期的干预还有识别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安全防护，安全防护你看马上又要到了暑假，可能我们各位学校老师、家长朋友又要开始提醒了，意外伤害就是1到14岁的儿童，这个呢常见类型，你像交通事故，还有溺水呀，包括呢有些异物卡喉、烫伤、中毒、动物伤害，还有电击伤等等啊，很多意外方面的。像出行安全，我们时刻提醒，一定要注意啊！有些孩子呢可能大一点就自己上学，大家呢告诉他们怎么来过马路。第二呢就是水上的安全，牢记一定要在有成人监护的陪同下再来进行游泳，不要私自呢去玩水，这些都是很不安全的。包括呢我们可以教教他们学习那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这个呢注意，立克的急救法主要就针对有些异物卡喉，对吧，这个呢可以立马解决的，可以在网上去看一看，肚脐上方石头剪刀布，关键时刻你别看这个方法是能救命的。
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全方位跟大家关注了孩子的一些健康。

成长，这些都离不开家人的科学守护。也希望呢，通过这一篇指南，能够在六一前送给你们最好的礼物，平安和健康。赶紧的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四个话题。第一个呢是控糖要趁早，糖尿病的一些饮食原则，还有呢亲吻婴儿的风险，以及呢最后聊到了孩子的健康指南，信息量很大，也希望各位朋友啊一定能够引起重视。我们健康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提醒大家1048呢不只是亚亚一个人在讲，我们定期也会邀请广元各大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像比如说中心医院我们心脏科还有外科神经科的一些专家们，还有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包括呢我们三医院，还有呢其他072医院等等。你们想听哪位专家讲什么话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我们的抖音号一起来评论留言。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陪伴各位朋友们到这儿了，感谢呢我们直播间还有收机前陪伴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呢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是比较实用的，记得赶紧分享和转发给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一百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情。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0: 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地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人。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十来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人间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一直在这里。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三室两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五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 34.9%。 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一厅，在南山北边的西沥，

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八九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四五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邮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六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两室一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一两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话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
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

0: 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两三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
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

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

0: 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0: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许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许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许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许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许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林记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林记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 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余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余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余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余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余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余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记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

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济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2: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1: 有时候旅行是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4: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1: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其实一条马路的距离有时真的不用过去，这是来自于黑笔田馥甄带来的超级玛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换一种心境去看眼前的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路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了。这首爵士风非常强烈的超级玛丽，收录在田馥甄2010年带来的首张个人专辑 To Hebe 当中。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
1: 我想要买
0: 超级玛丽之后，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优改林宥嘉。
1: 最好像一两个孩子，
0: 恋爱当中的女孩都像少女一番，而恋爱当中的男孩有的时候也像少女一般娇羞。

我想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少女。谁说男孩在恋爱当中一定会是比较酷酷的那种？有一些男生也许在恋爱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一样，少女一般的内心只是不表现出来，或许他也会表达出来。这是来自于优感林宥嘉带来的少女，当然描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恋爱当中有的时候男生也会切换到少女的娇羞面。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的英文专辑当中的 Shade Hot。

今年6月份，经过持续的沉淀和反复的打磨，张杰呢，从历年在国外和音乐人一起合作完成的数十首作品当中，一共挑选出了10首歌曲，组成了他一张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英文专辑《Risk It All》，生来无畏。这张专辑呢，也是张杰认为以音乐为真心，以音乐为初心，这么多年自己不断的累积之后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结果。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

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欢快的，然后节奏感很强的 She is hot，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在这首作品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很经典，很适合旅行当中的一些瞬间，也许是眼前的画面感，也许是陷入到回忆当中的那一刻情境。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会唱的话可以隔空跟着一起唱一唱，想一想属于你的独家记忆。

这是属于陈小春典型的苦情歌式的独家记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包括他的演唱，总是会带给你很强烈的画面感，又或者说是很有诗意，会带着你进入到自己的时空隧道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小春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独家记忆当中。我们说这样的一份独家记忆是旅行当中会有到的片刻的沉静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同样属于旅行当中的放空时刻，少不了 Norah Jones。

非常 Norah Jones 的一首作品 Frame Twin。 Norah Jones 在2016年的巡演结束之后呢，就回归到以钢琴为基础的爵士音乐，并且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尝试，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众多的音乐人一起合作了更多元的音乐。原本呢 Norah Jones 并没有计划再发行新唱片了，然而在这一系列的音乐合作过程当中，逐渐的累积，就产生出了很多的作品，于是也就变成了一张 Norah 无可避免的一张专辑。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们是
1: 饮食男女，
2: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2: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不同的歌手在诠释你熟悉的歌曲的时候会带来全然不同的味道。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True Love 来自于王铮亮的重新改编和演绎版本。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汤雅蔡健雅和热狗所带来的 Easy Come Easy Go。

0: 掉。
1: 这首歌曲将嘻哈和蓝调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给人非常另类和个性感。来自于汤雅、蔡健雅和热狗所带来的这首 Easy Come, Easy Go。 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啊，他们是不同的角度用音乐诠释出了新时代的爱情观，认真但是却放松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状态。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玫瑰少年》他们版本的演唱。

没有人是同样的色彩，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世界是同样的色彩。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版本的《玫瑰少年》。这首歌曲是蔡依林和阿信作词，然后五月天操刀为蔡依林所带来的《玫瑰少年》。后来呢，五月天也推出了自己的版本。我们说到，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的颜色是统一的，每个人可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和色彩，即便怪也可以怪美的。

这是来自于吴青峰填词、蔡依林演唱的《怪美的》，收录在他2018年带来的专辑《Ugly Beauty》当中。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凤瑶的一首《嗨》，这是一句生活当中常见的口头禅，但也正是这一个字“嗨”，将多少了浓烈的情感进行了伪装，心事说一半留一半，说不出的重视与情感，只能用一句“嗨”轻轻一笑带过。我们接下来共同感受刘凤瑶的这首《嗨》。

0: 这是来自于刘凤瑶带来的一首
1: 嗨，
0: 也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此刻听到的来不及，来自于宋秉鸦。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2: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有一位这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父亲今年61岁，我母亲2年前去世了。在我母亲在的时候呢，我母亲一直是照顾我父亲的。我父亲可以说做家务的能力也比较差，自我生活自理能力也是比较差的。过去工作的时候呢，也一心一意都放在工作上，自己在生活中也缺少一些爱好，缺少一些兴趣，生活的是属于那种比较无趣的人。以前我母亲在的时候很好，家里面总是说说笑笑，我母亲呢会给我父亲找好看的电视剧一块看看啊，会带我父亲出去走走亲朋好友啊，会拉着我父亲出去锻炼一下啊，生活都过得挺好的。但是我母亲是去世的比较突然，我父亲好像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我父亲呢拒绝学习生活中任何新技能，而且呢我父亲就变得自己总是坐在那儿待着，也不愿意动，有一点点抑郁。我们也拉他到医院去看过，还没有到抑郁症那种状态，就是他自己在主观上觉得无精打采，觉得没意思，觉得我母亲走了反正什么日子都不好过了，自己吃饭呢也不好好吃。我所说的新技能就是一些生活的新技能，比如说我们给他买了最简单的各种各样的厨房的电器，希望他能学会。我们给他买了半熟食，熟食希望他自己能够稍微热一下就能够吃一口饭的，他不，他就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去照顾他，希望我们能够像我妈那样照顾他。我和我太太呢两个人工作都很忙，虽然我们两个人啊这个也觉得很心疼他，那我太太呢也是用各种各样自己的业余时间跑去照顾他，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够替代其他的。我们说想请一位保姆或者阿姨照顾他，他不愿意，他拒绝，他说家里不能看到别的人影，就这样的。我就想问问你们哈，对于这种丧偶的老年人，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能让他们在心理上接受这个现实呢？又怎么样能让他们过好他们的后半辈子呢？
2: 其实他爸他的父亲缺少的是陪伴，
1: 但是人家又不要陪伴。
2: 他的情况是，如果说需要陪伴的话，他可能现在目前的这个抑郁的状态是希望儿子和儿媳妇跟他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很有必要是在一段短期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就是儿子儿媳包括孙子啊什么什么都生活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去再提出来说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我觉得61岁的男人再找一个老伴儿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他还有很长的时间身体状态也是比较好的，他需要一个人照顾，而照顾他的这个人可能儿子和儿媳都会有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需要上班不能白天的陪伴，那么鼓励这个父亲去找一个老伴儿还是可以的，因为这并不难的。对吧？
1: 对，
2: 这是比较好的，毕竟有人天天的照顾着他陪伴着他，有人聊天。
1: 哎，对，这么说确实是啊。我觉得暂时的脱离原先他和你妈妈住的那个环境也会好一点儿。比如说他要是说还在那个屋子里待着，处处他都能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境就很难走出来。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比如说把老人接到你们自己的小家来，然后让老人摆脱开那个环境，你们这样呢，你们下了班以后就可以带着他，比如说一起吃饭呢，看电视啊。
2: 对呀、
1: 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带他出去走一走啊，
2: 就是让他的生活有了一些活泼的地方，比如有声音了，有人跟他那儿瞎聊着，也许还有孙子在旁边折腾着，他慢慢的能够从那个状态里走出来。然后其实我觉得最终的好的办法还是找个老伴儿更好一点。
1: 哎，对，如果说你们
2: 对
1: 愿意做到的话，
2: 对，把爸爸接到自己家来，然后把那个家重新给收拾一下，有一些变化，让他有一些变化，不是原来的那个原汁原味， 实际上就是打破他原来的那个环境，
1: 嗯，
2: 然后再看能不能认识一个比较不错的差不多岁数的那样的一位老人家，
1: 嗯，
2: 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好很多。
1: 嗯，对，嗯，我觉得这个儿子特别的好，
2: 对，
1: 特别棒哈、嗯。
2: 他会想到他爸爸的痛苦和他爸爸那个怎么样改变的这样一个办法，对吧？去寻求这个办法。
1: 对，一般来说，像丧偶的老人，就是可能。

0: 很多都要有那样一个心理的调适的过程。
1: 女人更容易一点，男人不容易，
0: 特别是没有生活能力的男人，就是像他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
1: 接受外边的一些东西
0: 啊、又不会做饭、又不会照顾自己，可能这个自己在生活上就会面临很多的困难。过去任何事情都是老伴儿打理好了，妻子打理好了，那么今天就少了一个自己被照顾的这样一个舒适的感觉，这个挺重要的哈。过去什么都不操心，然后现在一下子就觉得那个落差很大很大。况且像他这样，他用无趣形容他父亲，本来过去母亲在的时候就是一个
1: 比较无趣的
0: 比较无趣的人，而且一向这个引导他带动他积极生活的是母亲。
1: 对，
0: 那母亲不在了以后，他肯定真的就是那个落差太大了，
1: 所以我才说需要一个老伴儿。
0: 嗯，
1: 他而且挺年轻的啊，才61岁。
0: 哎，就是曾经在这个网上我也看到过一篇文章哈，这个那么有些人呢，他们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特别是这种老年的夫妻，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太惯着对方了，你不能够所有的事情都大包大揽，你要知道早晚有一个人可能会先离开。
1: 没错，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得锻炼对方做一点点事情，你得让对方知道电饭煲怎么用，家里面的米和面该如何吃，家里面的电视怎么打开。有些人呢，特别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有些人这个另外一半不在，他连怎么换频道都不知道，
1: 你知道
0: 怎么样找到电视节目都不知道。
1: 没错，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很奇怪的一个女人，在我们周边开始是觉得她是很奇怪的一个女人。她的先生跟我差不多大，得了一个什么病，就是有点像半身不遂的那个意思哈，还不是那种
0: 完全躺在床上
1: 啊，
0: 就是不利索了，
1: 不利落了啊。我们去到他家的时候，沏茶去，他让他的老公去沏茶。我们说，哎呦，别让他动，别让他，你们别管，沏茶去，做饭去，一直在让他干这干那个，他就那么样歪歪扭扭，歪歪扭扭，把这些事情都干了。
0: 嗯，
1: 他说你们不知道，我这不是害他，我是在救他呢。
0: 嗯，
1: 结果现在什么样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可以出去旅游了。
0: 就是越走越利索了，就是要动起来。
1: 他要动起来，他说如果我要就让他坐在轮椅上就完了，这个人就完了。当时我们都不能理解。
0: 嗯，
1: 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太棒了，她等于让她第二次活过来了。
0: 嗯，对。所以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哈，特别是进入老年的朋友们，如果在生活中你对对方是大包大揽的，如果你发现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好，大家都在外面工作，大家论的是社会能力和工作能力，但是到了老年之后，其实我们论的是我们的生活能力，家庭生活能力
1: 特别重要。
0: 对，所以有意识的其实应该培养一下对方的家庭生活能力。嗯，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你要让他参与到你的家庭生活的建设中。早晚有一天，比如说真的剩下的那一个人，他不至于，他除了情感上的孤单之外，他不至于觉得我连热个馒头我都不会热，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说到老了现培养，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一点。
0: 对，
1: 嗯。
0: 嗯，当然有些人啊，年轻的时候因为有工作，他不做，他不愿意做家里的事情。
1: 对，
0: 嗯，我觉得特别是一些老年吧，比如说退休之后，开始你的这个生活的主要的这个阵地是家庭了。面向家庭的时候，那要培养一下家庭生活的能力。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越是到了老年，可能我们那个生活能力越重要。
1: 当然。
0: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吃饭，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工作你的社交上，但是到老年之后你就是家里的生活的，这是你的主要的乐趣之一，你要学会更积极的更快乐的去生活，更有效的去生活，这些都要学会。
1: 其实学起来也没有那么难的，
0: 没有那么难，
1: 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可以学会了。
0: 对，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比如说这个中老年的一些夫妻们，我们有意识的要和对方一块分享生活，分担生活，这样的话万一只留下一个人的时候，那他会觉得他有一定的生活能力，就会好过很多了。
1: 对，
0: 嗯，与我相识。

0: 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家里的儿子今年是11岁，那么我和我老公呢是3年前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老公自己还在外面有赌博，欠了钱，另外对我和孩子越来越糟糕，对孩子也是这样的，孩子过去和他爸爸的关系还可以，那么当他开始欠债开始赌博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之后，孩子和他爸爸呢就越来越不亲近了。我在家里可能说过一些抱怨他爸的话，另外他爸就跟我吵架。孩子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有那个自残的倾向。
2: 嗯，
1: 而且呢，孩子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主要孩子说的就是觉得他爸爸做了这样的事情，他觉得他爸爸对他不好，他爸爸对我也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是离婚对孩子好呢，还是怎么样才能对孩子更好？
2: 我是觉得有自残的行为的时候，那心理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2: 应该是比较应该说稍微严重的问题，这么说吧，不然的话会吓着这位女士。嗯，至少应该先看一看心理医生。
1: 嗯，
2: 这个看心理医生可能不是儿子去看，是你们全家一起。
1: 嗯。
2: 去看一看心理医生，看看心理医生说的那些话能不能改变你先生的对孩子对家庭的一些做法，这是第一步。如果说还不行，那么我倒是觉得应该分开。
1: 嗯，
2: 至少你带着孩子先跟你先生离不离婚且不说，先分居一段时间，看一看孩子的状态有没有改善。
1: 嗯，
2: 然后再决定是分还是和。
1: 嗯，
2: 只能是这样。我觉得抓紧时间看心理医生吧，自残这事儿可大可小的，真的说在身上划几刀不太厉害也还算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真的危及生命的情况，这就麻烦了。
1: 对。嗯，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因为你要告诉你丈夫，你这个丈夫哪怕是在这个注意力在不在家庭的话，你得说服他，为了孩子的健康，你们也得一起配合，先要把孩子这个自残的问题解决了，
2: 对
1: 吧？
2: 看看问题出在到底是在出在什么地方。
1: 如果这个爸爸很不配合，因为他说了他爸爸已经赌博，已经欠了什么很多的网债，而且听上去这个性格都大变了哈，好像也不爱孩子了这种感觉，那在至少也是你和孩子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2: 对对对。
1: 嗯，下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这个女生说我跟你们说一下我家的情况，是我老爸特别好的一个人，事事为别人着想，一直都是工作能力也很强，个人能力也很强，也就是说我对我爸还是比较崇拜的。我今年呢是23岁，我爸呢也就是刚刚50岁的样子哈。这一直以来呢都是我妈是个比较矫情的人，我妈是属于那种老和我爸闹事儿，她好像把我爸看得特别的紧，生怕我爸被别人抢走了，几乎几天就要吵，几天就要吵。反正在我印象中长大一直过程中都是我妈和我爸在找茬在吵架，我爸呢在避让，就是这样的。可能也是因为我爸个人能力啊各个方面都比较强，个子又高，长得也很好看，我妈才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吧。那么一直也没有什么真实的事情，总是觉得我妈好像比较作一些。我呢现在已经不在家里面住了，现在自己在外面租房住，和我爸我妈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不想在家里边。我老爸呢对我还是很好的，经常给我发微信，如果没有钱了还给我转转账。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妈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这一次呢有实锤了。什么情况呢？说我爸和另外一个女士说话比较暧昧，而且呢他把我爸的这个手机的截图也发给我了。我看到呢我也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一定的暧昧，但是并没有什么更深的一些关系吧。那么我妈现在啊就是到了疯狂的地步，睡不着觉，天天给我打电话，不管我在工作我在见客户还是我在和领导开会，我妈就拿起电话来就一定要和我讲，我都快崩溃了。

0: 我该怎么办呢？我妈也50岁了。
1: 其实像她妈妈这种做法，只有把老公送出去，交给别人，送给别人，她才算完了。因为从年轻开始，她就一直处在这种
0: 闹
1: 作，而且没有婚姻上的安全感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吧，一直是这样。你想，如果一个男人从年轻时候开始一直到50岁了，这个老婆还一直在这儿做，一直在这儿做，那么突然遇到了一个比较善解人意的女人，加了微信劝他两句，暧昧了一点，
0: 有可能，
1: 太有可能了呀。
0: 对，
1: 其实要劝你妈妈的是，不要把你的老公，你这么爱的老公送给别人。
0: 嗯，
1: 我说他从这个角度上去劝才行。
0: 嗯，
1: 当然他妈妈已经形成了一个状态了，也未必能够马上好，要把这个前因后果这个女儿要给妈妈讲清楚了。
0: 嗯，
1: 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状态哈。越是不没有婚姻上安全感的人，越是把老公看得紧，越看得紧，那个沟通起来就越差，那么抱怨也越多，作的事儿也就越多，最后走到婚姻的一个解体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哎呀，这个婚姻的安全感其实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真的是自己给的。你爱这个人，你要有相信他，一个共同去建设这个婚姻的稳定性，不是你在一边作着，这个婚姻就稳定了。
0: 所以也不知道今天还来不来得及，
1: 对，
0: 能让他妈妈认识到这些。
1: 对， 对，关键是得认识到，
0: 能让他妈妈及时止损，不要再闹，是吧？
1: 对，这词儿，对对，及时止损。至于说你们两个人好了，爸爸妈妈关系好了，慢慢妈妈变了，就那点微信上的那一点小暧昧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对，但是不知道像他这样闹了一辈子的妈妈还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都已经到了没有理性的和女儿在沟通，因为她女儿，这是女儿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嘛。
1: 对对对，
0: 她说了，
1: 妈妈已经疯狂了嘛，
0: 啊，已经疯狂了，都不顾得说女儿在那儿还在工作，就是她妈妈已经有一点这个失去理智了。我刚才想念读年龄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点，50岁，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年龄，就是俗称更年期的前后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在更年期中，他可能也是一个情绪最脆弱的时候。
1: 可是要从年轻一直做到50岁也不容易啊。
0: 那当然了，
1: 这几十年下来，你想他25岁结婚，做到50岁25年了，对吧？
0: 对，
1: 这样下去的话，那个男人真的终会有一天觉得他受不住的，
0: 对，就觉得很难承受，很累。
1: 而且他说他爸爸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男人哈。
0: 对，那就多劝劝你妈妈，
1: 对，
0: 把这些道理都讲一讲。
1: 对对
0: 啊，对，
1: 就是及时止损，还想不想要我爸了？
0: 对，
1: 如果想要，不能再作了，再作
0: 不能再闹了，
1: 就没了。
0: 对，哎，嗯，对，这样问一问啊。嗯，了解一下。好，再来看下面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说，这个我能够感觉到我的婆家人啊都不待见我，他们不喜欢。我的很多地方，比如说他们不喜欢我工作的情况，他们觉得配不上我老公，觉得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服务行业的那样一个女生。另外呢，他们觉得我的长相也配不上我老公，各个方面吧，反正就觉得我老公找我真的是吃亏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公公婆婆都不是很待见我。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他对我很好，那我当然也觉得很幸福，可是我经常能感觉到他在我和婆家人之间有各种的摇摆，因为他妈妈不怎么待见我，所以呢他也很少带我去他父母那儿，我也就回避不去了。可是每次他父母说什么，他回来都会说我。比如说他妈妈说我学历低，然后他回来就会说我，你学历太低了，你还是应该提升一下你自己。我一听这不是他原本的话，因为他原本在谈恋爱的时候对我说的是学历并不重要，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品怎么样。他妈妈说了什么，他还是会把他妈妈的一些观点说给我听，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我觉得。
0: 嗯，
1: 如果他的先生可以保持说，哎，学历不是重要的，你努力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
0: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公婆婆不待见你，你老公能做到在你公公婆婆面前，无论他们说什么，
1: 替你维护着，
0: 对，他的立场是站在你这一侧就好。

0: 办。所以说现在你的努力的方向不是说婆婆公公待不待见你，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先生爱你，跟你站在一起。
1: 嗯，
0: 当他抱怨你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先不接招，然后用你的方式来去让你的先生跟你站在一起，然后才能去面对他的父母。假如说他回来说你的学历太低了，你说这怎么跟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样吵起来的话，慢慢的你的先生就跑到他妈妈那边去了，跑到父母那边去了，也许你就更加的孤立，甚至于婚姻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关键是把你老公的心思抓在你的手里，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就是你和你老公的关系如果很密切，关系如果很好，
0: 对，
1: 哎，
0: 就不怕。
1: 对，那就不怕了哈，所以你要在这一点上下下功夫。
0: 对，
1: 嗯，也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啊。2年前我老公借了一笔钱给他的一个好哥们儿，当时呢我是不想借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个朋友从小和他在一起的，然后他这个朋友都张嘴了，又知道他手里有几万块钱，也就是他刚刚发完年终奖，他可能在吹牛的时候跟人家说了，结果呢人张嘴问他借钱了，他不得不借出。
0: 嗯，
1: 那么虽然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情，但是已经有2年他的朋友不还了，我还不能提，我一提他就跟我急，怎么办呢？我们家其实不富裕啊。
0: 富裕不富裕且不说，其实把钱借出去还不回来，你的老公一定心里特别特别的恶心，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后悔。他只是不说，男人不愿意说啊，就是走麦城这事儿，男人一般都不说，你呢也就不提了。说实在的，几万块钱和你的婚姻幸福来相比，和你和你先生的关系来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不提这事儿了，从此以后就不提了，还了更好，不还我不要了。
1: 嗯，
0: 你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把这件事儿完全放下，把你和你先生的这个关系，就是相处的特别好，特别和谐。做足够了，借钱之前可能就会想到这人不还怎么办。一般情况下，现在不往出借钱，
1: 对，
0: 真的是不往出借钱。
1: 那已经都已经借出去了，已经是这样了，我觉得就不提了，
0: 对，
1: 你就
0: 别
1: 提
0: 了。跟婚姻比起来，这个几万块钱不是
1: 不算什么啊。好，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女士说我们今年啊都是40多岁的人了，我们两个人其实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大家在一个家里都是各过各的，分开吃饭，分房，他在他的房间，我在我的房间，他吃他的，我吃我的，大家呢也不在一个屋子看电视，因为我们各自房间都有各自的电视电脑，基本上不怎么说话，说话也是很必须的。对外我们两个人好像还是夫妻，但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们一直是这样过的。我们有孩子，孩子呢初中的时候就送去住校了，孩子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情况，这么多年也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们没想过要离婚，他不提我也不提，但是我有的时候想想心里觉得很别扭很难过。为什么会采取这个方式呢？可能是觉得这个方式最舒服，我们也不用对外界去交代，我们也不用因为要离婚而撕扯，对孩子也好交代。
0: 我觉得这交代都是对别人的，那对自己的交代呢？
1: 嗯，
0: 不幸福的这个交代呢，对吧？你看上去是一个有丈夫的人，但是所有的丈夫给你的那些关爱美好幸福都没有，那你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头就这么过一辈子？
1: 你说的太对了，这问提问的太好了，就是你对自己要怎么交代。
0: 没错呀，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婚姻完全没有必要留着的，十几年了，那40多岁，那从30多岁就开始在这儿，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我太可怕了，我觉得太可怕了，跟一个认识的陌生人在一起生活，
1: 嗯，
0: 对吧，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吧，太可怕了。所以你好好想想怎么对自己交代吧。
1: 嗯，
0: 至于那个男人他怎么样想你不用管，你只要对自己交代，说我就这么忍了一辈子，那好你就忍着。如果说我不想忍这一辈子，我还想有我未来的生活，还要想幸福，那对不起，咱们甭管什么条件，咱谈离婚。
1: 嗯，好，谢谢吴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位提出的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和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提问，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女士说：“我们俩是二婚夫妻。”但是呢，我们在这之前呢也很充分的恋爱了好几年的时间呢。我们的条件呢是这样的，我有房，他有房，我有孩子，他也有孩子。我的这个孩子呢在我妈那儿，他的孩子呢在他前妻那儿。那么我们结婚了之后呢，我也要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呢我孩子从我妈那儿也会在我们的小家里生活一段时间。他和孩子的关系处得还

0: 可以，我这是个儿子，他对孩子呢也还挺好的，至少我的孩子懂礼貌，对他也比较尊重。那么他呢，比如说孩子的一些什么功课啊，孩子一些什么理工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不懂的也都问问他，和他专业相关的他也能给孩子支支招，也能教孩子一些，这些都让我感觉到很安慰。我和他的感情也还算是不错的，唯有一点，就是在钱上面，他对我啊，好像还是挺在意、挺计较的。也就是说，在用钱上，他是比较在乎的。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共有的开支啊什么的，或者有一些大的开支啊，他总是把自己的钱包捂得很紧。每当这样的时候啊，我都能感觉到在钱上他对我是不痛快的。其他方面我觉得还都可以，只要不是说涉及到钱的问题，当然小钱也还可以，比如说偶尔的买点什么零食啊，买个菜啊，买个维生素啊，这些问题好像都还可以，只要涉及到稍稍的高一点金额的，他好像就开始动一点小心眼儿，反正把自己的钱包捂得紧紧的。我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呀？二婚是不是就不能要求他花钱爽快，对吗？不花钱爽快，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呀？
1: 其实二婚家庭里最敏感的就是钱，最敏感的就是花钱。那么你想啊，如果一个男人，他的孩子在前妻那儿，他不能跟他生活，他一定会动点小心思，说我给我儿子多攒一点钱，将来比如说他要买房，他要工作，他要上大学等等等等，用钱的时候我跟我的现在的妻子怎么说呢？于是他就会小小的扣一点，再扣一点，会这么样偷偷的存一些钱。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从面子上讲，从道义上讲，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女人的那点心思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你对我都是这样的哈，你连钱都不舍得花，从那跟我这算小账，你说我心里有多难受？这两个人都在闷在心里。各想各的，角度是不同的，对吧？问题是同样一个是钱。其实这个时候我倒是觉得干脆开诚布公，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怎么样，大家谈开了，其实就互相理解嘛。你至少你先理解，说我知道你在钱上有一点点那个小心思，我想你可能是为你的孩子，也许是你觉得对不住孩子，将来存多一点，或者说将来不要从我这儿拿，省得咱们俩生嫌隙，对吧？你把这些都说明白了，然后大家共同的去商量说，平常生活每个人交多少钱？
0: 明码，
1: 你说你交五千，我也交五千，咱们就过这个日子，剩的钱咱买大件儿，就是。给男人留下一点攒小私房钱的这样的一个面子，
0: 对，
1: 就是让他对他将来的那个孩子有一点底气，
0: 对，
1: 这是挺重要的。至于自己小心思那点，女人的对说是不是因为钱我们就过不好，或者一定要为钱闹别扭呢？把这事说明白以后，钱去就不算什么了，那就不计较了。知道他有点小私心，存着吧，留着你的小金库吧。可能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会更开心，他会更放得开。其实只要是二婚家庭在钱上斤斤计较的那个，过不长的，一定过不长，
0: 还真是
1: 一定过不长。
0: 对，
1: 所以说一方面你要大度，你要理解他，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把话说明白，家里负担你要负担多少。
0: 对，这确实是二婚家庭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哈，因为各自有各自之前的孩子，那从人情上讲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会因为离异，因为过去婚姻的这个离异，可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觉得有愧于自己的孩子，总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可能少了一些陪伴，少给孩子，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因为这种愧疚的情绪，自己就会想到的是，我还能为我的孩子做点什么呢？我可能能用钱来做一点补偿，所以那个钱呢，他倒并不是要防着现在结婚的妻子，这个或者现在结婚的二婚的妻子或丈夫。

0: 他就是想可能给我之前的孩子留点什么。
1: 对，所以说还是想过好，那么就在钱上大度一点，
0: 就大度一点点啊。好，再看，这也是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的哈，她说我们结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们有一个孩子，女儿，女儿呢今年是7岁了，她孩子的爸爸呢就是这样的，很少主动聊天，跟女儿都很少主动聊天，不太爱说话，很内向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不开心，比如说孩子气我了。比如说我单位里边让我觉得挺不开心的，尤其是前两年工作压力很大，自己有的时候回到家都直掉眼泪，吃着饭眼泪都能掉下来，都是女儿劝我，她呢觉得只要不是她惹了事儿，她就不问，她低头，她假装无视我的情绪。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在别人的生活中是不是正常呢？我女儿都是个贴心的小棉袄，女儿都会说妈妈不高兴了啊，妈妈我哄你等等，现在女儿大了，女儿会跟我说妈妈你乖啊，这样的一些话，反而是作为丈夫的她，只要我不向她倾吐，就算是我向她倾吐了，她也会说不懂你们女人的世界，我不知道，她也会用这样的话来回避，我该怎么办？
1: 其实有不少男人是这样的吧，
0: 对，
1: 真的是不是一个两个说你遇到了一个奇葩，
0: 嗯，
1: 不是的，好多男人都是这样，他在单位，你不信你听听你先生在家里说不说单位的事儿，一般男人都不说，也许高兴的时候得了奖金了会说，得了领导的表扬了也许可能会说，凡是有一点点不痛快的事儿，他是绝对不会在家里说的。那么他的理解好像女人也是这样，其实女人是不是这样，女人跟他是正好相反的，这是男人不能理解女人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当你这跟他需要一点安慰，其实也未必就是多大的安慰的时候，他说你们女人怎么这样啊，他是站在男人的角度，男人理解的问题的一个状态去看你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跟他这么说，而是在一个特别温馨特别甜蜜的时候告诉他说，那天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给我一点建议啊。
0: 嗯，
1: 就是用这种软的迂回的方式去讨要你的那点小安慰。
0: 嗯，
1: 当然讨要加引号啊，就是你想得到什么的时候，你要转一下心思，一定要考虑到男人和女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到，你先生真的不是奇葩，其实好多男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
0: 对，就看他的描述上来说，就是男人啊，共情能力没有那么强，很多男人啊，不是所有的男人啊，一部分男人共情能力没有那么多强，在情感上呢也没有那么丰富和敏感，他们惯用他们的思维，他们会觉得有些事情我都是自己内心在处理，我并不是通过倾诉在处理，所以他并不能了解你要通过倾诉来处理问题。
1: 男人和女人真的是不一样的，男人把那些问题藏在心里自己去悄悄的处理去，不会跟女人说我今天在单位上又怎么怎么样，可是女人正好是相反的，你要能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这个生气了，而是换一种迂回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的那些安慰。
0: 因为男士的问题，他说我们俩结婚4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我这一年啊总是动个想法，就是想离婚，我没跟老婆说过想离婚的想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出轨啊背叛啊这些问题，没有，我就是结了婚以后啊发现自己其实挺不适应婚姻的生活，也就是说结婚之后自己觉得没有以前自己一个人过得特别的舒服，向往以前自由的日子。我老婆这个人呢个性是那种比较倔强一点的，我老婆特别认真，她也喜欢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加在我身上，比如说她在生活上快节奏，她就嫌我懒散，比如说周六周日他一定要按他的时间表来过，早晨他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中午要如何如何，下午还要带孩子出去，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我们的孩子2岁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从来都是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安排的。一旦我想说我自己想做点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没有在婚姻内配合他，他就会说出一番大道理来。他会说儿子需要爸爸，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如何如何步调一致，我们要给孩子做出好的榜样来，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树立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主要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不自在。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老婆很强，其实她不需要我。我不是指别的，我是觉得她自己在生活安排上极有主意，她把她孩子甚至要把我都安排得挺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婚姻内其实有我没我都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如果离开这个婚姻，我的后面的人生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想懒散就懒散，我不想别人对我提那么高的要求，我不想适应他的节奏，适应他节奏的时候我其实内心都是不快乐的。所以我相信在他看来我也并不是一个表现非常好的老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和他分开应该对他也不算很大的伤害。至于孩子嘛，如果我要离婚的话，我一定会想好，我会该为孩子负责的地方为孩子负责，比如说该会给孩子生活费，那我一样努力赚钱给孩子生活费，每周我也会探望孩子，我也会尽可能的和孩子多待一待，但是同时我也想要我自由的生活，不能因为结了个婚有了个孩子就完全失去自我吧。
1: 这位男士挺有意思的啊，看来他找的太太是就是控制欲比较强的，就是掌控这个家庭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把老公给管的对婚姻失去了信心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别的其他的因素，只是觉得没有失去自我了，主要是这样的。能跟我们这么说的话，不能跟太太好好聊吗？不是聊这个有没有出轨，也不是聊情感等等，你只是把你在婚姻里边的感受说出去，不可以吗？再或者周六周日你安排一天我安排一天，孩子有一天是我带的，另外一天好你放松，我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其实这都是可以达到的。关键问题是他管你，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没有说，你没有表达出来说其实我今天是想真的赖一天的，这是并没错的，没有错，你太太也没有错，你也没有错，其实是你没有沟通。四年了你一直认可他这样的一个安排，你觉得你委屈，你也没有表达你的委屈，你也没有告诉他你渴望的是什么，所以还先别想离婚吧。我觉得先别想离婚，因为即便你离了婚，给孩子生活费，尽可能去陪伴孩子，和天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孩子受到的伤害和在家庭里得到你每天的关爱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最先是需要一个好好的经常的探讨两个人的这个相互的感觉和相互的支持，还有相互的空间的问题。其实他缺的是一个空间，
0: 其实这是婚姻内磨合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大家对婚姻的那个设计和婚姻的设想以及在婚姻内的感受都会有所不同。进入婚姻之后两个人不可能步调完全一致的，你太太呢可能是她没有感觉到，因为她是用她的方式，她用她的节奏，她觉得她可能自己蛮就是还是满足度比较高的，
1: 对，
0: 因为她会觉得你看我们作为两口子，我们要给孩子好的榜样啊，我们要让孩子有好的生活规律和习惯啊，哎，我们要带着孩子如何如何啊，一切都要按我的时间表来安排啊。那我都能感觉到他可能是那种周六周日早上可能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
1: 很严谨的，
0: 很严谨的啊。然后这个中午要带孩子干什么，下午呢夫妻俩要带孩子去哪里，就是都要按他的时间表来安排。他会觉得他会选择，他觉得他认可自己的能力，他会选择对一家三口和对孩子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男人是完全可以提出来说我今天不行，或者说我今天需要去出去见个朋友，再或者甚至于可以沟通到，我认识一对小夫妻啊，周六是老就是周六末周周六老公带一天孩子，周日老婆带一天孩子，那么那一天老公随便干什么去都不管了， 就是这样，要有一点空。

0: 空间嘛，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不是说为了这一点空间，为了这点自由，就先考虑到我离婚吧。他也没有决心离婚，他没跟人说出来呢。
1: 没有，
0: 对，
1: 确实是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难道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就要失去个人的自由吗？”这么说吧，相对的，
0: 对，
1: 结了婚有了孩子，确实要失去一部分个人自由。
0: 当然，因为你有孩子，有了家，有了责任。
1: 对，这个真的不像单身的时候，单身的时候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想干嘛干嘛，但是结了婚之后，你就是你可能会失去你个人的一些自由，但是这个并不绝对。我觉得吴老师刚才说的挺好的方案，周六周日你们可以各自带一天孩子，那一天我完全享受自由。那么还有呢，哪怕一个月我跟老婆那儿争取两天是我自己的时间，按我自己的时间表来，
0: 就是得好好的去沟通，不是说两个人要去吵架，要改变你的方式，只是让太太调整她的方式。
1: 我忘了是看哪一部小说还是哪部电影里边，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是太太，也有好像在某个小说里也有先生是这样的，就是虽然结婚了，虽然有孩子了，虽然生活了很多年，但是自己在外面租一个小酒店一间房，自己会隔一段时间自己到那间房里去待一待，是吧？
0: 对，猫两天
1: 是吧，自己待两天，就纯属是因为自己想过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
0: 我觉得男人这个方面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就是他除了工作以外，如果到家里以后完全是那种婆婆妈妈家庭琐碎的时候，他会觉得真的失去自我，所以他这时候需要一天的时间去，
1: 他要调整
0: 放纵自己，
1: 对、
0: 这个、
1: 他要调整一下、
0: 对，
1: 所以很多男人在婚后，很多女人都会觉得怎么那么贪玩啊，你怎么还你都结婚了，你都有责任感了，你都应该有责任感了，你都有家有老婆了，你怎么还想着自己要出去玩一下下。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释放自己的时间，
0: 所以说
1: 空间
0: 彼此得给空间，尤其太太对老公来说哈，要给他一个可以自己在一个洞穴里面修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好，谢谢吴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

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
武汉等多地

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
张文进作为主

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五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呀，唱得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队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由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是，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0: 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1: 哪一位啊？
0: 我呀，我的厨艺是井外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2: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3: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不后悔。
4: 这我看呐、啊，谁吃谁后悔。
2: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5: 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6: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0: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7: 还有呢，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2: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8: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哎呦，欢迎欢迎，
0: 欢迎，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8: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7: 就是的，
0: 对，景迈山呀、啊、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9: 是，
10: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8: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0: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8: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0: 你说的是真的？
8: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10: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好、哦、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3: 对，
11: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2: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1: 跟我学的？
12: 对呀、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1: 对，要慢慢引导。
12: 我们都在寻找，海凯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1: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1: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2: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嗯，站住，广珠呢，广珠呢，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啊，

0: 怎么办呢？
1: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茬

0: 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婉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
2: 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2: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3: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5: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6: 就是啊，没用啊。
3: 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5: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
7: 哎，老苏，

0: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对，
2: 是啊，是个头啊！
3: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4: 修路？
3: 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呀、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5: 好，
6: 好，
5: 好，
6: 你干，
5: 你干，
6: 你干，
5: 你干，
6: 你干。
7: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剑，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3: 以前呐、啊，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啊，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啊，终于被照亮了。
8: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7: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9: 景迈大战通王景村的路了啊！
10: 哎呀，哎，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9: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0: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又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11: 是吧？
9: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11: 太累了。
0: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9: 啊。对啊，
0: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11: 太累了，真的。
3: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9: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呢、啊。
12: 这说是这么说，
0: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啊、
11: 对呀，
12: 先把你看着帮我们做铺路。
9: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3: 行了，快干吧。
10: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

0: 才能铺完呀？
1: 就是
2: 铺不完，
3: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0: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4: 乡亲们，
1: 不干了。
4: 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上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
5: 坚持坚持啊！
6: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3: 还真坚持不住了。
6: 哎，卡纳，走，咱阿爸回家。
7: 走了走了，
4: 乡亲们，不干了。
8: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3: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6: 是啊，
3: 走了，跟阿爸回家。
6: 走走
4: 走，乡亲们。
8: 儿香。我
9: 哎，二蛋，
10: 哎，看，
9: 你们
10: 没有吧？
11: 你们都走吧。
9: 走走走走走吧。
12: 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
4: 儿香，儿香，你，
12: 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11: 阿爸，我知道你铺这条路。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12: 我也跟你一起做。
9: 阿爸，
11: 爷爷，
12: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9: 阿爸，你的腰不好，
12: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9: 哎，嘿，来，哎，哎呦。
4: 二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
13: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啊、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二香，你做得足够好了。啊，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啊，
3: 就是
2: 呀、
3: 啊，
4: 怎么没看见矮坎？
2: 怎么没看见他呢？
5: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6: 对呀、啊，
7: 对呀、啊啊啊，
8: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

0: 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海苔，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不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海凯，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3: 对，是兄弟，
4: 是兄弟，
5: 是朋友，
6: 是朋友，
7: 是我的伴。
2: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漫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

0: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2: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1: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2: 哎，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1: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
2: 对，
1: 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2: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1: 哎，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
2: 嗯，
1: 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2: 嗯，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

0: 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1: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0: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笑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1: 对，
0: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1: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0: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1: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0: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3: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6: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

0: 火星家禽组件种禽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 65%， 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三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3: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4: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5: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4: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5: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羽毛化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4: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6: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4: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6: 是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2: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0: 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6: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

0: 第二年两个厂，第三年是四个厂，二五年吧到了14个厂。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2: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3: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4: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护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
0: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山，对，那这个川山再掉了，你就推前面，推了这个粑粑都堆起来。
3: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2: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3: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2: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3: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4: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3: 19号凌晨3点02分，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4: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3: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5: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当时遇到挺大的，就宿舍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到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里。
6: 等于3:15还在台阶下面。
5: 3:15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6: 那当时慌吗？
5: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听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3: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3: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田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4: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3: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 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8: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3: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

0: 口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一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一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一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一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一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一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一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一个一公里要求投掷100次。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人家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igh Rocks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igh Rocks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igh Rocks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igh Rocks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一公里一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1: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0: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酒泉报告。
4: 九千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青山报告。
4: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0: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0: 杨梅泡药

0: 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0: 浙江兰溪的大鹏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2: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0: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3: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0: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3: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4: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3: 往年没开过。
0: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3: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4: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
3: 没办法
4: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3: 是啊，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7: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8: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9: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

0: 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0: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0: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

0: 脑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1: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

0: 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 这个窦房结石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0: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一万到两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十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0: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3: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0: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泽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

0: 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这样的一个体外的动方解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律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
1: 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的，各位，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五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啊，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啊，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啊，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啊，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2: 但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正级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0: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0: 比较宽泛。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百万分之一，在一纳米到一百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0: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0: 明白了。
3: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0: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 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3: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0: 是的，
3: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0: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3: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0: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3: 是
0: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的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3: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0: 对，
3: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0: 是的，
3: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突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0: 是，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0: 是的，
3: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0: 啊，对，
3: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0: 是，
3: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0: 是的，
3: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 尘肺病，
0: 对，
3: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0: 是，
3: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
0: 嗯，
3: 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0: 机械性的损伤，对，
3: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
0: 嗯，
3: 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0: 明白了，嗯，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3: 哎，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
0: 嗯，
3: 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0: 对对对，
3: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
0: 嗯，
3: 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
0: 啊，
3: 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
0: 嗯，
3: 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
0: 嗯，
3: 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
0: 嗯，
3: 像这个塑胶跑道，
0: 嗯，
3: 哎，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聚氨酯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
0: 嗯，
3: 所以从成分上来讲啊，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0: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3: 对，
0: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
3: 嗯，
0: 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3: 嗯，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
0: 嗯，
1: 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接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0: 对
1: 啊，所以把这个塑料刻成小粒儿，
0: 嗯，
1: 是有可能的，
0: 是
1: 那
0: 是
1: 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放在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
0: 嗯，
1: 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0: 嗯，
1: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
0: 嗯，
1: 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
0: 嗯，
1: 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
0: 嗯，
1: 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
0: 嗯，
1: 那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
0: 啊，
1: 哎，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1: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
0: 嗯，
1: 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
0: 嗯，
1: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
0: 嗯，
1: 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
0: 嗯，
1: 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0: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嗯，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1: 啊，对，
0: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1: 对，
0: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哎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0: 啊，
1: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
0: 嗯，
1: 但是它仍然是相当的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
0: 嗯，
1: 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就
0: 是
1: 聚乳酸，
0: 是
1: 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
0: 嗯，
1: 但是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
0: 嗯，
1: 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
0: 嗯，
1: 对去分解的，
0: 嗯，
1: 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
0: 嗯，
1: 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
1: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亿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
0: 嗯，
1: 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0: 是，
1: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0: 啊，
1: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0: 是
1: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0: 能够
1: 给它
0: 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1: 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0: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1: 对，
0: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1: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那个结实，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 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
0: 嗯，
1: 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0: 是，
1: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0: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1: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0: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1: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食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的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一实现
0: 的。
1: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0: 是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1: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0: 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 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1: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0: 啊，
1: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0: 是，
1: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0: 没错，
1: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纸，还有像丙烯酸，
0: 是
1: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0: 是
1: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0: 是，
1: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AS， 就是
0: 对
1: 啊、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0: 是
1: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
0: 嗯，
1: 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
0: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0: 没错，
1: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
0: 嗯
1: 啊，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0: 关注。
1: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是怎样，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 80% 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的这个事儿？
2: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除掉，也不那么容易。
1: 怎么讲？
2: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钙，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1: 碳酸钙。
2: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1: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2: 对，
1: 是吧？
2: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
1: 水垢越来越少。
2: 对，
1: 啊、
2: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1: 是，
2: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1: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是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2: 是，
1: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2: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1: 是
2: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2: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了呢？
1: 对。
2: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腻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2: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2: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是。
2: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2: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因为
2: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
1: 开
2: 分的那么好的。
1: 是的，
2: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1: 开分开，
2: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1: 是
2: 啊，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2: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0: 是的，
1: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去注意得到。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
0: 嗯，
1: 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0: 嗯，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哎，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
1: 嗯，
0: 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1: 对，
0: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1: 啊，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
0: 嗯，
1: 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
0: 嗯，
1: 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
0: 嗯，
1: 啊，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
0: 嗯，
1: 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0: 嗯嗯嗯，再回到吃上哈，嗯，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1: 嗯，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
0: 嗯，
1: 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
0: 嗯
1: 啊，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0: 啊，
1: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
0: 嗯嗯，
1: 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0: 啊，
1: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
0: 嗯，
1: 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0: 明白，
1: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0: 加热的，
1: 对，加热的
0: 哈，
1: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0: 对，
1: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

0: 热的，
1: 对，加热的
0: 哈。
1: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0: 对，
1: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0: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1: 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0: 啊。
1: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属于，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1: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0: 啊。
1: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啊。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0: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三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导致星舰第十二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三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两代星舰，第三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与之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三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3: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2: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3: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2: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3: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的。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他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5: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6: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4: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

0: 器关联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 我们去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0: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1: 我们正在进行。

0: 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壳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联，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0号报告。
2: 0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T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

0: 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4: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呢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5: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3: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 永续繁衍生息。
1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4: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5: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5: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16: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5: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17: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 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城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5: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神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神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17: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神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植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神桥。
15: 小小生态神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18: 神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5: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5: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它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它们共享这片山林，它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

0: 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2: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3: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孕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2: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4: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证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2: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5: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2: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6: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2: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2: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7: 14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00

0: 51种，比近于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2: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0: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碎银江，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初见香。
8: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设计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

0: 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2: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2: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2: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2: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2: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

0: 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0: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1: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一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

0: 面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1: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4: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3: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4: 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5: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4: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啊，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4: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 相关要求，欢迎

0: 师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T 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5月23号，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5月23号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八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
5: 烽火无限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4点整。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其中有3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介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7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1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

0: 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翅木原名冯源，双翅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翅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偶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

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

0: 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迹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1: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0: 他回应，
2: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1: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0: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1: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2: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0: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2: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0: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
3: 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

0: 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1: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0: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他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他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他身心受困。
2: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0: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1: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0: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3: 姐姐好。
2: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1: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1: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0: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默默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 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1: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岗议事还得我出席。
0: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3: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0: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婴玩偶塞给他说，
3: 姐姐帮我拿。
0: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岗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3: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0: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0: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1: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0: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3: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0: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3: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她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她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她要飞出地球。
0: 她脑子转起来。
2: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她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黑啊不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3: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2: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0: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 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它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它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4: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5: 空空姐姐。
4: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6: 别怕。
4: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

0: 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染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染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梭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染飞过生态舱梭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染。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1: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0: 敖染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1: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0: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莲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2: 你先别说话。
0: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然：
2: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莲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

0: 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1: 真的吗？
2: 傲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莲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莲灯之上，全做莲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莲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0: 傲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2: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傲然在想什么。当傲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傲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傲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1: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莲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莲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莲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莲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也有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联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

0: 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傲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傲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傲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傲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傲然设计的莲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鼠的放莲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傲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傲然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傲然身边。傲然问，
0: 收到我的信没？
3: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菲菲没了。
3: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她调出星图模型，
3: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傲然兴奋起来，
0: 谜题？
3: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题。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染褪去了懵懂的任性，

隔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目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

是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莲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她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4: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3: 青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
4: 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5: 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4: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3: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

想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他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易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程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易清娥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

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魔四，你就看看老师咋吹火吧。一听鹅一愣，他早就听说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青鹅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青鹅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学共计133页的小册子，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李赤雷的日记本，记录着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的点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从各地选送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旨在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的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每日戎装操练，练习军事技能。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共招收327名学员，来自广西的李赤雷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李赤雷日记所写，他的正章编号为215号。1926年5月30日，应该是他忙碌辛苦却精神振奋的一天。上午9时，本所开纪念五卅大会，11时半出发东教场开会，约1时半即列队，大示威巡乡。出发1时半即大雨滂沱，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10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冒雨演讲的所长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重要，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农讲所为毛泽东提供了进行自己革命主张的一方天地，他给学员安排的课程多达25门，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占据大多数。他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要求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建议他们到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第六届农讲所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1926年9月，第六届农讲所结业，学员们立即奔赴各地，义无反顾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李赤雷也作为特派员前往广西东南部一带。

下了百色起义，用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能，在八桂大地上为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信仰而战斗。旌旗蔽空，气冲牛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他曾经在日记中充满激情地赞颂广州工农群众，憧憬革命胜利。后来的革命历史走向也果然如他所言。

病家书。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27年。1924年5月，邓安明在信中推掉了父亲为他张罗的婚事，虽深感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不过对于无法回乡探亲，他却充满了内疚，乃植物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他告诉父亲，儿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原事指的是发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安明仍坚持深入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工矿区，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2月，在交集铁路工人发起全线大罢工的同时，邓安明领导青岛四方机场工人举行罢工。四方机场罢工的胜利和交集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将青岛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4月，在邓安明的组织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发起大罢工，参与工人达18000多名。1925年5月4日，邓安明遭逮捕，随后被驱逐出青岛。5月29日至30日，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号召。邓安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投身五卅运动的洪流。1925年11月，邓安明再次被捕，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后因伤口溃烂诱发肺痨，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邓安明出狱后，父亲苦劝他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回贵州老家，被断然拒绝。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邓安明写给母亲的信。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无比兴奋地向母亲讲述着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然而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就迫不及待地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12月，邓安明第三次被捕，此他未能再走出牢狱。1931年4月5日，邓安明、刘先初等22名共产党人壮烈就义。牺牲前，邓安明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用诀别诗表达了奔赴革命的无悔人生：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

0: 享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精细鬼和灵力虫呢，是平顶山两个大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帐下比较受宠的两个小妖。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打听到唐僧师徒将要路过平顶山，自然非常激动，而银角大王变成一个腿部受伤，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的老道，骗取了唐僧的信任，定要悟空背他。悟空早就认出了老道是妖精所化，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故意走得很慢，只等唐僧骑着马走远了，就要一把抓过银角大王，把他摔成肉饼。银角大王也看出悟空的心思，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施展搬山的本领，把峨眉山、武夷山、泰山三座大山压在了悟空的身上，然后自己腾空飞起，把唐僧、沙僧、八戒抓到洞府之中。回洞之后啊，银角大王就派精细鬼和灵力虫拿着净瓶、紫金葫芦，准备把悟空装入瓶中，化为脓水。这两件法宝的功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两个宝贝的盖子揭开，口子朝下，然后呼唤打击目标的名字，只要他答应一声，就会被瞬间吸入瓶中，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一命呜呼，化为血水。就在两个小妖拿着法宝走在路上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山神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山压着的竟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忙跑过来将悟空放出来。脱身而出的悟空忽然看到万道霞光，就向当方的土地山神询问是怎么回事。当方土地都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于是就告诉悟空，八成是这两个大王派小妖拿着宝贝来装孙悟空了。悟空知道情况后心生一计，打发土地山神走了，然后变化作一个道骨仙风的老神仙，等候着小妖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啊，精细鬼和灵力虫就拿着宝贝出现了。悟空就和两个小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蓬莱岛来的神仙，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就问两个小妖去干什么。两个小妖于是就把自己的任务和法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悟空。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很大的葫芦，说你们的宝贝不如我的宝贝。俩小妖说，你的葫芦大是大，但我们的葫芦能装人，所以还是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悟空信口开吹，说你的葫芦能装人，装人算什么，我的葫芦能装天哪。一听悟空的葫芦能装天，两个小妖顿时是眼馋的不行不行的，他俩商量一下，就准备拿自己的葫芦外加净瓶和悟空交换，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悟空现场表演一下装天，以验真伪。悟空的牛既然已经吹出去了啊，少不得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牛给圆上啊，他念了咒语，把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都叫到耳边，让他们赶快奏明玉帝要借天装一下，不然就要动起刀兵打到凌霄宝殿。玉帝听了这个请求啊，连到荒唐，说天怎么可能装进一个葫芦里啊？幸亏哪吒三太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骗骗两个小妖精吗，把真武大帝的造雕旗借过来，往北天门上一挡，遮住日月星辰所放的光芒，对面不见人，就说把天装了，不就完了吗？玉帝准奏，令夜游神等告诉悟空，于是哪吒就在

悟空把葫芦抛起来的瞬间展开造雕旗，遮住了日月星辰，眼前顿时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小妖信以为真，当时就把玉净瓶加紫金葫芦给了悟空，换到了悟空那个毫毛变成了大葫芦。悟空拿到葫芦净瓶一道烟走了，俩小妖开心的要死，兴致勃勃，也学着悟空将葫芦抛弃，连抛几次都掉在地上，天空还是一片湛蓝。这还不算，悟空当真是一毛不拔，就连这根毛也还是收了回去，搞得两个小妖是四手空空。这俩小妖就是再笨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俩完全被吓傻了，呆呆怔怔连声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叫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回去？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在片刻的麻木之后啊，两个小妖就开始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灵力虫最初想逃避，说我们走吧。惊奇鬼说：往哪里走吗？灵力虫道：不管哪里走吧，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了命了。下面是咱们的重点，一定要仔细听好。惊喜鬼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其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最终的结果呢，是灵力鬼接受了惊喜虫的建议，于是两个小妖转步回山，回到山上由惊喜鬼开口，如实将上当的经过以及交换宝贝的动机禀报给了两个大王，并且也确实按照当初的约定推了两句在灵力虫身上。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装天，我的装人，与他换了吧。原说葫芦换葫芦，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进不得凡人之手，正试验出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笑他们死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虽然气的是七窍生烟，不过还是看在以往的情面上，骂他们两句蠢货也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5+2轻断食减肥法。
3: 那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减重呢？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减重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还不会造成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窘境，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5+2轻断食的这样一个方式。
3: 轻断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顿饭不吃不一样的是吗？
4: 轻断食的特点在于轻，我们是要比吃饱餐要适度的减少，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能量摄入，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能够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平衡，既不会造成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又能够满足一个基本的营养需求。
3: 嗯，
4: 这是给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3: 嗯，别说老年朋友了，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特别的心动。那我们看看您提到的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人为了吃饭这个事儿啊，做了好多研究，就为了这个断食，到底是断一天啊，断两天啊，断三天啊，是隔天一断啊，还是六日连着断呢，都有人做。经过很多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呢，5+2轻断食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坚持，并且呢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方式。何为5+2呢？一周7天，5天正常吃饭，2天特地少吃。
3: 那咱们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从周一到周日哪几天做这个轻断食？
4: 这2天呢是不连续的2天。举个例子，周一和周四2天轻断食，剩下5天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这样的一个模式。周一饿一天，二三就吃饭了，还吃得挺饱。周四又饿一天，5、6日又

0: 吃饭了。这样呢，它的整个能量代谢我们叫做跌宕起伏，哎，它不会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方式，它的减重效率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
1: 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0: 你那五天吃的时候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我们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这其中脂肪是最容易产生消耗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要油脂少一点，而蛋白质撑的时间更长一点。老年人的晚餐之中可以呢，哎，吃的量少一点，但是精致一点，让自己的蛋白质呢稍微提高一点，既保护了您的肌肉，又不增加消耗到太多的负担。
1: 两天是用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0: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早上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鸡蛋一个，奶一袋或者是酸奶一杯，但是这一餐没有太多的主食，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它以蛋白质为主。中午啊，确实得少吃点，但是不是完全不吃，一个水果或者是半斤蔬菜也可以控一控你的胃肠道，但是它有一点基础的能量。到了晚餐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稍微吃一点，这里是生重，25克的主食，250克的蔬菜，再吃上5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放在晚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老年人还是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你晚上人家吃饭你光看着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把它晚餐呢让大家稍微丰富一点。当然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说我中午愿意吃的好一点，晚上吃这一个水果照样也是可以的，一天中吃这些量自己组合分配都可以，来满足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何叔叔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三顿都吃饭，而且每周的话只有两天轻断食，而且那两天的话也有肉，也有什么水果蔬菜，
1: 对呀，
2: 也有这个主食，
1: 总量也不太少呢。
0: 它就让你有盼头，饿一天后边有两天接着能够吃饱饭，大脑觉得不是很累。
1: 我们何叔叔想减10公斤呢，就得多长时间才能减掉10公斤啊？
0: 它是一个能量差，当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够产生7000大卡的一个能量差，就能够减1公斤脂肪。5+2的轻断食，如果以周为单位，一周让您的总能量消耗大约是3000到4000千卡，就意味着认真执行一个月，能够减掉2公斤的体重。那么这样呢，何叔叔您就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就能减掉5到10公斤。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1: 这是理论上能够行得通，还是说在您实践的过程当中，您的病人也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减肥效果？
0: 它一定是有效的，只要您什么呢，认真的坚持。前两天我还真是有一位将近75岁的一位老人，轮椅抬着来的，他有120公斤，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一站这个关节就不行，血糖血压血脂最重要是心脏不行了。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认真的把吃饭当吃药好好减一下，我们就给这位老人家呢设计了5+2轻断食的方式，1.5年的时间他减了40公斤，说我终于能够从轮椅里站起来了。
1: 怎么样何叔叔，这次听完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有信心了没？
2: 这真有信心了，而且我一定得至少坚持半年，我看能减多少。
1: 坚持啊，
2: 希望等到半年以后再见我，能跟专家似的这样身材啊。
1: 对，希望如此哈。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

险，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首届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六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0: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4: 新闻聚焦，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0: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
4: 环球军情，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发官兵自主抓建的能力活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报道，校准政绩观为抓建基层赋能。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鲁嘉玲，特约记者马帅、吴文涛、李安昌发来的报道。
5: 国安局启飞登场。
4: 初夏时节，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班组正在组织开展战炮班战斗行动科目训练。记者看到战士们操作装备，动作连贯，配合默契。在训练的间隙，班长潘鑫向记者介绍说，2天后全旅将举行专业技能比武。与去年相比，虽然今年的比武科目设置难度更大了，但全班战友有信心比出好成绩。
5: 今年相较去年比武科目而言，更加贴近实战，如炮长要求完成无人机操作使用，还有伪装防护要求我们即打即撤。不管比武结果如何，大家都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提升了班组的整体协同能力。
4: 专业技能比武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夯实战斗力基础的重要实践路径。第76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姜维义连续3年负责全旅专业技能比武的方案设计。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突出专业技能比武的广泛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旅所有的专业都纳入了比武科目范围。他本以为比武竞赛方案能顺利过审，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旅党委泼了冷水。
6: 实际上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科目设置有点简单，包括里面的内容设置都要变化，而且这个难度增加，实际上也是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给大家做引导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既然是比武，把这个战斗力放在第一位来评判。
4: 对部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唯一的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一般人认为，像比武科目难度设置不高

0: 高等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惯性思维一定要坚决破除。第76集团军某旅范逸涛对记者说，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旅党委深刻把握前绩和险绩的辩证关系，紧紧扭住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薄弱环节，组织专题剖析研讨，深挖彻查问题根源。
1: 我们基层在落实习主席的政绩观的要求上说，那就应该抓实抓硬抓长久。去年我们大项任务很多，部队在高度动散条件下，主要是以各营为基础来抓建，出现了不好的倾向，就是抓基层的标准不一，我们的基层基础的确很薄弱。
0: 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发力施治。后来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有针对的制定一系列立长远增后进的务实举措，重点是党委机关常态化帮带基层，推行迎联主观抓建基层责任制等。第76集团军某旅张大超，
2: 抓营级党委建设，当时也是发现营级党委离开机关之后自己抓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啊，因此呢今年旅里面研究呢推行让营联主观自主筹划，今年重点抓几项事儿，让他自己有目标有抓手，他自己提出之后要在单位进行公示，让群众来监督你。
0: 基层官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是旁观者。记者了解到，去年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93阅兵、高原驻训、武器效能试验等重大任务中经受了难得的锤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面对旅党委推出的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等一系列举措，有些官兵刚开始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第76集团军某旅朱鹏，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抓内务的这个事情，我们将近有30%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了。我们从阅兵的标准、阅兵的形象、阅兵的作风感召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标准。
0: 改变源于知耻而后勇。四营是第76集团军某旅去年参加93阅兵的主体单位，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全旅内务评比中，四营十连的排名却几乎垫底，这让一些头顶荣誉光环的官兵感到羞愧难当。第76集团军某旅李兴桥，
4: 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脸很红啊！通过后面我们不断的这种抓，抓了内务建设，抓了队列养成，它是有成效的。在全旅当中表扬了两个，一个是我们连支的履职尽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连支的这种气质形象。大家集体荣誉感起来以后，这种积极主动性训练的热情度、专注度是有所提升的。
0: 几天前，记者从第76集团军某旅专业技能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上了解到，共有12个科目实现了创破纪录。第76集团军某旅范逸涛高兴地对记者说，政绩考核考的是实际，验的是初心，量的是担当。下一步他们要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把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持续抓下去，在险绩与前绩的辩证统一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发扬钉钉子精神，就是习主席说的，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要一锤一锤的钉。作为基层部队来说，是怎么把政绩观这个核心的东西转化为为部队服务、为练兵备战服务。所以说领导干部你要一锤锤的去锤，开小口做大事。
5: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李由之、刘雪涛报道。5月21号，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论坛以数智科技战斗力转化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6个分论坛，以专家报告、主题研讨、成果展示等形式展开。论坛依托贵阳大数据产业集聚优势，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资源与国防科技创新力量，聚力推进军事数智科技高质量发展、高效能转化。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数智赋能科学研究、高价值数据挖掘与决策、大模型智能体可行应用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为大数据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化落地建言献策。
5: 本台消息，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同场竞技。 决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组织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竞技活动。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强志晨、贺高兵的报道。
6: 昨天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相比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7: 我们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这个全系统的，还是类似于一个测控通信系统的演练。当然我们发射场系统包括我们整个测发零号也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为最后的发射做好准备。
6: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7: 因为从4月底到5月底这段时间属于发射场气温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它会带来空气对流的增强，就会带来风，风就会带来沙，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船舰组合体的转运，然后我们船罩组合体的转运，包括就是我们对于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之后的防风沙，这些都做了一些措施。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
8: 全球合练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我们整个全球演练呢，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10: 储油分队注意，空军战机编队油料告急，立即启动一级保障预案，开设野战油库。
11: 演练开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储油分队官兵快速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连接管线，架设荷管，将输油管线顺利对接战机，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
10: 报告指挥员，前方道路炸毁，车辆无法通行，请求支援。
11: 运油分队车队在行驶途中突遇前方道路遭模拟敌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桶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张民生：
12: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1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13: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 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

0: 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1: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3: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4: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固定式和机动式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
3: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21号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据俄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的新闻公报，在吉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据了解，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5月22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 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一名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3: 据黎巴嫩方面5月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两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两人。
2: 总台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作者左立东，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2个策略等级本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
6: 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瓶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坎参杂，烂泥疏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

0: 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

0: 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6: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9: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6: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0: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3: 零号报告。
14: 零号讲。
13: 状态准备完毕。
14: 明白。
1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 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

0: 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请将餐盘放置在展验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7: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8: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6: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7: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

0: 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3: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路基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

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晶阳的报道。
3: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4: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

0: 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1: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软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2: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拦着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1: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2: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1: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0: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1: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0: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3: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8: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

0: 乌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0: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1: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是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是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 服务智能敏捷，算。

0: 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啊、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2: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3: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4: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3: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4: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2: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5: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

0: 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0: 可以引导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2: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
3: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

0: 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嗓音干净清澈、气质温婉灵动的歌手，他就是陈伶。年少成名，歌声纯净不染尘埃，曲风温柔又有力量，既有童真烂漫的童年小调，也有深情绵长的亲情老歌，还有豪迈大气的时代金曲。十几年的光阴匆匆而过，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陈伶的歌从来不会过时。没有花哨的编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最朴实的旋律、最干净的嗓音唱亲情、念故乡、忆童年、叹人生。人到中年再回头去聆听，听懂了歌词里的烟火与温柔，也读懂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几首陈伶的封神的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的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他所演唱的这首《小罗号》，这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童年神曲。陈伶清甜的童声，干净又纯粹，小时候课间放学路上人人都会哼唱，简单的旋律装满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开口瞬间拉回了纯真的年少时光。

妈妈的吻，这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亲情老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句句都是心里话。年少听歌只觉得好听，长大离家为人父母，我们再来回过头去听这首歌，瞬间破防。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永远是来自于母亲，温暖又催泪。

酒干倘卖无这首歌，我相信很多的人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苏芮的版本，但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陈琳的演唱，一首饱含恩情与心酸的经典老歌，歌声厚重又深情，道尽了养育不易骨肉情深的那种意象，平凡的歌词藏着最伟大的爱，半生风雨过后再来品味这首歌才明白。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长阳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程琳的经典歌曲，在她的歌声当中，真的是温暖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信天游》，当年呢风靡全国的西北风的代表作，大气辽阔，沧桑又豪迈，一改了温柔的曲风，唱出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洒脱，时代感满满，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浪漫与气魄。

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陈琳的最后一首经典金曲就是熊猫咪咪，温柔治愈的公益金曲，旋律轻快软糯，歌声治愈又温柔，旋律一响，满满的儿时回忆就扑面而来，简单温柔的曲调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与美好。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有时候旅行是
6: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5: 有时候旅行是
7: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5: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